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讨论跟防灾救灾主题相关的一个节目啊。在台湾的最近的我们这个日子里面呢，其实跟防灾救灾相关的主题有相当多而且相当丰富的面向啊，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主题的这个概念底下，我们照样的为您邀请到了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崇岳陈局长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我们想跟他请教，在最近很多不论是活动，不论是碰到的状况啊，这个在消防的这个概念底下，他们是做了什么样子的因应，然后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面对这些我们大家所关切的问题。首先呢，我想要今天第一个要先跟陈局长请教的问题是刚刚才发生的一个新闻哈。那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国际新闻的报道，在日本的熊本发生了一个规模7以上的一个算是相当严重的一个地震，这个地震对当地才产生了一些冲击。那在这个状况下，我不晓得这个局长他们用他们的这个防救灾的专业的眼光呢是怎么样看这个震灾。局长你好。
1: 送给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熊本震，这次震很大，
1: 大概今天下午嘛，日本熊本发生规模 7.1 的地震。
0: 是，
1: 那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的深度大概10公里，
0: 所以离我们921再深一点，
1: 大概是对921大概8公里。哦，实际上921大概是规模 7.3、那发生在民国88年9月21凌晨1点47分。
0: 对，
1: 那这个地震当然921在台湾是断层了。
0: 是，
1: 那这个地震目前在熊本这个地震开始陆续有一些灾情回来。那日本因为311大地震以后，当规模7发生以后，他们大概就会想到海啸。
0: 他们其实听说撤离21万人了、
1: 基本上应该是说，因为地震担心的是第一次灾害以后第二次可能的灾害。
0: 哦，它
1: 所以规模7点多的地震、那下一个地震它是有足够能量到规模6点多。
0: 所以还等于说余震就有6点多。
1: 所以这个部分会造成的二次灾害。那第二个大概这一次目前看起来人力的部分了，那因为新北跟台湾地区我们有所谓的国际轮值业、所以我们第一个先了解新北目前没有轮到我们，今年现在轮到的是台南市
0: 还有新竹啊，
1: 新竹跟嘉义。
0: 嘉义、
1: 那主要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就是透过轮值，那消防署在我们国际群组上也做，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零星的波地灾害或者是城墙倒了，但对人的部分初步上资讯是比较少。
0: 他好像有一个购物中心有一个气爆、听说这个。
1: 对，但是到目前来讲以日本的能量啊，如果你的死亡没有超过1000多个、基本上他不太会启动国际救援。
0: 这个跟他的人口密度也有关系。
1: 有关系啊，像921的断层哦，以南投车龙埔断层来讲，那再经过台中、那时候的台北县博士的家、到台北市的东兴大楼，
0: 对，
1: 事实上以东兴大楼当时我在现场做指挥官、那一个东兴大楼的居住的民众
0: 是
1: 大概就有200多位。所以你200多位
0: 就有200多人，
1: 那你当时我们印象里面大概有87个人死亡，其中有73个死亡，14个失踪。但是我们事实上当时的预估啊、因为那个大楼大概1楼到7楼不见了，我在现场当指挥官，所以8到12、那因为中秋节正好在当年的9月26号，所以那个里长跟邻长就提供资讯，所以当时他就发那个摸彩券啊，大概是200个左右，
0: 所以他有这个资料在。
1: 对，所以有那个资料，所以事后我们也证明当时估计的人数差不多，那当然也有包括涉及的部分。那这一次

0: 次的地震比较特别的是，目前这个海啸的部分，因为海啸基本上的条件当然在海里面嘛，
1: 对，它震央要在海上，
0: 对，深度要够深。
1: 是。
0: 那这个来讲，它已经临海，已经
1: 嗯
0: 比较接近道路了。
1: 嗯。
0: 所以事实上，因为东北大地震以后的海啸，
1: 嗯，
0: 大概包括福岛事件，也就是包括核电厂的连接系统。
1: 嗯。
0: 那这一次部分来看起来，海啸的状况目前有发布，但是
1: 好像它要解除了。
0: 还是有一些没有什么特别的造成的灾害。
1: 对。
0: 所以目前以台湾地区来讲，我也刚刚把这个简讯跟市长报告。
1: 嗯。
0: 目前我们准备好了。
1: 嗯。
0: 那如果需要国际救援，
1: 嗯。
0: 那依照消防署的规定，那新北大概以往来讲，我们配合中央，我们会有搜救犬。
1: 嗯。
0: 因为我现在有10只搜救犬，
1: 对，
0: 其
1: 你们
0: 中
1: 的所
0: 有
1: 觉得阵容蛮大的，
0: 有4只是 B 级，
1: 对，
0: 高级认证通过。
1: 对，
0: 所以我们不管我们的搜救队伍有没有出去，
1: 嗯，
0: 那今年在5月份，新北再一次的重型认证通过，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的目前救灾能量是够的。
1: 是是，
0: 所以我也跟市长报告，只要随时有需要国际救援，那我们马上
1: 你
0: 就
1: 们都
0: 出
1: 可以
0: 去。
1: 出动的，
0: 对，目前是这样。
1: 其实前两天，其实就是前天吧，这个我们新北这边也是正央在双溪
0: 对。
1: 有一个四级的一个规模。可以到四级、三
0: 一
1: 级、
0: 般
1: 四
0: 来
1: 级
0: 讲，
1: 的，
0: 这个地震刚好是礼拜天晚上8点多，
1: 对，
0: 那事实上地震发布的声音上下摇动，
1: 嗯，
0: 那警报开始响，
1: 对，
0: 那我们的警报响原则上是4级，
1: 嗯，
0: 所以你如果3级还不会，那我们的
1: 对，
0: 地震其实我们现在从3.1大地震以后，日本把地震稍微分成0到7，
1: 让它
0: 但
1: 强
0: 是
1: 弱，对不对？
0: 5强5弱啊，6强6弱
1: 嗯，
0: 所
1: 对。
0: 以大概一般来讲，你到4级就会有结构性的破坏。那个一下子能量，不过这一次的能量释放规模大概是6.1嘛，那深度有90几，
1: 是，就
0: 所以
1: 深，它比
0: 深
1: 较
0: 度
1: 深，
0: 够深。
1: 对，
0: 那因为地点在我们双溪。
1: 这个很特别，
0: 所以在摇的时候，市长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几级有没有伤亡？我说市长还在摇，不过我的 SOP 啦，我的大概是只要一地震，我觉得有感，那一般来讲，警报响就4级嘛，那你当地发警报有声响就是4级，
1: 是，
0: 那我就打电话给勤务中心119，其实我的大概我们叫北海执行官，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按你的那个119。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地震仪在我们下面，
1: 你们下面有一个地震，
0: 所以我们的荧幕就会跳出4级。
1: 是，
0: 所以我就说你照一张相给我，赶快。然后市长的电话就进来，我就跟市长讲说，目前我刚打完这119，
1: 嗯，
0: 显示4级，
1: 嗯，
0: 然后目前没有任何的灾情电话进来。
1: 是，
0: 那看起来初步上初报震央是在我们的新北，
1: 嗯，
0: 在我们新北，不过那时候陆续资料进来，然后我就说我待会跟你回报。市长说好好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问核一核二有没有问题。然后接下来就是中央气象署会给一张图表，
1: 是，
0: 就各地的震度。
1: 对。
0: 那台北、新北就修正回来3级。
1: 三级。
0: 所以这个来讲，那三级对我们来讲，那一天礼拜天，我们的共寮还有海洋音乐季。
1: 对。
0: 那共寮那边是我们的辖区第六大队。
1: 嗯。
0: 那我就请我们119通知万里分队。
1: 嗯。
0: 那我双溪分队。
1: 是。
0: 那双溪分队就说，摇的没有那么大啊，第二个没有停电，所以我们在地震发生会不会造成灾情？我们消防队的经验值就是，瞬间如果有停电，表示电力系统整个跳开了，
1: 对，
0: 那我们会认为会有灾情，好像921当天就整个大停电。
1: 像今天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它现在连通讯都断了，
0: 一定，所以因为你没有电，通讯根本就会开始，这个
1: 是
0: 年代的问题
1: 了。
0: 那第二个，我就开始车巡。
1: 嗯，
0: 就是说，当震度达到3或4，
1: 嗯哼，
0: 因为有可能就是考虑到通讯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的消防车会离开驻地。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我现在比较没有问题，早期我在台北，或是早期的台北县，我的消防车要开出来。
1: 对，
0: 因为怕说我自己的消防
1: 出不来了，
0: 会有一些出不来的状况。
1: 对，
0: 那第二个你出来，但是因为我现在盖了50几个新的，
1: 都是新的，
0: 所以大概结构上没有问题。所以那礼拜天那个地震，那我在10分钟以后我就开始陆续，但是我们大概那个图出来，了解说原来在芒断层，然后主要在我们的双溪，那双溪没有灾情，其他地方相对也不会有灾情。它那个跟你所在地有关，
1: 我觉得而且它的深度是个问题，对不对？这个深度是
0: 另外一个在建筑物里面啊。如果你在低楼层，你感觉不会那么摇动，
1: 对。
0: 但是你在高楼层，你就这个
1: 地。可是我们在5楼就已经晃得很厉害。
0: 因为这个的能量释放，它规模6.1，所以它释放上来规模有够大，
1: 嗯，
0: 所以它一下子就会让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上下一动？
1: 它这个6.1就是六弱吗？还是什么？
0: 不要，一般来讲，规模代表地震的能量。
1: 所以跟级没有关系，
0: 跟没有关系。那六如果在 浅层地震，好像这一次。

0: 在熊本，它的规模给到 7.1， 所以我们一般能量也会有小数点，好像我们的921大地震，那时候921规模是给 7.3， 但是它深度会代表它能量释放到地表的关系，
1: 是是，
0: 那它地表我们叫震度，所以规模7点多，它震度可以到7级，那这个今天就给到7级，
1: 这个很可怕，
0: 但是如果你规模6点多，震度就是6级，那可能依照你的包括你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有可能在正央的上方它给到6级，但其他就被4级5级，
1: 对，就是地震
0: 了3级，所以这是，
1: 所以这个前两天同一天吧，在南部，
0: 在
1: 台南也有一个，那个虽然只有4，但它居然地面上居然有4级的，
0: 最可能它的深度上，
1: 对，它好像只有几公里嘛。
0: 那第二个大概这两个是独立事件，
1: 对，
0: 所以没有影响。不过也有人在讨论这个双溪，这个跟上一次规模7点多的地震在海里面也有一些联动关系，
1: 这个很奇怪哈。
0: 不过本来台湾来讲，其实规模四五，尤其6规模以上的地震，你现在像规模7的地震，它大概6会有余震，
1: 是，
0: 但是你6的时候余震会5点多，
1: 是，
0: 那。对我们来讲，如果这个规模能够达到6，我大概一年大概有3到5个，那规模6点多的地震，如果能够适当的能量释放，是未来对我们来讲，我们再从防救灾的概念，
1: 是
0: 它反而是个能量释放。
1: 所以你只要你出现了，但是你没有造成太大的灾害，
0: 反正这种
1: 反倒比较好。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会先以人命，所以一直在。早上4点多，应该想下午3点多，快4点多。日本发生地震以后，我们那时候在。
1: 今天是4点多，4:27吧。
0: 因为我们3点多在市府跟市长报告，那我们在争取，因为我们的预算大概这几天要送到议会，因为议会要提早审。那在预算里面，我们的本预算啊，像我们去年是60亿9800多万。
1: 是。
0: 那因为我们人事增加100多个。所以我明年的预算会到63亿，
1: 真的是
0: 那这63亿里面，我们有一些预算，我们是让在审查通过。那这一次我们有编了一个7600万，针对我们的119，我们希望有一些听设，因为119是配合我们新北市消防局哦。
1: 你说119就勤务中心？
0: 勤务中心。
1: OK。
0: 那因为从101年，我们101年的12月25号搬到新大楼，那整个建制完成是在102年的7月份。
1: 可是你们邱村其实蛮新的
0: 啊，主要是软体更新了啊。事实上，我们的受理台，还有我们，你如果一个冷气设备已经用了14年，
1: OK，
0: 要换新的。那另外一个，我们希望我们在楼中楼，因为我们整个119250平嘛，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楼中楼能够成立一个比较强现代化的战情中心。
1: 哦，你要把战情中心放在上面。
0: 对，那因为以往来讲。我们就会觉得说先到现场，但是我们面对比较大的灾害，如果多点灾害，战情中心的需求性，
1: 对，
0: 那我就希望能够争取。那后来跟市长报告，然后因为市长大概上任8年嘛，所以他会觉得说，如果我上任的时候我们的负债多少，但是我在
1: 卸任的时候
0: 不要多于上次的负债，
1: 是，
0: 所以他第一个要求，
1: 很多市长都是这个看法，
0: 但是第二个他大概觉得消防局要的都是。救命钱了，
1: 对，
0: 所以他也同意嘛。
1: 哎，你们在那个第二中心只有一个 EOC 嘛，没有消防局没有要迁过去。
0: 哦，没有，我们分几个部分呢。市政府我们在消防局的部分，我刚刚讲了，今天有升级到3800万嘛，那明年可以连续3800万，
1: 是，那就7000多万，
0: 就7600万。那对我们整个设施上，因为我当时建制119，大概花了1亿。大概民国101年，我们9月份，招标，10月份了，
1: 是，
0: 我们10月份1号就是动工。
1: 对，
0: 当时的119在消防局的4楼跟5楼，所以我先把那个地方留起来，那我们在当年的101年12月25号搬进去，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搬进去有那个空间溢流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建制，当时花了1亿台币。
1: 当时花了一台，
0: 我建那一栋大楼大概花5亿多，
1: 光那个东西就
0: 是，在勤务中心就花1亿，所以当时建一个10层楼的建筑物，大概当时花了6亿，其中1亿是给勤务中心，所以我们的硬体是6000万，软体是4000万，那我这一次整个硬体，我希望有做一些改变。
1: 可是你们的软体不是也更新过吗？
0: 啊，我们软体有更新，说每年在更，所以我跟市长报告，市长说哇，你们的19很强啊，他说你们以前几秒，我说89秒，啊现在呢，我说19秒。
1: 对啊，你看你开玩笑出，
0: 在软体的部分，那4000万，我是逐年在做一些编列上做提升。
1: 了解。

0: 包括我们现在安心 4.0， 嗯，我已经从一个席位到五个席位，
1: 对，
0: 同时可以容纳火警跟救护，
1: 是，
0: 因为每天大概有650几件救护，那一天有将近。

0: 这个部分我评估目前有五套安心 4.0、它可以现场做直播。
1: 安心 4.0 它是一个套装的东西。
0: 基本上就是现有的设备从民众报案进来。那我们 1.0 大概就是说民众进来，那民众会再打第二通电话进来，就会问我说哎您到底出动了呗。那现在我们安心 1.0 民众受理报案，我们为了避免他打电话进来，那我就在一个简讯告诉他，我的消防车救护车出动了，
1: 就主动的，
0: 所以让他收到简讯。
1: 是，
0: 然后现在从 2.0 到 3.0 我们就提供 GPS 的数位，那我甚至可以告诉你我大概是5分钟到6分钟我可以到达现场，
1: 是
0: 我现在车子的位置到哪里了。好，那安心 4.0 就是我直接开直播，让你知道你把你的现场给我，那我再派遣车辆能够更精准。
1: 所以你们现在等于就把这个现代的这种通讯的模式把它
0: 整个提升起来，但这个要配合所谓的智能值班室了。
1: 对，
0: 就是我当时跟美国一个 CCI 的系统，然后在4年前左右，其实我们大概有一年中央的基金部，大概拨给8000万。
1: 所以你现在这个东西都已经是建制完成
0: 了，都已经完成了。这个是不是台湾唯一有，而是在全世界里面未来的值班室，无人值班，华生门，然后包括我们的广播，包括消防车出动，所有人都用手机可以处理。
1: 了解。
0: 所以如果你去想象一个分队不需要值班，而是从勤务中心去做广播派遣开灯，那整个系统下来，那我有75个分队，
1: 你等于多75个人，
0: 我每天多75个人。对对对对对，那事实上如果以多75个人，以目前的人事费来讲，一个人一年大概是120万到150万。所以75个人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是我一年可以省掉1亿的人事费。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多75个人，我就可以去做救灾一个工作。
1: 是，
0: 所以目前大概有这样的改变。
1: 所以这些东西您现在在争取的只是对那个硬体环境的。
0: 硬体环境要去改变嘛，比如说我的冷气用14年该换了。
1: 对。
0: 那当然我这一次也会把空间整个再做一个调配，因为我还有10个备用席。我目前有30个受理席，再加5个督导席，12个备用席。
1: 对。
0: 所以有47个席位。
1: 是，
0: 但是12个备用席早期的概念，就是它只能受理不能派遣。那第二个他是在做一些各级指挥官在做一些训练使用，让我的指挥官知道我勤务中心怎么作业，或是有新进人员用这个来作业。
1: 是是。
0: 那事实上最近几次的灾力，包括04、03的地震，包括急降雨，还有苏迪勒台风，
1: 是，
0: 我就发现到我的备用席要启用，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派遣，所以我这次想说把一些设备跟硬体给他做提升。
1: 因为现在这个灾变的现象越来越跟以前不一样，规模也不同。
0: 另外提到 EOC 啦， EOC 在市政府，我们在市政府9楼。
1: 对。
0: 那未来在3重先社工站，我们会有一个第二行政大楼。
1: 对。
0: 那2324是我们 EOC 的备援。
1: 那是第二中心嘛，就是在新北。
0: 市长会认为说那不叫备援，因为我花了将近2亿，那这要建构一个全世界最先进的应变中心。
1: 是。
0: 所以我们有结合了5个急促10套系统。就所有的比如说现在有枪战。比如说127，
1: 连这种都在里面。
0: 张文事件，
1: 是是是。
0: 那警察局未来会搬到行政大楼，那是一个26层的建筑物，那警察局会7楼到14楼，所以我现在它的110就在10楼，所以它的系统会拉到我的 EOC。
1: 了解。
0: 那目前我的现在的 EOC 跟110没有连线，
1: 对，
0: 它是跟我的119有连线，
1: 是是。
0: 所以这个会进来，另外一个食安的部分在我们新的大楼卫生局的17楼，
1: 所以这些都连上，
0: 这个连上了。另外一个叫我们叫行控中心，就你可以到每一个路口，那这个部分2324交通局会搬进来，
1: 所以也连上，
0: 所以这个部分预计在今年的10月10号市长要做验收。
1: 了解。
0: 那我也希望展示在全世界目前对于应变中心的一些，那目前依照灾害防救法的修法，我们有38个，我们有30个急促了，目前有38个编组单位，那未来就采9个功能编组。
1: 所以你连军方啊什么都
0: 要进
1: 来，都在这个里面。
0: 台电啊，中华电信。
1: 是。
0: 那这个功能编组就朝向于包括欧美啦，大概目前亚洲国家还是属于40个编组，当然每个组。那现在用功能编组，
1: 对，
0: 就透过一个会议的研议，然后每一个功能里面由干部来做相关的说明，
1: 是，
0: 不会说每个都说明。
1: 对，
0: 那 那边大概今年十月份，哦，像今年台风会特别多，嗯，哦，因为反声音现象，
1: 对，
0: 那这几天
1: 对，就又一个
0: 台风，
1: 对。

0: 那这个台风因为从太平洋的东边过来，
1: 所以它是这个是往日本走，
0: 往日本走，所以台湾其实真的有高压在这里包覆着、嗯、那我们预估每一年大概有26个台风左右、嗯嗯、那今年应该有机会更多、嗯、那这个台风应该是第13个台风
1: 哦，已经一半了、
0: 都已经过一半、啊、所以基本上这几年几个台风看起来都在南部了，北部玩的比较平安、嗯、因为我今天有到中央气象署、嗯他们有一个工作坊，
1: 对，
0: 就是针对气候这几年的气候评估，那他们在北中南东会去演绎这个气候造成这个县市的影响、嗯、那现在把22个县市做成一个模组，
1: 了解，
0: 以前我们对于台风的豪雨警戒区域就是以县市，
1: 对，
0: 那目前可以到各区，
1: 是区隔开的，
0: 现在用区，那用区的好处就是说，因为你用平均风力跟雨量，嗯，其实某个程度我跟中央气象署的工作坊哦，就主要是我因为今年的7月15号我有办国际研讨会，嗯，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在极端气候一个韧性城市的建制，嗯，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系统在做哈，
1: 是，
0: 那我们今年特别请李国成署长来发表。
1: 其实这个地震其实也跟他们有关系嘛，
0: 归他们，
1: 也是归他们管。
0: 没错，所以我觉得中央气象署其实可以到部的层级了，
1: 对，
0: 因为其实这些先进的设备都跟预算有关、
1: 嗯，这个管山管海的，他就是。
0: 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他，比如说虎豹潭以后，嗯，我们还有最有名的三峡大暴溪，
1: 对，
0: 那他有 PWS， 就暴雨来的时候，他可以发警报。嗯、
1: 大暴溪前两天还有一个人跟你们、把你们的
0: 队员给。我们通常其实做劝勉、啊、但是对方他会攻击我们，我们在想对方一定是喝酒，所以我们只要被同仁被打、嗯、我就跟他讲说、啊、其实我们同仁有注意，他已经离开了，但是忽然间攻击我同仁、所以我同仁又跌倒、嗯啊、所以跌倒又就受伤嘛，所以手部上有一些伤口、
1: 啊、是，
0: 那依照公务妨碍公务我们就
1: 对对对、
0: 就是、当然对方可能是一个英雅人士，但是他家人都在旁边、嗯、
1: 对，
0: 那旁边还有朋友，
1: 是
0: 啊，事实上我们常讲说，一旦喝酒，人的理性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不正常。
1: 对，对，
0: 那不管是大暴溪跟虎豹潭 PWS，、嗯、我们现在有中央气象署在新北有10处。
1: 你这个 PWS 就是一个预警系统，
0: 就是如果这个地方在即将即降雨的时候，它就会发警报，所以你只要进到那个辖区，
1: 是，
0: 它就会告诉你，
1: 所以你的山洪要下来之前，
0: 所以你不要去玩水。
1: 了解了解。
0: 另外一个，它也用 AI 克制溶洞的长浪。我们叫风口浪、
1: 是，
0: 所以当我们的风口浪可能会形成，嗯，它用 AI 来了解今天的风力，好、哦、像这两天，嗯，这个台风虽然在往日本走，嗯，但它的长浪会进来，
1: 对，它的海上会受影响，
0: 会进来，所以你会发现到这几天，尤其是礼拜六、礼拜天，风也是一阵一阵。
1: 前几天不是有一个女的，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她后来没有及时跑出来，不是在那地方死在那个地方，就是。在那个海边
0: 哦，对了，对，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说，气象可以预报我们哪一些东西可以做，哪一些东西不能做。
1: 所以其实我这样听您的讲，不管是你现在新的中心啊，不管是跟这个气象署的这些互动，你可以发现现在这个东西越来结合要越多，你要把越来越多相关的东西要绑在一起。
0: 对，
1: 你看你这个第二中心的这个，刚刚讲到连这个警察局啊、交通局啊什么这些都在里面。它已经在美国来讲，它已经变成是 FEMA 的等级了。
0: 所以我们最近都在准备了，因为10月10号，其实某个程度来讲，
1: 很快了，
0: 8、9嘛，
1: 对、啊，
0: 大概剩下2个多月，所以我们模拟了一些情境哦，包括公庙，
1: 对，
0: 公庙常常会有冲突，
1: 是
0: 哦。那第二个就是1217，
1: 是，
0: 就是所谓的无预警的杀人事件，
1: 对对对。
0: 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是我们火灾。
1: 对，
0: 我们家工厂火灾，我们的空拍机上来 ，EOC 就可以看到画面，119可以看到画面。
1: 而且那如果风雨大的话，那个捷运也受影响了。
0: 另外一个就是急降雨，急降雨会有淹水、啊，所以我们把现在在新北曾经发生的灾例，嗯，哦，那当然1217那个张文事件是在台北，
1: 对。
0: 其实我那天哦，嗯，我那天在当发生的时候，市长就问我啊，人呢？我说人往台北的方向，没有上网的，不是往那个台北新北的方向。他是往中山路中山站那边，
1: 中山北路
0: 往我们的方向移动。啊，我们就问啊，市长就问我啊，里面受伤有没有新北市民嘛？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个案就会说，哎，这个案件如果往板桥方向，
1: 是那
0: 我们的板桥里面包括警察，还有我们的捷运警察准备好没有？
1: 对，
0: 那就是说开始要注意。那第二个沿路要去调 CCTV。

0: CCTV
1: 是，
0: 就看说我们现在包括警察局的 CCTV， 还有、嗯、我们路口的 CCTV，
1: 对，
0: 我们现在都可以。哦，我们常可以用到的是水利局，
1: 哦，水利局
0: 午后即降雨，
1: 对，
0: 那这个地方淹没有淹水，我们只要 CCTV 调出来，我像乌来我们就调缆圣桥，
1: 啊，
0: 那缆圣桥
1: 从那里就、
0: 哎、就已经知道说它会不会淹过来，
1: 对，
0: 就说以往需要用人力。那现在用科技
1: 是，
0: 然后再用 AI 去分析历史资料，这个如果以目前的状况，历史资料里面有没有成灾？
1: 我觉得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相信不管是新北的市民或者一般的民众啊，对新北市的这个在防救灾的这个各方面努力里面，对于你们这个所谓救护的这个能量跟这个品质的提升，是大家最印象深刻。你看前两天不是出了一个是在做院前什么这个
0: 啊，对对对，
1: 这个神经，
0: 这是经脉的那个部分，这个在五股一个个案呢、啊。
1: 这个是全世界都少见的。
0: 很少，因为全世界没有那么大的资本呢、啊。就是我们为什么救护，所谓的紧急救护到院前的紧急救护，就是有 T1 跟 T2。
1: 对。
0: 那以新北目前有558个 TP，
1: 所以你们 TP 就已经不
0: 得了，就是受训1296个小时，当然现在有增加实习。
1: 是。
0: 那这1296个小时的训练要受训10个月。那我们编700万，一年700万受训20个。那这20个考
1: 上医生执照。这已经是准急诊医师的。
0: 没有错、啊。所以他们每天的个案，那我现在有22个专救队。
1: 嗯，
0: 就是说这些75个分队22个专救队至少有2部到3部救护车，
1: 是，
0: 然后来做第一线救护。
1: 嗯哼，
0: 所以你只要新北的救护车至少一部车要两个人，
1: 嗯，
0: 那如果是欧卡个案
1: 就会对，
0: 我会做三个人或者再出2部救护车，
1: 对，
0: 再加一个 TB Plus
1: 啊，
0: 那我就认为说为了拯救一个生命，我们在一趟救护会派到7个人，
1: 是，
0: 那西雅图的标准是11个人，
1: 哇，那更大，
0: 所以那我们就讲说我怎么样可以跟西雅图它的欧卡存活率，我到去年是 12.13。
1: 你们现在只差西雅图了吧？对不对？
0: 对，西雅图用同样的标准计算，大概20%。
1: 嗯，
0: 那 12.13 代表的是我一年2000多个个案。
1: 嗯，
0: 我去年有308个起死回生。
1: 对，这不止。
0: 让我从99年的3.1，
1: 嗯，
0: 到去年的12.13，我每一年2000多个个案，大概都维持在290个。到300个、
1: 哦、
0: 那去年第一次突破到308个，
1: 他这个308个家庭、欸、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4月份办了一个所谓的3000个人起死回生，
1: 嗯，
0: 从99年的 3.1、
1: 嗯、
0: 那如果99年之前连 TP 都没有、嗯、所以这个要感谢周习伟县长，他在担任县长连续用2年，
1: 嗯，
0: 特别预算他自己的钱，然后愿意用700万去训练 TB。
1: 而且我觉得亚东医院好像跟你们配合的也不错吧？哈，
0: 亚东医院是让从邱冠明主任啊，是让邱冠明主任的父亲也是警察
1: 哦，
0: 那我跟他很熟。那亚东医院长期以来是新北算是最强的医院啊，主要他本身、嗯、第一个他也长期像蔡光超部长。哦，那刚刚讲那个经脉就孙仁堂医师，
1: 对，那个就是他们好像
0: 他也是我们的
1: 医师去的。
0: 所以我们现在从7月1号开始，每一天在亚东医院有一部救护车，
1: 哦，每天都有，
0: 早上的10点到晚上8点，
1: 是。
0: 那如果有欧卡个案，
1: 嗯，
0: 或是特殊的像这个啊、在现场需要做手术，
1: 嗯嗯，
0: 然后他们就会派医生过去。
1: 所以不仅是 TP 了，现在医生都已经直接都派到现场，
0: 就是医上救护了，所以才叫 double car。就是把医生放到救护车、
1: 啊、
0: 那现在亚东医院的救护车是有持有工签证，
1: 嗯嗯，
0: 那未来这一部救护车可以在现场做手术，
1: 哇，
0: 那再包括可以提供叶克膜在车上，
1: 还有叶克膜，
0: 对，所以我们以前像叶克膜，我以新北来讲我们认为叶克膜对于心脏停止来协助他的生命，
1: 嗯，
0: 我现在原来是医疗院所13家嘛，最近联马接进来，
1: 是，
0: 所以已经变14家医院、嗯、那以前叶克膜启动、嗯、大概从我们接触到病患、
1: 嗯、
0: 知道有叶克膜需要、
1: 嗯、哼，
0: 再送到医院大概要30到40分钟，
1: 是，
0: 那我现在我可以缩短到18分钟，
1: 所以你看这，
0: 所以我可以知道这个病患
1: 少一半以上，
0: 知道这个病患他可能是眼见看到他是欧卡个案分到、嗯、没有慢性病，然后做一些相关资讯的评估，我就同时医院准备、
1: 嗯嗯、
0: 所以医院准备大概要半个小时，但是我提早他准备、
1: 嗯、
0: 变成我救护车到现场的时候
1: 他就已经
0: 他已经可以
1: 准备好了，
0: 那他的像亚东医院几个个案可以到18分钟、哦、那这个在美国的标准是平均20分钟，
1: 所以你看都已经，
0: 所以我只要跟亚东医院，那当然如果这个医院他是属于慈济， 那就送到慈济，双和就到双和。
1: 嗯，
0: 所以现在那这个要有两组人员，你有时候想一想哦，就是说，他的急诊室要有一组设备，然后告诉给消。

0: 防队，我要启动叶克膜。
1: 对，你可以
0: 不是到医院有医生评断。
1: 对对。
0: 啊，那当然你的 TP 要这样的水平了。
1: 对啊。
0: 如果你的水平，他会认为阿德伯输药，阿丽奈高光爱中鼻。嗯。所以能够这样的拯救生命，那我们的 OCA 存活率，像达德卡，我们救回来的比例啊，嗯，我们现在是平均。那当然，因为它还是以板桥地区。
1: 是
0: 十分钟能到达，特殊个案。
1: 对, 對,
0: 對啊，那个经脉他也在现场可以做输血，嗯，所以经脉阻断让他减少痛苦，嗯，那当然这个生命是救回来了。
1: 对，
0: 那目前这几趟评估由亚东医院跑的，我们的 OCA 存活率可以到五成。
1: 所以这些东西都跟你们那个从勤务中心接受这个报案，一直到后面的处理，其实它是一个系统的
0: 啊。那当然，所以我刚刚讲的，第一个，你的受理报案，派遣的时间要缩短。
1: 所以那个派遣时间所谓缩短，是救护跟火灾都是一样，
0: 都一样。所以就是说，早期我们都会听到以后，才登录完毕才派遣。嗯，那我们现在就是，我只要知道柱子跳出来，我就可以一派遣了。
1: 了解。
0: 那所有的资讯就是用传输到现场。
1: 这个是跟等于是跟医院之间，
0: 不管是平板
1: 的互动，
0: 那医院也可以收得到，
1: 了解。
0: 119也可以收得到，嗯，然后线上的手机，甚至我们的救护科也可以收得到，嗯，因为我们要做品管。
1: 对对对。
0: 所以目前来看，新北的救护虽然每一天600多趟，那其实每一趟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会做。哎，这个也是比较特别。新北目前每个大队都有护理师，
1: 哦，每个大队都有护理师。哎呀，
0: 这些护理师其实都在急诊室。
1: 他是专属的护理师吗？
0: 哎，对，专属护理师，哦，然后占我们的编制。
1: 哦 ，OK。
0: 台北那时候的护理师，他有的是在勤务中心，
1: 对对对对，
0: 或是在救护科。嗯，但是我的护理师目前有八个大队，我每一个大队都有一个护理师。
1: 所以你都派到大队里去了。
0: 哎，所以大队也有所谓的 TP 的承办人，也有护理师。嗯，啊，事实上你要不断的过滤。每天五六百次，一年23万件
1: 啊，对啊，你
0: 那从这些里面去找一个标准，然后去修改我们的作业范的规范。嗯，那其实新北在救护这一块，不断的在往前走。
1: 我觉得你们这个救护的进步是非常非常的见之于行的，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有它都有它的地位。
0: 主要的我们都认为啦，就是救护你接触到民众，嗯，如果他生命迹象稳定，嗯，那就是减少疼痛嘛，
1: 对，
0: 要送到医院。
1: 是，
0: 那当然现在老人化社会很严重，
1: 对，
0: 而且一些独老，嗯，那所以我们的救护车就很多人捐赠了，因为回馈回来，
1: 因为太需要了。
0: 所以以目前我两天前我在跟福斯商理的总裁，嗯，我们做了一些互动。那因为
1: 你说 Volkswagen 是，
0: 对，因为他一年的救护车。我需要的救护车一年大概，以新北来看，一年大概是20部。哦，我目前线上是101部。嗯，但是超过5年我就做汰换。
1: 对，
0: 所以我一年大概20部，将近一部现在是500万左右。嗯，包括只要是贵在你们设备，
1: 这就1亿台币了。
0: 那现在我们在推动包括电动担架。
1: 啊，电动
0: 就是我希望我的同仁不要因为每天跑10趟20趟救护，
1: 那有职灾，
0: 自己职业灾害腰部受伤，而且我们。现在有将近10%，大概250几位，大概260位左右的女生。哦，那女生大概做内勤，现在不太可能到内勤，因为内勤大概都是干部，
1: 对，
0: 科研以上。
1: 对，
0: 那大部分女生是队员的话，嗯，她就是负责第一线的安检，嗯，那第二个是做救护，
1: 是
0: 哦，所以一般来讲，女生大概当然身材都还算壮，
1: 是，
0: 但是
1: 你总是要保护她们，
0: 哎，很胖的人，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未来那一个电动担架。其实包括几臂机就是100万。
1: 哦，好好。
0: 那单纯的电动担架
1: 是
0: 的操作大概是50万。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民众他就觉得说，啊，我等救护车要等个3年4年才等得到。嗯，我说电动担架不用等，你可以买6个电动担架给我300万。啊，他就说可以啊，配在电动车上，配在消防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几年能够再达成另外一个目标，嗯，避免同仁职安的问题，嗯，二次职业伤害。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现在在推。那目前电动担架，大概有8部，嗯，那另外有2部是有启动的，嗯，就是说有2部是100万的，嗯，那另外6部，那最近我们市政府的李立基顾问又媒介一个协会要捐3部，哦，就是200万。
1: 哦，那很棒。
0: 就是慢慢的把那个22个队的那一种。
1: 担架
0: 出勤比例比较高的
1: 工作队，
0: 让他有担架，
1: 都可以有担架，
0: 电动担架来处理。那二方面也可以让同仁在每趟服勤能够更安全。
1: 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听到局长说的这些东西，我不晓得各位朋友你有什么感觉？但是在我看，我发现这个至少我们从新北的这个防救灾的整个的过去的这些各种方面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

0: 就是由于灾变的状况，这个种类跟以前来讲是越来越多元化，而且它的这个规模也一个越来越不像我们曾经所以为的，它只是可能只是局限在某一个程度里，现在的规模要大，忽然之间就大起来了，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有各个不同的理由，它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对我们生命跟财产产生的一些威胁哈。所以消防的系统，我们以前认为他们是打火兄弟，可你现在听到局长这样讲，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接战的理由已经越来越不只是火灾了。火灾不过就是一天就是二十几趟，然后
1: 大概平均一个小时一趟。
0: 对啊，平均一个小时。
1: 但是我们的救护大概是两分半一趟。
0: 就是一天有600多趟，而且这个还是平常啊，如果万一又再有什么比较大型的传染病或者什么，那恐怕都不是这个一天600多趟的这样的规模啊。所以要怎么样去因应这些的需求，其实老实讲政府有的时候办事情他就是依照规定，依照他的规模，依照他的建制或者什么这些来做嘛。你很少看到像新北市这个消防系统这样，他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考虑进去，今天是跟气象，明天是跟医学，然后什么这些，然后跟环保跟什么都把它绑在一起。为什么要把它绑在一起？并不是为了要争取更大的所谓影响力甚至于是支配的权利，其实都不是，而是希望让这个防救灾的任务可以真正的因应到我们真正民众的真正的需求。我觉得我们观察这个政府的效能到底是怎么样，这些地方才是真正的重点啊。他花多少钱，他能够做多大的这个规模的事，好像看起来能够怎么样风生水起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要说很实际的话，不如今天一个工人他受伤，然后你就可以在现场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听到什么掌声吗？或者我们有听到什么不得了的媒体上面在这个上面报道，它看起来都没有成比例的这些回应，但是这些才是真正的一个政府治愈人民到底要关切什么的一些表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过去这几年来选择跟新北市的这个防救灾的努力同步的，我们在观察甚至为这个东西做专业报道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当然站在我们市民的立场，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是市民之福了，对对。
1: 其实救护最近几年来讲，就是说政府愿意投资了。我刚讲说你的设备，早期我们要就单纯来讲救护车一年大概有1亿需要民众的捐赠，
0: 是，
1: 而且民众还愿意，那当然就是你的服务让民众感动嘛。
0: 对，
1: 我想感动这两个字，其实讲起来很容易了。事实上，你对你不认识的人，然后你要为了一条生命，大家付出很多。
0: 对对，
1: 就像那火灾的现场，
0: 那就更不要讲了。
1: 那更不要讲，就是你完全不认识，然后你必须要很快的扑灭火灾，
0: 是，
1: 然后去做处理。不过这几年我们对于设备的提升跟所谓的异业结盟哦，就刚刚有提到，不管是环境啊、气象，甚至我们在医务部分，其实我一直还是很感谢有一群很棒的医生在急诊室。好，现在大部分多人都会选择美容的医师啊、牙医啦，当然这个都很重要。
0: 是，
1: 只是说你愿意做急救的，其实都会有一些革命情感。比如说像马偕医院的总院长张文翰，我以前在台北市，我84年当大队长，
0: 是，
1: 然后他那时候就在马偕医院的急诊室当主任，所以我们有革命情感。
0: 对，
1: 所以我特别讲说啊，我卡3000人，市长要给各位一个感谢，他说没有问题啊，再忙我都会去啊。其实我们办这样的活动，那一天大概医疗院所在北区大概有将近快30几位，来的院长就超过了将近快20个。
0: 所以代码也是在新北的辖内吧。
1: 代码在我辖内，但是他的是马偕医院是在中山。
0: 是北马，对。
1: 在中山北路。
0: 对。
1: 那淡水马偕就跟我们更熟，上一次那个8仙城堡。
0: 是。
1: 我们就靠他们第一线帮我们做。
0: 对对。
1: 所以可以一个重大事故发生，如果你跟医疗系统能够有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好像今天双和医院的院长也换人了，这是从万华医院过来。
0: 对对对对。
1: 那因为我早期在做叶克膜，包括我们这次欧卡3000人，都跟他有很好的互动。
0: 对。
1: 他说这两天，因为今天要审预算，
0: 是，
1: 所以他在做交接，我特别请 副局长去。
0: 你们现在这个新北的这个任务看起来跟你们新北整体的建设上来讲其实都有点关系，你看马上这个大巨蛋如果要在树林要建，你这个
1: 没有错，
0: 你看你
1: 是要整个评估的医疗资源啊，就让附近的医院啊，
0: 对，
1: 再来讲另外一个是交通的因素，
0: 对，
1: 那最大的考虑也可能是

0: 因为那一块土地新北可以做整个主导，
1: 可以主导，对。
0: 所以你我们那一天体育局做专案报告，除了让体育设施在新北生根以外，然后另外就针对大巨蛋的评估做说明，
1: 对。
0: 所以他也特别提到哦，那其实大巨蛋要50,000个人，那另外一个这个场地不是只有，所以他们也把札幌市的大巨蛋拿出来，就是草皮要打球，那个草皮可以推出来
1: ，OK，
0: 但是草皮不打球的时候可以收，
1: 它可以收回去，
0: 巨蛋里面，对。那地方50,000个人，在去年的4月11号到15号，我跟市长在东京跟西武巨蛋，就是说
1: 你们有去看过了，
0: 那今年3月份我又到美国德州，那美国德州农工大学以外，我特别去参观美式足球
1: 啊，
0: 10万个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请他的执行长，莫妮卡过来，他是在执行长，他尤其在德州那个
1: 他在休斯顿，他在
0: 在休斯顿，在对，在美国德州那个休斯顿那边快靠近的旁边的，他那个美式足球场
1: 是
0: 就在美国农工大学本身内部的运动场，那他的场地最高可以到11万人，
1: 哇，这很可怕
0: 的，他的容量可以到，所以我们特别请他来演讲，就是说他去如何去处理11万个人的疏散，那我们现在要建置一些经验值啊，
1: 是，
0: 就是说当我们的巨蛋50,000个人在发生事故，他如何做相关的疏散？
1: 哇，这个想的都有点恐怖。他们说以前这个摩纳哥的国王啊，到美国去，结果后来美国总统大家参观，就到 Houston 这个体育场，
0: okay，
1: 然后就有点消遣他，就说你们要不要修一个体育场？我们美国愿意帮你修。那个国王很幽默，他就跟他说：“总统先生，如果就修这个体育场在摩纳哥，摩纳哥就变成全世界第一个室内的国家。
0: ”
1: 所以你看那个体育场有多大，
0: 对？对啊，所以不过这是一个经验交流了。那我们其实以往我们新北每一年都98年以后，我们升格会准治辖市嘛，所以我们就开始办国际研讨会。
1: 是，
0: 今年是我们第17届。
1: 对，我这次我们上次有个特别
0: 的、主要的，其实我们除了新加坡总监叶伟德长期以来这20年来帮新北的搜救队或第一线的消防员，帮我们训练10次，那今年我们又派4个，而且是免费帮我们训练。
1: 哦，真的。
0: 对，那日本长期以来东京的演习，
1: 是，
0: 我们也在7月1号到7月5号配合这次水灾的演练。
1: 我看韩国那个首尔的蛮年轻的，
0: 首尔那这次来的是一个防灾部长，所以他是一个2线2线4吧，
1: 是是。
0: 那日本这次来的是一个3线3，消防时间。
1: 他
0: 这个本身来讲，他其实好几次有陪他以前清水洋文总监过来。那台北的研讨会，因为他是现在是负责防灾部门最高主管。
1: OK，
0: 所以应该他很年轻，
1: 等于是防灾办，有点像我们的防灾办这样的，
0: 类似灾害防救办公室了。
1: 对，
0: 那但是他应该很年轻，所以有机会接总监的位置。那莫妮卡当然就是来自加州的，美国农工大学跟加州跟郡。他的 CEO 嘛，那么他长期以来有将近20年的经验，看起来很年轻哦。
1: 对，我看那个 lady 看起来很年轻，但是他是非常专业的。
0: 他42岁，所以他市场已经工作20年了。现在大概大学毕业就应该在做防灾工作。
1: 是。
0: 那叶伟德大概101年当总监，明年是他第14年。那事实上他也来台湾，我还带他到过日月潭呢。
1: 所以你们跟这些国际之间的联系，对于你们自己的在新北之内要把这个防救灾的工作做好，其实是有关系的。
0: 主要的去了解这些在亚洲也好，世界各国。不管是法国、英国、美国，我们大概就会希望能够走出去嘛，一方面看人家对于消防跟城市建设需要哪一些，因为，新北不是单独的只有做消防救灾，
1: 对，
0: 整个新北400万人口的城市规划，如果
1: 你们
0: 防救灾工作
1: 是个小台湾的，
0: 大概。你难得遇到那么支持的市长，市长又是警察出身，
1: 对，
0: 所以只要你提出来的，市长都支持。
1: 对，
0: 那另外一个，二方面也让大家认识新北，就是说同仁会觉得说啊，难道有比新加坡卡好不？我们有比日本好吗？事实上我到那科亚名古屋，我觉得名古屋200万人口，其实他们的设施设备，
1: 没有
0: 跟新北比起来，我们没有比他差，
1: 真的没有比他差。
0: 所以大概日本目前东京跟大阪。会跟新北差不多，所以另外一个跟新加坡，我们也差不多可以。那其实如果再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新北一方面让同仁或干部有国际观，
1: 是，
0: 所以我们走出去也要让他们进得来。
1: 对，
0: 当你的国际研讨会越办越成熟，所以市长这一次还特别讲。

0: 想，哇，你难得把那个韩国、日本还有新加坡所有的防灾部门的主管全部
1: 对都抓了，就这个不容易，
0: 所以得到很多的肯定啊。事实上就是长年来的友谊。
1: 对对。
0: 那明年，九月份，今年会在16、17号会在首尔举办危机管理网。那目前有13个国家，14个城市。
1: 对对对。
0: 因为其中台湾是台北跟新北
1: 唯一的两个。
0: 哎，那明年我们要主办。
1: 哦，明年是新北主办。
0: 哇，所以我所以现在还在考虑，因为正好是议会审查预算。嗯。那如果可以跟市长报告一下，我要到首尔去接那个主办权。哦。所以明年我们预计九月份会有除了台湾以外会有12个国家，包括英国的伦敦
1: ，OK，
0: 还有亚洲所有的主要城市都是首都，
1: 是是，
0: 就台北是新北两个城市以外，其实因为CMC 危机管理网这个平台哦，我们几乎认识全世界，哎，消防也无国界了，
1: 对，
0: 所以大家防灾工作可以聚在一起，
1: 而且甚至上次我们也听到李宏源老师说。他到一本连到中国大陆去都跟大陆有谈到这些防救灾的这些议题嘛。
0: 因为防救灾大概灾害是人类需要应该讲和平共存啦、
1: 啊。对。
0: 就是包括现在极端气候如何去做调适。嗯。所以我最近也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彭启明部长再做久一点，我想说再改革防灾馆。啊、哦、那这里是外拼图、哦、
1: 对对对，
0: 那用调试，因为他最近给我19.9亿嘛，嗯，那我们在下个大概九月份，嗯，最慢10月份我们会动土，嗯，我们有一个7.8公顷的，那我目前
1: 那个是在那个你说陶博馆那个，
0: 在英歌陶博馆二期，
1: 对对对，
0: 那今年会动土，那在117年我们将会完成一个主建筑物，那有3个训场，嗯，那未来我们就不用到竹山，
1: 对对对，
0: 那明年消防署会有一个备援仓库1.2亿、嗯，所以那个块土地目前我们会用到将近3公顷，嗯，那投资大概会将近21亿左右。
1: 这个环境部
0: 环境部的基础建设，所以我新北没有出任何1毛钱，
1: 对对对，
0: 啊，那个土地是国有财产署给我们，
1: 对，那以后使用新北的使用，
0: 然后我们就一起合作了。
1: 呀、yeah,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一个例子、啊，
0: yeah, 对呀。Yeah.
1: 所以这个整体上看起来，其实我觉得新北这个消防局的工作真的是做的是蛮，对整体上面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充满活力的，而且很蓬勃的在做这些各方面的部署。
0: 不过本物上来讲，我还是积极的想去补充能力啦。啊，就是因为我还是打火是我的本物，
1: 对对，
0: 所以我的外勤厅舍盖了50个分队，厅舍准备好了、嗯，但是因为现在少子化，其实消防员
1: 不容易，
0: 也不容易招。
1: 对，
0: 那也跟市长报告，我市长说、啊、你还缺，你现在有2916嘛？
1: 对，
0: 那我到117年是3116。
1: 对，
0: 那我跟市长讲，因为我们是计划性招生，
1: 对，
0: 所以在118到120年，我还要再384个。嗯嗯，那当时多少钱？5亿啊。啊、哦，市长说好啊，5亿啊，对啊。那这个好处是说，
1: 是
0: 我现在到120年，我每一年会增加100个，嗯，然后未来是100个，再加140跟144。
1: 你们的人力都定做的吧？
0: 那这个定做以后，就是我跟他定100个，他可能给我5个，100个可能50个到60个打6折，嗯，但是我一次跟他要300个，
1: 对，
0: 他打6折。实际上对我来讲就是180，
1: 对对，可能刚刚好。
0: 那这个部分就会让我觉得我补充能力的速度相对会增快，
1: 是。
0: 那财主单位就会先把钱准备好，嗯，所以3500是我一个基础的目标了，
1: 是是。
0: 按、啊、你现在依照长官支持，你现在不赶快做，那同仁会觉得哇，局长我们做事很多啊，东伯狼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也让我觉得说，那你就要把其他的友军拉进来，
1: 是
0: 哦，所以中央气象署也好，水利局也好，嗯，然后农业局也好，环保局也好，嗯，那我现在就是你要我做的我都帮你做，嗯，但是我要你帮忙的。你要跳出来要听我，
1: 对，
0: 所以这个事务就是一个很棒的团队，
1: 对对
0: 啊，所以市长每一次讲啊，你就代表我跟他们讲，是啊是啊，是你讲比较有效，
1: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哈，要对的人来做对的事，这个是很重要，
0: 大家一起努力、啊，
1: 对对呀，这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义将成名万古枯啊，好像觉得这个在前面做将军的人常常有很多的宏观大略，但是要做到这个东西，好像。底下的人就很辛苦啊，可是我们跟新北消防局的接触，在一个局长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什么事情都从根本想起啊，所以你看他对人，他对他底下带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处遇，我觉得是他很念兹在兹的问题，连这些人吃饭怎么吃，喝水怎么喝，睡觉的时候有没有空调，
0: 这个我没有省，这个我没有省，
1: 对啊，
0: 这个
1: 他都不省，他都不在乎这些，而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才是真正。

0: 让他们这个力量能够集中，不能够因为什么钱啊什么这些地方让他们去穿这个小鞋啊。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概念，而且也真的是一个真正在把事情做对的一个方向啊。我想今天我们跟局长谈了这么许多，我相信各位朋友，你每次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里面所讨论的事情，应该只会增加你更多能够活得更安全的这个方面的信心了啊。但是这个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啊，有一个另外的理念，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警钟不能够只是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你看他们最多就3000多个人，对不对？要管这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生命财产的维护有很多的事情，它是一个分工的概念。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建置一个合适的，而且让自己尽量少去碰到这些灾变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责任啊。所以这个警钟除了在消防队的墙上面有这么一个警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也得要有一个这个警钟。对于这个会威胁到我们安全的事情，我们可能必须要有一些比以前要来的再敏锐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直观。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真正加在一起，这个环境才能够变得更好。
1: 全民防灾的概念、
0: 对，这是个全民防灾概念。要讲韧性要讲什么，这个才是真正的韧性的所在了、好，今天我们再次感谢这个新北市消防局陈春燕陈局长来到我们中间。我知道他的行程非常的满，每次我们都是用挤牙膏一样去挤一点东西出来然后请他来，但是你看这么多年以来这个节目从来没有另外一个人坐在这里，每次都是他自己亲自来到这边跟我们讨论这些事，这个是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人命到底有多可贵啊。我想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谢谢各位对这个节目的支持，也谢谢各位每一次的收看。当然我们特别要感谢新北市消防局所在，我相信其实全省在从事这个消防工作的人基本上他们的心智其实都差不多了，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有幸在这样的一个有计划的这样的一个行政体系底下来看这个消防救灾的各方面的部署，看它的进步。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杨明，如果您关心这个节目，请您每个礼拜都按时收看。我们是华丰电视网，也是 News Radio，那希望大家有任何的意见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哦，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我们今年的夏天啊，差不多过去了一半，那看到了世界各地都陆续的传出啊破纪录的高温，从欧洲、美国西南部超过摄氏50度的热浪，到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连续好几个礼拜的酷热，再看到欧洲北部、英国还有北欧都出现了体感温度超过摄氏38度以上的强烈热压力。现在极端高温已经不再是热带或者是沙漠地区的专属现象，它是我们现在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曾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发出一个沉痛的警告，它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死于无知。这一句话在当前气候暖化的阴影之下显得格外重要，面对高温我们也是一样，千万不要死于无知。在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小时候啊，夏天是我们用来休息放暑假，很多人外出度假放松的一个季节。可是现在我们的夏天已经变得越来越危险，随着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极端高温已经不是一个偶发的季节性现象，它已经变成了一场持续加剧而且是扩及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在今年的6月22号在我们地球科学界的重量级期刊《自然气候变迁》，它刊出了一篇新的研究。这篇研究它告诉我们说，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也就是1970年代以来，我们全球暴露在危险热压力的人数正在急剧的增加。研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现在每一个大洲，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强烈到极端的热压力现在都变得更加频繁。这个转变它不仅是反映了我们地表温度不断的上升，它更是告诉我们说，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恶化。现在全球面临的热压力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们所谓的热压力就是指我们周围的气温、湿度、风速这些因素让我们的人体、我们的这个身体热量不断快速累积的一种危险现象。热压力可以说是我们天气致人于死最常见的一个途径。一般的研究工作，那研究人员他们常常使用一个叫做通用热气候指数。通用热气候指数它是一个指标，它利用了温度

还考虑了湿度、风速、我们周围环境的热辐射，还有我们人体对于热的这种反应，用这些指标，然后很精确的来呈现我们人体的体感温度，也就是我们生理上面实在感受到的温度高低。那现在我们发现，热压力它的扩散速度比我们地表的均温上升的速度还要快，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温度在上升以外，湿度、风速、都市化、我们的热岛效应都跟我们的气候暖化正在交互作用，因此我们的体感温度实际上要比我们周围的环境温度要高非常的多。那因此呢，虽然说我们周围的这个温度还没有达到很危险的这个水准，可是我们身体所感受的热压力，也就是我们的体感温度，其实都已经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等级。刚刚我们说在6月22号自然气候变迁的那份研究，它就告诉我们说，在1970年代的时候，我们全球大概只有 16% 的人口经历这个体感温度会超过摄氏40度以上这种热压力的这种影响，一年只有一天这样子的这个情况，这是只有 16%。 可是现在到了2026年了，我们看到一年中间至少有一天我们的体感温度会超过摄氏46度以上的这种极端热压力，这个比率呢已经上升了 22%。 现在我们人口的总量是80多亿，22%的人口跟1970年代16%的人口中间的差距有10亿人。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全球多出了10亿人，正在承受着我们过去半个世纪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种极端热压力。在去年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有一份联合报告，那份联合报告就很明确地指出来说，现在全球大概有一半的人口，也就是超过40亿的人口，正在暴露在越来越频繁而且很强烈的这种极端高温的影响。因此那份报告很清楚地表达说，高温热浪是我们21世纪最被低估的一个致命的环境风险。那我们看看今年的夏天，正是去年世界卫生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那一份报告的一个具体呈现。更令我们担忧的呢，其实这种高温的现象还扩散到了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极端高温的一些地区，像加拿大的北部，像英国的苏格兰，像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那些国家，现在都已经感受到了体感温度超过摄氏38度以上的这种强烈的热压力，这个是过去想象不到的。那这是现在全球都在面临极端热压力的一个现状。那高温呢，它对我们人体有一些想象不到的隐形损害。我们常常说，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很容易热中暑、热衰竭。其实高温对于我们人体的危害远远超过了热中暑、热衰竭。我们可以说，高温现在它用一种很无声的这种方式来影响我们的身体，它让我们从心血管系统、我们的肾脏功能到我们的免疫系统都被全面性的侵蚀了，也就是

温对于我们人体的伤害是累积性的，它不单是让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觉得不舒服，它其实会造成我们器官损伤的一种生理上面的压力。从很多的医学报告研究都很清楚地指出来说，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人体里面的血液会优先流到我们的皮肤表面，主要就是透过这些血液的流动来发散我们身体的热量，降低我们身体的温度。可是当这些血液从我们的内脏流到了我们的皮肤表面，我们的肾脏、我们的心脏这些内脏器官的血流量就会开始下降，显得不足。那这种情况如果日复一日，不但是白天我们在高温的这种影响之下，如果到了晚上我们的温度还降不下来，那这个就是日复一日，然后从白天到晚上的一个长期的这种高温影响。这种影响就会让我们的身体的器官受到了累积性而且是渐进式的这种损害。这个是我们现在高温对我们人体所带来的一种隐形伤害。那这种慢性的热压力现在很清楚的从公共卫生的研究里面证实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对我们的肾脏器官还有我们的免疫功能都造成了影响。我们的肾会受伤，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会加剧，我们的免疫功能会下降，甚至于我们皮管内的这种内皮还会受损这些都是我们身体会经历的一些伤害。所以高温它不是一种一次性的危险，它是每一天长期累积所造成的一种可怕的慢性伤害。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看，那这种高温对我们心血管系统所造成的慢性损害。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可以说是我们全球头号的杀手，在2022年的时候，根据估计，它夺走了1980万条生命，那其中有 85% 是死于心脏病发作，还有我们的中风。那最新的研究就告诉我们说，气温上升它会引发心脏病、中风，还会加速跟老化相关的慢性发炎现象。这种慢性的发炎跟我们这种对抗这个感染的急性的发炎的这种反应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缓慢持续性的免疫反应，会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它会累积，然后加剧损害我们健康的器官跟组织。所以过去的研究他们就很清楚地看到，每当我们周围的环境升高升高了摄氏五度，那我们身体里面帮助我们免疫调节还有压力反应的这些发炎分子的这种水平，它就会升高10%也就是平均一度会升高2%。那高温会导致我们血管的内壁，也就是内皮的这种细胞，它的反应会增强，免疫细胞它更容易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然后去扰乱我们正常的免疫功能，这就是增加了我们的血栓的形成。因此在极端高温之下长期工作的户外人，譬如说农民我们在外面工作的工人，他们的心脏动脉阻塞的这种病例是特别的多，这是高温给他们带来的一个直接损害。这是在心血管系统方面，在肾脏跟泌尿系统可以说是也是这个危机。

重重。随着气温上升，我们身体会不断的流汗，重复的脱水也就变成了我们身体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健康。

们的血液反而会向皮肤流动，来散发我们身体的热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让我们流向我们肾脏这种内脏器官的血流量就减少，因此我们的肾脏它就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血液还有氧气来过滤这个废弃物。那这种损害可以说是由每一天在炎热工作之下日复一日工作出现的，从微小的压力慢慢累积就开始造成肾脏的受伤。而如果白天在高温之下工作，晚上回到家里，那家里面的这些温度还是降不下来，夜间的这个热压力还是存在，那我们的这个肾脏功能就会受到日日夜夜长期的影响，然后它的受伤就更严重了。同时我们大量的流汗，身体脱水，会让我们的尿液大幅度的浓缩，这种尿液的浓缩也会让矿物质还有盐分的结晶累积在我们的肾脏里面排不出去，就形成了肾结石。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说全球做务农的，做建筑的，外送员，还有在户外做清洁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现在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健康风险，他们不但容易中暑，他们的肾脏损伤已经成为他们职业灾害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就是高温对于心血管，对于肾脏所带来的影响。那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提到了今年的夏天啊，全球特别是我们的北半球啊，都传出了很多破纪录的高温啊，从热带一直到高纬度的北欧地区，现在都出现了热压力急剧增加的现象。那高温不但是让我们不舒服，同时对我们身体的健康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它是一种隐形累积性的这种伤害。我们刚刚提到说热压力长期的累积会

损害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会让我们的肾脏还有泌尿系统啊受到很大的影响。除了这个以外，它也会伤害我们的免疫系统，加速我们身体的生物老化。我们常常说这个老年人对于这种高温环境的承受力比较弱啊，其实高温并不是只是影响我们年纪大的人。那研究也告诉我们说，年轻健康的这些成年人，他们也会因为长期暴露在极端的高温的环境下，他们也会遭受到了身体发炎的这种变化，同时也加速了他们的生理时钟的老化，也就是他比别人更容易初老。那研究他告诉我们说，在一个高温的环境里面，我们人体里面有很多这种让我们容易发炎的这种分子，那高温的环境会让这些容易发炎的分子的这种含量，它的水平会升高。那这么多的升高的这些发炎的分子在我们身体里面出现，就让我们很容易受到感染，出现发炎的症状。那随着时间的累积，那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肾脏都开始受到影响，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免疫系统就让我们更容易生病，然后一旦生病也不容易很快的复原。这就是高温会造成这个免疫系统跟我们提早老化的这种影响。那除了高温会让我们免疫功能降低，让我们容易老化以外，如果高温再加上空气品质不佳，也就是空气污染，然后两个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又是一个空气污染很严重的地区，就形成了一个双重打击。在这种双重打击之下，我们的风险还会进一步的升高，因为高温再加上空气污染，那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发炎，我们的这种老化会更加剧啊。那以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很多地方其实受到都市化程度、交通我们车辆的这种排气、我们工厂的这些废弃物等等，那我们的空气污染的品质常常是不佳的，而且这些污染物还会让我们周围的臭氧浓度快速的上升。因此高温再加上这个可怕的空气污染，比较浓度高的臭氧，就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可以说是一种双重的打击。因此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不但是有热的影响，我们在一个空气污染不好的地方这种影响还会加倍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冲击。那另外就是这种高温它会让我们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主要就是虽然说高温它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可是不是说在高温之下每一个人所受到的这种伤害、我们遭遇到的风险都是一样的。一般来说条件好的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工作，有空调有空气清净机，它受到的影响就很轻微。那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他的体力、身体状况比较好，他能够承受的这个压力也会比较大。可是一般的这个长者、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还有这个怀孕的妈妈，以及这个户外劳动的工作者，他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高温，然后又是一个空气品质不好的，那他们受的影响是最大的。

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上比较脆弱的群体。那在这个联合国的报告里面，他特别指出来说，他说这样子的一种社会上脆弱群体受到的影响，对于女性来说，特别是女性户外劳动者来说他们面临的风险是更大的。在生理上面，我们女性她的出汗通常是比男性低的，她们的体脂比率比较高，然后因此热调节的能力对于女性来说相对就会比较大。在社会的这种基本条件上面，女性在工作的时候，她们就比较不像男性的工作者那么很容易的去上洗手间，她们也常常忍耐力比较高，忍受性比较高的话，她们喝的水也会不够，然后她们下了班以后还要在这个家里面比较闷热的环境之下承担家里面的这些家务，因此女性她们的这个压力更大，受到的伤害累积的风险也就更高，那她们身体一旦受到了影响也就更难很快的复原回来。这就是我们社会上面脆弱群体所展现的一种不平等。因此我们可以说高温它已经不是一个天气现象，不是一个自然的灾害，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那世界卫生组织它一再这个强调，它说年复一年发生的高温热浪已经变成了我们全球的公共卫生的重大问题。像欧洲是我们现在全球暖化它的气温上升最快的地区，它又是人口比较密集，都市化程度比较高，因此单单在过去的四五年时间里面，高温热浪在夏天就让欧洲地区超过了20万人就发生了这种提早死亡的现象。那可是比较遗憾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政府，它还是把高温只是看作一个单纯的天气事件，它不把它想成一个很可怕的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因此，我们现在在这个记录跟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的时候，其实是很偏低的，因为他们都认为说这个是我们身体里面譬如说心血管，譬如说器官衰竭，譬如说这个免疫功能不全等等因素，他很少把它直接也联系到是高温所带来的一些效应。所以联合国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他就说，我们要去应对现在的高温，应对夏天的这种防暑的这种工作，过去是一种季节性的，只针对夏天来做，现在要把它扩大变成一个全年性的主要卫生的一个工作。因此联合国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就呼吁各国要制定一个高温与健康的行动计划。在去年七月，联合国的秘书长的特别很明确地指出来说，他说极端高温就是我们全球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我们世界各国一定要制定跟高温与健康极度相关的一个行动计划。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现在的高温其实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天气现象，它是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状况，而且它是可以去预防的这种健康风险。因此我们现在的高温需要政府跨部门的治理，它不是天气现象，它是公共卫生现象，所以需要不同的部门一起来做这种高温的预防。

预防，它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全球性的问题，所以也需要国际各国的通力合作，一起去防范。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欧盟、日本、澳洲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制定了这种高温健康的政策，比如说他们有很好的高温预警系统，他们会调整户外工作的时间，他们会在这个城市或者是人口密集的地方设立一个公共的降温中心，也就是温度很高的时候，天气很热的时候，有一个凉爽的空间可以让人们去避暑。那他们在都市设计方面也开始考虑怎么样的进一步的降低都市热岛效应跟都市里面的温度。那这就是现在各国在高温跟健康行动方面正在采取的一些具体步骤。这些工作其实我们台湾也必须努力的跟上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趋势。高温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受到的冲击其实远远超过其他的国家。我们可以说是在这种全球性的高温危机里面是第一线的高风险国家。我们台湾的都市化程度非常高，那热岛效应很强，不但是白天温度很高，我们夜间我们都市这个中心的温度它也不容易降温，因为都市在白天已经吸收了大量的热辐射，在晚上的时候都市的建筑物就把这热辐射再这个释放出来，就让我们都市在晚上的时候温度还很难降下去。因此台湾的这种白天热晚上也不凉，就是我们高温压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再加上我们台湾的湿度高，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周围环境的湿度常常是超过 70%， 在一个这个午后雷阵雨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湿度还可以飙到 90% 以上。在这样子的一个高湿度的环境，其实就让我们台湾的这个都市环境里面的散热非常的困难。因此我们台湾的热压力其实比的同样跟我们一样温度的这些大陆地区，也就是比较干燥地区的这些国家，我们的热压力要比他们更高，因为我们的湿度是更强的更厉害的。那我们中央研究院它有一个团队就是这个环境变迁研究中心，他们从2016年到2022年一共做了7年的研究，他们监测我们台湾几个主要的都市我们的南北的环境的一些这个热压力，然后他们的监测结果就发现了我们台湾的这个温度的热指数超过36度的比率最高的地区是南部的嘉义可以说是我们台湾在这6年的研究期间里面热压力最高的一个地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台北都会区。那嘉义它的这个热压力特别的高，那研究人员他们初步的判断，那一方面是这个嘉义刚好是在北回归线通过的地方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那太阳容易直射，所以它的温度相对比较高。从观测记录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嘉义在去年在今年六月一个月就已经超过有30件疑似热伤害而送医院就医的这种案件。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嘉义地区的热压力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们也可以看到在嘉义地方呢，只要这个天气好，民众都会自动自发的在树荫或者是这个有这个遮阳的地方抵挡这个烈日。那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说，在都市环境里面，其实这种树木遮阴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嘉义以外，第二个严重的就是我们的台北盆地。那台北主要当时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盆地的地形，它本来先天性散热通风就不是很好，再加上台北盆地是高度的都市化，那都市热岛效应非常的强，因此它的这种热指数也是非常强的，是我们台湾第二热的地区。所以热岛效应就使得我们这个大台北地区成为极端高温的一个高风险地区。那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台湾不管是南部的嘉义，北部的台北都会区，都是极端高温最严重的地区。那其他的这个县市也有同样的问题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台湾在这种热压力的影响之下，其实我们的风险，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好，我们在这边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现在夏天已经变成我们全球非常危险的季节。那现在的夏天越来越长，夏天的温度越来越高，它给我们全球带来非常可怕的热压力。那这种热压力它的影响除了让我们夏天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以外，它对我们人体的健康造成了更多隐形的伤害，像它会让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一直不断的累积这种压力而造成可怕的损害，它让我们的肾脏、我们的泌尿系统也会受到影响，它更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降低，它让我们一个人更容易老化。高温热浪影响是每一个人，可是呢有些人他们环境比较好，受到的保护比较周全，因此高温热浪对这些条件比较好的人受到的冲击相对来说会比较小。可是我们社会上底层那些比较弱势、比较需要大量在户外劳动的人口，就是我们社会里面很脆弱的群体。那再加上现在老年化越来越严重，那这样子的一个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那高温对我们带来的风险也是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刚刚看到了中研院啊，我们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经过七年的这种研究啊，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台湾啊热压力最严重的这个区域，在南部有嘉义地区，在北部有我们台北都会区。那不只是这两个地区啊，它的热压力啊，是名列前茅。其实台湾其他的地方啊，像我们的台中，我们的台南、高屏啊，其实都有很严重的热压力问题。那现在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个东部地区特别是这个东部的那个华东纵谷他们的这个散热不容易，所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玉里啊这些地方，他们在夏天的温度也是格外的高。这都是我们台湾现在热压力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位置。所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这种高温威胁，那我们应该参考联合国呼吁我们要制定的高温与健康的行动计划，开始采取防范的一些策略。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开始落实联合国呼吁制定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现在环境部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那我们台湾要去做好这种高温健康行动的计划，那第一个就是要建立跨部门的合作机制，把这个高温当作一个非常紧急的公共卫生的问题来处理。当然我们也要建立好比较及时更有效的这种预警系统，然后这种预警系统跟我们的医疗跟我们的社会行动能够连接在一起。一旦发生了这种高温的这种警报，我们的医疗系统跟这个社会的救助系统马上就可以行动起来。我们还要特别的针对我们的脆弱群体，像老年人、户外工作的人、独居的长者，提供一些这种保护，定期的去追踪，还要帮助他们去这个应对我们这种高温所带来的这种影响。那我们还要对我们的这个整个我们医疗的系统的健康韧性做一些调整跟提升。我们这个医院在极端高温之下，它要面对很多中暑热衰竭的病人，可是医院本身在极端高温之下，它的运作能力，譬如说医院里面的温度啦，它的能源的稳定啦还有医护人员他们对于高温的识别，他们的训练去处理热伤害，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国家要去努力推动的一些工作这是在这个高温健康行动计划的落实方面政府要去进行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政府它还要做好职业的保护措施，也就是我们政府应该跟企业的老板要设计我们在户外工作的这些一些策略，来适应我们现在高温的一种环境，不要让我们在一个很危险的高温环境之下去工作，甚至于影响健康，丧失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工作的时间一定要调整，也就是在最热的中午那段时间我们要避免进行户外的这种重体力的这种劳动。当然也要让这些企业的老板在他们的工作环境里面改善他们的这种高温的这个环境，也就是要提供阴凉的休息区，要做好通风的设备，要有非常充足的饮用水给员工，当然也要这个做好健康的监测我们在这个夏天高温的环境之下，

让我们的工人知道说什么样的症状是热中暑、热衰竭，那在热疲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去寻求健康的这个也就是医疗方面的协助，这些都是我们企业老板可以去做的一些职业保护的措施。那对于我们整个台湾的城市设计还有我们的公共资源，我们也要特别的加强。我们首先当然要推动我们城市的绿化，我们增加我们城市里面的绿地透水铺面，我们的植物树木，来缓解我们都市的热岛效应，降低我们周围环境的温度。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以台北盆地来说，热岛效应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主要的健康风险，所以都市的这种降温的推动是非常迫切的。当然每一个地区都要有一些公共的避暑中心，那我们台湾除了像这个图书馆要开放，社区中心可以开放以外，我们台湾还有将近一万个这个所谓的像 7-11 Family Mart 啊这些便利商店，那这些便利商店里面都有空调，它都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在必要的时候躲避外面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那我们国家的基础设施也要特别的提升抗高温的这种韧性，确保我们在高温之下，我们的公共交通、我们的电力系统还可以正常而且稳定的运作，这是我们现在要去努力去推动的。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公众的教育还有我们个人的防护一定要加强。那政府可以透过宣传提高我们民众在防范高温热浪影响的这种意识，那主要就是要有这种保持凉爽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补充水分，随时在高温之下要保喝水，同时避免喝这种含酒精或者咖啡因的这种让我们很容易脱水的饮料，这是第一个随时随地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第二个，在高温之下我们一定要随时随地在有树荫有阴凉的地方休息。我们现在台北街头已经有了，在这个十字路口有了这个遮阳伞，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这种措施。那我们个人也要在这个高温环境之下穿比较轻薄透气的衣物，避免我们身体的热能快速的累积。还有我们一定要做好自我的监测，随时随地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那如果有头晕恶心非常疲劳的这种现象，我们就要小心它是不是这种热伤害的早期症状。如果发现实在不舒服，一定要及早的就医，这是我们个人防护最基本的一个防线。那我们台湾在这个推动落实高温健康行动计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大概会有几个很基本的挑战。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公众跟政府的认知一定要加强，要转变。现在政府很多的这种官员，他们还是把这种高温视为这个简单的天气现象。其实现在的高温，特别在夏天的高温，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这种高温的防范不只是季节性的，它应该是长期全年就要去推动的。那世界卫生组织它告诉我们说，跟热相关的这些热死亡的这种事件其实都是可以预防的，那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我们政府要有认知，政府要有准备。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理环境跟都市化带来的热压力其实是非常大。

那因此呢，我们这个地区性的这种都市化所带来的热差异，就是我们政府现在要去推动努力推动的。根据每个地区它当地的气候条件，我们量身定制一个地区它抗高温的一些重要措施。我们没有办法对于整个台湾都采取一致的这种标准这是政府它必须要去按照我们独特的地理跟都市的环境做好这方面的挑战。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设施还有基础设施韧性还是需要加强。我们今天很多的医疗设施在设计的时候，它其实没有考虑过这种高温现在会这样子的持续，这样子的严重，所以现在的高温越来越强。那第一个那个医院的设备常常会故障，特别是它的供电系统、它的制冷系统，还有这个资讯这个通讯系统，很容易在高温之下发生这种短路故障的情况，这是在医疗设施的时候一定要去努力防范改善的。还有就是热浪会让就诊跟住院的人数突然就大幅度的飙升，也造成了医疗突然的这种大量负荷。那这是医院在这个设计的时候，他不会去考虑到的这种因素，所以这也是我们医疗设施要去特别加强的。还有就是我们医疗人员在大量的这种炎热环境之下工作，他也很容易疲劳，容易产生这些职业方面的这种倦怠。那这也是我们医疗设施方面要去努力改善的。这是在医疗设施方面。当然，另外我们台湾更重要就是在职业保护的工作方面这种政策，在落实我们职业的高温防护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台湾现在最需要改变的就是让我们的员工有这种休息跟请假的这种机制。那很多的这些产业，像农业啦，像建筑业，他们是很不愿意这个工作人员请假或者休息，在高温之下，他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开始从法令上面去保障这些劳工他们的在高温之下的这种安全，另外就是我们要重新再设计这个我们的政策，来适应我们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的这种现实环境。那这样子都是我们现在特别去改善的。我们在这个弱势的群体的方面我们也要加强老年人、慢性病患、户外劳动者他们的这种保护，因为他们的风险最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个高脆弱的群体方面，其实女性她的这个压力更大，她的风险也更高。所以除了老年人、慢性病患，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妇女她们也要受到比较好的照顾跟保护。我们台湾还会有除了高温之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就是空气污染。我们的空气污染虽然说在逐渐的改善，但是我们空气污染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环境问题。那空气污染跟高温就形成了一个双重的压力。那它会让我们的公共卫生，让我们人体的健康受到更严重的冲击，所以我们政府的行动计划必须要有跨部门的协调，将环境的监测跟我们的公共卫生要把它整合在一起。那克服了这些挑战，我们的台湾才能更有效地把这种高温预警把它转化。

变成很具体的这种防范的工位行动，减少可以预防的热伤害跟死亡。所以简单说，现在极端的高温已经是我们眼前的生存挑战，它是我们常态化的威胁，它不只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更是我们社会系统的一个大挑战。我们台湾高度的都市化，湿热的气候，密集的人口，所以高温的风险比许多的国家更严重。那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一定要让政府的政策全面的革新，每一步的行动都会决定我们每一个国民的健康。这就是在气候暖化加剧的时代，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免于高温的伤害，就是我们政府新的公共卫生的使命。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高温热浪的威胁。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大和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岩の新種。没想在

よー、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何子，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很高兴今天又跟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见面咯。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介绍的音乐主题呢，也是一样跟日剧有关。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以日剧当中父亲与子女的相处为主题的一些日剧。首先呢，盒子在这边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出日剧呢，叫做《妇女变变变》。好，那这个是2007年 TBS 的夏季日剧《パパと娘の7日間》。那这一出日剧呢，它是以趣味小品的这种风格登场。那当时呢，虽然没有豪华的卡司或是噱头，却受到大家的好评跟肯定。那这一部日剧呢，它是改编自五十岚贵久的小说。2006年10月的时候，由朝日新闻出版社出版的。那这个说到人格互换啊，或是交换灵魂的这种故事哦，随随便便举真的就是有一卡车的例子，包括这个前几年非常火红的一个动画电影叫做这个你的名字哦，它就是讲到这个男生女生之间他的这个交换灵魂的一个故事哦。好，那不过呢，这个妇女变变变它的主轴呢是围绕在亲情上面，所以呢就多了温馨感动的成分。在观赏这出戏的时候呢，就会让人笑中带泪，心中洋溢着幸福和满足，是一部适合这个合家一起来观赏的日剧。那这个

故事呢，他是说高中二年级的小梅，自从呢他进入青春期之后，就非常讨厌他爸爸。我想很多女生其实也都这样啦。那这个呢，那他的爸爸呢，就是任职于化妆品公司。那他的爸爸的名字叫做宫一郎。那宫一郎呢，虽然很疼爱女儿，但是呢，他就是因为女儿也不太喜欢他嘛，不太理他，所以呢，他就渐渐失去对女儿沟通的这个信心。他们就这样呢，过了两年多没有交谈的生活。那某一天呢，这两个人呢吃了一个这个神奇的桃子，又卷入了一场事故。在医院醒来之后呢，居然就交换了灵魂哦。于是呢，小梅呢就必须代替爸爸去公司上班，要面对一片这个他的这个团队里面啊一盘散沙的这个部门哦。那爸爸呢是任职于化妆品公司的企划部门，还有呢除了这个一盘散沙的部门里面的同事啊下属之外，还有这个无情的上司的一些考验哦。宫一郎呢，那这个本来的爸爸呢就化身成小梅到高中去上课，还得跟这个女儿暗恋的学长约会，而且呢还要参加艰难的期末考试。就这样呢，原本无话可说的这两个人呢就展开了密切的这个联系和合作，为了不要让这个交换灵魂的事情变康嘛。那意外的呢就让他们呢有了互相交流的契机。在短短的七天之内呢，父女两个人从原本冷漠疏离呢就变得比较亲密融洽，并且呢他们也了解了亲情无价与珍贵。当了七天的上班族的这个小梅呢，有感而发的对她的这个健太学长啊就说，等我们长大以后会遇到数不清的倒霉事情，并不是胜者或是有钱人才能算是伟大，拼命努力过，不留遗憾的争取过，这样的人才称得上伟大。在大人的世界里徘徊过后，我才打从心里明白这个道理。那当了七天的高中生的这个爸爸呢，也语重心长的跟绿子的爸爸说，小孩子并没有把上学当儿戏，念书很困难，其他辛苦的事情还有其他辛苦的事情我也不太赞成。这个绿子呢跟男朋友去温泉旅行，因为呢他们逐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难免开始憧憬大人的世界，不知不觉就想要逞强，一不小心就会走错路。不过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也要试着去相信他们嘛。这样一来，我相信小孩子绝对不会做出让父母失望的事。那小梅呢跟爸爸不仅是自己的态度转变，对妈妈呢也更加的体贴，连带呢也影响了周围的朋友同事，爱的力量从他们身上慢慢的蔓延开来，使大家都得到了幸福。这个剧中里面的角色啊，是这个 Tatehiroshi， 就是爸爸，演出爸爸宫一郎的这个演员呢叫做 Tatehiroshi。 那这个演出女儿的呢，哇，是现在非常这个炙手可热的女演员新垣结衣。对他们这两个人来讲，算是一大挑战哦。对这个 Tatehiroshi 来说，一个中年的一个老男人哦，一个四五十岁的人哦，他要去男生哦，要去模仿女高中生，要展现出娇羞少女的姿态。那这个另一方面呢，对新垣结衣来说呢，他要学习Oji-san的举止，然后要变得这个豪迈阳刚。那这个 Tatehiroshi 呢，他不愧是资深的这个演技派的演员哦，可以轻松自如的诠释和自己角色相差非常多的角色。看着这个爸爸呢，但是其实他的内在是小梅哦，为了爱情一下子失魂落魄啊，一下子手舞足蹈，其实样子还是非常可爱哦。尤其呢是当他大喊健太学长这个时候啊，还会这个掩嘴偷笑，简直就像是热恋当中的少女哦。惟妙惟肖的表演，我想应该是让看过这出戏的观众哦都捧腹大笑，忍不住想要封他为是这个少女系偶像的代表。
那另一方面呢，新垣结衣的表现在相较之下呢，

就稍微有一点逊色哦。不过呢，他清新的气质还有浑然天成的甜美呢，依旧啊有无与伦比的魅力。那这一次呢，新垣结衣呢，他有机会磨练演技，他摆脱了这个可爱的小女生的角色，尝试要演一个大叔。虽然呢，肢体语言呢比较没有那么生动，但是呢，却可以看到他在演技方面的这个成长哦。那塔特希罗西和新垣结衣演起对手戏的这个部分啊，自然是没有什么隔阂啊，戏外呢更是培养出就像是父女的这种感情啊。刚开拍的时候呢，塔特希罗西称呼这个新垣结衣为新垣小姐，但是呢后来呢，他们私底下就直接叫她结衣了。还有呢，最后在杀青的那一天呢，新垣结衣呢还因为依依不舍的这个，因为要结束这一出戏嘛，要跟所有的剧组人员说拜拜了，就依依不舍的在片场落泪。那塔特希罗西呢，则是用怜爱的这种肢体动作来搂了他，让很多这个看过幕后花絮的观众都非常感动哦。我想呢，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呢，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体会跟想象大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公司还有工作，只能从电视剧中拼拼凑凑出来的一些这个片段去拼凑一个概念哦。当然呢，也没有办法去体会父亲工作的辛苦，以及母亲操持家务的辛劳，常常会做出一些任意妄为的事情。那相对的呢，大人已经距离这个还是当这个儿女啊无忧无虑的小孩子的这个年纪呢也久了，那虽然他们有经历过，但是呢他们却早早的就忘记了少年少女们会有的烦恼跟迷惘，只是一味的把自己专制的意见加诸在孩子的身上，无形当中呢就得给这个孩子们带来了很多压力。我觉得小孩子有子女哦，不能把父母的这个好呢视为天经地义，父母呢也不应该要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物品。虽然大家都明白凡事要设身处地帮别人着想，不过说起来容易，真的要做到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呢，我们还是会用自己的主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即使呢努力摒除偏见，也不可能完完全全去体会对方的处境。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可以变成别人，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或许就能够有这个感同身受的这个感觉哦。但是呢，像变身这种奇迹啊，终究啊是没有可能出现在现实的社会当中啊。所以呢，我们只能努力的用沟通还有同理心去体谅别人。盒子跟小梅一样啊，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讨厌爸爸，虽然现在呢，盒子也会觉得自己的爸爸很啰嗦，但是呢，那个时候啊，我觉得啊，爸爸似乎啊，好像什么事都把我看得很不顺眼啊，我也看他不顺眼，我的嗜好啊，跟生活他都要管，连交朋友啊，也要批评，所以呢，我就自己坚持己见，一直跟他唱反调。那长大之后呢，大家就慢慢的明白父亲的伟大，也知道他的啰嗦啊、唠叨啊，也是为自己好。虽然听了不舒服啊，还是尽量去接受跟顺从啊。也会有意无意的透过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去告诉爸爸，甚至主动跟他分享我的这个工作的情形啊，还有现在生活的状况。虽然呢关系还是没有办法跟妈妈的相处那么亲密，但是呢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家人之间的牵绊还是很浓厚的。可是呢却不容易察觉到，而且呢因为是传统文化的束缚，我们对于爱还有感谢总是比较羞于表达。那在看完了这个父女变变变这出戏之后呢，或许呢听众朋友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对于最亲近的家人付出过关心吗？是不是每一天住在一起却形同陌路呢？其实啊，我们只要稍微的往前跨一步，自己主动示好，我相信奇迹就会降临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父女七日变，父女变变变的这一首主题曲。那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和子。今天和子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日剧呢，还有歌曲呢，都是跟父女或是父子之间的相处有关的日剧，还有歌曲。那今天呢，第二出要介绍的日剧呢，是这个下课上考试。那这一部日剧呢，它是根据日本部落格村这个部落格登录平台当中呢，中学入学考试分类排行榜阅览数

名的部落格阁主樱井信一，他根据自身经验写成的这个书籍。那2014年呢，这本书呢由这个产经新闻出版成单行本，那2016年的12月出版了文库版。那因为销售量非常的好，所以呢他在文库版里面呢还增加收录了后记，还有来自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女主角，就是这个樱井信一她的女儿，来自樱井家之的留言。那2017年1月的时候呢，TBS 电视台根据这一本小说呢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那这个下课上考试呢，那他的故事呢是描写了只有中学学历的一对夫妻和偏差值只有41的女儿，他们不靠补习班，而是一家三口努力考上入学门槛极高的私立中学的这个故事哦。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偏差值，诶，那什么是偏差值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好了。那偏差值呢，它是一种利用标准分算法得到的这个与排名挂钩的数值，一般呢是用来衡量日本升学时这个受考的这个考生啊，他们的这个分数排位排，他们呢这个算法呢是把排名正好位于 50% 位置的学生呢把它设成偏差值50，那偏差值位这个偏差值越高，就表示学生的分数越往前面靠，越容易进入这个好的高中或是好的大学。那这样说呢，可是还可能啊还是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不太了解，那我们就直接来举例说明好了。一般呢，假设啊我们有10000个人去考试，那么呢偏差值80以上的人呢大概呢就是10000个人当中的前13名，相当的厉害哦。那这个下课上考试的这个女主角家之呢，她的偏差值有41，大约呢是落在排名第8414名到9331名之间，算是相当后段的成绩哦。那故事呢就从这个一栋老旧的这个集合住宅里面的这个樱井一家开始说起哦。樱井家呢是由爸爸信一，那这个信一呢是由阿部真夫来饰演，还有妈妈乡下子。那这个乡下子呢，演员厉害咯，是深田恭子哦。没想到深田恭子在这出戏里面已经演小学生的妈妈了，我真的是相当震惊哦。还有呢有爸爸信一，妈妈乡下子，还有一个他们就读小学5年级的独生女家之来组成的。那这个樱井家啊，他们家的人呢代代呢都只有中学学历，信一也一样，他和同样是只有中学学历的乡下子结婚以后呢任职于不动产经纪公司，虽然啊他工作很有热情，却因为呢他只有这个中学的学历，常常没有办法顺利谈成案子。那有一天呢，他的女儿家之去参加了全日本统一小学生测验，那期待着呢这个信一啊，他就期待这个女儿能够逮竹出好笋啊，那相当，但是呢想当然了，他的期待呢自然就是落空了。那隔天上班的时候呢，主管啊把一个新进人员介绍给信一，那这一个新人的名字呢叫做尤其。那这个尤其呢，他是一个身段相当柔软的人，而且很帅很年轻，重点是他学历很高哦，他是出自于名门大学哦。那这个信一呢看到有新进人员进来啊，他就自然是很想要在新进人员的这个前面展现前辈风范，好好教育一下这个尤其啊。但是呢却被这个表现杰出的新人呢率先取得了业绩。信一呢他认为这一切啊都是因为这个尤其呢他是出自于名门大学的原因，那深深感受到这个学历啊对于这个将来的影响之大，所以呢他要女儿这个家之呢去参加补习班的入学这个入班考试哦，是要进去补习班还要参加这个入班考试分班考试才行啊。但是呢这个妻子乡下子呢其实啊他是大

力的反对，他觉得自己也是中学毕业啊，也是过得开开心心啊，好像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念补习班，然后一定要念这个好的中学才行哦。好，总之呢，这个家之恩还是去考试了。几天之后呢，入班考试的结果出炉，满怀期待的这个信一呢，收到的结果却是由于家之的成绩太差，只能被编到最后一个等级的这个班别。而补习班的老师呢，还告诉信一，以家之的这个学年，因为他已经五年级了嘛，还有呢，他的学习能力已经不可能再经过任何的努力让他考上好的中学。那回家的路上呢，信一看着失落的家之，在心里面他就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那就是那我不要靠补习班嘛，补习班觉得我们家之这么差，那我自己来教他，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一定要努力让家之考上好的中学。那信一呢，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跟家之一起念书，让家之考上这个入学门槛最高的第一志愿。那第一步呢，他就是到附近的书店呢，去购买了大量的参考书还有评量。面对有勇无谋买了一大堆书回家的这个信一啊，操持一家家计的这个乡下子真是气炸了。那另一方面呢，信一原本信心满满要发奋让要自己来当这个家之的老师，没想到呢他才挑战了一题数学题，就发现自己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要从何下手去解题解起啊，立刻呢他自己也就意志消沉了。几天之后呢，乡下子把成堆的参考书拿回去书店办理退货，并且担心的问信一说，你这么做真的是为家之好吗？但是呢，信一已经下定决心，乡下子啊，他就只好怀着不安的心情在一旁默默的守护这一对父女。信一在家里面呢，开了一间补习班，就叫做我的补习班，开始了正式的这个升学补习。有一天呢，家之的老师就突然到家中来做家庭访问，原因呢是因为家之最近啊常常在上课当中打瞌睡啊，这个打瞌睡的时间变太多了，所以呢这个老师呢就想要到家中来了解一下到底家里面是发生了什么事哦。原来呢，信一每天帮家之补习，让家之这个晚上念书啊，念到白天这个有点睡眠不足啊，所以就在课堂上面打瞌睡啊，导致那这个就变成一种本末倒置的一种状态啊。那老师呢，了解事情的始末之后呢，就表示相当反对家之呢去参加这个中学的入学考试啊。这个时候呢，信一也开始扪心自问，让自己的女儿去参加入学考试，到底呢是为了自己这个身为家长的虚荣心，还是真的是为家之好哦？工作和学习这个蜡烛两头烧的信一，觉得自己不论是哪一方面都没有办法全心投入，所以呢他就毅然决然的向公司提出辞呈啊。面对这么任意妄为的信一啊，乡下子啊真的是非常担心，又想要守护他们家人啊，所以呢他就开始偷偷的瞒着这一对妇女呢在外面打工哦。信一呢为了要教家之，那他自己也必须要搞懂一些数学的题目嘛，比方说这个鸡兔同笼啊，还有速率等等的这种数学难题，他甚至找来了平常一起喝酒的朋友一起想办法去理解这些题目。比方说呢，有一台时速40公里的车跑在路上，那有另外一台车呢，它已经是时速30公里，但是它已经跑了10分钟了，那请问这台时速40公里的车呢，它什么时候可以追上这个时速30公里的这个汽车？这么难的题目，他就真的是找了朋友啊，一起在那个河堤上面跑步啊，然后去模拟这样的情况，要理解这个数学题目到底在说什么，真的是非常用功又非常热血哦。就这样呢，家之呢就升上了六年级，虽然呢成绩有所进步，但是呢还是他念书念到一个程度，就是会遇到瓶颈嘛，没有办法突破。经过了许多旁人的提点，家之的成绩终于又有了进步，转眼间入学的考试呢就近在眼前了。家之呢他的偏差值呢也从40进步到60，但是距离

这个目标第一志愿啊，因为这个第一志愿的这个门槛啊是偏差只要70以上啊，所以呢还是有一段差距。信一呢虽然是帮家之提出了这个入学申请书，但是呢一直适时给予这个樱井家有一些意见的这个尤其呢，也就是这个刚刚有提到信一他在公司的这个新人哦，他们的关系还是很好。那尤其呢就跟这个信一就说啊，以家之现在的偏差值呢真的是没有办法进入第一志愿，建议家之呢另外申请其他比较有可能合格的这个中学去就读哦。加之在这个时候呢他也发现到、第一志愿的考古题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呢他就偷偷的在心里面降低了这个难度，觉得自己能够轻松的解题哦。因此呢就干脆有他的心里面就有一种那个干脆放弃第一志愿啊，然后去考别的学校的这种逃避心态。但是呢他受到了同学的鼓励，加之呢和信一他们就决定再一次把目标设定在第一志愿。那经过了一年半的努力，终于来到了考试前夕，已经费尽了所有这个人事只能听天命的这个信一和家之呢，其实这个时候啊他们的表情还有他们的心情其实是相当的泰然自若的、将近500个日子过去，迂迂回回几经波折，考完试终于来到了发表成绩的日子。信一呢就带着家之来到这个公布栏的现场哦，要寻找自己准考证号码。好，故事说到这边会讲很久诶，那这个究竟家之的成绩如何呢？这个部分盒子觉得这个安排非常的精彩哦，所以呢我还是先卖一个关子，让大家去看看这个日剧的本片好了。只能说呢因为这个故事呢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这样子的结尾盒子是觉得非常的合情合理哦，也是相当的精彩。期待大家自己去看一下这个日剧哦。虽然呢大家口中总是说着不要把学历至上啊这些事情挂在嘴边，可是呢问候当中总是会以学历去判断一个人说话的可信度，给予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只能说呢学历虽然不是绝对的，却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在这一出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爸爸信一努力突破困境的勇气和决心，还有以身作则，自己先把考试问题都搞懂，再教女儿家之，希望家之可以更好的这一种那个耐心和毅力。那妈妈呢，虽然也只有中学毕业，但是呢，她也用自己做得到的方式来支持着其他的两个家人。虽然呢看到他希望家之可以更好，却又怕家之承受太大的压力的这种内心的挣扎，但是呢他最后还是选择要相信家人哦。这部日剧呢整体的气氛啊相当的明亮，虽然呢爸爸妈妈都没有高学历，住的也是普通的这个集合住宅啊，但是呢家庭的气氛非常的好，爸爸呢总是带给观众积极正向的感觉。那这个戏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爷爷哦，爷爷和爸爸呢在身还有这个身边的这些喝酒的朋友插科打诨，其实也是让人看了很愉快哦。一家人面对同一个目标奋力向前的这个样子呢，让观众们看了也想要在电视机前面帮他们一起喊一声加油哦。中间呢虽然遇到了很多失败还有冲突，却也因着这些失败和冲突呢让这一家人更加的团结。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下课上考试的主题曲，由齐藤和义所演唱的《遗传》。那里面有几句歌词呢盒子觉得和这一出戏的内容真的是相当的搭配哦。歌词里面提到，遗传带给我们的只有脸蛋还是整个灵魂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只要努力，总有一天会有回报。骗人的人很坏吗？而被骗的人全部都是傻瓜吗？不论是你或是我，我们流的眼泪不都是透明的眼泪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要重新来过的话就趁现在。这些努力不懈的人

人真是逊毙了，他们还不是输给了擅长偷懒的家伙，有什么好夸耀的，就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试着战斗看看吧，虽然输了，但是这份轻松的感觉又是什么呢？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遗传》。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盒子。今天的盒子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呢，都是日剧当中的父子或是父女亲情。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下课上考试的主题曲《遗传》。那接下来呢，盒子要跟大家介绍的这出日剧呢，叫做《光的爸爸》（Final Fantasy XL: Hikari no Odosan）。那这一出日剧呢，它是2017年4月播出的日剧，改编一样呢是这个日本的部落格里面的真人真事。那作者呢是叫做 Mighty。他把自己呢跟年过60岁的父亲一起玩线上游戏的经历呢写成这个网志《一级雀杀 SS 日记》哦。那 Mighty 呢，他以第一人称记述父子的在这个真实生活以外，然后在这个 Final Fantasy XIV 的这个世界当中呢重新得到交流，让疏离的关系慢慢变得亲近。过程当中呢出现了非常多搞笑又温馨的趣事。那网志推出之后呢，引来了全日本网民的追看哦。点击率呢最高峰的时候呢达到了300万人的点阅率哦。后来呢把这个故事呢改编成小说，然后呢也有人把它画成漫画哦。自从呢有网络世界以来，原本呢莫不相识或是水火不容的男女，透过网络的交流意外的喜欢上对方进而交往的这种故事啊，真是屡见不鲜啊。20多年前呢，盒子就看过好莱坞的电影《电子情书》哦，它就是讲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而在线上游戏当中呢，在这个线上游戏里面认识的金发正妹居然是自己的儿子，哇塞，这样的安排居然是真人真事。这一点呢，光是看到这个戏的介绍的时候哦，就非常的吸引盒子的注意。再加上呢，因为这个主角啊是盒子很喜欢的千叶雄大，所以呢就立刻二话不说，立刻把它加进这个盒子当年要观看的这个片单里面哦。那日剧的剧情呢是这样子的哦。主角呢稻叶光生，他是一个普通的青年上班族，下班以后呢最大的乐趣就是上网玩游戏。那他在这个线上游戏最终幻想14他的这个世界里面呢，他也结交了非常多出生入死的伙伴哦。有一天呢，他原本呢对工作很有热情的父亲呢，居然提出了很突然的哦，提出了辞呈哦。那这一点呢让光生和妈妈都相当的不解，因为呢爸爸已经在这个公司里面位居高职，只要呢再继续工作一段时间，爸爸就很有可能会担任下一任的这个社长或是荣誉退休，实在是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突然辞职哦。因此呢在这个节骨眼上面突然辞职呢，让妈妈还有光生呢都很想要了解背后的原因。小的时候呢爸爸曾经带光生去买过一款红白机的游戏，就叫做最终幻想，他们一起打电动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暑假。后来呢爸爸逐渐把工作在这个重心啊就放在这个工作上面，在工作上面投注了更多的心力。那光生呢他也有了自己的生活，父子之间的关系呢就渐渐的就疏离了。虽然呢光生还是很喜欢打电动，但是呢却少了和爸爸的沟通，在家里面呢这两个人啊也是很少讲话。为了想要知道爸爸辞职的理由呢，光生呢就帮爸爸买了一台新的游戏机，并且呢教爸爸怎么玩这一款新的最终幻想14，企图呢透过在游戏里面以陌生人的身份呢去接近爸爸，重新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之后套出爸爸辞职的理由。变成了游戏新鲜人的爸爸和游戏世界中的 Mighty， 也就是这个光

光生他在游戏当中的角色名字，他们两个呢就在游戏里面变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在游戏里面冒险闯关，遇到问题卡关，爸爸就会去跟这个亲切的王家 Mighty 询问。但是啊，爸爸浑然不知，其实 Mighty 就是他的儿子光生。 Mighty 呢，他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呢让爸爸成为这个最终幻想 14 里面的这个勇者光之战士，并且呢让爸爸和伙伴们一起打倒大魔王双塔利亚之后呢，他就决定要向爸爸表明身份。光生呢就把这个整个的计划呢称为光之爸爸计划。这出戏好看的地方呢，在于对于游戏有所认识的人可以看门道，不玩游戏的人呢也可以看热闹。爸爸在游戏当中出现的问题呢，也常常就出现在光生的工作上。比方说呢，光生觉得在游戏里面穿什么衣服啊，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没想到呢，在公司里面真的还有同事呢，是同事觉得这个公司的制服实在是太丑了，而且就想要辞职。那这个爸爸呢，在游戏里面遇到怪物，无论如何呢，都想要打败他。受到这件事情的启发，光生他也了解到工作上面的事情不是也应该要在还没有彻底努力之前，如果在这个时候就提出放弃，诶，是这个不对的事情哦，应该要再更努力才对。那这个公司里面呢，有同事吵架了，同事呢所有的同事啊都去拱这个资历最浅的光生要去劝架，但是呢爸爸和妈妈在家里面闹别扭，经过光生的这个发现之后呢，其实啊真正互相信赖的两个人吵吵架其实不需要旁人多说些什么，他们自己也会和好。电玩里面的生活还有公司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好像都有一些互相对应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这样子的安排十分的巧妙，很好玩哦。那至于看门道的部分呢，诶，也相当的有意思哦。一开始呢我觉得这个游戏世界的这个画面的部分呢，应该是另外制作的电脑动画吧，没想到呢看了幕后花絮才知道啊，诶，原来游戏世界的这个部分呢是真的是在他们一边玩游戏的时候一边翻拍而成的哦。而小说的原作者 Mighty 呢和一起玩游戏的伙伴呢，诶，为了要拍电视剧一起登录到游戏世界当中去操作这些角色，拍出了这整出戏里面。盒子过去呢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拍摄手法，所以觉得非常的新奇哦。也因为这一出戏的关系呢，诶，盒子真的自己去下载了这一款游戏来玩。如果要说呢这个是一种行销的手法的话呢，诶，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种方式哦。不过呢在重看了这出戏的时候呢，盒子自己有一些惆怅的感觉，因为呢饰演爸爸的演员大山莲他在2018年的时候呢是因病骤逝，而光的爸爸的形象呢就只能留在大家的回忆当中了。电视剧拍完以后几年呢，他又翻拍了电影版，评价也相当不错。如果大家觉得诶好像这个电视剧的剧情比较长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电影版的部分。描写母爱的作品，不管是散文、小说、电视剧还是电影、歌曲，通常都会去描写到无私舍己的伟大母爱。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般人对于母爱的反应是比较直接的，但是呢对于父爱的描写就没有那么直接了。毕竟啊要一个大男人表现出温柔的爱，无论如何都会觉得有一点奶油嘛。可能呢很多人都和盒子一样，从小就看了很多跟与母爱有关的童话故事啊。那国中的时候呢，读到了朱自清的这个《背影》这一篇文章，才第一次读到和父爱有关的作品。父亲对于子女的爱并不会亚于母亲，但是父亲对于子女的表现和母亲却是很有很大的不同的。通常呢，他们不会直接把温暖的话语挂在嘴边，表达关心的行为呢也相当的笨拙，因此子女和父亲之间的相处之道也有一种说。

不出来的别扭。在看这三出日剧，就是我们今天有介绍的《光的爸爸》，还有《下课上考试》，还有《妇女七日变》都能够有这样子的感觉哦，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大家都是怎么样和爸爸相处的呢？哎，欢迎大家跟盒子来分享一下你跟爸爸的相处之道，也欢迎大家到 Needs Radio 的脸书粉丝团留言和盒子分享你跟爸爸的相处故事哦。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听的是《光的爸爸》的片尾曲，由 Glay 带来的《The Other End of the Globe》。那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啊。我相信最近呢，大家都普遍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国际之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原来我们都以为它离我们蛮远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事情所产生的影响，甚至于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包括我们还能够点灯 点多久，汽车能够加油加多久，然后我们的这个币值还能够维持现在这个状况能够多久，拿100块钱能够买到多少东西，到底还能够维持多久，其实这些事情都非常非常的迫切的跟我们怎么活，而且活的是不是我们自己所要的样子有直接的关系哈。那整个来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构成的，当然现在这个多元社会不管 AI 啊什么的，这个变化这是大的趋势，但是一个很特定的一个事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这个美伊之间的问题哈。美国跟伊朗之间到底是干什么了？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打仗打成这个样子？打嘛就好好打，但是他又没有，他就打打停停，然后两边的讯息非常的纷乱啊，然后国际之间对他们这个态度也不太一样，这个里面纠缠了好多的国家在里面，所以到底这个之间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台湾想要过自己好好的日子，我们到底需要了解什么？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把这些事情梳理清楚，让我们看看到底，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呢，因为没有知识所以愚蠢，我相信这都不是我们大家对自己的期许。可是事实上，对这件事情呢，在很多的事上，不自觉的可能就陷到这个。

0: 陷阱里面去了哈。所以今天我们为了要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建立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我们为您访问到在这个市场其实长时间以来一直盯着这个事情在观察，甚至于在坊间有非常多的很杰出的一些文章啊，在不同的媒体上媒体版面上面出现，就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位专家。这位专家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了，他就是现任的这个世新的管理学院的院长江敏清江老师哈。江老师其实我们对他，我们这个追随他的这个已经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
1: 不敢
0: 。所以今天我们在他百忙中间到他的办公室来打扰，我们有一段小小的专访，我们想要请教这个江老师，我们希望能够跟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他能够给我们一点比较蓝海性的高度的一些见解来指导。江老师您好。
1: 是，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是是，这个我觉得我们看到您很多很多的文章啊，而且我觉得您的大作有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您不只是内文非常精彩，
1: 是
0: 您的那个标题都让人觉得印象深刻。
1: 是是是。
0: 这个尤其这个威尼斯商人这一段了。
1: 对，夏洛克。
0: 对，
1: 小时候喜欢念莎士比亚。
0: 是。
1: 所以不自觉的就陷入那个莎士比亚情境里面。
0: 真的，这个实在是让人觉得叹为观止。老师，您从这个，不管是从这个您的专业啊，从这个所谓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啊，或者这个角度来看，或者是您对这个国际情势长时间的观察，你觉得美伊这个问题啊，它的真正的成因，当然任何事情都有成因跟诱因嘛，哈，它的真正的成因在哪里？是真的就是以色列这绑架了美国的什么什么吗？还是到底这个中间有什么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一些？
1: 是我们经常说天下人谈天下事啊，所以很多评论者在经常分析说，这个远在天边的美伊战争关我们什么事？
0: 就是
1: 啊、哦，我究竟是要做一头快乐的猪，还是做一个忧愁的苏格拉底？坦白说，我们如果你不做忧愁的苏格拉底，不去关心天下大事，你连快乐的猪都做不成。
0: 原因
1: 很简单，就是
0: 快变忧愁的猪了。
1: 五分之一的那个世界的油气啊，就是原油跟天然气是经过霍姆兹海峡，
0: 五分之一，
1: 每天有大概130艘的货轮、
0: 真的是
1: 啊，那个油轮，那每一个油轮至少200万桶到300万桶，
0: 而且这个五分之一大概对亚洲的供应是为主，
1: 80%都输到亚洲来，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的油在起起落落，因为都在我们那里。
0: 对，
1: 美国没有影响，自己有，都是自己产油，没有影响，
0: 是
1: 对台湾、对日本、对韩国影响很大，
0: 非常大，对。
1: 那特别在反映在股市上，所以你看这几天，股市上上下下，但川普说停了之后，股市就涨
0: 了，对。
1: 你大概生长到年纪这么大吧，没有看过一天上下1700点，后来发现，以为只是上下而已，没有。
0: 对，
1: 前两天一涨1700点，
0: 是，
1: 今天继续涨。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反映这个现象，就是国际政治的安稳与否，其实影响股市。所以人心会骗人，人的言语会骗人，上帝的言语跟股市的钱不会骗人。
0: 有道理。
1: 钱是 smart money, 它是一个领先指标，那上帝当然是先知了。可是我回到本题上，就是那这次为什么要打？如果纯粹说是川普被以色列绑架，这过于天真，过于无邪的看法。
0: 过于远见的这个说法。是。
1: 纳塔亚胡当然是很希望就把他周边的借由美国的力量啊，他一个人打没办法打那么多，因为一要对十嘛，
0: 对，
1: 把美国拉进来的话，
0: 对，
1: 美国后面就是北约嘛，
0: 是
1: 啊，等于就是裹挟包进来，那这样就可以。
0: 好，你说以色列的，
1: 对，
0: 可是
1: 以色列他生存的需求，因为他一直有生存的危机感，
0: 对，
1: 这可以理解，
0: 对
1: 啊，曾经流亡，
0: 对，
1: 那么多年，
0: 几千年了，
1: 好不容易建自己的国家，1974年六日战争，一个国家打十几个，六天把他们打挂，
0: 对。
1: 但战争形态改变了，
0: 对，
1: 以前那个样子是不可能的，
0: 是，
1: 所以他必须要找到更大的帮手。那川普当然有他自己的算盘。川普是一个地产商人出身的，
0: 对，
1: 精打细算，在他观念当中，川普没有价值，只有价格。
0: 对
1: ，as long as the price is right。那大家问说，那以色列给他多少钱？以色列没有给他什么钱，那干嘛打？因为他看到伊朗的油，如果拿过来，像打委内瑞拉一样，对不对？派特遣部队把总统绑架了，这个在二战、一战之后在发生国际战争的，
0: 对，
1: 大战的，
0: 对。
1: 可是你看委内瑞拉的国家的老百姓觉得，反正是一个暴君嘛，
0: 对，
1: 把他绑走也好。
0: 是。
1: 那美国老百姓觉得也无所谓，这国际秩序已经乱掉了。
0: 是。
1: 从二战之后的这个联合国的宪章就要维持个秩序和平。
0: 是。
1: 那联合国宪章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出兵呢？当时的外力。

0: 侵入，
1: 对
0: 啊，有外敌侵入的时候，
1: 有个交战法则嘛。
0: 我那边完全没有欺负你，
1: 对，就是、啊、
0: 你就派兵就要抓过来，然后只是因为你要控制他的油权，
1: 嗯，对，你是明目张胆的要人家的东西了。
0: 对，这等于是过去我们讲说做生意啊，啊，这个谋财不害命，巧取不豪夺，
1: 对，
0: 冲突不管了，
1: 对，
0: 他谋财害命，巧取也都要豪夺，
1: 是。
0: 他应该讲你可能运毒有没有？就用那个空军，
1: 就这个打
0: 打，嗯。那个船里面，就是海上这些小船里面有没有毒不知道，可是一打下去，十几个、二十个人，每一条船全部都死光。
1: 对，
0: 这完全是违反现代的民主文明。好，那回到主席这样说，他既然这么会计算，嗯，难道纳坦雅胡给他耸动，他就为他所动吗？不是啊，他这样会他计算就是，第一，他现在民调并不高，
1: 所以他自己也算盘就是，
0: 出口转内销。因为过去从布希开老布希时代，嗯，每一次民调低的时候，只要发动了战争，
1: 对，
0: 不论输赢，民调都冲高，
1: 对对，
0: 那叫国旗效应。
1: 国旗效应是啊，
0: 这叫国旗效应，它有的，但这是没有，嗯，啊，那待会讲为什么？那第二个就是，他如果可以从伊朗探囊取物，因为委内瑞拉才上个月这样的嘛，
1: 对，那伊朗
0: 不过如此嘛，
1: 对对对，
0: 那你没什么嘛，
1: 对，
0: 就没想伊朗是烫手山芋啊，
1: 真的，
0: 他忘记伊朗。不是委内瑞拉，
1: 对，伊朗人家波斯是几千年的文化的那个，
0: 它是神权跟军权的结合。
1: 对，
0: 那委内瑞拉就是贪污腐化，跟老百姓讲过自己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啊，那边是一天解决，这边是拖了六七个礼拜。
1: 对
0: 啊，甚至拖到半年以上都不可能会结束的。好，那问题回来就是，川普原来以为可以速战速决，所以开始呢，他前六天，花了130亿美元以上，
1: 这个是非常可观的战略。
0: 平均每一分钟130万，要觉得无所谓，我速战速决。
1: 130万美金，
0: 130万美元每一分钟，他觉得没关系，我速战速决，我拿到油权，对不对？拿到天然气的航权，他甚至当时异想天开，恨不知海峡，我拿到以后，每过一条船，
1: 我就收一次钱。
0: 我是一桶汽油，汽油原油收一块钱。那各位知道那个油轮呢？
1: 对对对，
0: 200万桶。
1: 对，就200万。
0: 每过一条油轮，你什么时候没做，每一桶收一块。Which means
1: 这
0: 200万美金。
1: 对，
0: 6000万台币，船上过去6000万。
1: 只要一艘船，
0: 过去平均一天130艘，你算一下多少钱？
1: 天哪！真的是，
0: 他打这个算盘了、
1: 啊，是是是，
0: 所以对川普来说，
1: 而且是生生不息的，天天都在过。
0: 地缘经济学加上地缘政治学，他要了，光地缘政治他没有兴趣，变成地缘经济有交易嘛，所以那个亨姆在讲是地缘政治，这样地缘经济这个商机在那里，他看到这一点，而且前面有这个委内瑞拉的潜力在内，
1: 是
0: 好，那问题是。打两个礼拜就发现不对了，
1: 所以他这个有误判的性质了。
0: 当时误判
1: ，OK，
0: 而且他事先并没有跟那个人全部商量，但那个几乎完全听话，只有一个人例外，范斯啊，范斯从头到尾主张不要打战，所以他被边缘化
1: ，OK。
0: 各位有没有看到范斯从一开始到最后，包括那个他的商务部长或者是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每一个都出来讲话，
1: 对，
0: 范斯一点声音没有，
1: 声音对，
0: 直到什么出现呢？然后第四个礼拜的时候无法收拾了，范斯说：“那我去谈。”
1: 谈了一天就回来了，
0: 他无法收拾啊，对，川普让你去嘛，
1: 对，
0: 看能不能收拾嘛，
1: 是、哦、是。
0: 一个不主张战争的去的也一样，因为那个两边呢、
1: 对，已经到那个程度了，
0: 到了程度没办法收拾，
1: 对，
0: 所以川普到最后只能唾面自干，就是好。那我停火，一开始说是我无限期停火，直到你们内部里面很纷乱，
1: 对，
0: 直到内部找到一个共同秩序，我们的谈。过两天觉得你又不开放，我无限期的不停火，
1: 对，
0: 他过来他过去，其实会影响他这种他国很多人觉得是他的个性使然，不是，是华尔街，因为对川普来说，
1: 好是华尔街，
0: 有六个字应该可以形容他，他最怕华尔街，他最怕华尔街
1: ，OK，
0: 最听华尔街
1: ，OK，
0: 那应该说他最爱华尔街。
1: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商人
0: 最怕核子弹
1: 啊，对，
0: 只要有核子弹的国家，他都不敢动。伊朗有浓缩铀，但是还没有完全制造成。
1: 对，
0: 你要对北韩、对大陆、对俄罗斯，他不敢轻举妄动。
1: 对，
0: 你轻举妄动，他双向毁灭。
1: 对，
0: 可是伊朗他为什么一天把这一阵再把你的浓缩铀拿走？
1: 趁小把你压死，
0: 拿走你就没有机会了。
1: 对
0: 啊，所以第一个，第二个，他最爱华尔街。
1: 对，
0: 因为华尔街他的朋友们都是上流社会的，
1: 是是是，
0: 上下不是几十万，上下几十亿的美元在赚。
1: 对。
0: 所以只要掌握这两个原则，其实对川普的个性就不难理解。
1: 所以他的这个层，其实他的就像您这样讲，他这个层次并没有那么高嘛，他并不是什么政治理念啊，什么这个
0: 没有什么，没有他一直没有价值，他就价格，
1: 只有价格，
0: 价格对就可以谈了。所以原来，比方我再举一个像简单一个例子，我们该进入下一个阶段。原来他为了美中之间从这个拜登前面或者川普1.0开始，美中的这个贸易战就很严重，
1: 对
0: 啊，知识经济产权等等。 那为了要阻挡中

0: 中国大陆的崛起，晶片不准卖，台湾你不准卖，都制裁，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可是黄仁勋就有办法，就说服他，那这样子，我的这个晶片啊，降规
1: 是，
0: 然后呢，卖出去的所有利润分15%给白宫，
1: 这个是重点。
0: 川普马上答应就可以，
1: 这是重点。
0: 所以是黄仁勋厉害，川普厉害，当然是黄仁勋厉害，
1: 是是是。
0: 第二个就是 Intel， 这川普一直要台积电入股，台积电不愿意，因为它是一个拖油瓶。
1: 对，
0: 但他没关系，你台积电来，帮我们加上我们加持，然后呢，川普自己用白宫用政府的钱买了80亿美元的 Intel， 涨了100倍。
1: 对，这个真的是
0: 赚翻了，
1: 真的赚翻了，
0: 从20几块钱100块了，一飙上去。
1: 对对，
0: 它不是一倍啊，那五倍啊，对不起，错误，
1: 对，
0: 他很厉害，
1: 对，
0: 所以他一切都是降本求利，
1: 是。
0: 那包括白宫那个东翼，以前是很纪念性很强的地方，以前都是那个第一夫人接待外宾，然后慈善事业，
1: 对，他把它拆掉，
0: 他做一个 ballroom， 做大宴会厅。他宴会厅不是为了国家需要，他就是让 Google、Amazon、Apple 这些大的企业捐钱，那可以认领。然后他最大宴会厅可以容纳大概500人到1000人吃饭，宴会厅在挂 Google， 要认领最多。
1: OK，
0: 你可以挂名里面所有的地方，
1: 什么厅什么厅，
0: 什么厅什么厅，对对对，就是其实都是财政厅了，
1: 对，真的，
0: 就他就是这样的人，美国250年来没有人这样做，他这样做，所以你从一个交易型的总统跟地缘经济去看他。睡不着一步远，
1: 这个美国的社会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人做他的国家元首
0: 不能，所以这次为什么没有国旗效应？如果你在外面打一打，像过去这种老布希或者是打这个波湾战争，就算能民众整个一个支持没有秩序
1: 嘛，没错。
0: 可这次因为他打的是前方在战场啊，在中东，选票是在市场，也就是你回流过来以后，它油价涨了嘛？
1: 对，
0: 从70块、80块到100块到110、120，
1: 而且它通膨现在受不了了，它现在
0: 加上前面的关税，
1: 对，
0: 那关税后来又被判违宪，所以它几乎在整个一个过程当中一直受挫，很多评论者就认为说，这次的伊朗战争是美国自己给自己帝国黄昏最后的一个响钟，就你不应该打这场战争，可是你打了，好，那些外国谈看就是。美国老百姓买不买单？当然不买单。
1: 不买单。对。
0: 从川普上来，去年就发动两次 No Kings，
1: 对，
0: 一次600万，一次900万。
1: 是。
0: 今年三月再发动一次，超过1000万。
1: 对。
0: 哎，这一次几乎啊，都来看什么？有这个老农民啊，农民，或者是这些比较家庭主妇，
1: 可能 grandma 都出来了。不，
0: 开这个所谓的车子啊，他每天都出现的。油价，我们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一加仑那开始1块钱、2块钱，现在涨到5块、6块。
1: 是啊，是啊，现在加州是6块多。
0: 他每天要开车啊。
1: 是。
0: 而且通膨又来了，通膨各位知道，价格有所谓的僵固性，僵固性就一上去下不来。
1: 对。
0: 下不来，台湾也是一样，东西一涨，
1: 只会起价不会下来了。
0: 对。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美国的一般老百姓来说，日子并不好过。大家觉得美国很有钱，不是？最近这一两年最精细的说法是 K 型经济，就跟 AI 有关的，台湾也是一样，
1: 对，
0: 就这一波股市上了超过40000点的赚了钱的，台湾股市超过2000档，如果跟 AI 没有关系的，3/4都在年限以下，
1: 是，
0: 他的意思就是去年到今年，你知道买不是跟 AI 有关的，你买了通通赔钱，
1: 对，只有买 AI 才会赚
0: 1/4不到，而且1/4当中还分族群，
1: 对，
0: 那美国也是一样，2025年整个美国的消费，根据他们财政部所公布的资料，60%的民生总消费是由10%的人贡献的，
1: 是
0: 90%才贡献40%而已。
1: 对，
0: 就有钱这么有钱，他的基尼系数越来越远了。好，回过头来就是，正因为多数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所以会反映在什么哪里？反映在民调上的低落。
1: 对，
0: 川普从民调的70、60、50一路降，
1: 现在到36。
0: 29、29、31这样在徘徊，大概30%左右了。
1: 是，
0: 他连心想40%都不可能。那你从这来看，就是其中选举马上要到了，4月7到8、9月的。
1: 所以他难道不在乎选票吗？您
0: 在乎，
1: 他也在乎选票。
0: 他现在之所以能为所欲为，就是因为白宫控制了参众两院的些微多数。一旦翻盘，
1: 那他这个就不是
0: 他所有权力都完全没有丧失，包括他的课征税负，其实。在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8款，课税权跟战争权都属于国会，
1: 国会的，对。
0: 但川普都绕过了，
1: 对。
0: 那为什么国会都不讲话？因为多数党嘛，
1: 对。
0: 川普现在还在这势头上，所以多数人不愿意得罪他，因为
1: 在这个其中选举，他还是要维持这个优势。

0: 因为他提前跛脚，他说政策都被推翻。你看，唯一啊敢跟他做对抗就是最高法院。
1: 对，
0: 我不是你派的、啊。
1: 对对对对，
0: 我在说你违宪呢。
1: 是，
0: 所以他现在1650亿的已经收的钱，统计出来的要退税。
1: 对，
0: 这个一退啊，就是华尔街出现另外一个行业，就是那个税权买卖，税权买卖啊，或者是债权买卖，跟国家。

0: 90天，一般要2年。
1: 哦，还有2年的时间呢？
0: 就来来回回啊，还要审核啊，而且现在几乎都是网络申，你一叠不可能每个人拿去嘛。
1: 对对对。
0: 现在已经超过40万笔的资料，万家的个公司要跟他申请退税1600，有些大公司有这个法务局的，像那个 Costco， 沃尔玛，这个退几十亿的，
1: 对对对，
0: 他律师团可以。
1: 对。
0: 一般的退了100万、200万的，他请不起，
1: 2年就垮了嘛。
0: 那怎么办？那我就给华尔街这些猎人头，
1: 要找一个，要找一个。
0: 我卖你4折，卖你5折，我拿现金回来赚。
1: 对对对。
0: 那你呢？慢慢跟公司打，所以有些人专门收购，我就收集多少呢？
1: 是，
0: 也派这个律师团跟你打官司。另外行业，
1: 对。
0: 好，那回过头来就是，民众日子过得并不好，所以当然会反映在他的民调上，从支持度上，从 No Kings， 不要国王这运动上面看出来，川普会急。那何况这跟伊朗之间的战争来来回回，每一次在紧张，油价一升，股市就跌。
1: 所以老师，我觉得如果从您这个这么精辟的分析来看，那这个美伊这个战争要怎么了？
0: 现在川普只能做就是装死。我这样讲有点太直白，其实就装死了。
1: 装死，
0: 对，装死不能解决问题，但可以耍赖问题。可以蒙混过去，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讲说，我无限期这个停火，我当面等到里面将来谈到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再来跟我谈，又回到这一点。然后他说他不再发动，因为面子下不去啊，我不想再伤害伊朗人民，所以我不会再轰炸。
1: 这个是个笑话。
0: 好，那其实从成本来看，因为他既然他是精打细算的人，让我回到成本。这次美伊战争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改变最严重了，而且让台湾必须要谨慎的。我们自己要检讨了，就是战争不再以昂贵的设备、精良的设备、低流设备为战争取胜，
1: 对，
0: 它以便宜、
1: 对，
0: 大量量产有后续能力的。
1: 是，
0: 举例，在战争的第一个月这个应该说第一周，第一个月它超过10000架，伊朗用的这个所谓的
1: 无人机
0: 啊，无人机，它这个每一步呢，它叫做见证者。见证的 witness， 见证者的无人机呢是20000美元每一架造价，它可以携带弹头
1: 是啊，
0: 还有那个精密的装置。那一般平均金融时报平均是给它算是大概3.3万到3.5万，它第一周就发动了1000架。
1: 是，
0: 那大概第一个月这样发动下来，大概就是将近6000架的无人机。好，那各位说那又怎么样？赫姆兹海峡就是30公里，
1: 对，
0: 无人机来回很容易，1000多架等于就把握住，它的炸弹不要炸谁你不知道，因为它有装眼睛嘛。
1: 没错，
0: 好，
1: 没错。
0: 那问题是，那美国让我拦截啊？爱国者飞弹一拦截，一枚爱国者飞弹就是400万美元，我20000打你400万，你有多少钱可以打？
1: 这个太赚了。
0: 所以美国刚打了第一周，发现不对啊。
1: 大陆一天可以生产21万架无人机。
0: 问题在这里，便宜变成现代的战争，
1: 对，
0: 就以小博大。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为什么到最后以俄罗斯的这个战力跟一般评估很快就可以解决？为什么乌克兰撑那么久？很多人觉得是马斯克啦、川普在后面撑，这其中原因之一而已。乌克兰这几年发展出来就是无人机、无人狗，跟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它几乎在后勤装置全部都是用无人机，
1: 对，
0: 用便宜的方式去打，
1: 对，
0: 俄罗斯没怎么发达，所以
1: 是
0: 这一次这样打俄乌战打下来，其实给乌克兰最大的启示，他自己会造大量的无人机，无人狗，这个无人艇，还有这个无人载具，包括这一次因为川普发现说，伊朗这么快速的无人机，他没办法，原来泽连斯基去白宫找很多次川普根本连各位看镜头上经常羞辱他，川普最后是要拉下脸来给他打电话说，那你帮我
1: 把给他的无人机
0: 来做无人机，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他帮他求他，
1: 是，
0: 所以你可以看出川普的个性，就是他该软的时候很软，他是欺善怕恶，
1: 对啊，
0: 完全的 business is business， 他完全没有什么价值的问题，他是价格，
1: 是，
0: 所以另外一个我们讲说为什么那个天然气会暴涨，因为平常在还没战争之前一天是130艘，在运着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原油跟天然气。
1: 对。
0: 战争后每天平均2艘到1艘。
1: 所以这个差距太大了，
0: 你油怎么可不涨呢？
1: 对。
0: 当然美国大发利是就是我卖给你们。但问题大家不是傻子啊。
1: 对。
0: 跟你买就像俄乌战争的时候他把那个天然气
1: 他把那个北溪对。
0: 赢了，那你要给我买天然气，那贵人家3倍。现在是一样啊，大家不是笨蛋。
1: 啊、
0: 所以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就偷偷的嘛，一直买。反正也有个天然气。
1: 好，这个以地理的关系来讲，难道不经过那个海峡就没有办法让这些东西？
0: 它要绕路绕太远。

0: 要绕很远，因为它这是一个关键啊。嗯，就有些地方是非得从来不可，不然就绕一大圈。
1: 是。
0: 那或者你从北极，这就是为什么另外一个观点来，就是
1: 格陵兰它要
0: 为什么要格陵兰？因为现在气候暖化其实是很悲哀。
1: 对。
0: 可是气候暖化未来几年当中，当了北极的冰啊，嗯，一直融化以后，它直接往上。
1: 对，北极航路这个是
0: 本来一个月时间可以变七天，哦，往上绕下去就好，它不能因为地球胖肚子嘛，
1: 对，
0: 绕很远，它上不上下就更快。
1: 是是，
0: 所以它要格陵兰原因在这里，嗯，就是一个战略，
1: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概念，嗯，了解了解。所以在这一次的状况来看，到目前为止，美国等于是因为一个误判，所以构成了他现在这个掉到这个泥淖里面去。
0: 误判是一件事，应该说一个人的任性，把整个国家拖下水
1: 是。
0: 那当然，这也是现在民主过去所谓的分权制衡。
1: 您讲这个任性是很任性的那个任性，并不是强韧的
0: 极任导师的任。川普一点都没有 resilience， 完全没有，他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对
0: 啊，所以你看啊，他这个跟任何人讲话，其实也都是不着边际，该骂就骂。
1: 对
0: 对，他你看，像他们在谈那个白宫，他东西给他拆掉盖那个 ballroom 的时候。能源，因为伊朗战争嘛，
1: 对啊，
0: 中南美洲或者这些国家，其他国家来跟他谈油价怎么来控制，
1: 对，
0: 然后未来这个无人机或者是战争怎么样能够下降，
1: 是，
0: 哦，通货膨胀大家要下降，他谈了半，突然从白宫走到窗户旁边，他讲，你看都没有这种，我怎么盖这个怎么盖？他在乎的是东翼啊，那个 East Wing 盖的问题，他完全跟那个脱节了，
1: 这是电影画面，
0: 他不在乎，
1: 是。
0: 所以其实从这里来看，其实因为一个人的任性，那也反映出美国整个一个分权制度的退化。嗯，嗯，过去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标杆，现在几乎变成标本了。
1: 对，
0: 对，美国民主政从过去的标杆变成标本，其实英国也差不多。
1: 对，
0: 就极端化的政治、极端化的经济、极端化的气候，造就极端化的政治人格。嗯，过去英国我们认为说保守党跟共和党，
1: 对，
0: 那差一句那个 footnote，他现在所谓的 Reform Party， 嗯，英国革新党，
1: 对，
0: 他在所有利物浦，在所有各个大港港口，每天把早上八点升起，
1: 对对对，
0: 把那些难民要过来的通赶出去，然后他们街道要清洗，跟那个川普在抓那个 ICE 一样，
1: 对，对对，把他推出去，
0: 在过去不可能的，
1: 是
0: 他，但这个党呢，现在冲到第二，
1: 所以这个普世价值已经被颠覆了，
0: 完全一样，就连过去欧盟说要接受这个所谓难民，现在都不接受，都排外了。所以我刚刚说，第一个每一战争第一个改变的给我们最大其实是战争不一定要买贵的。嗯，我们现在炒军购是3800亿到不兆多，你要说保护费就算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要买军事的话，就完全跟现在的当下完全不符合。
1: 完全不符合，对。
0: 我们在想，哎，对方从哪里登陆，我们怎么办？没有，都是无人机，
1: 对，
0: 无人狗、无人艇。
1: 对啊。
0: 第二，他就封锁，谁要上来跟你打？嗯，
1: 就是。
0: 台湾天然气存量，各位知道这是公开的资料，
1: 11天
0: 。嗯。就算英雄，就算台湾是英雄，也英雄气短。
1: 对，
0: 你撑不了七天嘛？
1: 真的是气短了。
0: 11天嘛，啊，嗯哦，那我们的原油就可以撑到31天。嗯，你就没有油了嘛？加油没办法，32天加不了油。
1: 加不了油。
0: 道理在这里啊。
1: 好，
0: 所以回过头，第一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便宜。嗯。实用。嗯。便宜。嗯。所以其实台湾的战争模式，或者是我们真的说啊，对于啊，除了大陆以外，其他国家有渔民啊、保护等等。你不一定买最贵，我们现在买最贵的，买了不会来。
1: 对，买了不会来。
0: 我们那个 F16 本来说今年要来第一架，到现在为止买了66架。
1: 对，一架都没来。对，他有的这个展现出一台一架
0: 了。F35 也没来。
1: 对，
0: 那个，你买不到。
1: 对，
0: 新加坡买到了。
1: 对，
0: 印度买到了。嗯，就是我们买不到。韩国也有。
1: 对，日本
0: 澳洲也，日本都有。
1: 对，
0: 日本还寄望他在美国那边可以飞，
1: 是啊，
0: 我们都没有。就是啊，好，没关系，这是一回事了，因为地缘政治关系还有意识形态。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现在变成穿拖鞋的，把这个穿皮鞋的打得很惨。
0: 是，这实用，实用，所以不要买贵的。但如果你说，如果你这样说是为了保护台湾，但是说保护费，说精准一点，必也证明乎？
1: 对，
0: 啊，你不要讲买武器，买武器从每一战争发现，爱国飞弹400万一元上去，才2万块，
1: 对，
0: 两个不成比例，打几天以后，美国打不下去了。
1: 我觉得大疆做的恐怕不到2万块，
0: 可能6000、1万块台币就有了。台币它是美金，
1: 就是啊。
0: 第二个是整个世界的联盟秩序改变了。
1: OK。
0: 过去有所谓的北约跟欧盟几乎是同义词。北约最关键是北约第五条。嗯，它是指的是同盟国里面
1: 有哪一个国家
0: 遭受了攻击，
1: 是
0: 其他国家要必须要有义务要出兵。
1: 对对。
0: 这次川普就是跟伊朗打仗。嗯，他要求引用北约第五条。
1: 他没有理他好像。
0: 说北约通常要出现。
1: 是。

0: 啊，英国、西班牙跟那个马克龙都说，我第一次看到报纸这么写，他说 ，"It's not our wars"，
1: 是
0: 不是我们的战争？
1: 是川普的。
0: 伊朗并没有到你的国家去攻击你啊，
1: 对啊，
0: 是你去打人家，
1: 对，
0: 你去打人家不算北约第五条，第五条是你遭受到外力攻击、外籍侵入嘛，
1: 对，
0: 那你去打人家就不算了，
1: 你的被动的跟主动是不一样。
0: 那当然，川普就很生气，到处点名啊，最后呢，打了一两个礼拜没撑不下去，连乱拉下来，那建空军基地，
1: 对啊，
0: 那第一个拒绝的是西班牙的总理，
1: 对，
0: 拒绝，
1: 对，
0: 我们走自己的路，
1: 是。
0: 那他问了，那英国可不可以借我空军基地？斯卡尔就说，我回去问内阁，这再无效。所以为什么这次 Charles 那个的国王到美国去，川普就该抱怨，你们那个首相完全不帮忙。
1: 对，
0: 当然这个 Charles 就很这个幽默的方式给他这四两拨千斤就结
1: 束。英国人是很那个的，
0: 很厉害啊，他又不跟人正面接触。
1: 不过他这次好像川普现在跟德国也搞上了。
0: 他没有来参战了，
1: 对啊，
0: 没有来出兵。
1: 他现在气得出来把德国的美军要撤回去，已经撤了五千人了。
0: 对，但是德国说我们跟不影响，我们有其他布局。
1: 对啊，
0: 那他隔壁的那个加拿大怎么样？也一样。
1: 对啊，加拿大更厉害，加拿大那个总那个总理也是，
0: 他是不理你啊，他现在自己弄主权基金，
1: 对
0: 啊，准备从跟对美国的依赖慢慢下降，其实台湾学这一点了，
1: 对。
0: 就我们台积电，我晶片这么好的，我们还完全依赖人家。加拿大没有，那个总理自己都会。
1: 对，不，他是世界银行的系统出身的，
0: 厉害，
1: 所以他就厉害的。
0: 对，他知道各种系统，所以我说整个世界联盟改变，过去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说一，大家不敢说二，他说往东，没人往西。
1: 是，
0: 这次你说东，我就往西；你说一，我就说二。就
1: 这个谁？
0: 这证明的就是。美国从过去类似像英国日不落国那样的地位，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
1: 所以
0: 讲话没有分量。
1: 是，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这坊间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说，所以这个中国的角色在这个地方相对的就开始成为一个新的焦点。
0: 不论
1: 说法有道理，
0: 完全正确。不论是华盛顿邮报，或者是纽约时报，或者是 Foreign Affairs，就是外交事务的杂志，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我们这边谈就是很公平的讲这伊朗战争
1: 是。
0: 多数评论认为，得利最大的是中国大陆，
1: 是中国。
0: 当然，中国大陆现在自己有内部内卷的问题、经济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在整个国际政治上，它能见出大增的。甚至到伊朗调停的时候，或者俄乌战争调停，不论是俄乌或者是美伊战争，几乎调停者当中都有它的身影在。
1: 中国就是中国大陆，
0: 川普都要求他说：“你是不是？”
1: 对他好像他一天到晚在跟中国大陆喊话嘛，
0: 对，
1: 希望他能够怎么样。
0: 那这喊话本来跟他竞争，那现在马上也要到
1: 对
0: 中国大陆
1: 去，对，所以他去大陆跟这个可能也会有影响，对不对？
0: 生意，生意第一
1: ，OK，
0: 当然生意第一嘛。你看他已经带了小孩子去，川普是这样，他完全是内举不避亲的啊。上次到那个杜拜去谈的时候，哇，小儿子在旁边同一个国际会议厅里面这边谈。中东的这国际秩序，
1: 他就
0: 谈那个谈生意啊，川普高尔夫球场啊，投资多少，马上现场谈20亿美元
1: 的。对，
0: 这过去不可思议的。
1: 他连闺蜜那个时候的事情，他就派他的孩子去，但
0: 没问题啊，
1: 对，先
0: 他没问题啊，他没问题啊，所以应该是生意第一，第二个就是当然也希望中国大陆能扮演一点角色。
1: 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在这个就是说这个美伊战争来讲，他可能也就是一个下台阶了。
0: 是，应该是，等于顺着他，因为。川普一再找下台阶，
1: 对，
0: 前面下台阶是巴基斯坦，
1: 对，
0: 好说，我听他的说，听他说打，其实没人知道，
1: 对。
0: 第二次也说，他跟我调停，所以我就暂时停，我不打你，
1: 是，
0: 你要你就公开嘛。
1: 不，巴基斯坦那个真的量体并不够了，他在这个国际政治上面的影响可能。
0: 应该这么说了，就快要沉下去的时候，稻草也是浮木。
1: 对，
0: 先抓一根，是他，好像发现，中国大陆这根更大了，就过去跟他长。
1: 对。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互动的关系而言，台湾其实原本在这个市场并没有这么敏感的一个位置，可是
0: 被迫全面战。
1: 对，这里就现在变成是这样。所以我们站在台湾的角度来看，除了像您刚刚分析这么多美伊的这个之间的问题之外。这个世界局势上面的这种变动，有川普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在，当然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现况，我们台湾在这里面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
0: 理论上，我觉得在整个亚洲里面呢，我觉得最有智慧的是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
1: 哦，是
0: 从李显龙到黄循财都一样，
1: 嗯，
0: 他绝对不选边站，
1: 是
0: 哦，就他一定等局外交， 而且绝对不去得罪一边，不会顺着孤意佛的赏你，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他一定是两边等距而降。新加坡做得非常好啊，
1: 是是是，
0: 高市长现在因为他。

0: 他有连任，一开前面要解散内阁，所以要他要毒压川普。嗯，嗯因为川普让高市长，各位知道，在日本那种以大男人沙文主义那么高的
1: 社会，不容易。他真的是，
0: 他必须后面有个更大男人，
1: 对对对，
0: 把他撑起来，那就是美国老大哥，川普很喜欢他，
1: 对，
0: 所以他当然表现很好。嗯，所以这一次借着川普的光芒，跟高市长自己很清新的形象，嗯、他能够把内阁解散以后，嗯、国会解散，
1: 对，对他
0: 获得大胜嘛，
1: 是，
0: 在稳定的地步。你看他。选前跟选后讲话不太一样。
1: 对对，当然。
0: 选前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跟美国。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他不讲了，因为他知道要跟大陆
1: 对
0: 修好气弦，要做生意。
1: 是啊，
0: 可是你看，那台湾呢？我们几乎都完全压美国。
1: 是。
0: 台积电过去了，
1: 我们就全说了，全部说了下去。
0: 但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被卖掉？你不知道，很多时候会吗？就在川普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1: 所以真的有可能，是不是？
0: 他都要求乌克兰。你
1: 对，要不要把顿巴斯土地，对，
0: 把顿巴斯的地方，
1: 是
0: 顿巴斯两个顿那那个那两块地方啊，这个区域、啊、大概是台湾的7.5倍大、哦。你割给俄罗斯，哪有一个总统是拿别人的土地你割给他？
1: 然后就停火，对啊，
0: 对台湾来说不是不可能啊。
1: 哇，这个有
0: 如果他从大陆得到利益大于台湾得到利益，台湾对他来说最不能最难割舍就是台积电，台积电已经过去了，
1: 对。
0: 那也许说啊，台积电不会啊，我们的那个高阶制程都在这里啊，没有。你像2纳米，它今年是生产40%都在亚利桑那，现在盖第二厂。
1: 对，
0: 那所有工程师都台湾过去的，
1: 是
0: 过了几千人过去了，
1: 对，
0: 包括眷属在内。所以我会想到说，在台湾的政治人物里面，几乎先看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政治，一个是股市。嗯，股市因为热，
1: 对，股市是个暂态的东西嘛，对不对？
0: 对，是一个暂时可以让人家忘掉明天的烦恼、嗯、因为股市赚钱有益健康，这变成变流行化。
1: 这个已经变，
0: 所以到这两天为止，全台湾开户的人数超过1400万。
1: 哇，那2300万人，
0: 2300万已经1400的开户，
1: 超过一半了已经。
0: 啊、哦，很多少年股神冲进去杀进杀出的，
1: 是
0: 有当韭菜，没有当小白，没关系，继续对前仆后继，因为赚钱容易嘛。
1: 对，
0: 但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赚钱了？
1: 是。
0: 啊，一般上班族、军工家，他会有生活剥夺感，
1: 对，没有错。
0: 那 K 型经济已经很严重出现，好、嗯啊，这些为是。那对执政者来说，我在股市维持一个荣景，其实这点是跟川普概念是一样的。嗯、川普荣景很大，嗯，民众就会忘掉国际战争的威胁。
1: 所以有没有印度的歌舞片了吧？
0: 一样，嗯，一样，一模一样，嗯。可是即使如此，我觉得还是有一种所谓的这个空谷足音呢、啊嗯，文人。这个闻者则喜，像
1: 是
0: 谁是空谷足音呢？我觉得郑丽文就是。
1: 哦、OK，
0: 很多人不喜欢他，
1: 对，
0: 也很喜欢他，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他至少做到一点，
1: 所以他
0: 很勇敢，
1: 他很危险的，
0: 他很勇敢，
1: 是
0: 当然是危险，因为对他来说，你说他能选什么？很多人说他是不是想选总统？应该不可能嘛，
1: 是
0: 因为党内每党每派选举啊，要人脉，要钱脉，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哦，在民进党做钱脉人脉约他陈其迈，哦，那国民党跟他钱脉跟这个人脉就行，
1: 对。
0: 所以对政府来讲，我觉得以我对他理解，我不敢说他对他有多少理解，但是比一般人应该多一点。嗯、他们从2005年就是一起搭档做很多事情，
1: 所以他无所谓什么亲中亲美的这个问题。
0: 没有，我觉得他理念只有一个，就是两岸不要发生战争。
1: 对，就是不要就是和平。
0: 我的意思是，他也没什么不是说多伟大，为万世界盖太平，不是。
1: 是，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应该解读应该不算虽不重亦不远。嗯，他就是用空间换取时间。
1: OK，
0: 因为。以台湾这种方式一直下去，如果没有不同声音，嗯，两岸一触即发可能性极高。
1: 对对对对，一下就完了。
0: 他至少让对岸至少跟习近平握到手，让他知道说台湾还有不一样的声音，而且是很坚定的，嗯，希望两岸能够和平，嗯嗯。他难道不知道在现在台湾的氛围之下，经过这20年的教改，嗯，九二共识已经没有市场了吗？
1: 对，
0: 他难道不知道？
1: 他应该是很清楚
0: 啊。那他为什么一定要讲？
1: 对，
0: 他当然不是讲给台湾的，因为是讲在台湾没有票嘛。
1: 对，
0: 他讲给。到了听了，
1: 是
0: 我们还有人坚持。
1: 可是我们台湾这个选举的这么频繁的状况底下，郑丽文这样子的态度，基本上他能够维持多久？
0: 应该说他接下来就是他跟习近平的见面是一次性的，嗯，利多还是后续有陆续有？如果有他，哎，表示这个两岸见面
1: 是
0: 可以行稳致远的，嗯，他有后发先至或者是后续效应出现，嗯，他就有涟漪效应，嗯，他不是一次性，不是弹外线，
1: 对，
0: 那这个效果是多一点。何况其实应该这么讲。台湾的民众主流超过80%都想维持现状，维持现状的意思就是不要战争。
1: 对，张老师，您刚刚讲到这样了，其实我们站在媒体的立场，其实有一个很长久的一个迷惑哈。你说如果要讲我们台湾对于这个个人，不管是个人或群体的利益的追求，也是我们现在一个主流的民意啊。
0: 对，

0: 难道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不能够提供这种样子的利益的期许吗？大陆的发展跟它的崛起，它的这个整个的这块这么大土地，那么多人民，而且同文同种，难道它不能让台湾的老百姓看到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可以赚取利益的一个地方吗？
1: 因为两岸之间长久以来有很多的不信任，从过去的反共复国到后来的慢慢接近等等。小时候我们每次听到空袭警报就哇呀炸炸过，都是应该都还记得吗？
0: 对，
1: 那我是四字头的，
0: 对啊，我们都是四字头的，
1: 这个印象很深刻嘛。
0: 是，
1: 所以两岸之间经过60多年的分离，虽然有共同的过去，但是这生活习惯、用上面有若干差距，这也是正常的。
0: 对。
1: 但是文化毕竟是同根同源，
0: 是。
1: 你看最近在台湾流行的竹芋啦，
0: 啊，对啊，对啊，对，
1: 红到不行。
0: 这个根本就不是。
1: 对，所以我说，能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交集，让两岸的民众能够互为双赢？我觉得不是不可能。何况一点就是，我们假定说，如果两岸接近，台湾一定被吃掉的前提是，大陆都没有改变。
0: 对，
1: 从过去的共产主义到现在，
0: 他还是那个样子。
1: 问题不是啊。
0: 对，问题就是他不是了。
1: 他虽然说城乡差距很大，最近这几年有经济内卷的问题，但是沿海的城市发达的比台湾快啊。
0: 对，他连
1: 广
0: 二三
1: 州、上海，他所有这些 GDP 都比台湾高。
0: 对。
1: 他做出来的这是无人机，或者是这个电动车，或者现在说核融合，
0: 他在对核融合就 fusion 这个事情，
1: 他比我们更快。
0: 对，这个什么样子？
1: 磁浮列车比他们高铁更快。
0: 对，
1: 它有好的，有坏的，我们都知道。
0: 其实哪一个社会没有嘞？
1: 对，那你一直看它坏的，就像到动物园去看孔雀一样。哎呀，孔雀的屁股后面有一颗屎，你只看到屎而已嘛。
0: 对，
1: 你为什么不看它开屏这么多呢？
0: 对，
1: 道理一样，所以，道路民众经过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不认为人性都一样，因为经过一代两代的，这些年轻人也知道说用更属于人性的方式来过日子，比较文明的方式来过日子，
0: 是，
1: 才是合理的嘛。
0: 对，
1: 所以老一代慢慢凋零，而且上一代恩怨逐渐解决的，
0: 已经没有什么
1: 老兵不死，逐渐凋零，慢慢的凋零差不多了。
0: 对，真的
1: 啊，对不对？你看现在都是第二代、第三代，
0: 是，
1: 无论是习近平或者是其他这些在台面上都是第二代、第三代了嘛，那接下来第三代呢？
0: 是，
1: 第二代也都70、80岁了。
0: 他们现在都有80后、90后都已经在
1: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对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包袱了。那两岸慢慢的融合，慢慢接近，其中的关键就是不要误判有战争，所以正如我说，在关键这个时刻，他按了一个启动键，
0: 是，所以他的策略的基点在这里，
1: 不要战争
0: ，OK，
1: 然后让这种两岸之间的恶性螺旋、敌意螺旋，按暂停键，我觉得他这点是做得很好的，
0: 对，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实际，
1: 所以从这里来看，其实用空间换取时间，那接下来就看老百姓，台湾老百姓，我刚刚讲是超过80%要维持现状。你再问更清楚一点，90%要不要战争？不，应该说5%没有人要战争。
0: 对，
1: 除了军火商以外。问题就是你不要战争，你不是说你不要战争就不要战争啊。很多人说啊，战争就是要以战养战。我同意你需要以自己的武力。
0: 这当然。
1: 但请问台湾的兵源现在有多少？
0: 是，
1: 扣除掉这种所谓的替代役，20万人扣掉剩12万。再扣掉一些比较年纪长的，大概就7、8万人。
0: 对，20万。
1: 大陆200万陆军。
0: 对。
1: 啊，老师讲会太长他人自信灭自己，我想不会。2025年台湾的新生儿，各位知道查一下。
0: 对。
1: 115000人。今年95000人。
0: 对，已经跌到10万以下。
1: 去年大陆的新生儿800万。
0: 所以这个量体之间的差距
1: 是。10万对800万，你跟我讲怎么打？
0: 对啊，真的。
1: 你说没关系，我们有很战斗力。啊，现在没有人再跟你。拿刀拿枪在战场上厮杀了，基本上它是1:20、1:30、1:40、1:50，你要怎么打？
0: 这个人口的问题，您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招生里面，大概都已经会碰到这些状况了。
1: 他们每一年高校生是1000万，我们这一代就是15、6万、20万。
0: 是啊，所以这个真的差距太大。
1: 所以我说，如果你台湾不走和平、高知识经济发展的路。你要硬要走向所谓的军备竞赛，第一个你量体不够大，第二个
0: 对
1: 你浪费钱，
0: 是
1: 第三你买了东西就算了，买东西也没有来。
0: 对啊，对，这个才是真的。
1: 犹记得前两年拜登在任上叫下来之后，终于把一笔送给台湾一批军援，是1982年700万发子弹，1982年没有人打，
0: 对，
1: 因为他消呆账，
0: 对，
1: 我们国防部不敢讲，是美国国防部发布，然后才知道。在台湾报纸登，是从美国国防部发布了白皮书，完了送了700万发1982年的，1982年就红酒好喝，子弹不能打，
0: 是实在是，
1: 他还送一大堆那个防弹衣来，
0: 对，
1: 里面涨潮涨霉的，
0: 对啊，都不能用的，对，那个是

0: 真的，那个我们也报道过那个。
1: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说你两个真的要跟他硬碰硬的话，说一句有点泄气的话，其实我们在这块土地希望这块土地能够永保安康。
0: 是。
1: 但如果因为意识形态让台湾真的走向这种所谓的误判冲突或者任性，
0: 嗯，
1: 那两个人量体跟军事情况在目前不对等情况之下，那就是鸡蛋碰石头。嗯，
0: 所以这
1: 无论石头碰鸡蛋，
0: 对，
1: 还是鸡蛋碰石头，
0: 反正都结果都一样，
1: 都受伤都是鸡蛋。
0: 对，
1: 我们也讲谁是鸡蛋
0: 啊？对，
1: 你想一下知道。
0: 所以其实我们看台湾这个几百年来的这个民情的发展，或者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老百姓的特质，好，在台湾，按说在这个土地上面的人，很积极的要找出路，
1: 对，
0: 很积极的求生存啊，是不是？这个应该是共同的个性，
1: 完全正
0: 确，对不对？
1: 对
0: 对，那这个共同个性，来，我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那找出路、求生存，中国大陆现在的状况，对台湾的一般的我们的民众来讲，一点号召力都没有吗？
1: 不会没有号召力，去大陆人还是很多。坦白讲，两岸教的各从台大到其他学校，包括本校在内，教的学生很多，只要一交流，就还会非常好。
0: 嗯，
1: 但问题就是选票的时候，他经常会有这种，因为选票是一时的情绪。
0: 对，
1: 两岸要和平，要共荣共入，要互惠双赢，这是理性。
0: 对，这是很长的，就
1: 选举的时候是一时性，就是有时候是情绪的。
0: 对对，
1: 那最后就是看看你在野党争不争气嘛。2024你有机会，那分成两边，赖清德守住四成，
0: 嗯，
1: 你有六成啊，你们自己分开啊，那怪谁？你有机会翻盘，你没有啊？那2028你会不会呢？
0: 对，
1: 大家看啊，如果你和解，你还是有赢的机会啊。
0: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1: 多数老百姓还是不要走极端路线，这很清楚啊。
0: 对，以一个治理者的角度而言，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他持续的拥有这个执政权。但是他却不顾这个整个的发展上面的真正的需求，这个是个政治道德面的问题啊。
1: 这跟运动员一样，
0: 嗯，
1: 为什么有人要验毒？
0: 对，就是他的求胜。
1: 我求胜，我就吸毒，没有验到我就算了，好运啊。
0: 对，所以这个
1: 一模一样啊。
0: 如果从道德层面来讲，这个是不对的吧？对不对？
1: 他不讲道德，在政治上心不黑手不辣，怎么能够当老大呢？但是一般来说，多数民众不是没有人在搞政治的。我们都是希望柴米油盐酱醋茶安居乐业，
0: 是啊，
1: 食衣住行娱乐，
0: 是，
1: 这不就是我们的日常吗？
0: 对啊，
1: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在前面的几个月胡搞瞎搞，大家忍，然后就发现不对啊，
0: 对，
1: 你在恶搞，我的生活过不下去，就出来跟你抗议了。
0: 是，
1: 这道理真的很简单，那问题是台湾这种地缘效应要多久才会出现？台湾人是很能忍的。
0: 对，我们这个地缘效应实在是看起来，你就看过红灯你就知道了，
1: 很慢，
0: 实在是这个很奇怪哈，这么小的地方。人跟人距离这么密集，但是我们在这些地方确实没有办法。
1: 很慢，
0: 很慢。
1: 那跟某个程度上是一种民族性啊，但有好有坏。
0: 嗯，
1: 好、哦，坏就是该改变的，我们都就是太讲究那种，人际关系，或者是有些某些意识形态，或者某些被政治催眠的，我们就认为应该走什么路，
0: 是
1: 不会看到更宽广未来的世界。
0: 嗯，
1: 那就有点像这个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之壁。
0: 嗯，
1: 如果他指洞穴之壁，就是如果有人从小到大都在这个洞穴里面被封死的，他看到的是整个壁上面那个火把照自己的影子，他看不到真相，
0: 看不到真的，对，
1: 这洞穴之壁啊，
0: 是是是，
1: 台湾现在就是这样子啊，
0: 所以这个比岛民还可怕，
1: 我们自己没有走出去，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既不是社会当国际社会当参与的空间不大，
0: 嗯，
1: 那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封闭，你只要看新闻就知道，其实不用配人了、
0: 啊，对，
1: 我们的新闻都是剪接的了，
0: 对对对，
1: 要么是谁跟谁吵架了，
0: 对，
1: 要么邻居播他播垃圾了，
0: 车祸，
1: 我车祸了，
0: 对对，
1: 要么就堵这拿东西占车位了，
0: 嗯，
1: 好、哦，要不然报哪里吃东西啊，他多少钱、啊，很多人排队，
0: 这边是新闻主流哎、
1: 欸，你看一下有没有国际政治少啊，
0: 是真的，
1: 好，偶尔一两个像跟我同年的那个做这个财经周报的，哇，很大的手机只有一个人在做。
0: 对，真的是
1: 他不在乎啊，唯一在乎国际的只有一件事情，
0: 嗯，对，
1: 股市
0: 是
1: money
0: 是，
1: 其他没有，
0: 这就怪了嘛？你看我们台湾人并不避讳冲突啊，
1: 对，
0: 我们对于冲突是很用的，
1: 是、啊、
0: 这个杀这个一个车祸可以下来杀人都可以的，
1: 对、
0: 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按说我们这个竞争的这个个性是应该是很凸显的、啊。但是我们逐利而行，这个也是我们
1: 对人性。
0: 人家常说在台湾什么都讲到钱是认真的。
1: 对，
0: 那既然是这样，怎么这个就两岸的关系是这样的时候，你台湾这块土地也开不走啊，你不像到船里开走。
1: 现在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老实讲啊，从马英九上任的大开大合三通
0: 是

0: 两岸之间当然有人，大陆人口红利跟两岸的开放的红利，确实带给台湾不少新的一个体验。
1: 对，
0: 但我必须诚实的说，
1: 嗯，
0: 马英九执政这8年，他
1: 嗯，
0: 并不是所有各行各业都雨露均沾，
1: 对
0: 他还是少部分赚钱，就是
1: ，OK，
0: 他的分配，
1: 嗯，
0: 应该说到台湾来的大陆人口红利是增加的，
1: 嗯
0: 可是他分配并不平均，
1: ，OK，
0: 少数人吃香喝辣，赚
1: 对，
0: 很多钱，
1: 但
0: 我们也是。
1: 大多数人都没有，
0: 多数人其实有感，会偶尔看到而已，他并
1: 嗯。
0: 没有普世概念。
1: 了解，那会不会是因为他可能就像您讲，这也是个递延作用啊？他也得要慢慢，要
0: 对，
1: 他得要发展一段时间才有机会
0: 可是8年就是换人执政
1: 嘛。
0: 了，
1: 了解，
0: 火苗
1: 了
0: 刚刚
1: 解。
0: 烧起来就被浇熄了。
1: 对对，这个其实这也是个宿命啊，我们台湾的宿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是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种冲突，目前看起来所构成的影响，跟我们台湾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角色的体认。看我们对出路的期许，这些都加在一起，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最大
0: 对，
1: 的。
0: 可是我觉得大家说是不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我觉得不是。你看，面对川普这样的把自己当君王，他本来是夏洛克，莎士比亚底下的一个威尔士商人，
1: 他现在不只是君王，他现在连教宗他都可以。
0: 他现在已经把自己变成耶稣，变成教宗了。他替代他，
1: 真
0: 他还
1: 的，
0: 可以自己 po 文，
1: 对。
0: 啊，像耶稣一样这样，
1: 是，对，去
0: 意
1: 按手，
0: 志。
1: 去给人家按手，对，这个真的是，
0: 你看，跟那个 Charles 见面的最好玩，一个真正的国王告诉他要权力分权制衡，
1: 对，
0: 警告总统不要妄想做国王。
1: 是，但他自
0: 那
1: 己是，
0: 总统就反过来觉得我就是君王，一个总统反而觉得我就是国王，他做一切都是国王，这两边灵魂交换了。
1: 对，
0: 可是对美国也好，或者对台湾的歧视，应该是每一个人只要你有机会去发声音，因为在民主政治或是当代社会都是一样，no voice, no choice,不发出声音就没有选
1: 没
0: 择。
1: 有选择，
0: 你不说三就是你默认嘛。
1: 对，
0: 所以为什么美国老百姓从去年的3月、6月到今年的3月都发动 “No Kings,我不要国王”，
1: 是，
0: 一千万人对一个3亿的人来说不多，
1: 对，比例还不高，
0: 大家就是火种。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啊！在美国这样，它是52个州同步举行，他没有人去主张，没有人去号召，同不起来。
1: 其实，在台湾也是嘛，真正反中的也没有那么多人嘛，
0: 没有，
1: 对不对？
0: 只是要被集中被报道。
1: 对，
0: 所以我想对我两岸来说，每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发出声音，就要发出声音。那你看大罢免是一样，大哇，然后这国家翻转，后来多数人放在心里都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1: 对，
0: 大罢免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1: 是，
0: 大家心里还是有一把尺
1: 是，
0: 啊，只是说我们的容忍度程度太高了。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两岸其实真的有这次去了，它当然暂时让这种升温的态势先下
1: 对，
0: 降了。那我期待当然。国民党自己要多争气一点，然后两岸呢，因为打仗其实对大陆也不好，你要看俄罗斯也好，
1: 对，没有赢家了，
0: 美国这两个国家都很强嘞，
1: 对，
0: 碰到弱国，一撑2、3个礼拜以后，整个被垮下去，
1: 真的被拉下来，真的，
0: 对，因为台湾也是很强的，所以我的意思是，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了，
1: 是，
0: 那这尤其两岸同文同种。
1: 对，
0: 一旦发生冲突、战事，那个是几辈子都没办法解决。
1: 台湾，
0: 28到现在还在弄，
1: 对，
0: 在
1: 真的，
0: 自己台湾内部，那两岸之间那更把几代人呢？
1: 你要开一枪，这个仇恨就500年了。
0: 你把台湾炸成废墟了，里面得不到好
1: 没
0: 处。
1: 任何好处。
0: 对，台积电没办法帮你，我跟你讲。
1: 真的，真的，真 的。
0: 所以两岸共荣共辱。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大陆目前看起来，当然它有内卷的情况，但是它以它整个土地的跟经济量体。它是可以提供很多地方让台湾民
1: 是，
0: 众
1: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0: 开
1: 在那
0: 放
1: 个地方。
0: 啊，不论它是平潭或者其他地方，或者是金三角，或者是不那个长三角，很多地方，或者渤海湾啊，或者是长江珠三角，
1: 它光一个
0: 是。
1: 上海的人口就比台湾还多嘞，现在
0: 对，
1: 到这个程度
0: 对。
1: 啊，是啊，
0: 所以我觉得两岸合则两利了，分则两害。林肯说的最好，一个分立的房子，如果能够站立的，
1: 是，对，没
0: 你又建构在个中华民族。有些人也许不认为他是一中华民族，但我觉得我是了哈。那有人觉得我不是，我是拿他岛国的，那我没办法，我至少验 DNA 我是中华民族。
1: 对，
0: 你可能会觉得他不是，那不是我就只要尊重了。
1: 是，
0: 那在这个 conceptual 底下，你说将来台湾的生活方式啊，怎么去保留啊？对岸会不会改变？其实真的时间会改变的。
1: 对。
0: 啊，就很多时候我们问上帝，跟时间解决问题，人怎么可能知道明天
1: 对，
0: 跟死亡哪一刻会先到？你不会知道，但是
1: 是，
0: 你只要留足够的时间，它改变就会发生。
1: 了解。

0: 所以
1: 敲门啊，圣经不是讲
0: 门，
1: 敲门
0: 敲
1: 够久，
0: 对，
1: 只要敲了够久，
0: 对对对对对，对是。所以我觉得您今天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对我们大家来讲，其实是有启发性的。No voice, no choice。
1: 对 ，No voice, no choice。
0: 我觉得这是重点，对不对？按说台湾的这个教育普及的程度，在全世界来讲算是前面的。那这个应该构成我们这个民众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跟条件上的一种主张，应该要。
1: 我们现在我有 voice 都是在酸民上，在 threat 攻击别人，其实这个少一点呢、啊。
0: 是
1: 那个都不是裸体，都尸体，没什么烂的。
0: 对，真的。
1: 看看主体。
0: 对、
1: 啊、未来整个这个历史的潮流跟主流
0: 是
1: 不会因为你的这个不出声音而改变。潮流一旦形成了，就很难逆转。
0: 对，的确是。的确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讽刺这个在学校里面的这些学人们，说那是象牙塔哈。可是今天我们跟姜老师的这一席谈话，我相信各位你可以发现，这个就算是象牙塔，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姜老师讲了很多的东西，其实他是不管是从学理，不管是从自己经验法则，他谈到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真的很深刻来思考啊。因为国际的情势，因为这个地球村的关系，已经没有离我们那么远，就是就在我们身旁，所以任何一点的变动，其实这个蝴蝶效应其实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姜老师能够在从美伊战争开始，我们一直谈到台湾的这两岸之间的发展，其实这每一件事情都跟着我们能够有没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这都息息相关。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的考虑啊。那在台湾我们常常讲，当然外国人也在讽刺我们，说我们就是一日民主，我们就投票那一天是民主的，其他的都不是民主的啊。好，就算是一日民主，你也要注意，不管是任何的当有选举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行使你这个权利。我觉得这个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啊。这个一时的激情不能够为我们长久的安定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我想这个是至少正面影响是不会出现。今天谢谢姜敏清姜老师给我们的这么让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的一些题目。
1: 对，
0: 谢
1: 谢
0: 你，
1: 谢
0: 谢，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英雄出少年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那英雄出少年的每个礼拜跟大家这个讨论啊，分享国内国外的这个大小事件，然后跟一些期待听到大家的回应，可让我们有更不一样的一些视角跟一些观点。好，体坛快讯啊，所以这里大概也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体坛快讯啦啊，就因为这个世界杯已经落幕啦，那篮球的日子还没开始，这个中华职棒下半季已经这个开始了，那下半季风云变色啊，这个上半季不要讲垫底了，后段班 B 段班 C 段班的这个乐天桃园，已经又冲上榜首。那这个成军已经第三年的台钢雄鹰，其实在洪一中总教练带领之下，已经打出一波非常厉害、非常这个奇葩的力量，然后可以在整个赛制当中到现在上半季位在第三名嘛，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下半季现在甚至有机会追逐那个队史第一个季半季冠军。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的棒球，对于中华职棒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那不论这个球队年轻或者是很怎么样啊，但是呢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让这些年轻小将们能够好好的打一场精彩的球赛，那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意义有价值的。那刚好这一周我录音前啊是8月5号徐生明纪念日，那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重要人物啦，因为味全龙队啊将已故的总教练徐生明85号啊这个做的纪念日，每年都有，然后在前天也邀昨天啦、也邀请了师母啊谢荣瑶女士来开球。那其实 85 Forever 是这个对于传奇教头徐生明从职棒元年32岁就当教练，然后当年还只是投手教练，就随着味全龙拿下对中华职棒首座总冠军，91年到93年，便成为龙队的总教练。那当然后面也开启97到99年的味全龙3连霸。啊，后来也执掌过中信金，也执掌过义大犀牛队。那在2013年的8月24号，那天早上还在带球队哦，下午突然心肌梗塞过世。徐生明的传奇，徐生明的故事，我觉得还在书写，因为包含他的基金会到现在还是培养了非常多优秀的年轻的孩子们，这个对于职业运动有更多的投入。那他对于台湾棒球的影响，起码有这个张泰山选手啊、黄炯龙啊、叶君璋等，很大家现在一线听到的教练级的，很多也都是他的学生啦、因为这个选手级的跟他就距离稍微有点遥远。你要想他2013年过世的时候，这个姜昆宇都还不知道在哪里，有没有？所以其实，徐总他正在面临中华职棒最艰难的时候，就是最黑暗的时期，所谓的打假球时期嘛。他的坚韧、屹立不拔，导致他被人家从屁股后面屁股哦刺了一刀，给他警告一下。那他也熬过来了，然后在最低迷的时期依然坚挺在第一线。那当然他火爆的脾气啦是在球场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难以忘怀的。那包含这个过去他那个所谓的七彩变化球，可是 unfortunately 我没有看过他丢球。对，因为他我认识他的时候，我知道他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总教练等级了啊。这个但是
他这个过去不管是代练中信金、新农牛啊，这个味全龙，到后面义大犀牛的总教练的时候，那很多精彩的一些调度啊等等的，都让人觉得不甚唏嘘啦，很可惜这个这么年轻就过往。那很期待未来有更多更多在这个许生敏纪念基金会的时候，好，有更多更多优秀的选手被他们这样培养出来。那85号许生敏这个将会是永远的许总啊。那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天母棒球场，也可以看到在，我记得在一垒外面啊，就是那个有一个85的纪念碑啦。那我觉得这也是味全龙队他们对于这个老教头一个最大最大最大的敬意。好，讲完了这个美

的一些体坛啊运动赛事的分享。那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公事。为什么要聊公事？因为这个在上个周末哈，公事的董监事特别发了一个联署公开信联署书啊，要大家来挺公事，不希望公事的预算被砍被剥夺，然后就号称啊有十亿的预算被砍掉。那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十亿？我们也去询问过，这个十亿只是立委们在审查的过程当中要求冻结或者是删除，而且每个委员版本不一样，故意加总起来的数字接近十亿。那既然加总起来这个数字，他们就拿这个作为宣传，所以也让很多自己的演员啊、制作人啊，或者是因为公事而获益过的这些利害关系人站出来发声。那我们也不可否认，公事过去有一些非常脍炙人口经典的作品，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今天既然是在审查预算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应该的是去了解其中到底有没有哪些更应该要被值得精进的地方。因为那按民进党说了，在野阵营去砍预算、砍公事的补助，就是打压，就是欺负。那公事到底有没有真正成为全台湾人的公事，成为公民的公事？我觉得这也应该要去思考的吧。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重点应该是公共媒体如何免于被政府控制、被政党控制、被商业控制，又可以对纳税人负责。从执政者的角度，用公事想要去做一些所谓的软性治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公事只是软性吗？并没有哦。我们现在看到的公事看到的是很多很荒唐很夸张的一些作为。就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在大罢免前啊，有一个拆粮行动，就是先要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结果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当时他们做了一集11分钟的深入报道，采访拆粮团体。那你要做深度报道，我也认同，就是你认为这是个公民运动，可以。那身为一个媒体，应该要去练习，去学会两面并存。所以呢，你应该怎么做？他的做法是11分钟采访罢免团体，给了被罢免人谢国良7秒，不是17秒，不是7分钟，不是27秒，不是37秒，是只有7秒钟。那我就很冒昧的认为，这样应该就没有做到所谓的公平报道，或者了。如果你今天11分钟全部都做罢免，那你可以，那你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个3-5分钟的平衡报道，从另外一段的视角来看待呢？因为你今天你不是中天，你也不是三立，你不是这个 TVBS， 你也不是民视或者是年代，你是公广集团，你是公视。为什么你可以在尤其这种高度政治性的议题上面做出来这样的动作，是吧？公视、公广集团、台湾 Plus 这些东西是全台湾最大的媒体频谱。大家有看过公视、小公视、客家台啊，这个华视新闻频道、华视这个教育频道，包含了国会频道，通通属于公广集团的范围。也就是说，你拿的频谱资源是全台湾最大的媒体集团，却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勒索、来威胁。要求所有你们提的预算要照单全收。那我们就回头来看看公事的这些董事们，我就请教

个问题啊。公视这一次提名的董事名单里面刻意摆了一个让我眼睛为之一亮的人物。为什么眼睛为之一亮？因为我确定这个人不懂公视，但是我对这个人是充满敬意。谁？中华职棒球星中信兄弟的领队彭振明，恰恰，恰恰多厉害，恰恰多优秀，在这个职棒在赛场上，他的表现无懈可击，那有非常多引以为傲，而且是为球迷津津乐道的表现以及态度。可是他懂公事吗？为什么要提名他当董事？你是提名把彭振明拿来当吉祥物，还是把彭振明拿来真正的去帮助公司解决问题？就如同前一届的董事里面有一个人选，他甚至比彭志明还更合适。谁？他是五月天的阿信。阿信，自己也是艺文界的人士，做 五月天呢，对音乐艺术或者是这些娱乐性的节目应该更加的熟悉吧。可是他因为他有自己的事业，五月天他有自己的演唱会啊，或者他的一些商业考量，他去做了很多很多他本职学的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大家可以去调查去看五月天的阿信，他在公司董事会里面出席的次数跟发言的次数，甚至发言的内容。我很坦白讲，我认为身为董事这样的表现，我直接坦白讲，我认为不及格。今天公事的董监事的组成可以多元，但是不能对公广集团如此之不熟悉吧。我就直说，我认为这样是不适合的，是有问题的，是有冲突的。好的，那今天既然如此，就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名单是备受争议的名单，为什么在野阵营一定得接受？那既然你连董监事的名单、董事会的名单都没有办法说服人民的时候，更何况你里面的总经理啊，你的各个的台的台长啊，前前后后都出了非常大的问题啊，是吧？台湾 Plus 是公视伟志的这个国际性的频道，透过网络的方式要做大外宣，而这个大外宣呢，是来宣传台湾，是蔡英文总统任内，给公视大笔的预算，这是在公视以外的地方继续给的钱哦。好了，给钱了，让他们制作直播的内容。讲四个字好了，惨不忍睹。那点阅率极差，既然点阅率又差，内容又不够吸引人，就后来还有这个传播学者去调查，说为什么有这个去收看的人，你们的这个乐听人的收视动机是什么？就居然说是，就把它当做大家说英语 ，learning English， 那也好了。就你学吧。可是这样的目的跟意义有达成吗？当时搞这个台湾 Plus 的目标是要成为台湾的 NHK， 成为台湾的 BBC， 成为台湾走上国际，让国际视野能够认识台湾。结果内容不堪，点阅极差，宣传极无效之外，里面备受争议，包含他这个总编长期不在台湾。那你不在台湾，你还能执行这样的业务吗？我讲一个很坦白的，如果你真的能够执行这个业务，表现说我不管是线上会议或怎么样做了哪些事情，我定期开会，然后这个指导出很这个方针，如果你真的有做，今天早就拿出来讲了啦。你就是没有。

嘛，你就是拿不出来。再者，公司的这一些儿童节目、记录节目、纪录片、文化艺术节目、少数族群、别族本土语言节目、国际新闻的深度调查，虽然不一定会有高收视率，但它应该有的公共价值。可是就如同我前面所讲，你光连一个罢

这时候执政者甚至是公事，包含文化部部长小野，还在那边跟我吹说，任何的监督、任何的预算，都是对于文化事业的打压。你只要删一毛钱，你就是打压公共媒体；删一毛钱就是打压文化人；删一毛钱就是打压台湾国际传播的空间；删一毛钱就是打压台湾的本土语言；删一毛钱就是打压本土的影视产业。对啊，这句话你在政治动员上面，你去把你的青鸟，你去把你的同温层吹出来，有效。但是你能回应问题的核心吗？是吧？我们做这些检讨，你看你新闻争论的内容，是不是被极度的偏颇嘛？公司制作的多少个节目，说什么你不是华夏文明，说什么中共即将瓦解等等的记录，这些东西大家都看得到。那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让大家认为说你这些的立场是不是有问题？所以公视你今天的角度，你应该告诉大家为什么值得全民继续投资，而且你的监督应该要备受监督吧？你要想在野集团监督公广集团，在野阵营去监督公广集团，我们当然有民主性、有正当性啊。你使用的是公共的资源，来自国家的预算、政府的捐助，还有其他的公共资源，这不是纳税人的钱，什么才是纳税人的钱？你的报道有没有真正符合所谓的公共媒体的中立原则？你的报道观点是否足够多元？台湾 Plus 是不是真的能够成为这个国际传播的目标？我再问一个问题啦，你华视真的赚钱吗？前几年把华视并入到公视的时候，华视董事长、总经理的位置，是不是多次沦为你们政治交换的这个丑庸筹码？是吧？好，结果华视这样一个频道，过去的经济幕，讲一个最好笑的笑话，叫做什么？叫做他们的收益来自于忠孝东路上面的房租。房租比他做节目还要好，那可行吗？跟你讲，号称说这种总共砍了10亿元，但是有多少的部分是要书面报告冻结预算？你专案报告，你去做解释，你去提出你的绩效指标，去改革你的董事会，去做你新闻伦理委员会的调查，去做你的公民审议或外部评鉴的调查，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那你当然你会有人支持你啊。我在我个人的版面上面发了一个这个投票，好，我的这个投票叫做大家对于公视的争议，在野党针对公视提出多项煽动的意见，公视发起万人联署抗议，问大家公视的预算该不该被删减、被冻结。我当然觉得这是我个人版面上会有一些 bias， 但1096票里面90%以上投下了应该煽动、接受监督、不可以乱花钱。那代表说公司你今天的表现没有办法说服人民啊，你号称的10万联署，在我看来不过就是跟你一起的利益集团。公司的争议在这两个礼拜会进入到教育文化委员会继续跟这个继续审议，而内容我觉得大家值得继续关注，让一个电视台发挥它应该有而且正常该存在的功能。那也期待我们所谓英雄出少年的好朋友们继续关注。我是英雄出少年主持人方方圆圆田方伦，感谢各位这礼拜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上海要请朱博仰朱老师，我们想要聊聊状态。朱老师，你现在的状态在哪里？
1: 大家好，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跟仁翠一起要讨论状态这件事情。
0: 对，我很少这样坐着聊聊天，而且一聊可能要聊到快一小时。
1: 是啊。
0: 平常都是一群人，然后啪啪啪啪啪，我永远都接不上话，因为大家语速太快，头脑也太快，然后我永远是那个在旁边默默输入的那个人。
1: 因为我本身是建筑跟设计专业啊，但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行业，到现在也还在做这个行业，所以如果谈到状态，我常常觉得在我这个专业里，究竟我们生活的状态或者我们生命的状态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是特别有趣。我自己经常去思考这个事情。
0: 因为你现在，我觉得在我这种不能说小辈中辈看来，就朱老师已经是一个炉火纯青，好像已经
1: 也没有
0: 已经是千变万化那种在业主拿什么他可以给他个几百个方案的那种，就是他已经做到一个神的境界了。那我就是想要好奇，就是说你一定有好几段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好像满意的、不满意的，或者节点哪一个节点突然好像一个分水岭就不一样了。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这么谈啊，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是设计的专业，那设计的专业去谈这个事情就跟我们的业主方。那业主方其实就是需求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要两个一起谈的，因为其实设计是解决需求，
0: 对，
1: 某一种程度上啊，也是提供需求。那当然大家会说设计这个是跟艺术有关，是跟美学有关，需要创意，那这个专业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但还是解决问题。
0: 其实它本质是解决问题，如果你没解决，它会一直改，一
1: 直
0: 卡。
1: 所以我的经验里，就是在我所有的业主，所谓业主就是委托方啊，委托我做设计的业主，我在跟他们接触各行各业的人，各种年纪人，各种性格的人，我觉得也是这个行业最有趣的。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标准答案，一种标准的规范

0: 标准的信念去套用所有的，也许有人不这么认为，但我真的这么认为，因为我的设计经验告诉我，其实没有办法有什么标准，就是设计，因为你面对的客户是各种形态的客户，各种性格的客户。
1: 那我相信你现在很 enjoy 这个面对不同客户的性格面向的状态。那以前比如刚毕业，你会觉得啊，怎么又要重新开始？怎么又另一种？
0: 以前会怎么样？是会有一种自己对设计从概念到技巧上的自信，而认为说设计就应该怎么样？那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对方都不懂？或者是说为什么对方不能理解？这是在
1: 为什么他要改你的图？
0: 是，但是渐渐的，你就知道，其实我们需要让对方理解。
1: 哇，等一会儿，这很深哎。
0: 我这样讲一个，可能就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我用一个想法做完一个设计啊，不管它的规模多大，不管它是住家还是商业空间，是一栋房子还是一群房子还是一个房间啊，就是我做完一个设计之后呢，我永远希望它是很创新的，而且是实现我的传承啊，我接受的建筑设计教育的传承里面，我能够实现的那种创新的梦想。但是我永远有两套语言。一套语言是我讲给我客户听的，让他听得懂，让他能接受的语言。另外一套语言是藏在我自己里面的。哪一天我可能对着大学教授、设计的大学生演讲的时候，那套语言啊，所以这两套语言不能一样。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就是两套不一样呢？其实他也一样，
1: 也是一样，
0: 只是两种不同说法、
1: 表达方式、一个是比较学术的，要对得起自己过去的滋养背景。
0: 对
1: 身份的哪一个，
0: 所以同一套东西有两种说法，我认为这个叫方便善巧。
1: 方便善巧，可以举例吗？
0: 我们来聊一个哈，就两句话，这是我刚刚提的方便善巧，当然我刚刚已经解释过。另外一句话叫以幻置幻，幻觉的幻，梦幻的幻。
1: Okay.
0: 什么叫以幻置幻呢？就是特别是用在商业对接、人际关系或者业务上，甚至于在谈合同上，就是以换置换，就是我明知道你是换，那如果我觉得你是一个换，然后我就懵了，我就慌了，那我就没招了，所以我就用一种配合你的换的方式来跟你玩，
1: 怎么弄？
0: 这个叫以换置换。
1: 我大概听得懂，但是要实际操作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怎么操作。
0: 所以这个行业最好最有意思，就是它是一辈子的事情，
1: 就是你可以一直挑战它的心智。
0: 对，它就是我刚刚说的没有标准答案的有趣也在这里。没有标准答案不代表没有章法，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没有标准答案是说处理解决一些事情不会有固定的模式的。
1: 因人而异。
0: 对
1: ，OK， 大概理解了。那如果讲到一个你比较喜欢的状态，你觉得会在哪一个年份呢？
0: 那不是暴露我的年纪。
1: 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吧。
0: 没有，我觉得，因为我是男性嘛，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在大学毕业到30岁出头是一个阶段。
1: 大学毕业到30岁，就是当兵后吗？
0: 对，那30岁到35岁可以是一个小阶段，但基本上我会认为30到40岁是一个大是一个阶段，那40到45是一个阶段，那之后再按每个人的机遇去分。
1: 你最喜欢哪一个年份阶段？
0: 我都喜欢。
1: OK，
0: 还有一点，我的信念是这样，就是我现在的年纪当然已经超过我刚刚讲的阶段之后，但是呢，我没有想要回到年轻。我一点都不会想，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就你人的年纪越往后面，其实体会的会更多。
1: 讲到这个，我前段时间才领了一句话，我是觉得人生在世哦，你最珍贵，你最重要的学习其实是学习感受，因为离开的时候你带不走钱，带不走什么什么，但你带走感受，因为你生下来的时候你不懂，开心什么。

0: 什么被背叛是什么，被遗弃是什么感受，但所有的感受都是一个学习的来的状态。
1: 所以应该说，如果说状态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设计这个行业，你要怎么样设计才能做得好？包括我刚刚提的，方便善巧也好啊，以幻治幻，听起来很玄，怎么做？其实怎么做是在一个过程，那这也是状态啊。打个比方，就是我认为我的设计要进步，我的设计要有灵感。其实常常不是教科书上的，也不见得是某位大师的作品，我就看了我就有灵感。当然那个是必须去 study 的，必须去知道。就是我常常有一个灵感，是我在洗碗的时候，想到什么事。那这个还抽象。有时候是去看一部电影。那个电影的场景、电影的剧情、电影的感觉，然后就突然有了做一个设计的灵感。那有时候是看一本书。那本书不见得是建筑的书，或者不见得是设计的书，也许是个小说，但是就谈了一个什么情境，然后我又有了灵感。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用来解释状态，就是说我常常要让自己在一种状态，就是可以没有那么多教条。没有说什么事情一定要怎么做才能够得到标准答案，也是我刚刚说的关于标准答案这件事情。就我有，而且我常常觉得很多的答案都是来自问题。就是你问我一个问题，你要我回答，那我会先想想你的问题有没有问题。
0: 你的表述有没有问题？
1: 就是你连问我的问题都有问题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回答你这个问题？
0: 很多人不会这样想。
1: 是啊，所以这个是思考方式嘛，就是说人要有，我觉得要有比较灵活的思考方式。
0: 而且其实最刺激的是在于你在凌驾变化之中，你还在凌驾在当中。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随着年龄阶段不同，然后你设计越做越有趣，遇到了业主越来越特别，然后你还能够跟他善巧之余，还能获得他的喜欢。这是比较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1: 是啊，所以我常说，我最开心的状态就是我每次设计完一个项目，设计完一个 project， 然后我就跟我业主成为好朋友。
0: 对，
1: 这个是我最开心的。
0: 我亲眼看到你跟某一位业主很好，你现在帮他设计很多产品。
1: 是。
0: 那你是不是赶上一个我们讲高峰期好了？我觉得设计行业它毕竟是解决问题的产物嘛，它一定跟市场的经济活络很大的关系。是不是你也有赶上一个黄金高峰期？
1: 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却没有觉得这个问题是有那么的必要性。但很多人会说，比如说他创业的年代，或者是在最有精力的年代，刚好赶上一个时代的风潮，刚好一个时代给了他。
0: 对，
1: 那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怀才不遇啊，就是他没有碰上那个时代。那我觉得是，如果以我现在的阶段来谈这个议题，我会觉得是都不用想那么多。因为每个时代是在变的。
0: 每个时代的状态的题目都不一样。
1: 就是有人会说，哦，你刚好在进。就是很景气的时代，经济最蓬勃的时代，所以你赚到了钱，所以你有很多案子啊。那你刚好就没碰到这个，所以你就没有那么多业务。我觉得不是这样去谈一个事情了，就是因为这个是你没法选择的。就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生活在哪一个年时代。
0: 对。
1: 所以当你碰到，或处在一个时代，也像翠翠你刚刚说的。人生几个阶段嘛，你不是问我几个阶段嘛？
0: 对，
1: 就是从就一二三四阶段，就是你刚好在这几个阶段里面，你看到的时代是什么，你处的环境是什么，那你怎么样去应对这个环境，你怎么样认为说你作为一个设计者或者设计师，你怎么样去面对你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状态。设计师怎么面对自己是一个状态。如果你为五斗米折腰，这也是一种状态。
0: 对。
1: 那你可能一直在谈啊，景气或不景气，日子过得好不好，赚了多少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 不是我生命要思考的事情，

0: 除非有一天我真的没饭吃了啊，当我没有这个困扰的时候，我还是会一直去想，就究竟什么，我做这个行业究竟什么是对我是重要的。
1: 对，我觉得朱老师你的 IP 就是特别会思考的一个人。
0: 嗯，就我是喜欢思考。
1: 对，你很大家讲啊，学术学术，很爱跟你讨论学术，其实因为他们也能够在你的思考之下得到他们很刺激的一个回应。
0: 嗯，
1: 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吗？
0: 我是对设计非常有兴趣，
1: 其实
0: 我有些天分，就是我有美术的天分，我画画画得很好，那我也不骄傲，因为这个是事实，就是说
1: 也不用去说，
0: 就是我从小就很会画画，甚至于没有学我都很会画，当然我也有学，那我也很知道我自己的这个
1: 段位在哪里？
0: 不叫段位，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个本事。
1: 嗯，
0: 那你也可能是这样，就是后来我学了设计，学了建筑，因为我学的是建筑设计，就我就特别感兴趣。
1: 哦，
0: 那也学得很顺，
1: 因为建筑更能思考。
0: 对，就是学得很顺，但是建筑又有相当它很理性的一面。就建筑其实是一个融合艺术跟科学两面，
1: 对，
0: 理性跟感性两面既不是对，既不对立又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学问，所以我很多朋友常他小孩子想念建筑系问我，我就都说好，我的回答就是说，建筑这个训练呢是不管你以后当不当建筑师，但是呢你就是有一套完整的在学校里接受到的这个建筑设计的训练，会让你整个人，就是我刚刚说的感性、理性、科学、艺术，包括整个这种逻辑思考的能力都会具备。其实他做任何行业都适合的，所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训练。
1: 因为他会自我质疑，也不是质疑，就是自我要去互相看一个角度去兑换，然后去审视，然后再给出一个整合的方案。还要漂亮但又要实用，
0: 对，对，没错。
1: 那你觉得在大陆这样子这么多年来跟台湾的比较来说，你觉得在大陆现在状态是什么
0: 状态？
1: 比如说我可能就
0: 我觉得不是去讲说它状态是什么，应该是说我怎么感觉。那当然我是在台北创业，我在台北开业，我很早就开业了，我28岁就自己做工作室，
1: 等于是毕业当完兵。
0: 对，因为大家知道嘛，就台湾健康的男人都要当兵啊。当兵完，我在当兵的时候就自己接一些业务就做了，然后我很早就创立我自己的工作室。那我创立工作室的用意，或者叫愿望，或者叫野心啊，就是我想存一笔钱去国外念硕士，这是我那时候的想法。那我也很努力的达到了我的目标，所以我在我30岁之前的一个阶段，就是自己做工作室，自己去尝试去探索这个专业可能面对的事情。当然那时候经验有限，但是我还是很勇敢的去探索。然后我把我要愿望期望要到国外念书的那笔钱给存下来。所以如果你问我人生的第一阶段成不成功，我觉得也不叫成不成功，但是我达成了我的愿望，
1: 就是打勾了。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到了英国2年，我去在伦敦 A 练了2年，回来把所有的钱花光了，从零开始。那我也没有选择去上班啊，我就继续创业。
1: 你觉得反正我赚过了，我知道怎么赚。
0: 对对对，我就继续创业，就一路到现在这样。
1: 那你觉得在大陆会不会让你觉得很刺激的工作？
0: 好，那我转回刚刚的议题，就是我这一路其实一直到我接触大陆这边的业务，其实是我那时候认为我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
1: OK， 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0: 当然，这个不是说什么很睿智的啦，很客观什么，没有，就是我自
1: 己，
0: 所以就还我们还是回到状态，就是我那时候的状态，觉得我在台湾，就是也不错，业务也蛮多的，也做很多我觉得还不错的作品，但是我就有一点感觉到好像舞台就是这样，
1: 我懂。
0: 然后当我探触到那个时候我知道的

0: 比如说那时候的上海、北京，那时候的大陆的一些可能的设计的业务的时候，发觉那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1: 嗯，
0: 所以我就
1: 毅然决然，
0: 对对，就、
1: 能接就接，就
0: 对，
1: 嗯，
0: 是。那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舞台。
1: 没错，对的，我觉得很
0: 因为尺度
1: 嘛，
0: 因为这边的人口基数，它还有市场规模，

0: 就是说，这个行业跟人打交道太有趣了，
1: 嗯。
0: 因为台湾有台湾的可能人的一个属性，但是内地有内地人的属性，就是可能更多元，然后更我用我的语速讲，就更刺激吧，因为我觉得面对每个业主都，我觉得挺刺激的，从一张白纸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应该用什么技巧去沟通或是逻辑，然后到懂他跟他变朋友，这个过程我觉得很
1: 然后我
0: 快
1: 觉得
0: 乐。
1: 特别有趣的是，因为我是台湾人嘛，如果我在大陆，我就会被认为是台湾人啊，或
0: 对，
1: 者台湾设计师。
0: 对，
1: 那当然，以一般人来讲，就会带有一种也是状态啊，就是我们说角度也好，状态就是有一种状态下去看待，就是你做你是一个台湾人这件事情。那我特别不喜欢被这样的归
0: 我也是哎，好
1: 我
0: 讨
1: 特别
0: 厌
1: 不喜
0: 哦，
1: 欢，但是我这种特别
0: 像
1: 不
0: 美
1: 喜，
0: 女一样，我也不喜欢人家叫我美女。
1: 对，就类似一样的，就像人家说你是帅哥美女是一个
0: 真
1: 道理。
0: 的没必要，因为美就
1: 那
0: 美
1: 我会
0: 啊。
1: 比较认为，我比如我在大陆执行我的专业，或者因为在执行专业的过程里面，跟我所有的客户在交流、在沟通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台湾人，你是大陆人，或者
0: 对，
1: 我是一个台湾人来大陆这边做事业，所以我就必须怎么样，我就必须点点点，我从来不这样想，
0: 对，
1: 我从来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事情做好，就是借由良好的沟通，把我的作品做好。但是我的作品做好之余，让我的客户也满意。所以我常讲，做住宅设计不用讲什么学术，就
0: 对，
1: 是让业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0: 没错，
1: 做商业设计，就是让业主商业成功，
0: 真
1: 就这样
0: 的，
1: 就够了。其实这样就够了，然后学术留给自己。
0: 无招胜有招。
1: 对，就是这个。
0: 那你可以聊聊，我好想聊那个瓷砖哦。你怎么会开始想帮他研发系列，甚至还帮他梳理？你有梳理到产品线吗？感觉这碰到了。
1: 我让当然这个讲的细节，可能大家还要知道前后文嘛啊。我讲一个可能比较理解的一个步骤，就是首先，当然它是个陶在佛山的陶瓷品牌，首先是我的业主。那因为我帮他设计了他的品牌的总部啊，总部是很重要的，就在佛山的总部。那这个总部也达成一个这个所谓品牌创始人的愿望，也达成了他的商业成功。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建立了友谊，我们也建立了友谊。那我这个人是常常觉得我希望别人好。就
0: 是
1: 是有时
0: 的，
1: 候
0: 对。
1: 我会认为说你，假如设计师，我是设计师，你是业主，你就付我设计费，我就事情做完我就好了，那这样也可以。但是我通常会，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那他那么信任我，把设计都交给我，而且在沟通的过程里面都很尊重我。那我得到了这种尊重以后，我反过来我会供养他。所谓供养意思就是这跟钱就没有关系了，就是我会给他一点建议，说："哎，以我设计师的观点，你这样可能会更好。那他也会觉得，哎，这蛮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渐渐的，在这样的默契下，我们就培养的一种友谊。就是我最开心，就是你也知道，就是我每次到佛山，我都会就是回到我设计的项目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像回到我家一
0: 真
1: 样。
0: 的，
1: 然后
0: 对，
1: 每个人都跟我好熟，然
0: 真
1: 后
0: 的，
1: 啊，
0: 对对，
1: 就好像那种感觉。
0: 对。
1: 好，那谈到产品开发这件事情是，这我觉得这是一种水到渠成。就是有一次他问我说，我现在也做得不错，那也当然我不是什么大品牌，但是所谓做得不错是达到目标的营业额，在行业上也很知名。但是我怎么突破？就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突破，那他说："朱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我说："你的突破，我觉得不是说把你的展厅再翻新、再重新装潢一遍，还是说你要再多增加几个经销商？当然，多经销商会让你更赚钱。但是我讲了一句话，我说你其实要的突破不是只有赚钱。
0: 你在心理咨商了。
1: 对，然后他马上就说："对，其实我如果是想要赚钱，这种赚钱的事我就不用问你。"其实我要问你是说，我想要我的品牌高度拉起来，就是或者我做这个品牌，我更 proud of，
0: 对，
1: 更有自信，让人家觉得说我这是

0: 除了我除了是个赚钱的品牌以外，我是一个有品味的品牌。
1: 嗯，
0: 那我知道其实他要的是这个。
1: 嗯，
0: 那我说如果你要这个，你要从你的产品着手。
1: 是，
0: 你就我跟他谈了一些，就是说你要有一些创意的产品、创新的产品，在市场上流通又可以很好产品，你整个品牌才能够翻身起来，
1: 要突破
0: 大升起
1: 来。
0: 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朱老师这样吧，那你如果可以，那你来帮我设计啊。”我说不是我一个人帮你设计，我必须要找一些人来帮你设计，这是要集对，这是要集思广益，共襄盛举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就这样起来了，对，
1: 就水到渠成了。
0: 对对对，
1: 其实你都在做心理諮商欸，感觉
0: 不是心理，我不是帮别人心理諮商，我是觉得，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同理，
1: 想为他好，
0: 就是我为他好，所以我抛出，我也不是因为他付我什么费用，然后我就要给他，或者我贪求他什么都没有，就是我觉得这对他很好，那我们就做吧。
1: 那会有人觉得说设计师的思考逻辑有时候很冷门吗？会就是可能大众的
0: 这个议题，就是说你的冷门如果建立在跟客户无法沟通，客户无法理解。
1: OK，
0: 那我认为是不对的。就这样讲好了。回到我刚刚讲那两个，比如说我设计一个住宅，不管是别墅还是大平层，或者是那种高级的住宅楼层，不管几多少面积啊，我不是讲一个客户要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如果你设计有很多想法，很前卫也好，很怎么样也好，或者你讲的冷门也好。那他就是住了一点都不快乐，
1: 对，
0: 那人有什么用呢？对吧？那就像我们餐厅，我以前设计过很多餐饮，我常常说，我把一个餐厅设计得很漂亮，然后他可能没两个月就倒闭了，但是他倒闭可能不是因为我的问题，可能他菜做不好，可能他管理不好，
1: 服务员，
0: 但是我就不开心啊，就是我的一个作品，
1: 真的，
0: 我都跟人家讲说，哎，这个餐厅是我设计的，我也带朋友去吃饭，结果他没两个月就倒了。那我也不开心了，所以就变成养成我一个习惯是，比如说我设计餐厅，我就要，因为我也设计很多了，我就要，如果我嗅出或感觉出他可能有些不大对劲，我就要提醒他，但他不做就不是我的事，
1: 你就真的，
0: 比如说我就会很主动跟客户说，你这个菜有点问题，但是我有点问题，我不会让他认为是我挑剔或者我个人，我会告诉他说，如果我是消费者，那可能会感觉怎么样？
1: 其实你都在把他当朋友相处，
0: 也是这样，因为我为他好嘛。
1: 对，那你觉得，我们这样讲讲，你可能你现在的项目里面有多少？这样讲会不会太不是说有多少了哈？就是多少的不同的一个对应你需要吗？就比如说现在是展厅好瓷砖类的。然后可能有别的吗？就是这种你需要一直转换转换转换你的模块吗？思考模块，
0: 你是指业务的类型？
1: 哎，业务类型还有你个人的状态跟他们相处的状态需要转吗？
0: 不是需要，是我一辈子都在转
1: 啊。
0: 不是，我是也不能讲被迫转，而是我就一直在转，因为我从开业，我不是讲吗，我28岁就创业，一路到现在，都不行，我都数不清我做过多少案子，但是我不是做同一类型的，我不是像大陆这边市场上定义说啊，专做家装的设计师，或者专做工装，或者专做餐厅，或者专做房地产，我不是，我在台北的时候，住宅我也做，那个 retail 我也做，甚至于建设公司，就是这边讲的开发商，建设公司的那种案子我也有，餐饮我也做，餐饮我做很多，大到宴会厅，小到那种什么寿司店啊，各种料理我都做过。
1: 那你的状态沟通频道一直在改变，
0: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就是案子的类型、大小、品类，包括业主的种类都不一样，所以我已经很习惯这样沟通了。
1: 你就所以你才能练就驾轻就熟，
0: 就因为你一直在。也叫被迫，也不叫被迫，就是说你必须就是在这样子的翻滚淬炼之下，你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1: 对，理解。哇，天哪，这个是从毕业后就开始了吗？
0: 对吧，因为时间也够长了吧。
1: 对，所以已经炉火纯青了，所以你。

0: 你觉得可以大学生有什么建议没有？怎么样练习一个可转换的频道？
1: 没有，如果切到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是要锻炼自己深度思考。
0: 那太难了，好不好？
1: 这不难，一点都不难。
0: 比如说朱老师，你可能在大学的时候你就觉得大学好像不满足你心里那一块了，所以你会在念书的时候接案子，那有然后你会去想要接触外面，把自己要我可以不要代价，我不要一个月几千块的实习费，我想要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我想要接受外界的频率状态。那有些人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那怎么办？
1: 那也没办法，
0: 就由他去。
1: 是啊，所以就是看你能不能意识到嘛。
0: 嗯，
1: 就我觉得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做什么事，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
0: 嗯，
1: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0: 那这个想法等于目的吗？
1: 所以这个又回到状态了。
0: 对，
1: 就是比如说以我来讲，我人生几个阶段的想法。就是我想要让我自己在一种自己很满意的状态。
0: OK，
1: 就你说他都不是钱的也有，那都是为了钱吗？也不是。
0: 我觉得你真的是不会太在乎钱的，就是那不会是满足你的状态。
1: 对对对，我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刚讲，只要不缺嘛，
0: 嗯、
1: 就是你不缺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的慌张，
0: 嗯、
1: 任何的错乱。去面对，那假设还不至于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还人生有很多事情还是更重要的，满、足自己是更重要的。
0: 哦，那我想聊满足自己。
1: 嗯，
0: 你因为你一直在为对方打转，你用为对方频道做事，对不对？其实设计师很常就是、那我自己在哪里？你很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吗？
1: 嗯，这是个好问题。
0: 因为常常你的因为设计不是工作八小时的事，其实一旦接到一个案子，你连睡觉啊、洗澡啊、开车啊，你都会想着那个东西，想那个案子那个状态。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同成就的心态。
0: 嗯，
1: 就你刚刚说的问的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替对方想。都想把事情做圆满，那自己到底在哪里？
0: 对。
1: 但是很吊诡的一件事就是，你先想自己的时候，事情就做不好。
0: 嗯，对，嗯哼。
1: 就是你在一个事业体啊，就当然你有甲方啊，我是乙方，某些部分我是甲方，乙方，比如说我的供应商、经销商呢，我的工班呢就是我的乙方嘛。
0: 嗯。
1: 就你什么都在建立你自己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是很你会有很多障碍，
0: 这我同意。对，
1: 好，那当跟这些人都在一种圆满的状融合之下，可能有人就会说，那你会不会失去你自己？那我觉得不会。不会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一起共同成就嘛，把一件事情做好以后，其实你的自己就显现了。
0: OK，
1: 因为大家会说这是你的作品。
0: OK，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1: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你去 approach， 就是去达到一个你自己想要的状态。
0: 嗯，这个可以，这段可以送给大学生。
1: 嗯，
0: 可以给他们当一个预先知道自己可以往哪里去的一个想法。你常常不要想
1: 到自己。我觉得大学生是这样，就是首先啊，如果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一定要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念大学？啊，第二个问题，因为大学里面很多系嘛，啊，那我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设计的，好，比如说我是建筑系的，好，那第一个问题先问，我为什么念大学？问自己，我为什么念大学？大学是什么？
0: 嗯。
1: 第二个，我为什么念建筑系？建筑系是什么？
0: 嗯。
1: 这个就是我说的是，你就是在锻炼你自己深度思考。
0: 我们真的在锻炼思考了，
1: 是
0: 的，答案，
1: 因为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0: 那你真的，
1: 那你要念什么书呢？
0: 真的拜拜了。对，你不能说哦，因为我妈要我念大学，或者说哦，这个社会上认可就是大学，也未必吧。
1: 对，
0: 对，也未必。那如果对，因为我看到很多就很可惜啊，就是读完了打个卡了，然后可能又 硕士打了卡了，然后就找个工作上。

0: 上班，可是就是在一个接一个的状态，他其实就会慢慢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1: 嗯，
0: 可是朱老师一开始就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可能是我性格吧。
0: 嗯
1: 嗯，
0: 有没有点反叛？
1: 有，
0: 就看起来没有，可是其实很有。
1: 嗯，我的反叛是隐性的，
0: 而且是我感觉是那种很要自由的。
1: 对对
0: 对，
1: 我是非常非常讲究自己的自由，
0: 讲究。
1: 嗯嗯，
0: 你可以形容一下讲究吗？我十点后不回微信。
1: 对，我有些坚持，我有些坚持，就是我有时候我的外向，就是跟我接触的人，通常也会分几个阶段，就是还没跟我讲话，比如说透过资料查我的资料或者看我的，就会觉得我很高冷。
0: 一个循规蹈矩的学术
1: 者，这是第一段。第二段讲的话又觉得，我怎么那么亲和？但是呢，从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场合，你们都觉得我很亲和，是因为我表现的，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0: 哎呀，糟糕！
1: 如果
0: 你又设定了你的状态，
1: 对，就是如果我不想跟你们在一起，我可能你继续高冷。
0: 对，我没必要费劲。
1: 对。
0: 哎呦，
1: 我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有一次啊，因为我两个弟弟嘛，然后我们就家人聊，我说我有时他们常常说。有时候大家庭就觉得大哥，因为我是大哥，大哥你就有你在就很好玩，因为你会讲话。因为我二弟你知道哈，
0: 怨气
1: 啊，三弟他们比较没那么主动，没有主动讲话。然后我就说，我中间就省略，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我有时候去开会，我很怕我无聊，
0: 很怕你无聊，
1: 我因为很怕无聊，所以我只好讲话。
0: 啊，这又是一个设定了。
1: 或者也不见得是开会，就是一个聚会，就是在一个场合，因为你没有办法做了，你就走，对吧？
0: 对，你只好设定一个
1: 那
0: ongoing 的事。
1: 我又觉得那个聚会很无聊，因为可能人都不熟，或者话真的也不投，不投在一起，不是同一个轨道。那我是不是会很无聊？
0: 很痛苦啊！你就要想办法解决这痛苦。
1: 那我要解决这个痛苦的方式，就是我只好讲话，我只好主动讲话。
0: 那有没有一跟业主会议，然后你就是很故意的设定，我就是要摆高冷不说话，你们来说，你们来投球？
1: 也不会从头到尾这样。我还是会倾听，但是我的倾听是有一个限度的，就是我听到已经忍无可忍了，我就会找出一个节点啊，就是一个。节点，
0: 因为一直重复吗？
1: 不是，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这个会议，我觉得是无效率的，
0: okay.
1: 或者是说讲的意见是我所谓的我无法忍受，是那种意见既不专业，
0: okay.
1: 也不理性，也不逻辑，那也不客观，那我就会在一个时间节点把它截掉，然后我会用我的方式去促进这个大家赶快有结论，就是促进嘛，这样子。
0: 有意思哎，其实你都是一个看起来很被动，但其实私底下做错事情却是个主动击球的人。
1: 对，
0: 很有意思。
1: 其实我是很主动的。我觉得人生的状态，我们又回到状态、是要自己追求的，
0: 對，
1: 就是不是别人给你的，别人没办法给你。
0: 真的很好哎、欸，这句很好。
1: 对啊，
0: 就
1: 你要自己去追求的、像我工作很忙嘛，我们这种劳心的行业，当然也劳力啊，有时候去工地啊，爬上爬下的，一身汗啊什么，然后会议也多，然后有时候要讲话要沟通，
0: 费脑子。
1: 然后像我回到，就是工作完毕回到我的住所，我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就是我坚持的一件事情，当然也是习惯，我说坚持是可能对别人讲说我坚持，但是其实我已经不是坚持了，因为已经是我的习惯，就是我是一个绝对不可能说忙完了、洗洗澡然后倒头就睡、
0: okay.
1: 我觉得那个是人生很悲惨的一件事，
0: 很没质量。
1: 这个悲惨是因为你倒头睡完明天又开始忙。
0: 你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自由时间，
1: 所以我一定要留这个 buffer， 我一定要留一个，不管我多累，我就一定要留一个小时也好，然后最好是一个半小时。你再怎么累，那我还是要撑到有一个小时，是就这个这一个小时就是。

0: 是我跟我自己相处。
1: 懂。
0: 也不跟我太太相处，也不跟小孩相处，因为他们都睡觉了。就是我跟我自己相处，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那你那段时间做什么？
0: 爱做什么做什么。第一，我可以看个影片。第二，我可以看书。第三，我可以听音乐。我可以喝一杯 whisky。甚至于发呆都可以。我甚至于常常这一个小时都在发呆想事情。然后可能就像我讲，喝杯 whisky 啊。这样。
1: 挺好的。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时候就你不一定要想什么。有人会说，哦，那你这段时间就是在整理你一天的回顾。对吧？把你一天得失回顾，然后再计划明天要干嘛。我觉得不要那么累，就不需要那么累。就是反正你明天要干嘛，你都知道。然后今天我比较认为说，你今天有什么麻烦，赶快当下解决。那你解决不了了，就是我刚讲那段时间之前，就想一想你明天要怎么做。当然，你做的不一定是标准答案嘛，但是你总得做嘛。就是这些麻烦事，通通赶快解决掉。然后我讲的这段时间就是这些事都不想 就是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像人家那种禅修打坐一样，就另外一种形式，就是
1: 下班就下班，
0: 对，然后你就是在一个自己跟自己相处的状态，我觉得特别好，
1: 特别好啊，而且这是一个数十年都这样的习惯，
0: 对，对，包括我出差住旅馆住 hotel 也是这样，也是这样，
1: 就是像一个放电。
0: 对啊，我当然我们出差有时候会有那个晚餐会喝一些酒嘛，有时候也喝很多，喝多一些，也喝得醉晕晕的。我回去也不会洗个澡就倒头大睡。
1: 你也是会留这个状态？
0: 对，我会让自己清醒。即使我身上都是酒味，身上都有酒了，我还是会让自己在那个状态下，就起码一个小时。
1: 好酷哦，一小时其实挺长的，而且你其实身心是累的。
0: 是啊，
1: 对，你是累的，你还是要留那个宝贵的一小时给自己。
0: 对对，因为我要确定我自己是清醒的。好，那当然你说有没有醉的不省人事，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我就是可以的话，我就让自己清醒。因为我觉得这个清醒是让你隔天醒来全身能量充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理解，它有一些像一个逗号吧，一天的逗号，然后下一天再一天这样。
0: 所以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你要检验你去旅行有什么效用，一个最好的方式。假设你去旅行，比如说五天、十天，出国也好，去哪里，然后呢，你旅行，比如说旅行要回程的前一天，然后你就会觉得累得要死。
1: 哦，那不行
0: 啊，或者说不想，哎呀，不想回去啊，能够多玩一天多好啊，要不然另外一种极端就是累得要死。那其实这个旅行是不成功的，对我。那我觉得旅行是一种充电，
1: 真的，
0: 不管是五天、十天，甚至于我也做过那种一个月的自助旅行。我觉得旅行最重要的是我哪一天要回程，我就哪一天回程，但是我回程的那一天，我是很想回程。什么叫很想回程？因为我在这个旅行里面，我的能量被充满了，我的灵感是充沛的。比如说我是做设计的，我要赶紧回去做设计，因为我可以有太多的灵感，所以这个旅行是成功的。
1: 我同意耶。
0: 对啊，
1: 就是说，比如那你就不会喜欢规划的满满满的人，对不对？旅行的一个规划的满满，打卡他的踩点，要吃到这种。
0: 不会，但是我旅行基本上分两种，一种叫朝圣型的，因为我们是学设计嘛，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去看很多有名知名的建筑师的作品，
1: 对，
0: 那我当然是要做一些功课，到了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城市，你要去参访，
1: 至少
0: 去看
1: 一下，
0: 这个叫朝圣型，
1: 因为要规划。
0: 对，那朝圣的另外在这个旅途里面，你会去体验这个城市，那我觉得。我觉得在这种朝圣过程啊，就是你会特别看到一个城市的人的生活方式，一些很细节，就很有，
1: 就
0: 很
1: 美，对，你只有投入其中才能看到的。
0: 那另外一种就是不朝圣了，就是去定点，比如说我去马来西亚、去泰国、去哪里的海滩，然后就待个五天，就看海就好了，就是不朝圣了。 那这个我这种旅行我觉得也很好，
1: 也是疗愈类的。
0: 对，
1: 一个是可能是要为了工作而

0: study 满足自己的功课类的、嗯、然后一个是疗愈纯放电类的，
1: 嗯，没错，
0: 对啊，我觉得你连旅行都有目的性，就是你要想好这个旅行目的是什么，我如果已经满足了，好，我就要赶快回家画图了给我的客户。
1: 你说目的也是，但也不完全是啊，因为旅行对我来讲是我的兴趣，
0: 嗯，
1: 而且对我来讲很必要。
0: 哦，
1: 就是比如说我这样工作，比如说以一年的时间，我一年至少旅行两三次。
0: 我都不觉得你有去旅行呢，我都觉得你在工作，哎，一直飞飞飞。
1: 很多人这样讲，
0: 对啊，
1: 但是其实
0: 你有发朋友圈吗？
1: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去安排我的旅行啊。当这种旅行，因为我就觉得，比如说我现在在工作，都在国内工作出差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该旅行了，所以我就有一个 idea， 就哎，在什么时间点啊，去日本一趟吧，啊，然后飞哪里一趟吧，
0: 嗯，
1: 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0: OK， 你是直觉型的人，
1: 对。因为我觉得我需要，
0: 嗯哼，
1: 我觉得我需要，
0: 嗯嗯，就会有声音告诉你应该要去哪里。
1: 对
0: ，OK。
1: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中国很大嘛，因为我们的行业经常要出差，早期我觉得出差很累，感觉就是你是因为工作，所以很目的性的去一个地方见一个陌生人，然后谈业务，
0: 嗯，
1: 然后甚至于就是那个交通还很劳累。那我现在。就反而觉得哪里有出差，反而是我探索一个新城市的机会，跟认识新的人的机会。
0: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我现在也有所区别。以前的状态会觉得好烦，
1: 嗯，
0: 然后又要去面对一个对立的角色，
1: 嗯。
0: 那现在状态就是，哎，其实因为他的缘故，我可以来到这里，然后看这个人情风土，很有趣。嗯、
1: 是啊，本来就很有趣。
0: 对，
1: 是啊，
0: 对。比如说我们可能去到佛山，然后居然被那个乳鸽汤是我一辈子没吃过的、嗯、你记得那个，
1: 是啊，
0: 我后来还去了两三次、嗯、你知道吗、
1: 啊、你自己去啊，
0: 我自己去，然后我每次去都跟我们说，哎、欸、这家好吃，但是还是好远呢、喔、但我们还是去了、嗯、然后他就觉得啊，奇怪，怎么会有乳鸽不是应该烤的吗、
1: 嗯、
0: 怎么会煮在汤里，然后那汤还加木瓜还就这么甜，
1: 嗯
0: 嗯嗯，我觉得就是一个城市带给你，就觉得生命好宽好大，
1: 嗯， 嗯，没错，一点没错，
0: 对，而且佛山人也很妙、欸、
1: 嗯，
0: 他们看起来都在吃，他们的交谈建立好像都在吃上面，就是
1: 喝茶吃，
0: 对、嗯、他问候你就是那种、嗯、哎，他们吃东西吃了没、嗯、就是、嗯、
1: 对对，
0: 这个
1: 所以很可爱啊，我觉得是一个我很喜欢佛山，非常喜欢、嗯、就是去了就很舒服、
0: 嗯、
1: 就是那个是让你很舒服的一个城市，
0: 嗯，就是说在上海吃饭还要问你有没有空，要事先预约、嗯嗯、那个佛山不是的，你才跟他刚刚见面就被抓走去吃了、嗯、
1: 对
0: 然后刚好约了一大堆朋友，然后你就乱入，
1: 嗯，
0: 那是很正常的事，
1: 嗯，所以我觉得佛山是幸福指数很高的，
0: 对，讲叫幸福指数，我后来才发现他的房租好低哦，房租低之外，生活成本也很低，而且你说现在这么热，它居然不热，哎、欸，它没有那么燥热，嗯，对，好，讲又在讲到旅游的题外话了，
1: 嗯，那旅游也是一种状态，
0: 对对对，
1: 对，我们讲状态，就是，那你状态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状态根本就是生命嘛，就我们活、嗯、我活在这里，你活在这里，嗯、那我们才会讲状态，
0: 有点像切片。就是如果要看一个什么、身体报告性报告的好多切片的一个切片、
1: 嗯、
0: 可能可以称之为状态吧，
1: 嗯嗯嗯，
0: 对，
1: 是啊，所以蛮好的，
0: 嗯，那你要不要问我一个问题，
1: 问你问题、啊、
0: 对，
1: 我问你的问题就是，你刚听了我讲这么多，你的状态是怎么样？
0: 我现在状态就是说朱老师跟我想的不一样，
1: 老师吗？
0: 对，因为就是还是一样，就是跟大家的表述是朱老师学术嘛，
1: 嗯，
0: 然后你要是跟他聊天，就而且是端起酒杯的时候，就一定是在讨论学术，
1: 嗯，
0: 好，学术的学术的、
1: 嗯、
0: 可是其实朱老师学术之余的内骨，他是自由而我不叫叛逆，而是他是会去反换的两边一直多角度的思考。去质疑，因为质疑带来辩证，辩证带来真相，
1: 嗯，
0: 然后你是这种人，
1: 嗯。

0: 而且你的自由度是天生来的，但是跟你的外表完全不一样，
1: 看起来
0: 跟你的穿着完全不一样，啊、对，是不是？对，而且其实朱老师的弟弟也是一个像学术人的 style， 其实不知道，其实不知道的人还觉得，嗯，怎么可能有点反骨在里面？嗯，对。
1: 其实你这么讲啊，你说我很学术，那一般人对我印象是这样。嗯，其实我是很学术，嗯，我是真的很学术，因为我很喜欢，所以喜欢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讲。当然我的学术建立在我学的嘛，包括我的专业，比如我学的是建筑。那我就比如我对建筑理论我就很感兴趣，这个不是说我今天当老师我要写论文，还是我要做功课，还是我因为就一定要干嘛，我都没有，就是反正我就是很有兴趣。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学了建筑，做了要做设计的这整个的过程，从学习到执行工作的这个过程，我又发觉我需要很多养分，所以我必须要念哲学，所以我必须要念，我必须要去了解艺术，包括电影啊，种种文学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养分。那
0: 所以，
1: 然后我就变得很快乐，我就觉得都学不完，
0: 没错。
1: 对，很多人会说啊，那很累啊，要念那么多书。我不是从要念那么多书去面对这个事情，而是觉得因为这样，所以我很快乐，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需要学习。
0: 哎，我觉得你像一个小孩子，在一个画画世界，就是一直想要探索探索，然后想要知道这样，
1: 对啊，
0: 所以你才去碰学术，想了解，啊，对。
1: 所以我觉得学术很好，学术没有什么不好，不是学术就是在象牙塔，就是端在那里，不是这样。学术是一种滋养，是你的内功。嗯哼，学术是我们的内功。但是我刚前阶段在谈的就是说，那如果你很学术，那碰到什么人都讲学术，那也不行，也行不通，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讲，人家也不喜欢你，
0: 对，
1: 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0: 对，
1: 对吧？就没有不可能这样子，对，
0: 只好用另一个表达方式来包装来聊天，
1: 这个就好像他们佛教里面的一个故事嘛，就是观世音菩萨要讲道，要解救众生的方式，他下降下来到了菜市场，你觉得他能跟一个菜市场的叔叔阿姨能够讲佛经吗？
0: 不可能，
1: 不能。
0: 那些买菜，
1: 他一定要用一种肢体语言，一种什么说话方式来跟他相处，这是一个道理吧？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0: 先买了菜变朋友了，
1: 对啊，
0: 慢慢聊。
1: 对啊，他总不能说到了菜市场说来，我跟你讲佛经。
0: 来，我跟你讲人生应该怎么过。
1: 对啊，
0: 你遇到苦难，然后你不要怎样怎样怎样。
1: 对啊。
0: 对，不太可能。那我还好奇，朱老师你喜欢吃什么？这是一个很跳脱。
1: 我吃的接受度其实很高，
0: 因为我觉得吃是挂靠一个人的外表跟内心。
1: 是，但是我先说我的范围很广，所谓范围很广，就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但是我不会说我没吃米饭就不行了，我没吃中国菜就不行了，我到欧洲旅行一两个月都不吃中国菜，我也不会怎么样，我是属于这一类。
0: 你真的可以啊？
1: 我真的可以，
0: 我五天不行，
1: 因为我也许是我家庭的关系吧，还怎么样，就是我都可以啊，日本料理、西餐、中国。台菜什么中国菜我通通接受，所以我一个所以大范围上我是这样的人，当然你说这个范围里面有没有我特别喜欢吃的，当然有。
0: 吃什么倾向？
1: 倾向像我就很喜欢吃日本料理，非常喜欢吃日本料理，我反而没那么喜欢吃中餐。但是呢有时候又会想就是但是我喜欢吃的中餐会是比较偏向某一些类的，不是一个广泛的说我喜欢吃中餐，
0: 例如湖南菜还是什么菜，
1: 反正是好吃的我也喜欢吃，就我喜欢吃特别的好吃的。
0: OK
1: 特别的
0: 还是在本质上，
1: 对，
0: 那个本质上要对食材尊重食材的本质，然后也搭配它的调性。
1: 还有一个料理其实你吃多了你就会有一种味蕾的习惯，
0: 是什么？
1: 那有人会说哦，你是美食家，你很会吃，但有时候也不是这样，因为你的味蕾已经被锻炼成一种，就是也是一种讲究了，就是说你已经有时候东西你一吃一口就知道 是不是我要的、
0: 嗯、那个戒已经打

0: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
1: 因为就吃的够多够广了，對對對，所以已经很能识别。
0: 对，
1: 你就是咖啡豆跟茶一样。
0: 对，就你喝红酒跟喝咖啡一样嘛。
1: 对。
0: 对啊，就是像我酒，你说我懂不懂酒？我也不能说我懂，你叫我去讲什么酒、什么酒厂啊、什么年份啊、酿酒，我没有那么专业。
1: 但是喝一口就知道。
0: 但是我喝一口大概知道那是不是好酒，因为喝多了嘛。其实咖啡也是这样子、啊，
1: 跟人生一样，啊、跟客户一样，接触多了你就知道你的状态该怎么摆。
0: 是啊，是
1: 啊。好，我们今天谢谢朱老师，
0: 谢谢谢谢任翠。
1: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 Niche Radio 天地为师的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这个下午接近傍晚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在天地为师里面一起来分享一些知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科学知识。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我们大家一起了解到，就是这个新生儿从母腹之中就是胎儿的时候出生，那他产生了哪些剧烈的变化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只讲到了一小部分而已我们那时候了解到胎儿是靠着这个母亲的这个脐带跟胎盘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生活。那这个礼拜我们要讨论到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就是胎儿跟新生儿在出生的时候的这个短短的这个过程之中，在他的肺部的这个呼吸系统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剧烈的改变呢？新生儿在出生的瞬间他是如何，因为他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在这个被包裹着这个羊水的这个空间里面，他是不需要他的氧气的取得是不需要靠一般所谓的成人靠肺部去取得氧气的，他直接从胎盘当中就可以取得氧气还有养分。但是呢，他出生以后他就要马上变成要靠自己的肺部的力量来呼吸来取得氧气他是如何办到的？婴儿又究竟是如何开始呼吸的呢？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去取得这种氧气以延续他的生命的呢？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呢？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就是肺这个器官，不管是

胎儿、新生儿，或者是一直到成人到老年的老人家们，肺部啊，它在人类的身体里面，它就是一个呼吸的一个器官，它呢很重要，因为呢人类要能够活下去，必须要靠能够吸收氧分子，它才能够生活的下去，能够活得下去。如果没有氧分子，大概在3分钟到10分钟之内，我们的细胞就会坏死，然后我们就会步入死亡。那当然我们除了肺部还有很多啦，像水啊，也是我们的必要的一些这个养分。然后营养当然是当我们要成长要生活的好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营养，但是水跟氧气是最重要的两个，其中尤其是氧气。好，我们不喝水大概可以撑3天，不吃东西可以撑7个礼拜，但我们没有氧气啊，大概在10分钟之内到15分钟内一定要死，一定会死亡。所以氧气是非常重要，氧气的吸收的交换就是靠我们的肺这个器官。器官，我们这个肺的这个器官它是如何办到的呢？肺部啊，我们的肺它的这个它是由这个叫一个我们称它叫做肺泡的这种小泡囊，好，小囊泡哦，所聚集而成啊，就是称作肺泡嘛，哈，你把那个肺泡想成啊，就像是葡萄一样，啊，一颗一颗的葡萄，绿有一些大，有一些小，但不会差太多，然后它就聚集而成，就像成串的葡萄一样，然后这些成串的葡萄呢，聚集在一起，然后最后会有这些气道啊，好，每一个肺泡都会有一个气道，好，我们叫气管，好，连着，然后这么多的气管呢，好，就会合在到后来会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气管，好，所以常常有人就叫支气管，支气管嘛，哈，跟气管跟支气管，那这些东西聚集在一起，又这样气管跟支气管看起来啊，就像是成串的这种葡萄这样子，好，大致上是像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东西。那这个肺泡呢，它里面啊是中空的，而且呢它可以像这个气球一样，葡萄是没有办法像气球一样膨胀或者是收缩，但是肺泡它是可以膨胀也是可以收缩的，而且它的中间是空的，空心的，它像一个薄薄的一个气球的一个壁一样，这样子中间有空气，好，但是它可以收缩，这样子，好，这个大致上是靠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了，好，然后在这个肺泡壁内，好，内壁就布满了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然后我们的血液呢就在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之中流通，血液里面呢，好，就微血管嘛，好，微血管，那血液就在这个微血管里面。那为什么是微血管呢？就是微血管意思就是说因为它是很细小的血管，好，不分布在这个肺泡壁里面，因此呢它越细小代表就是它的表面积越多，它要靠这个越多的这个表面积，好，去跟氧分子去做交换。那除了它吸收氧分子之外，它一方面吸收，另外一方面也把二氧化氮给排出去，排到肺泡的空气里面去，好，然后肺泡再经由挤压把二氧化氮经过支气管呼出人体之外，然后经由膨胀让这个空气经过的这个气管支气管到达肺泡的这个里面的空间，然后这个肺泡里面的空间充满了氧气的时候，当血管经过了肺泡内壁的时候，里面的这个红血球啊，哈，它经过这个充满了这个氧气的肺泡内壁的时候，因为微血管表面积又多啊，它就会吸附这些氧气，然后并且把二氧化氮排出去啊，这样就完成了我们这个一个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然后这个氧气再经由红血球经过血管到达身体的各个细胞，然后身体的各个细胞得到氧气的供应。啊，肺泡呢在胎儿还在母体中的时候啊，它就存在了，它就也就是说它在成长的时候就会长出这些肺泡出来，一开始当

当然你还是个胚胎的时候不是嘛，但是它慢慢长慢慢长慢慢成型了以后，它这个身体的里面就会开始长出各个器官啊，其中这个肺部这个器官也会开始长，那也就是说肺泡也会开始成型哦。但是呢，大家因为应该已经可以了解到，胎儿在母体之中啊，它的氧气它的营养好、哦、的交换是靠胎盘的，它并不是靠我们人常人一般的人是靠肺部好、哦、出这个交换这个氧气嘛哈、哦、然后靠这个消化系统取得那个养分嘛。那因此虽然它在母亲胎儿在母亲的腹中在成长的时候，它会长出肺这样子的器官，会长出肺泡，但是事实上呢它并没有在用它、哦、所以它的肺泡在成长、哦、肺泡在逐渐的成型，但是在成型的时候在出生前它都没有用到，而且呢胎儿是泡在母亲的这个腹部中的羊水里面，所以在胎儿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好，他的这个肺泡也是充满了这个我们称叫做这个肺水啊，好，也其实就是羊水的一部分。那这个肺水它是由蛋白质和矿物质所形成的，那还有一种物质，好，叫做肺泡界面活性剂，我再念一遍，有点拗口哈，叫肺泡界面活性剂，它是一个小分子的一个物质啊。再讲一遍，肺泡界面活性剂的这样子一个小分子的物质，大致上是由这三种的物质所构成的，这个肺水那里面的构成物。然后呢，这个我们。在想说，哎呀，这个因为新生儿是泡在这个母亲的这个母腹里嘛，啊，所以很自然嘛，所以他的肺泡里面也会充满水。当然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呢，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哈，发现其实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人身体的各个器官啊，好，它是属于适应性质的，就是说。当我越去用这些器官的时候，这些器官就会变得很发达，会变得很强壮。但是当我们不去使用它的时候，它会开始适应不使用的情形，它就开始萎缩了，它会有一些畸形的变化。比如说人类的近视眼啊，哈，比如说这个肌肉啊，你如果长期不运动啊，好，这个肌肉会萎缩啊。所以我们的器官是会适应环境的。所以大家会很好奇，就是说新生儿在母胎母的腹之中，他不用肺部呼吸，所以他的肺是不会膨胀也不会收缩的。那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形下，正常的情形他应该是会萎缩才对，他应该会像气球一样是会瘪掉，会变成扁扁的干扁的这个缩在一起的情况才对啊。你看有些昆虫啊，它从毛毛虫变成了有翅膀的这个蝴蝶的时候，在它破茧而出的那一刹那，它的翅膀事实上是很皱的，是很干的，它必须要破茧而出后一段时间，慢慢让它这个皱的这个翅膀呢慢慢的变成一片漂亮的翅膀。但它需要时间嘛，因为它在这个蛹里面呢，它是被挤压的，它是不使用的，没有使用的，所以它就不会像正常的翅膀一样是很平顺光滑的一整片的。所以当它成皱的情况要变成一整片的时候，它就需要一段时间让它的这个翅膀慢慢的变好变棒，变成适应这个正常的情形的翅膀。那可是新生儿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它如果不用它的肺泡应该是萎缩的才对，因为不需要使用它呀。好，那如果是这个样子，那它出生的时候那更惨，因为它的肺泡如果是萎缩着，它要变成膨胀，能够膨胀，然后还能够再收缩，这样子不断的这个有弹性，
哦，这也是需要时

间的嘛，不是吗？所以那在这段时间，那他已经跟母体已经脱离了这个连接的关系，那就那他从他的肺泡从萎缩干瘪到能够这个膨胀自然呼吸，那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段时间，那这个精神核不就得不到氧气的供应吗？所以经过科学家的研究之后发觉说，这个上帝创造这个万物哈，包括这个胎儿啊哈，人类他真的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因为他考虑到这一点，好，因为考虑到这个关系，你总不能让这个肺泡在从干瘪到正常的这个中间恢复的过程之中，那这个胎儿的氧气要从哪里来呢？因此胎儿在母腹的时候，还在母亲的体内孕育生命成长的时候，他的肺泡一方面在成长，他的肺泡一方面就要让他维持是膨胀的情形，虽然他可能不会去收缩，但是他至少要是膨胀，因为膨胀之后一旦这个出生之后要收缩是很快速的，但是我如果是萎缩的时候，我要变成膨胀是很辛苦的，所以在母腹之中的胎儿的这个肺泡一定要是被膨胀的，可是在母腹之内是没有，就是在子宫之内是没有空气的啊，所以上帝就让肺泡里面充满的是水，就是刚刚说的肺水，因此这个肺泡在充满肺水的情况之下，它是被撑住的，是一个膨胀的情况。那在它出生以后，因为它是膨胀的，所以它要收缩的时候是很快速的，然后又可以再膨胀，又可以收缩，又可以膨胀，因此可以无缝的接轨。这个是一个经过科学家研究之后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巧妙，而且非常真的是可以称作叫做鬼斧神工的一个设计，让这个新生儿在出生之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变成靠自己的这个肺部的肺泡，好的膨胀跟收缩来取得氧气的交换的一种设计。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巧妙。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又回到节目之中。好，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新生儿在出生之后啊，这个要开始利用自己的肺部呼吸啦。好，那因为跟母亲之间的这个胎盘的这个连接就会断掉，那因此他就得靠自己取得氧气分子。好，那也靠得靠自己取得这个养分嘛。好，那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哈，他就是新生儿在母腹之中的时候，他的肺泡它是充满着羊水的，因此呢在出生的时候，同时哈，在出生的同时他必须要把水给排掉，不然肺泡充满了这个水呢，就没有办法让空气进入啦，他就没办法做到要跟氧气之间的交换嘛哈。因此呢新生儿在出生的过程之中，大致上有两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把气泡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水分给排除，很重要的一个两个关键性作为。第一个就是当你是自然产的时候，胎儿在经过产道的过程之中，因为产道其实不算是很宽裕，它是很窄的一个空间，所以它 是被挤压的，它全身是经过那个这个产道的时候是被挤压的，在这个挤压的这个压力的情况之下呢，它废物的这个肺泡的水有将近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水分就会被挤，然后经由这个气管到口，然后把这个肺泡里面的水给排出来这样子。那排出来之后呢，大家一定都有看一些电影啊哈，或者说有实际是爸爸或妈妈们在还婴儿出生的时候，就会听到婴儿的那第一声的哭声啊哈，婴儿有他哭声一旦出现的时候呢，就代表这个婴儿已经成功的来到了这个人世之间，而且他可以健康的活下去。因为当他的哭声努力的开始哭的时候啊，好，我们的肺部就开始有收缩的这个动作出现了，然后他这个哭的这个力量，这个压力呢，也有助于让剩下来的一些肺部内所仅存的一些肺水呢，因为压力的关系，然后会被一些微血管所吸收掉。好，因此这两个动作到目前这是我们认为可这个新生儿在出生后他的肺泡里面的肺水会被排出的一个重要的过程等等。那肺泡中的肺水排出了体外之后，那接下来就会是由空气这完全取代了这个肺泡的空间。但是肺水排出之后呢，由空气来做取代，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排出的，那样东西就是刚刚我们说肺水是由蛋白质跟矿物质以及肺泡界面活性剂这个样子的一个小分子的物质构成的。肺泡界面活性剂是不会被排出的哦，因为它很重要的是它会协助新生儿在一开始的时候得以让你的肺泡产生膨胀跟收缩的行为，让它可以开始呼吸。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这个肺泡界面活性剂呢，它主要呢是由这个脂类所构成的一种分子啊。这个分子内是拥有一些亲水性的部分跟疏水性的部分，就是亲水就是能够让水附着或者让水被排斥的这两个部分。在肺泡里面啊，这个亲水性的部分就是这个界面活性剂，亲水部分它的这个亲水性的这个部分呢，它是面向这个肺泡侧，而疏水性的部分呢则是面向空气，而且呢它会排列成像是排就是诸多，它是一个小分子嘛，所以这种诸多的分子会排列成一层，就像是一层薄膜，让你的肺泡的内部充满了这样充斥它的内壁内壁附着的这样子一层的这个肺泡活性界面剂小分子所排成的一层薄膜。而当我们在吐气的时候啊，肺泡变小的时候，而该分子所形成的这个膜然后彼此的亲水的部分会有一个静电力，静电的压力，然后拜这个静电斥力，就是排斥的斥，静电的排斥的力量所斥，我们的肺泡呢在排出肺水的那个时候，因为排出肺水的时候等于是被用力的挤压嘛，用力的挤压之后呢，它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大家如果可以，我让我这个比喻有点怪，但是大家如果应该都有注意到，就是说当我们在排粪便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个用力太过，就是粪便太硬了，然后或者是说在这个肚子在泻肚子的时候，经常在排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这个肛门这个表面很容易就会这个被磨伤啊，对不对？然后就会疼痛。其实有点意思像是这样，就是当他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很用力的把这个肺水排出去的过程之中，肺泡被用力的挤压，变成干收缩，然后干扁的状态的时候，它的里面的内壁如果碰到一起，很容易摩擦，然后受伤。啊，刚刚讲到这个界面活性剂呢？肺泡界面活性剂，因为它充斥在肺泡的内壁中，而且它彼此之间还有静电力，有一个静电的斥力，所以当我用力的这样子做挤压的时候呢，它可以保护它里面的内壁，然后又有排斥的力量，因此会帮助它在挤压后能够恢复成膨胀的情形，让这个新生儿在刚开始要用肺部的肺泡收缩跟膨胀来去达到让导引空气进入这个肺泡内的时候，至少他的第一次是可以能够顺利达到的当他第一次顺利达到的时候，身体就能够获得充足的养分嘛身体的细胞，然后充足的养分也会让我那个身体的机能会更正常那因此他的肺泡就可以持续，之后就可以持续的这个有膨胀跟收缩的能力。所以这个界面活性剂肺泡界面活性剂可以很有效的在这个一开始排出这个肺水的时候保护它的这个肺泡的内壁，让它能够很顺利的做接下来膨胀跟收缩，导引空气进入跟排当将二氧化碳的这个空气挤出体外，然后吸入充满氧气的这个空气进入肺泡内部的这个神圣重要的使命所以这个界面活性剂是很重要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看我们又再一次的看到上帝在我们人类身体上面设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设计这个设计让这个新生儿被保护，尤其在他出生后的第一次的呼吸，就是那一声啼哭之后的第一次的呼吸，让他的肺部这么重要的一个器官能够提供氧气，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能够顺利的完成让这个新生儿能够存活下来，

的这个几率大大的提升。因为当新生儿如果他缺氧的时候，他得不到氧气的这个交换的时候，他是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死亡的。因此上帝设计了这么一个很有意义很有趣的一个做法，这样的一个设计，让新生儿的出生能够被大大的被保护，让他能够安全的在这个人世之间，从一开始出生的时候，然后得到一个必要的一个氧气的供应，然后能够存活下来。所以您看这个设计是多么的精巧，多么的精细啊！因此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界面活性剂呢，就是为了在出生后，就是上帝的设计，就是为了要让在胎儿出生后的肺部不会被破坏，不会因为一开始的这个挤压，努力的挤压，把肺水挤压出去，而造成肺部肺泡的破坏，然后有利于这个能够从肺部开始自行呼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的一个手段，一个做法。那这个肺泡或界面活性剂啊，它其实是由肺泡产生的。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说它在母腹之中的时候，里面充满了羊水，那羊水里面大部分是蛋白质、矿物质跟这个肺泡活性界面剂嘛哈。那这个蛋白质跟矿物质很可能都是从母体产生的，但是这个东西叫做肺泡界面活性剂，就是由婴儿的这个肺泡内所产生的，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好，我们再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好的，在我们在听完了这优美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次很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回到天地为师啊。各位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就是说不管是新生儿或者是成年人，我们就是胎儿出生后成为新生儿之后。

从此以后就要开始用肺部呼吸，然后自行要自食自力，自食其力的靠自己的自己来取得氧气，然后存活下来。到一生之久，到老年，到终了之前都是这样子。那在所以肺部来说，大家可以了解得到，肺部事实上对于我们人体的器官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但我们不能说是最重要，因为我们身体重要器官实在太多了，像心脏也很重要，你没有心脏，你血液没办法流通啊，对不对？好，那你如果没有这个脑部大脑，或者是没有眼脑也不行啊，这就很多地方都非常的重要，缺一都不可的啦哈。那但是大家对于我们的肺部的这个血液的流动是不是了解呢？我们在此就先来谈一下我们人类的这个肺部哈。这个我们人类哈，是刚刚一开始我们就讲了，我们人类取得氧分子、取得氧气的场所就是我们的肺部，而且是我们肺部这个器官里面的肺泡。那所以这个肺泡啊，它的内壁是布满了这个微血管的，然后这个红血球流进微血管之后啊，它会把氧气吸收，会把二氧化碳排出，然后肺泡再把这个充满二氧化碳的空气排出人体之外，重新再吸收充满氧气的空气进到这个肺泡的空气，于是人类的这个呼吸，这叫做呼吸，这叫做人类的呼吸的行为，这个呼吸行为不断的持续的进行啊。那钟叔啊，在这边要特别特别的提一件事情，要让各位听众朋友特别的了解，就是说我们大概从国小很小的时候，就一定的健康与伦理是吧，就会教导各位小朋友们说我们人类的血管啊，分作动脉跟静脉，可以大分作动脉跟静脉。那动脉呢，都是充满了新鲜的空气，就充满了氧气的空气啊。那静脉是充满了二氧化碳，我们称它简称，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它是，充满了这个肮脏的空气，它是不新鲜的空气。那这个肺部吸收了新鲜的氧气之后，进入到动脉，然后动脉呢，我们可以望闻生意，因为它是叫做动脉，所以它就很主动积极的到达身体各个细胞，然后将这个养分提供给身体的细胞，然后呢再从身体的细胞里面把二氧化碳这个废物移到这个血管里面，然后再回送出去，送进去的是动脉，送出来的是就称它叫做静脉。那静脉呢一样，动脉跟静脉呢会在这个肺泡那个地方相连，然后在肺泡的那个空间里面进行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一般来说，我们的身体大部分的动脉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静脉也是这样，动脉里面充满了新鲜空气，静脉里面充满了废弃物、二氧化碳的不新鲜的空气。但是我们有一对动脉跟静脉是刚好完全相反的。哦，是哪一个呢？身体绝大部分的动脉静脉都是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样子在运行，但是有一对动脉跟静脉是完全反过来的。它的这个动脉呢，这一对动脉呢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废空气，而静脉呢是充满了新鲜氧气的新鲜空气，它们称作肺动脉跟肺静脉。啊，为什么要这么奇特哈？其实不是奇特啦，因为主要你就想嘛，会主动送给细胞的叫动脉嘛，那从细胞送出去的叫做静脉嘛，所以我们的肺部啊，会主动血液主动送过来的，里面一定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肺空气、废物的，就是不新鲜的血液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要把二氧化碳送到肺泡之后，排到肺泡的空间，然后再排出体外嘛。那然后这个血液呢，从肺泡里面吸收了二氧化碳之后，吸收了新鲜的氧气之后，成为新鲜的空气之后，要再送回到身体里面，送出去了嘛，对不对？就不再进来了，要要要

要回到身，要送回，要离开这个肺部嘛，所以离开肺部就是静脉嘛，所以我们的动脉跟静脉，人体的动脉跟静脉就这么一对是非常特别的，所以以后大家看到肺动脉一定要记得它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肮脏的空气，而肺静脉它是充满了氧气的好新鲜的空气啊，这一点很重要哈。那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动脉哈，它的压力比较大，静脉的压力比较弱，因为这个跟心脏有关了、啊。心脏努力的 pumping 的时候，用力挤压的时候，是把空气送到动脉，所以它这个压力特别大。那回流的时候，就它是让它自然回流，它不是靠这个挤压的 pumping， 所以它是自然回流，或者是用收缩把它吸回来，因此它的力量就比较弱。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如果有人受到外伤的时候哈，静脉的血是流出来的，而动脉的血是喷出来的，哦，就代表血液在这个血管里面它的压力不同啊。那如果是动脉受伤了，要赶快止血，不然很容易就会休克，然后缺氧，因为血液流太多，哦，流出失血太多而导致死亡。但如果是静脉受伤的话，就你可以争取到的时间比较多，因为它压力不是很大，所以它流出来是流出来的，不会是喷出来的。好，那你止血的时间就可以不用那么紧急。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哈，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的压力呢，好，肺动脉跟肺静脉压，虽然肺动脉是充满二氧化碳的空气，好，脏空气，但是肺动脉它的压力可是它的压力可是大的，它是动脉的压力，它可不是静脉的压力。好，然后肺的静脉因为是回流的关系，所以它的压力会比较小一点。所以大家在这个部分我特别提出来，就是要让大家特别注意到，就是说我们的肺动脉跟我们的肺静脉跟一般的动脉跟静脉它有这些地方的不同跟相同。它不同的是它的肺动脉名为动脉，但它却里面的血液却是充满二氧化碳的不新鲜的空气，而肺静脉是充满了新鲜氧气的血液的血液哈，而肺动脉虽然充满的是二氧化碳的废物的血液，但是呢，它却是拥有动脉应该要有的压力，好，因为它直接就是从心脏 pumping 出来的这个血液啊，好，直接送到肺部去的，那它的静脉肺静脉是回流的这个血液，所以它的血压力会略弱，要略微减弱。所以肺动脉跟肺静脉呢，在我们人体上面呢，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状态。好，所以这个名词，大家看到这个名词就不能够想当然了的这认为说啊，它就是完全就是动脉的那种特质啊，不一样。这个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先让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了解。另外呢，各位听众好朋友们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就是说，如果你的心思比较细腻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有一件事情想不通，就是说，因为我们一直说新生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生活的时候，他是靠胎盘取得氧气跟取得营养，然后得以生存下去。然后他出生之后呢，他就得自立自强啦，靠自己的呼吸系统得到氧气，靠自己的消化系统得到营养，然后等等等，还有很多的这个自动控制系统，让他能够自力更生的在这一个世界世上独立的生活下去。那胎儿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的时候，他不断的成长，那他出生之后，他要能够达到刚刚说自立自强的生活下去的自力更生的生活下去的时候，那他一定是在胎儿的那段时间，在母亲的身体里面，他已经成长到了让身体的里面有一套这个能够生存下去的这种
系统，包括

或他的呼吸系统也好，他的神经系统也好，他的消化系统也好，等等等，他一定已经这一套系统一定是长到至少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他出生的时候就可以使用的情况，就让他可以生活下去嘛。那可是他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在出生前之前，分娩之前的，他都是靠胎盘维持他的生命，所以他一定也用不到这个所谓的我们就说是这几个的维生系统。那他是如何办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如果心思细密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他的这个呼吸系统，那难道说新生儿他在长好了一套可以自力更生的这个呼吸系统，只是没用而已？那还是说，就是说他在胎儿的时候是拥有两套维生系统吗？只是有一套是全新的维生系统，然后没有使用，出生之后才用，是不是这样子？好，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了哈，其实有很多的系统，就是我们人类的这种维生系统啊，或者是这个自动控制系统，在胎儿的时期，在母腹之中，有一些已经在运作了，有一些是没有在运作，但是它已经准备好可以运作。有一些的系统是会共同维持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它会使用到部分的新系统。大家很难想象啊，像这个它的这个肺部的这个呼吸系统，好的血液循环系统的部分就是这个样子。支气管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气道的部分，它是当然是用不到啊。但是呢，胎儿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啊，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肺泡，它的肺泡壁里面是有血管的，那个就是血液循环系统的一个部分嘛，哈。所以说，我们的呼吸系统其实是包含了气道的系统跟血液循环系统的一个部分。好，血液循环的这个系统呢，它至少是有动脉跟静脉的微血管在它的肺泡内壁搭在一起。好，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肺动脉跟肺静脉嘛，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其实在他们在现在的医学里面，它是归类在这个血液循环系统，但是它却是搭在这个肺部的呼吸系统上面。好，然后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新生儿的有三种情况，就是说他有一些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哦，他是在胎儿的时候就在运作的，有一些自动控制系统是长好了等在那边出生之后再用的，但是有一些系统呢是用了部分的，然后会跟旧的系统搭在一起。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他的血液循环部分，血液循环的这个系统就是这种现象，就是他是以旧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跟新的血液循环系统是搭在一起使用的，所以他是一个很特，他有拥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形，就是他的正常血液系统跟他的旧系统是混合编程的，然后有一个暂态的一个状态，然后当出生了以后，好，当出生了以后，这个暂态的这个情况会马上被切断，然后会有一个补强的做法，在瞬间完成，然后从此他的血液系统就完全是所谓正常人类的这种血液系统了。大家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好奇啊？钟叔在了解他的这个部分，血液系统这部分，这真的是觉得是非常的叹为观止。尤其他的这个所谓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所谓暂时性的一个系统，血液循环的暂时性的系统，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的心脏。

的部分跟肺部的这个动脉跟静脉的这个部分的互相的这个搭在，就是它有一个互相搭在一起的一个站态性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比较没有办法很详细的来讲清楚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呢，可以留在下一集来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个血液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的这个部分，因为哈，它真的是太神奇了。它是就是这个胎儿哈，的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状态，好，它是一个新系统跟旧系统同时使用，而且两个系统之间还有互相关联性，它有一个就是我们称它叫站态性的一个系统状态，它是搭在一起的，然后有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很特殊性的一个循环模式在做运作，所以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旧的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又生出一个新的血液循环系统，然后这两个完全不搭嘎，然后呢等出生之后就抛弃旧的，然后就完全用新的，不是，它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搭配这个肺就是这个呼吸系统，好，它是部分使用了新的这个循环系统，然后全功能的使用旧的这个循环系统啊，然后更神奇，在出生的时候它会很自动的做了一个很小但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之后，它就完全成为一个完整的新的循环系统，然后从此以后就这个新的这个循环系统就全功能的使用，而这个样子的改变也改变了他们的生长模式，也就是说胎儿在母腹之中的生长模式是跟在出生之后新生儿的生长模式是不一样的，胎儿在母腹之中的生长模式有些部分是被刻意忽略跟放弃的，而出生之后就全功能100%的这个成长，这个真是太神奇了哈。中枢在这里呢要就是故意不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留在我们下一集呢再好好的来探讨，好不好啊，卖个关子啦。好，那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就把这个问号留到下一集去，我们在下一集的时间我们来好好的来探讨一个这个神奇的这个新旧系统共用的这一个叫做血液循环系统的这个模式，这个的设计呢中枢在很辛苦的去了解完毕之后，只能用这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上帝的创造，就是真的是叹为观止，因为想一想哈，也真的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让他的所谓的旧有的这种胎盘系统跟新建构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能够在从母腹之中跟出生之后完整的切换跟改变，然后让这个新生儿能够顺利的生存下去，这是真的是太神奇了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带着这个好奇心一起来期待下一集的天地为师，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很新的话题哦。当然说新呢，是因为是跟过去谈的内容比较不一样，这是来自于物权。什么是物权？也就是说人对于物有什么样的权利哦。那在民法有规定物权篇，物权里面呢，最熟悉的也最为人知的，其实就是所有权哦。什么叫所有权？所有权谈的观念就是说，一个人对于什么样的物品，他拥有一个权利，什么样的权利，他拥有管理跟使用的权利哦。譬如说，民法第765条有规定哦，所有人于法令限制之范围内，得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其所有物，并排除他人干扰。也就是说，所有人对于他自己的物品，我们用白话一点讲，就是自己的物品，讲的是什么概念呢？讲就是说，他呢拥有两个很重要的权利。第一个，在法令限制的范围内，可以自由使用、收益，然后处分所有物。第二个，在法令限制的范围内，可以排除他人的干扰。那当然所谓的所有权呢，其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既然是物品的话，又分为动产跟不动产。那动产的部分的话，大家就很明确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这个动产呢是谁的。譬如说像有些可能是笔啊、手机啊、钱包啊，是可以用手拿就可以提着走带着走的。那当然也会呢可以知道，就是说所有人要去掌控去控制的话，相对比较容易。当然如果也有像不动产，不动产摆放在那边，所有人呢要把它说真的圈起来变成自己的，很多时候都要透过什么样子呢？透过就是哦，登记的方式。也就是说透过登记能够让别人能够知道说这个不动产是属于谁所有的。那更重要的还要去了解到，就是说如果是不动产的状态下，所有人他到底能够运用到什么样范围。当然在法律上面哦，对这部分也都是有规定的哦。我们民法呢它规定就是说，所有人可以行使利益的使用利益的范围呢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原则上呢是基于土地的上或下。讲白话一点就是说，现在呢我们有时候会想到，就是说 土地所有人在使用上面的时候，是不是只限于说这个土地这个表面我们所看到的部分。其实不是这样子哦，也包含了这个土地的下面，也就地下跟土地的上面高空哦，都属于只要是在法令限制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只要法令呢对这个部分呢你要使用是没有特别干扰的话，那就可以自由的运用，然后呢也可以怎么样子呢，自由的收益、自由的处分，那当然呢也可以排除他人的干扰。这是有关所有权的部分。那当然呢对于所有权以外，其实物权不只有所有权哦，物权还有很多种，包含了像是用益物权，像是担保物权。那当然这边要跟大家谈到的一个话题是不动产役权。什么是不动产役权？大家一定会想说，哇，不动产役权听起来诶好像很陌生耶。因为对很多人而言，对于所有权而言的话，是哦，通常一般人都会知道了。

像很多时候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去主张什么，这个东西是我的，这个东西是你的，然后我的东西你不能动，然后这个东西还给你，因为呢讲的都是说是属于谁的，可以很明确了解到。那役权又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役权哦，它其实讲的就是从那个役字就很关键哦。役是什么役？是兵役的役，也就是说是做一个服一个役。那服什么役呢？这很关键，谈的就是说这块土地它要怎么样子去做一个使用利用。而这个土地的使用利用在不动产役权里面又牵扯到另外一块土地哦。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民法在民国99年哦有进行了修正哦。在修正前，其实我们的不动产役权它的原来的名字不叫不动产役权，它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叫做地役权。也就是说地役权探讨的是什么？探讨的是有关土地的使用。那土地的使用的话呢，牵扯到另外一块土地，两块土地之间的使用。可是我们大家想想看，除了土地的使用以外，有没有可能会有涉及到房屋呢？如果说我们今天只涉及到土地的部分，只谈土地的部分，会不会保护的相对不够周到呢？所以呢，在民国呢99年修正理由第那851条的修正理由第一项里面就有提到，现行的规定仅限于土地之利用关系已难以满足实际的需要。因为最初呢这样的一个法规的订定呢是民国初年，那时候可能设想到就是说一个土地的利用它可能呢牵扯到另外一个土地的时候是谈的是土地，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看有没有可能涉及到房屋，有没有可能涉及到其他的部分。而且呢在使用用途上面最常见的做法，可能大家也会想到就是说，既然是要使用而且又牵扯到另外一个土地，那应该就是通行吧。譬如说我今天我要走过去，然后走到大马路上面，那我因为我家的土地呢是在呢横里面，我如果要到大马路上面的话，我必须要跨到别人的土地，那这时候是不是呢要订定一个地役权，让我能够顺利的通行。那当然这是传统上面我们这样会探讨的。有时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也不单纯是一个通行哦的用途哦。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我这边有一块农地，那我农地哦因为呢要接到淡水河，希望能够呢淡水河那边呢能够呢就是有一些引一些水来灌溉，可是呢因为我的土地哦不是临淡水河，事实上哦是相对比较靠近内陆一点，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必须要经过别人土地，那经过别人土地的时候，我要搭建呢一些呢就是修筑一些水的管道，能够让水能够流过来我的土地上面。那这样的一个水的流动不是单纯的通行哦，它强调的不是说这块土地要通行到哪个地方，而是谈到的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引水来运用。所以这样的引水运用也就是说集水，集水的用途跟通行的用途是不一样的。甚至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像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谈到一个事情，像是我们在过去哦，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柯南的电影。柯南电影曾经有一个影片，他的那个电影都是走向是比较爆破冒险，当然也涉及到刑事侦探的部分哦。那当然有一次呢印象很深刻，有个电影呢就是有出现，就是说有类似像爆炸事件啊，大家就会想说为什么会发生爆炸事件。最后那个真凶讲了一件事情，他在他的那个名作一个名画作上面能够看到富士山的画作上面画了两大那撇，那两大撇怎么样子？他讲述的是说，原本他可以一望无际，看到眼前所有呢能够看得很清楚的那些房，那个就是山的美景，结果就因为这两大栋的摩天楼挡住了他看的视野。事实上哦，在现代人呢谈到所谓的用役这种役权的概念的时候，已经不局限在通行了。他有时候他会注意到什么？我如果要欣赏美景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做某一程度的去限制我这个房屋前面其他房屋或其他

它土地它的一些用途一些使用上的限制。因为假如说今天各位的房屋呢建的是五层楼，那五层楼放眼望过去前面呢一望无际，你要看到呢那前面的美景呢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呢如果说你希望的是有一个充足的日照的时候，那太阳呢晒过来都非常好。可是如果前面今天假设有一个新的大楼在起，然后呢再盖，然后盖了呢变成30层楼，哇，30层楼挡在前面，不要说你看美景了，因为前面就是一大栋，你要看的话就是受到了遮盖。更麻烦是什么？太阳要照射的时候，因为前面那个大楼挡在前面，可能没办法有充足的日光。那这时候大家有的人会防范于未然，他会想说我是不是定一个役权，定什么样役权去限制前面那块土地，他今天如果要新建增建的话，有没有一个增建的限制，譬如说他最高只能增建到4层楼、3层楼，让我呢至少呢顶楼呢或者说稍微低一点的第4楼、4层楼的时候能够望放眼望过去，能够看到前面的美景，也能够享受到充足的日光。那当然这就是所谓的役权。也就是说请大家要明白，我们在所谓的役这个概念上面，传统定义传统的想法可能会从一种通行的角度来谈，但事实上呢在现在人呢在看待上面呢已经不是单纯的通行了，它可能有什么集水，也可能是接管线，那也可能是什么啊，也可能是像前面讲的日照，或者是你要观赏美景。那像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说如果说是从一个土地利用的角度单纯谈两块土地利用的话，会不会觉得说现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难以满足实际的需要了？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刚才谈到的是观赏或者是日照，有可能呢你自己本身的不动产是什么，不一定是所谓的土地哦，有可能是房子，你就是因为你的房子希望期待是说这个房子是一个采光很好，是一个能够欣赏到美景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当然会期待什么，当然会期待就是说是不是设定一个役权，所以已经不局限于土地了，也包含了像房屋。现在不动产的役权的内容，从所谓的客体，从那个客体上面是所谓的不动产是土地还是房屋呢，已经不局限在土地了。事实上房屋这个部分很多人也会期待说有一个役权，而役史的内容上面呢也不单纯是通行，也可能是集水，也可能是采光，也可能是、哦、像是一些观赏啊，或者是埋设管线。所以呢后来呢在99年那一次修正理由上面呢，后来呢就提到就说因为仅限于土地之利用关系呢已难以满足实际的需要，所以为了发挥不动产役权的功能，促进土地及其定着物的利用价值，原将土地修正为不动产。用白话一点讲，就是说我今天从地役权变为不动产役权，从这个地变成不动产，也就是说范围上面是扩大，扩大了什么范围，从原本只限于土地变成不只是土地，还包含了定着物，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房屋。也就是说房屋也好或者是土地也好，都有可能会因为役权的存在而让它能够去做一些特殊用途的使用，或者是限制别人的土地，限制别人房屋做一些使用，那当然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了。那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做不动产役权。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了不动产役权，那不动产役权呢现在的范围是扩大，从过去仅限于土地到现在呢不只是土地，也包含了房屋。民法851条有谈到，就说称不动产役权者，为以他人不动产供自己不动产通行集水采光眺望电信或其他以特定便宜之用呢为目的的之权利。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说用他人的土地来供自己的那他人的不动产，来供自己的不动产呢通行集水采光眺望电信或者是埋设管线或者是特定便宜之用的为目的的权利哦。那当然这样子谈的话呢，就可以发现了涉及到的是什么，涉及到是两个不动产，有他人的也有自己的。简而言之，就是借由他人的不动产
来提

医生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收益。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不动产都有它的使用收益的限制哦，因为我们都知道法令会有一个限制，更重要是什么？客观环境。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如果你要欣赏到美景，如果你周遭全部都是大楼，甚至那些大楼都比你的大楼、你住的房子还高的情况下，你想要看到美景是很困难的。你每天都活在哪里？活在就是说各种高楼之间，你能够望去望过去，你就看到哇，各个大楼。你可能看得到别人哦，房子里面他们在做什么家事或做什么事情，反而看不到你很期待看到更远的，像是台湾的一些山脉啊，或者说更眺望到更远的，像是一些海峡啊、海水啊，或者说很美的台北的景色啊、嘉义的景色啊、各地的景色，那该怎么办？那这时候就变成说，是不是借由你对他人的不动产做什么限制，或者说你在他人的不动产上面做什么行为，来借此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效益？所以这很关键哦。所谓的不动产役权，在这里跟大家再重复一遍，以他人不动产供自己不动产，通行、集水、采光、眺望、电信或其他以特定便宜之用为目的之权。所以讲白一点的，就是呢，借着对他人的不动产做了所谓的限制或者是特定用途的使用，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这就叫做不动产役权。那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到底不动产役权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定义啊，特别是它的特性，还有它使用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限制，还有呢，包含就是说有没有地租的问题啊，那如果遭受到妨碍的话要怎么样救济，甚至最后如果消灭以后要怎么样进行后续的处置，这些都很值得探讨哦。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以后继续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谢谢。

各位妮子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有跟大家谈到了不动产役权哦，就从一开始叫做地役权，后来转变为不动产役权。其实为什么会转变，因为谈的就是说，当初一开始在设定为地役权的时候，谈的是土地的使用，也就是说两块土地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怎么样去做一个运用来提升其中一块它的土地的使用效益。那当然呢，这也会变成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社会真的只局限于土地的使用上面要有所谓的役权吗？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就像刚刚前面上一节我们有举很多的例子，很多时候也有可能是房屋需要，所以只单纯规定说两块土地之间是不够的。所以呢，现在呢它就变更了，从民国99年那时候修法以后，从所谓的地役权改为不动产役权。所谓的不动产包含了就是土地跟定着物，而定着物也就是一般我们俗称的房屋。那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所以现在我们探讨所谓不动产役权，请大家把这个眼光放得更开一点，更宽广一点，因为谈的不是只有土地之间，谈的是土地房屋之间的各种的问题，它牵扯到两个不动产。两个不动产可能会因为一个使用特定的使用用途而变得呢要做所谓的其中一块土地呢要做一个限制，然后呢或者说让允许另外一个土地的使用者他可以做一个特定的一个设定，然后呢特定的行为来呢借此来提升另外一块土地它的使用效益。所以请大家这边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所谓的不动产，如果我们真的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讲的话，他是在谈什么？他其实就是在谈借由他人不动产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借由他人不动产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所以呢总共有几个不动产，总共呢至少是两块不动产哦。那怎么样子使用效益呢？提升的就是包含了通行、集水、采光、眺望、电信和其他。在法律民法851条里面只列出来通行、集水、采光、眺望跟电信，但是事实上请大家记得这些只是例示，也就是说举例告诉大家说有哪些，不是说只限制于这五种。譬如说像现代社会很经常性的我们需要去什么样子污水排出去，或者说我们接的是电线，接的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线，或者是瓦斯管线，那这种埋设管线呢其实也有可能会牵扯到不动产役权的设定哦。所以请大家呢要把想想看，不只是今天呢在使用的那个种类上面已经不限于土地，包含了房屋，然后呢叫做不动产役权以外，更重要是用途上面，也不是只有所谓的通行、集水、采光、眺望跟电信，这只是一个举例告诉大家有这些，事实上还包含了更广泛，像是埋设管线，像是一些其他的情况。总而言之，什么叫不动产役权？其实呢，简单的话就是借由他人不动产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那刚刚前面也提到了，这样呢是牵扯到至少两块不动产。那更进一步一定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这两块不动产到底他们彼此间是什么关系啊？前面有说到借由他人不动产，这个他人不动产在法律上面叫做公益不动产。哪个公？提供的公，人字边，人公共的公，那个人共，然后呢那个提供的公哦，公益不动产。那益呢就是服役的益，提供服役的不动产，用白话一点讲就这样，提供服役，服什么役我们后面会谈到，有可能牵扯到是通行上面他要允许别人走路，所以他会做一个容忍别人呢走路，又或者说可能是在上面架设什么管线，譬如说饮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相关饮水的孔道。那另外呢

这个他人叫做什么？他叫做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在后面会谈到很多公益不动产，还有包含了后面还有其他那一些内容，我们都会用这样的一个术语来告诉大家，公益是什么？公益提供服务。那什么叫自己不动产呢？因为刚刚前面讲，最简单的讲法就是借由他人不动产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这个自己不动产叫做需益不动产，需要服役，需要别人的土地、别人的房屋、别人的不动产来服役，需益不动产。而这个自己就是需益不动产所有人。所以我们知道牵扯到至少两块不动产，而这两块不动产呢就分为公益不动产，也就是提供服役不动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需益不动产。需益不动产就是需要他人的不动产来服役的不动产，这样子大家就很明白了，很清楚了解到。那当然呢，前面也提到他人跟自己是所谓的所有人的关系，那更进一步也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更重要要去了解到，就是说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这个公益不动产提供服役的不动产，今天法律上面规定的是他人的不动产，有没有可能是自己的不动产呢？因为大家会想说，不对不对，梁律师，我印象中你在这个节目之初的时候有提到啊，我们身为一个所有人，我们有什么样的权利？我们只要在法令限制的范围内可以自由的使用、收益、处分自己的不动产。那既然如此的话，自己的不动产两块都是自己的不动产，我要怎么样互相的使用，然后呢怎么样去安排说这块土地、这个房屋跟另外一块土地、另外一个房屋要做什么样的使用用途，要怎么样借由我自己名下的譬如说叫做 A 不动产来提升另外一个 B 不动产的使用收益呢？因为毕竟都是我自己所有的啊，只要法令没有限制我的话，我不就可以自由的运用、自由的决定要怎么做了吗？但是大家想看哦，有时候大家会很单纯的去想说，确实哦，梁律师，这样子好像感觉起来自己的不动产好像没办法做公益不动产，因为呢不需要建立所谓的不动产役权，你就可以自由的运用调配啦。可是大家想看，如果我举一个例子，大家会更明白。像是建商，他建商今天要建一个房屋大楼哦，他有可能不是单纯的一个大楼，他可能是好几栋大楼，他也可能是很多的连栋独栋的住宅。那不管怎么样讲，会不会有需要用到就是说特定的一些这房屋之间呢会有所谓的孔道，也就是说作为道路用途。当然这个道路用途它有可能会变成怎么样子，一开始在设定上面的时候，当然从这个道路也好，这个土地呢，其他那个房屋建筑的这个土地上面、基地上面，一直到房屋每一层楼，其实基本上原则上都是建商所有的嘛。可是呢将来建商会把房屋卖出去，那卖出去以后，那会不会担心说那有关哦这个道路要怎么样去做规划，道路由谁所有？那如果今天道路呢后来有一些情况下是有可能发生道路的所有人他今天不同意房屋的所有人来通行的话会怎么办？所以等于说建商他今天做一个社区的建筑的时候，他会做一个预先的规划。规划什么？规划说我将来我这个社区，我这个大楼的这个大社区里面，我哪些是道路，哪些是房屋，然后人们如果要进出要通行的时候可以怎么走。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说，既然那要想办法要设定好将来通行的路线，不至于拥挤，不至于说人为的受到一些干扰，或者说有些人要出去的话会很不方便，那可以怎么做？先在这些道路也好，房屋也好，在这个整个社区大的规划的时候呢，就先预先做好哪个部分做道路，哪个部分呢当然它就是房屋的基地，将来要建房屋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当房屋建成以后，在卖出去之前也可以先设定好不动产役权，以避免说将来如果这个房屋出售以后，然后呢甚至道路呢跟房屋之间，因为它会变成不同的所有人，那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哇，那两者之间为了那个道路通行产生了

很多纠纷。所以这时候，既然这个房屋跟道路都还在自己所有的时候，就预先设定好不动产役权。而这个不动产役权是针对着所谓的通行来做用途来设定的役权。那这样相对应的，将来哪一天房屋卖出去以后，就可以避免掉未来针对通行而衍生出很多的问题。所以大家明白哦，很多时候大家会想说，诶，法律规定的是他人不动产。那其实哦，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不只是他人不动产，自己的不动产也是可以作为公益不动产。就像刚刚前面讲的例子，建商在一开始规划整个社区的时候，他有可能整个社区里面有一部分是什么？有一部分是作为道路用途，有一部分是作为房屋的用途。那当然，这个房屋建成以后，将来房屋是要卖出去的。在卖出去之前，它就是建商所有，而道路也是建商所有。所以预先针对自己的房屋跟自己的那个道路呢，预先做一个所谓的公益跟那就是虚益这样的一个设定，然后做一个不动产役权的设定。然后什么设定？以通行为目的的设定，以避免说将来房屋卖出去以后衍生通行的纠纷。因为民法哦859条之4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亦得就自己的不动产设定之。所以呢，法律上面是允许的哦。今天一开始谈的是他人不动产跟自己不动产，但事实上自己的不动产也可以作为提供服役的不动产，也就是公益不动产。因为为什么？就像刚刚前面讲的，你有可能是做一个未来的预防，你预先的规划可以避免掉未来更多的纠纷。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建商建设一个社区，它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不动产役权，针对自己的土地，然后针对自己的房屋去做一个不动产役权的设定。那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也会去谈到，就是说，哇，那虚役不动产的那个虚役不动产它的所有人，然后或者说是不是一定就是那个所有权人呢？因为有时候大家一定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诶，虚役不动产人，诶，听到虚役不动产，那应该就是那个所有人吧。因为刚刚法律也规定自己不动产，既然是谈到自己不动产，自己的不动产，那就是自己是所有人。那请问一下，是只局限于这个所有人，还是说其他的人也包含在里面呢？其实哦，民法还是有相关的规定哦。民法的859条之3第一项有规定，基于以使用收益为目的之物权，或者是租赁关系而使用那虚役不动产者，亦得为该不动产设定不动产役权。用白话一点讲，就是说基于以使用收益为目的之的物权呢，譬如说像什么权，像农域权啊，像地上权啊这些的，那因为他就使用了这个物，可能呢这是一个房子，也可能是土地，他有所谓的那地上权，或者说他可能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权利哦。不管怎么样讲，那基本上呢，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可能是一个租赁关系。那租赁关系的话呢，来使用嘛虚役的不动产，使用这个虚役不动产的时候，一定更进一步定义会想到，就是说那有没有可能他们有实际上面的使用的需求呢？因为呢，今天不会只有所有人会有通行的需要嘛。所有人有通行的需要的时候，当他把这个房屋出租给其他人的时候，承租人会不会有使用的需要？也可能会有使用的需要。使用什么？我如果今天房屋要对外联络，我要有一个通行的孔道。那如果说今天这个房屋设定为虚役不动产，那房屋的所有人，也就是虚役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当然会需要通往外面，要有一个沟通联络，他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通行的需求。而这个通行的需求，当他呢出租给其他人的时候，承租人来使用这个房子的时候，要不要到外面的时候也会有所谓的沟通联络的一个孔道呢？当然也会需要嘛，他总不能你跟他讲说你就飞进来，你就想办法，你就用跳的也可以，看你能不能跳多快，然后跳多远，然后跳得进去，跳个3-4公尺、5-6公尺、100公尺，有可能不？不可能嘛。所以同样的，他也会有这一方面的需求。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这个虚役不动产，那有权利的，在法律上面民法的851条规定的是自己不动产，强调的是自己不动产这个所有人，就是虚役不动产的所有人。但是我们要知道，有这一方面虚役这种所谓的需求，
不是只有

所有人才会有，像是用益物权，以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物权，也就是用益物权的那些物权的拥有者，比如说地上权人，又或者是租赁关系的承租人，他也可能会有这一方面的需求。所以请大家记得哦，不动产役权人，也就是所谓的虚役不动产人，或者说法律上面呢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称呼叫做不动产役权人，不动产役权人它包含哪些？包含了虚役不动产的所有人，也包含了虚役不动产上具有用益物权的人，那像是地上权人，另外还有第三个虚役不动产的承租人。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问你说虚役不动产人这种所谓不动产役权的人呢包含了哪几种，大家想看，就是那个虚役不动产上面的所有人，还有呢具有用益物权的人，还有就是什么承租人，这三种人都有可能有这一方面的需求而订定所谓不动产役权，这非常重要哦，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当然更进一步的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我们法律上面在谈这些，包含了像刚刚前面讲的，最一开始谈的就是他人不动产跟自己不动产两块不动产之间的关系。那他人不动产叫做公益不动产，自己的不动产叫做虚益不动产。那呢，更进一步衍生出来就是说，这个公益不动产也可能是自己的不动产。像刚刚前面讲，建商可能做所谓的预先的规划，避免将来呢所谓通行啊什么一些特殊使用上面会产生纠纷。然后所以预先的针对自己的两个不动产来做一个不动产役权的设定。那同样也要跟大家讲扩大第二种，就是说也有可能是哦，这个虚役不动产它上面的人不是局限于所有人会有这一方面需求，在这个虚役不动产上面会有所谓的用益物权，比如说像地上权，地上权人同样也会有一个使用上特殊用途的需求，那像是呢租赁出去的话，承租人同样也是会有这一方面特殊的需求。无论如何请大家记得，虚役不动产人，也就是说法律上面更常见的叫做不动产役权人，包含了三种：虚役不动产的所有人，虚役不动产上具有用益物权的人，像是呢地上权人，另外第三种就是虚役不动产上面的承租人。当然无论如何也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这种所谓的虚役不动产上面有一个用益物权的人，或者虚役不动产上面呢承租人，他原则上呢他们本身是依附一个法律上面的关系，他今天他之所以会有这一方面需求，是因为他去使用了这个虚役不动产，而使用这个虚役不动产是基于一个法律的关系。什么法律关系？他可能是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物权，也可能是租赁关系。那无论如何也请大家记得，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物权，譬如说地上权消灭，又或者是租赁关系消灭的时候，那这个虚役不动产的役权也会附随跟着消灭。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本身是依附在另外其他的法律关系上面的。他今天他会用这个虚役不动产，不是因为他是所有人，而是因为他基于某种的法律关系，譬如说像是用益物权，又譬如说像是刚刚提到的租赁关系，而去使用到这个虚役不动产。而基于使用到这个虚役不动产，所以他因此产生了不动产役权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假设今天这个一开始原先的这个不动产役权，它所依附的使用收益的物权这个关系，或者是租赁关系消灭的话，那既然消灭的话，它有没有需要再去使用到那个虚役不动产？它其实是不会用到的。那不会用到这个虚役不动产，那会不会需要公益不动产去提供服役呢？更没有这种需求嘛，因为它等于说跟这个虚役不动产没有关系了。那没有关系了，那当然也不需要公益不动产去跟着要去做什么样，提供什么样的服役。所以请大家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会因为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物权或者是租赁关系消灭后而跟着附随消灭哦，所以它的不动产役权会跟着附随消灭。这规定在民法的859条之3的第二项有规定哦。那当然更进一步了，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什么叫做积极的不动产役权，什么叫做消极的不动产役权，还有包含了就是说其他的以特定便宜之用为目的，到底这又有怎么样解释。那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这一节呢非常感谢大家哦，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伦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一节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关不动产役权的扩大，因为在一开始原初的意思呢是从土地，后来呢从这个地役权呢在民国99年的时候转变成什么，转变成呢不只是有土地的部分，还包含就是像房屋这种定着物，也就是呢它的名称从地役权改成不动产役权。那当然呢，不动产役权谈的是他人的不动产，借由他人不动产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收益，那更进一步呢使用效益哦。那更进一步的一件事情，大家一定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哇，既然是借由他人不动产，那自己的不动产能不能呢成为公益不动产呢，也是可以的哦。所以刚刚前面有谈到像是建商的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既然是所谓的虚役不动产，那虚役不动产上面的使用者到底是只局限于所有人，还是有没有其他人也包含进去呢？因为呢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了，你虚役不动产今天会有一个需求，它可能是要通行的需求，不会只有所有人会有这一方面需求。如果今天所有人把这个房屋出租给其他人，那个承租者要来使用房屋的话，他同样也会有一个通行上的需求，他也一样会有可能需要去设定所谓的不动产役权。那既然如此的话，

所谓这个虚拟不动产呢，请大家记得，虚拟不动产谈到的不动产役权人包含了三种。第一个，虚拟不动产的所有人。第二个，也可能是这个虚拟不动产上面有一个具有用益物权这样的一个关系的用益物权人，像是地上权人。第三种，有可能是基于一个租赁关系而在上面拥有租赁关系的承租人，他有可能有这一方面的需求。当然，这一种所谓的用益物权人或者是承租人，他本身是依附着一个法律关系，也就是依附着那个用益物权的关系或者是租赁关系，所以才会使用到那个虚拟不动产。当然，如果说他本身的那个用益物权关系又或者是租赁关系消灭以后，那本身他就不会再用到那个虚拟不动产，而自然而然的不会有那不会继续需要到不动产役权这样的一个关系存在。所以呢，假设呢用益物权的关系或者是租赁关系消灭的时候呢，这时候这个不动产役权也会附随消灭。那另外呢，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到底不动产役权有什么样类型？不动产役权可以大致分为哦三类。第一种，积极不动产役权。民法第851条99年修正理由第二项有提到，凡是不动产役权人得于公益不动产为一定行为者，均属之。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对那个公益不动产有一定的行为。什么行为？譬如说像是通行给水。我既然如果说通行的话是什么概念？我要在上面走动，要开车经过，要骑摩托车经过，所以有一个通行，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提供服役的这个不动产公益不动产上面有一个要做一个行为。什么行为？通行的行为。那也有可能是什么？像给水，他可能要饮水，所以他可能要在这个公益不动产上面要呢，可能要挖开一个孔道，然后让水流过来，又或者是架设相关的孔道让水流过来。所以呢，积极不动产役权谈的是什么？谈的是不动产役权人他对公益不动产会有一定很积极的行为，他会做什么事，做什么行为，所以称为通行给水。譬如说像通行给水，这叫积极不动产役权。那另外还有什么？另外呢，第二种叫做消极不动产役权。什么叫消极不动产役权？他谈的就是说民法851条99年的修正理由第二项里面有提到，修正理由第二项有提到，凡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对于虚拟不动产负有一定不作为之义务。也就是说，前面谈的是虚拟不动产，他的虚拟的不动产役权人，不动产役权人他今天呢对公益不动产做什么积极的行为，而这边谈到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也就是说，我今天我是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我面对这个虚拟不动产它可能会有一个不动产役权，我呢有什么样容忍的情况，我有什么样情况下我呢是不作为的，像是采光，像是眺望。采光眺望就是像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谈到的，如果假设今天人家在你四周建了很多的高楼都比你的房子还高的时候，那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采光，你的采光可能不充足，有可能影响到你要去眺望美景，眺望远景，你看不到美好的景色。这时候怎么做呢？消极不动产役权就是哦，去限制那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可以做什么事。也就是说会告诉他说，哦，你建楼你呢就是没办法建楼，你可能维持着平地，或者你真的要建楼的话，你最高只能建两层三层楼，因为这样才不会阻挡我的视野，阻挡我的采光。所以呢，积极不动产役权跟消极不动产役权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说，积极不动产役权是那个需要使用的那个不动产役权人，他对于公益不动产他会做什么事，他会做什么行为。那如果是消极不动产役权的时候，这有可能这个不动产役权他本身没有做什么事情，他反而是去限制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对于那块土地或那个房屋本身有什么样用途上的一些限制。比如说像刚刚前面讲的，我如果今天有采光的需求，我可能会跟公益不动产人讲说，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讲说，你的房子你或你的土地呢就是维持原状，又或者说真的要改建最高只能建到多少层楼。所以这就是积极不动产役权跟消极不动产役权的差别。积

绩就是那个不动产役权他有做什么事。而消极不动产役权就是说这个需要的不动产役权人他本身没有做什么事，他反而是限制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去做什么事，也就是说限制他不要做什么事，然后呢导致呢这个公益不动产人他对于那个公益不动产在使用上有一些限制的用途。那另外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呢有可能就是这两者之间他可能叫做其他以特定便宜之用为目的。但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民法851条99年修正理由第二项有提到，除了上述两种以外的其他类型，譬如说像电信，有可能是什么？它有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两者兼具，均依它特定的目的来定其便宜之具体内容。讲句白一点，你现在要定位说它是属于积极或者是消极，很难去界定，很难去界定。有可能呢它同时间包含了积极，同时间包含了消极，也有可能会因为他们定的内容而可能会偏向于积极，也可能偏向于消极。所以呢这会变成一种情况，就是说有的呢叫做积极不动产，有的叫做消极的那个、消极的那个不动产役权。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它可能叫其他，而这个其他呢它可能要到时候看里面所定的不动产役权内容来决定说是属于积极的不动产役权还是消极的不动产役权，又或者说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可能是两者兼具。所以请大家记得，不动产役权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积极的不动产役权，第二个消极的不动产役权，第三个其他以特定便宜之为目的。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就是说可能呢它因为它的内容上面的不一样，有可能偏向于积极或消极，也可能是两者兼具哦。总而言之，这是有关不动产役权的定义，还有一些相关的种类的介绍。那更进一步也会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到底不动产役权它会有什么样的特性，甚至呢该怎么做所谓的使用，然后呢还有取得是怎么取得的。另外也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地租啊，还有遭受到妨碍的时候救济，甚至最后呢不动产役权消灭以后要怎么样处理。那还要再继续跟大家谈，还有很多个礼拜我们要跟大家好好分享。这个在法律上面已经定了很久，因为它最初呢是叫地役权的时候是民国初年就已经定了，而且呢民国99年的时候已经从地役权修改成不动产役权，坦白讲到现在也已经很久了。可是呢对很多而言是很陌生的，所以对很多而言感受就是一个很新的感受。无论如何，怎么样借由他人不动产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那更重要就要去思考到底怎么样子去提升，你有什么样的用途，还有呢到底要怎么样取得，这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哦。包含了后面更重要就是说你使用上面你要怎么样去做使用，会不会有地租的约定，然后更重要的是妨碍的时候怎么救济还有消灭的问题了。无论如何有非常多要跟大家谈，我们呢在接下来好几个礼拜都会跟大家分享。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哦，非常感谢，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又来参加我们王建轩时间。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谈一些什么呢？现在外面啊一直在讲国民党啊、韩国瑜要选举啊、郭台铭要什么脱党竞选啊，哔哩吧啦讲了一大堆。所以今天啊，我要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跟郭台铭先生讲几句心里的话。这个郭台铭先生啊，他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他的企业经营非常成功，他在台湾、大陆、世界各地都有很大的投资，所以他是世界级的有名的企业家。在2019年的时候，他的身价是65亿美金，大概合台币啊2100亿。据他自己说呀，他这个企业经营40年来在台湾缴的税啊，一共要达到4000亿台币，所以这真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好人。他是我们台湾最有钱的所谓的第一豪富，美国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做了一个评估，评估什么？说台湾执行长50强，就是执行长50个最强的，郭台铭是第一名哦。所以鸿海啊，从1995年一直到最近，他们的股东的报酬率啊是4500多，他的获利率450倍，所以当初就是鸿海的股东现在就赚死了，你知道吧。所以呢，我讲这一段是干什么？就是一个企业经营到能够如此的成功，这个经营者绝对不是等闲之辈。那这样的人如果来当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的话，当然是绰绰有余呢。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国民党没有人敢出来选举，当时我就大声的呼吁郭台铭先生，你来代表国民党选2016年的总统。那后来他没有参选，他的团队的人曾经打电话给我表示感谢的意思。那么现在郭台铭参加国民党的总统的初选，如果他初选胜利，我举双手赞成来支持他。可是现在呢，在国民党的初选里面他失利了，韩国瑜先生出现了。在这个时候，如果郭台铭先生还要坚持脱党竞选的话，我就觉得凄凄不以为然了。为什么？我下面要说几个原因。第一个，如果郭台铭说，我参加国民党初选没选上，老子就是要选，我一定会比某人某人选得好，非我莫属，老子就要独立参选、脱党竞选、违纪竞选，管你叫什么竞选，都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事。你当年参加国民党的初选，就表示说选上我代表国民党，没有选上就没有，应该是这样，起码人民的了解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中国人讲民无信而不立，所以我希望郭台铭先生是做一个有信用的人，而不是说让人家感觉是财大气粗，老子企业经营这么大，老子这么有钱，看我谁当总统会比我更好啊，当然是我郭某某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就让人觉得有一点自大的感觉了。所以自大的人最后倒霉的这种例子非常之多，我们希望郭先生不是这样的。现在大家在台面上一看，政客不是政治家，台湾政治家我不能说没有，但是非常的稀少，他们都是稀有动物，多数都是政客。他们讲话不算话，他们讲的话初一十五是不一样的，他一点都不害羞，他就是大大的这样讲。这个将来在节目里面我会举出很多的例子来谈这些事。我将来要跟各位谈一个台湾是诈骗王国，这个诈骗里面就有很多政治人物也是诈骗，他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毫无面不改色，一点没有羞耻感，道道地的很

很差劲差劲的政客。所以国先生不是这样的人，你怎么可以说当年参加国民党的初选，你当时应该讲参加初选是我就代表国民党选，不是我老子也要竞选，那你想清楚吗？那你现在这样讲对国先生真的是不好的，不好的。那么郭台铭先生如果一定要坚持脱党竞选，当然票会分散，票会分散，韩国瑜还能不能顺利当选当然就不一定了，起码机会小很多，或者也非常的危险。如果万一韩国瑜没有当选而让蔡英文当选了，那会是什么一个景象呢？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可以说一败涂地，选举失败到有人形容裤子都脱光了这样的输。哎，过了一年选总统居然又当选，哎，这一年你有什么政绩啊？毫无政绩可言，唯一的一个政绩就是跟大陆干啊，假到美国做美国的马前卒，就去跟大陆去干呐、啊，然后就跟着日本啊这些的外国的势力这些挂钩啊，这样来去啊，每天就太多讲反中的事情，讲什么中共代言人，什么奇奇怪怪的玩意，通通都出来了，你知道吗？哎，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当选的话，民进党还有蔡英文他们在未来四年的执政一定跟大陆会搞得更加硬干，就是我跟你干老子就有票，我跟你干将来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就会抱到美国的大腿，抱美国的大腿可不可以抱，我将来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讲抱美国大腿是究竟是有利还是没有利，将来再跟大家讲，今天没有时间。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哎，民进党当选，大家想如果你是民进党蔡英文，你一定说哎呀我九合一选举这么差，我的政绩这么差，但是呢我为什么可以又选总统又选上呢，就是我这一年的政策跟大陆搞，跟大陆越拼我的票越高，因此后来这四年跟大陆就更拼完了以后啊，有一个东西会出来。各位想一想，假定你是大陆的领导人，你是习近平或者大陆的这些人，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说这几十年来了我们跟台湾哦都是搞啊和平相处啊，这样让利给台湾呢、啊、又是怎么样怎么样啊，都没有用哎。你看民进党九合一选举输的裤子都没有了，这一次还当选总统，为什么呀？因为他跟我们干呢、啊、所以他后面还继续干。所以大陆的领导人，假如你是大陆领导人，你会不会这样想？台湾这样搞下去没有办法了，让这样下去的话将来啊真的会变成一边一国了。那大家晓得海峡两岸的统一是中国将近十四亿人，尤其他的这些领导人，他们是绝对不会放弃这个东西的。哪一个人如果让台湾从中国脱离出去了，哪一个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他一辈子都没有日子可以过的，你知道吧？他马上就会下台，你不要看他权力很大，不会饶过他的。所以因此大陆也想不行了，那么怎么办？长痛不如短痛，短痛就是什么？武功武统。台湾跟大陆告诉各位迟早是一定会统一的，就是在什么时间统一，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统一。所以我们现在要讲两岸统一，两岸本来就一家人，两岸本来就是要统一，至于怎么统大家可以来谈，大家来谈，我们台湾就可以争取到一个有尊严的统一。但要等到武统的时候，将来我们就是阶下囚，一切都听人家的，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知道吧？到那一天我们台湾就会凄凄惨惨。到那一天如果真的变成这样，大家就会说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民进党蔡英文他们是最重要的负责的人，但是他们就想到蔡英文为什么当选、哎、都是那个郭台铭嘛，违纪竞选跑出来选把票拉散了嘛，不然的话韩国瑜一定当选嘛，韩国瑜当选就不会两岸搞得这么糟嘛，所以都是郭台铭是关键的一个造成问题的一个人。所以郭台铭一辈子这样美好的一种声誉人

民对他这样的一种观感，觉得了不起的企业家，而且都认为他来做总统很好。但是这样一搞，台湾将来三长两短，国泰民逃不了责任。当然，国先生可以讲出一大堆的理由，不是怪我，不是怪我，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人民心中晓得，如果不是你国泰民违纪竞选、脱党竞选，韩国瑜当选了，韩国瑜当选就不会像现在蔡英文跟大陆搞成这样，因此就不会造成大陆的武统。所以国先生必须把这个事想一想，清楚看呢，才可以。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国泰民先生是不是还要参选呢？还要变成我们台湾人民中千古的罪人？我讲这个千古罪人，可能国先生或者国先生的粉丝会认为太严重了，但是大家冷静的去想一想吧。那么，因此现在大家如果问我，现在国台民怎么样了？就这样下去做一个企业家，都不关心台湾，不管政治了。就这样吗？我不是这个看法。我认为国台铭先生现在应该出来担任韩国瑜的副手，简单说就是韩国配。韩国瑜选总统，国台铭选副总统。我相信国民党会乐意看到，我也相信韩国瑜会看到。那么这个时候，副总统在我们台湾，你去看历任的副总统，多数都是叫做没有声音的副总统，没有声音的，就是不讲话的。你去看，搞了很久，有的时候大家都不晓得我们国家副总统叫什么名字啊，不知道，不知道。现在我们国家的副总统叫什么名字啊？你们知不知道啊？我想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还要想一想，对不对？马英九的时候做副总统是谁啊？你想一想，好像是谁吧？你不知道，对不对？李登辉做总统的时候，副总统是谁啊？你们更加不知道，对不对？这个如果是一个无声音的一个副总统，就挂个样子在那个地方的东西，国台铭先生他不会愿意做的，我也不会建议国台铭去做这样的一个职位。那么大家会问，那你建议国台铭去做副总统是要做什么样的副总统呢？做一个实职可以做事的，哪样呢？就在行政院或者在总统府都可以，技术可以再来谈，成立一个财经小组。让国台铭副总统兼财经小组召集人，经济部、财政部、中央银行这些跟财经有关的，通通归他这个召集人在负责。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力量就很大了。那这个时候，国台铭就会发挥他的财经的专长。他的财经专长，大家都有目共睹，他也认为这个是他了不起的强项。好。你是强项，而且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项目。好，这个留给你这个最有魄力、最有能力的人去干，看你干出什么。如果他干出来的话，你想郭台铭在台湾人民的心中会怎么样？将来一旦有机会，他再选总统，那是保证当选的，你知道吧？所以为什么急到要现在呢？那么韩国瑜如果请他来做，好像大权旁落。韩国瑜要有这样的胸襟，韩国瑜先生，你是为台湾好，是台湾人民看得起你，把你架起来的，所以你要任用有能力的人来搞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国台铭就是有能力的人，你要胸怀大量，任用他，将来当选了也要把钱给他，然后最后国家治理好，还不是你韩国瑜韩总统是最光彩吗？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对郭台铭先生的建议是担任副总统，然后担任财经小组的召集人，把台湾的经济搞好，让我们大家有饭吃，有好的饭吃，有好的日子过，人民会一辈子怀念你。我们大家休息一下。

Yeah，韩国配由郭台铭来担任副总统，并且重要哦，是担任财经小组召集人，财经的部分让他负责，是这样的哦，否则这个副总统是不讲话的，这个没有用的。如果因为某些原因，郭台铭先生不愿意做，或者是韩国瑜先生有什么意见，什么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国台铭先生还可以做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台湾有一度大家称为叫贪婪之岛，贪污舞弊，每个人都搞钱等等，贪婪之岛。我们当时就呼吁，我们台湾的人民都要有爱心，我们希望台湾这个宝岛要成为一个爱心之岛。我希望如果国台铭先生没有违纪竞选参加总统选举，也没有去担任副总统做财经小组召集人，那我觉得郭台铭先生应该努力的来做，使台湾成为爱心之岛。大家晓得郭台铭先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你们看他的样子好像凶巴巴的或者一副和那个强悍的一种样子，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非常有柔弱心态的一个大男人。怎么说呢？他对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跟他一直打拼的，他的妻子打拼，后来他的妻子得了癌症，走掉了。这个对郭台铭来讲是非常伤心难过的事情。那后来呢？郭台铭的弟弟得了什么症呢？也得了癌症。郭台铭的弟弟有一次开会也晕倒，后来去检查了以后，哎，说是有癌症。这个郭台铭爱他的这个弟弟，因为这个弟弟也跟他打拼，而且这个弟弟据说非常能干，人缘也非常好，所以郭台铭很想培养他做他的接班人，但是他走掉了，所以郭台铭很伤心，所以郭台铭后来他就捐了150亿新台币，这个在捐款里面是很大的一个捐款，在台湾大学设立癌症的医疗的中心，研究这些东西来做。另外，他又成立了永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也做了很多的事。今天没有时间来讲他们做了多少。这个"永龄"这两个字，就是用郭台铭爸爸妈妈名字中间的一个字合起来叫"永龄基金会"。那么，这个郭台铭先生，前2年。在《富士比》杂志很有名的杂志，封他是亚洲慈善企业家第一名哦，不是亚洲慈善企业家而已哦，是亚洲慈善企业家第一名，你知道吗？到2008年的时候，他再婚，跟现在的新娘子这个曾小姐结婚，结婚呢，这个律师就告诉他说："你当年结婚没有什么钞票啊。现在你的财这么大呀，将来如果你离婚的话，要分一半给老婆哟。你想清楚哦。"所以他就跟他的太太协议决定将来他的钱90%都捐出来做公益，90%啊，你要晓得哟，这个东西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在全球富豪里面捐款的数字大概要排到第6名，这是很不简单的。那他的这个新任的这个妻子曾小姐的，对于郭台铭讲要90%捐出去，他立刻同意赞成。所以我觉得这一对夫妻都是有很有爱心的人。大家也晓得，我们人在世界上都要离开的。大家晓得。我们现在世界上有多少人啊？有70多亿。我告诉各位，这70多亿有一天都会离开世界。我讲离开是好听一点的，讲的不好听的，就这70多亿人都会死掉。今天包括我，包括你们在听这个节目的这些好朋友，我们大家都会死掉，死，你们听得懂吗？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了，你知道吧？是土葬还是火葬？火化掉了，都没有了。我们人留在世界上的，不是有很多金钱，不是有很多地位，而是什么？你留下来很多的爱心。

我现在在外面演讲，常常去讲人去爱留，我们人会离开，但是我们的爱会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鼓励国泰民先生，你做一个人去爱留的人，你做一个人去爱留的榜样，你向全台湾的人民，向全世界的人民说，我郭某某就是人去爱留，我知。

副总统都还更令人怀念。大家晓得9月5号是国际慈善日，你们知道9月5号为什么定为国际慈善日吗？因为9月5号有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一个修女，叫做德瑞莎修女 Mother Teresa， 她在印度加尔各答世界各地做非常多的爱心工作。今天没有时间讲，将来也许有机会我会跟大家花一次的时间呢，专门来讲德瑞莎的爱心是多么伟大。我看到她的很多爱心的动作，我真的会流眼泪哦，真的流，不是开玩笑讲哦。所以她就是9月5号过世的，所以国际上就把她这一天定为是国际慈善日。在中国大陆他有一个慈善的法规，有个法律哦，法规里面有一条就定9月5号是中华慈善日，就跟国际慈善日结合在一起了。德瑞莎修女了不起，他现在是走了，对不对啊？但是他的所有的东西在世界上照顾了太多太多人。刚刚我讲，我要找机会跟大家专门来谈德瑞莎修女。有一年我跟我太太，那时候我还在做监察院长，我利用休假跟一些朋友到印度加尔各答的垂死之家，就是德瑞莎修女把在印度啊，你不要看他有钱的很有钱，穷的很穷，贫富差距非常之大，他就把马路上很多人啊，要死的人啊，他把他抬回到垂死之家，在那里等死哦，因为都不能医治了，病得太重了，在那里去做。我和我太太就去垂死家做志工，志工，哎呀，看到好多可爱的事情，世界上各地的人都跑去做志工，要献爱心。我们去做志工啊，他没有派你说你做这个，他有儿童之家、垂死之家，好多地方，你选择一个，我们就选垂死之家。到垂死之家以后呢，你要做什么东西啊，他不管的。所以我们志工进去啊，是抢哎，抢工作，前面就有人要洗衣服。那个病人，那些垂死的人衣服很脏啊，里面都有大便小便什么东西的呀，所以垂死之家呀，他洗衣服啊，一个桶，第二个桶，第三个桶，第一个桶是最脏的，不让我们志工来做，我们做不了，他就花钱找印度的人做，因为那个里面的衣服被单啊都有大便小便，我们吃不消。他第一桶那些人把它清干净，到了换到第二个大的桶里面，我们就去了，擦肥皂啊，洗啊，搓啊，洗干净，把它扭干呐、啊，然后拿去晒啊，晒好了又把它叠起来啊，摆起来，就一路都有人。我们去的时候找不到工作呀，志工啊，我们就看到，哎，那个洗衣服的人跑掉了，他走了，我们赶快冲上去啊，我们就站到那个洗衣服的位置了，要这样搞哎。实际上太多人因为他发生这个影响，所以很多的人，有一个老太太被垂死的人被送到垂死之家里面，把他洗干净，换了干净的衣服。这个老太太说，我一辈子活得猪狗不如，今天我终于像一个人了。讲了话以后大概半个钟头就死掉了。所以他德瑞莎修女做的感人的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国泰民先生，我非常强烈的建议你，如果没有去做副总统，如果没有做财经召集人，你就不要去干那个，你就选择做爱心，因为你本是一个有爱心的人。那我刚刚讲的德瑞莎修女，其实在我们台湾的情况也是一样，你知道吧？我们台湾现在苦难的人非常之多，尤其老年人。我们2011年65岁以上的老人 11% 有253万人。预估到公元2035年的时候会635万人，到2060年的时候，台湾的老人65岁老人有746万人，占总人口的多少？ 40%， 你知道吗？所以到了2060年，我们台湾100个人有40个人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这个老人的病啊就会多出来。像我现在81岁了，我的毛病也很多呀，我身上我有射护腺癌，我太太有肌少症，还有轻微的实质症。所以老人到了80岁以上，这些毛病都慢慢的都出来了。这些老人里面相当多数的很可怜的人。我举两个例子，
譬如说

我们叫老人痴呆症，就叫实质症。我们六台湾65岁以上的每13个人就有一个人是痴呆症的，80岁以上的每5个人就有一个是痴呆症的人。台湾现在有27万人是实质的，每年增加1万人，全世界每3秒钟就有一个实质的人增加。大家晓得这些怎么得了？我们台湾现在发现，你在报纸上看有很多叫做照顾杀人。照顾杀人什么意思？就是我照顾我的爸爸，我实在受不了了，最后我照顾了十几年了，我受不了了，那怎么办？我就把我爸爸给杀掉，然后我自己也自杀，这个叫照顾杀人。照顾杀人，台湾每一个月现在有1到2件，这不少哦，因为我都是我的亲人这些照顾，我把他宰掉了，我然后自己在自杀，真的受不了啊。七年以来，这个每个月1到2件，七年来数字增加10倍之多，你知道吧？这些人是怎么样？就是想活活不下，他很穷，你知道吧？吃都吃不饱，就是这样的，又一大堆病，想活活不下去，想死又死不掉，请问要怎么办呢？我要问问我们有最有爱心台湾的首富郭台铭先生，你有没有想过这些苦难的人呢？你有没有想过要对他们出一点力啊？你一定会讲有啊，所以我要选总统嘛。但是如果总统不能选，难道就没有别的方法吗？现在我们台湾的几个总统当选的人，从李登辉开始，我们台湾就是情况每一况愈下，就一直走下坡。我们现在都在吃老本，你知道吧？这些总统有救台湾吗？告诉各位，就是没有。所以郭台铭先生，你做总统也未必就能比他们要高明的太多太多，何况现在不行。因此你就直接从爱心的来下手。各位好朋友，我们休息一下，下面再来谈。

各位好朋友，又回到我们王建轩时间了。哎，我们休息一下呀，你们可以上个厕所，喝杯水可以啊。你们不要就跑掉了，就不听我们这个节目了呀？有什么意见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讲得更好一点啊。但是不要就溜掉了，对不对啊？去小个便可以啊。哎，刚才我们讲到啊，在台湾很严重的叫照顾杀人。我每次看到这个，我心中都半天不能够平静下来。譬如说，最近报纸登头版头条，有一个爸爸照顾他的妈妈，这个妈妈好像有失智症或者有其他的毛病，照顾了很多年了。这个丈夫爸爸照顾妈妈，这个爸爸就是丈夫嘛，照顾妻子，不得了啊，好丈夫，好丈夫，可是实在受不了啊，所以他有一天就决定要把他的太太推了轮椅到一个大水沟，就像小河一样大水沟，把他的太太推进去淹死他。这个他的儿子又在家就发现这爸爸这个样子有一点怪异就问爸爸你要干嘛？你要干嘛？爸爸说没有事啊，我就推到妈妈出去散散步嘛但这儿子觉得不对，儿子就赶快回家，骑着摩托车在后面追，追了以后就看他的爸爸在到那个大水沟的那个地方就把他的爸爸把他的妈妈推进去。哦，不得了！这个孩子赶快跑过去，跳到那个大水沟的里面去，把他的妈妈救起来了。哎，救起来了以后啊，都弄好了，他突然发现，哎，怎么爸爸不见了？哎，爸爸到哪里去了？爸爸到哪里去了？哎，爸爸不要也跳河了？哎，有可能哦，就赶快找警察，警察就下去救，救了几个小时啊，把他的爸爸真的救出来了，他的爸爸真的跳河自杀呀，就把他爸爸救出来，就要死掉了。哎呀，多么的难过呀！多么的难过呀！怎么会这样啊？各位好朋友，你的日子过得很好的时候，很顺的时候，你不会想到我讲的这个状况啊。你要想想，我和我太太还有一些好朋友，我们创办了5个慈善基金。

金会做很多慈善的工作，我看到了好多可怜可怜的人，看到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流泪啊。我写过一本书叫做《贫民窟》，看了会哭的地方，我到过很多国家的贫民窟，真的会流泪哦。像刚刚讲的这样，另外有一个女孩子，她辞掉了工作，回来照顾她的爸爸。那么她的爸爸脾气非常坏，但是她还是照顾她，照顾好多年呢，实在受不了了。有一天，她就拿了个榔头啊，对到了爸爸头去砍。砍了好几下，把爸爸要砍死，他以为他爸爸被砍死了，他自己就上吊自杀。他上吊自杀以后，哎，他的妈妈出来，哦，看到爸爸就自己的丈夫被打得头破血流，然后女儿上吊自杀，这个妈妈也上吊自杀。最后呢，这个妈妈和这个女儿两个都自杀死掉了，那个爸爸被榔头打了救活了。你说怎么办呢？世界上怎么还有这种悲惨的事吗？各位好朋友，好好的想一想，郭台铭先生，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你是比别人更有能力来照顾这些人，对不对啊？我相信你会说是对的，请你不要告诉我，我选总统会照顾更多人，不要这样讲。你今天如果那些机会都没有了，你就来做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爱心的人。我们生命不可重来，我说我们都会死掉，死掉你不会再活，对不对？生命不可以重来，所以我们的人生要尽一切的力量能够活得很精彩。那我要问郭台铭先生，各位听众朋友，什么叫做精彩的生命啊？什么叫活得精彩啊？就是你能帮助到那些想死死不掉，想活活不下去，那些困难的人，如果你能伸出援手，让他们居然又能够活下去，甚至很愉快地活下去，你的人生就是很精彩，你懂吧？你就是台湾的首富也没有怎么样，你知道吧？有一天你还是要离开世界的呀，对不对？人家只会讲啊，他很有钱，他是一个有钱的商人，对不对？他不会对你心中真的钦佩感恩不尽。所以我希望郭台铭先生多多想一想这样的事。再讲一遍，台湾照顾杀人每个月1到2件，7年以来增加了10倍之多，告诉各位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时候我们要靠政府吗？对对，政府要出来，没错，但是政府出得来吗？刚刚我讲那个照顾杀人，报纸头版头条，人家就去问我们政府主管部的部长，主管部长说你叫他去找 2.0 啊，我就可以，人家找 2.0 就可以解决问题吗？不是这样。然后我们的部长说，你们记者不要老去报道这种事啊，你报道这些事，很多人就跟他学习，所以照顾杀人就越来越多了。我们是做一个政府的官员是这样做的吗？我们心中有实质以台湾人民为念吗？郭台铭先生，总统这些官员他们没有实质以台湾人民为念，但是我希望你郭台铭，你是实质以台湾人民为念的一个好企业家，我希望你能够这样。刚刚我说我跟我太太苏老师还有好朋友，我们创办了5个慈善基金会，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大陆，2个在台湾，一个在缅甸。在台湾我们有创办一个叫五指西瓜基金会，这个五指西瓜，像我跟我太太结婚56年，我们没有小孩，所以我们两个幽默一点讲就叫五指西瓜。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多数人呢都是有指，你们是有指西瓜。我们台湾五指西瓜很多，大概为5到6对结婚的人就有1对是没有孩子的。这个五指的人啊，到了年老的时候就会说，哎呀老伴啊，如果有一天你走了，或者我们老了都是傻乎乎的了，我们有没有孩子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啊、我们怎么活呀，没人照顾我们啊，我们死掉的时候他们是不是随随便便就把我们埋掉了，哎呦越想越害怕，哎呦越想越害怕，就是这样。

所以，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我和我太太一些好朋友，我们就看到了很多无耻的老人啊！他们一天到晚忧虑，忧虑，老伴啊，你走掉我怎么办啊？我有一天实质脑筋不清楚了，别人说不定把我们钱都骗光了，怎么办？怎么办啊？他们有儿子就好一点啊，他就一直这样想，一直这样想。现在有儿子的、有孩子的人也未必就好，你知道吧？但是无耻的特别会想在这上面。刚刚讲，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大家记得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高档的爱。我们平常爱说，哎呦，他吃不饱啊，穿不暖啊，哎呀，我有衣服给你，我给你一个馒头吃一吃，你看我同情你，我可怜你，不是，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他没有饭吃，我有责任，哦，这个是爱啊，是很高档的爱。所以我跟我太太是无籽西瓜，我们就特别了解到这一方面的状况，所以我们就在台北，我们有一栋房子，有一户房子卖掉，卖了1300万，这1300万我们就捐出来，成立无籽西瓜基金会，登记在台北市登记只要1000万，然后300万也捐给基金会来用，这个基金会也成立了有5、6年了。那这个基金会里面，我们现在呢就想要做一个叫天使居。这个天使居啊，就是老人院的意思。但是我们不叫老人院。这个老人院啊，一听啊，就一进去一群老人在那边悲悲惨惨，好像就等死一样。进老人院就完蛋了。我们不叫，我们叫天使居，就是老人进来住了以后，我们会努力的照顾他们，比他的孩子照顾他照顾的还好。而且这些老人在里面非常的快乐，他们活得像天使一样。这个天使居我们现在还没有盖，大概再过几个月啊，可能就有一点眉目了。那我们盖了进来，收费当然还是要收费，因为你没有来源嘛，收费。但是有一天，我希望我们天使居里面收100个人，中间有10%、20%、30%、40%，甚至于100%。进来的人经过我们评估以后是无籽的，然后呢，他实在是想活活不下去，想死又死不掉，这样进来，从进我的天使局到你离开世界全部免费。哇，这些人在外面活得简直讲得像，好像有一点像猪狗不如的样子，到这里来活得像天使一样。各位，你想，如果真的能办到这一点，你看该是多美的事情呢，啊。但是我们想这样的事靠我们基金会来做，做一个100人，2个200人，我做到10个就不得了了，就1000人。我们台湾的老人300多万人啊，中间有10%有这个需要的话，那就30几万人啊，你做了什么几百人算老几啊？所以也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捐钱给我们基金会来盖天使居啊，对不对？但是没关系。我们成功一个爱心的事，不一定要都是我做的，我做的，所以我就要去告诉所有有爱心、有能力的人，有一些企业家，他有钱啊，他像，郭先生一样啊，他有好几千亿的钱呐，啊，那有的人有几百亿啊，有人有几十亿啊，有人几亿啊，你们来做，像郭台铭，他有永宁基金会，永宁基金会，你来做天使居。中间有天使居是收费的，有天使居不收费的，你去做，你不要捐给我们，我不要你的钱，你这样你去做。还有一些大家晓得，这个老人啊是银发族，这个银发族啊是一个很好的产业，很赚钱的哟，很赚钱。所以有一些有钱的人说，我要做什么生意啊？我来做天使居。那你做天使居的话呢，哎，你就照我刚刚讲做，你可以收费，收费赚钱。大家晓得赚钱不可耻哦，不是赚钱的人就是坏人哦。譬如有一个人做天使局，一般人收4万块，他要收10万块，他说我要给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哎，值回票价呀，收10万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骗人，说我要给你这个就没有，你收人家10万，结果你给人家做的跟我们4万的差不多一样，这个就不可以。就不对，所以如果你是规规矩有爱心的人来做，即使赚钱也没关系。因此，这个一传下去了以后，将来在我们台湾遍地开花，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天使居。我们天使居现在已经向政府去登记了，我们有一个 logo， 有一个 mark， 将来别人要用天使居，要得到我们基金会同意的，

不让他不可以做的。像现在 7-11， 你不可以说老子也开一个 7-11， 你要得到他的同意的。我们将来得到同意，同意以后你就可以叫，比如说国泰民假如要用我们天使局，他可以叫台民天使局，他叫鸿海天使局，对吧？那 就可以做。那这样做将来如果他做的东西非常违反爱心规定，我们就取消，他不可以用天使局了。你用什么名字，爱心院啊，又是什么，随你用，但你就是不可以用天使局。所以将来我天使局这个牌子一打出去，大家就晓得好，这个好。所以要赚钱的人生意马上也就很好，那我们这些做下来就很好。所以将来国外的人，他们说每个国家都有这种老人照顾的问题，他们就想到，哎呀，怎么办啊？哦，台湾啊，搞一个天使居啊，搞得很成功啊，什么天使居啊，咱们去考察考察呀。他们来考察，我们就请狼相告，我们不会留一点，通通告他，告诉他怎么做怎么做，要怎么样。如果你需要人，我们派一个人到你那个国家去帮你做。所以将来在台湾有别的企业家要做天使局赚钱，要做企业家是公益的，你们需要人，我们有一点经验，我们就派人来给你帮你做，做好了以后你人还我，做好了以后你如果要到那个人继续留下去，就给你留下去。所以我们将来五指奇花基金会，我们要办天使局人才培训中心，我们跟大学还有这些地方的护理系啊联合，你这个护理系不错，很多出来都不能就业的，很好的可以，他就到很多大医院抢走了。还有一般的这种学校出来都不能就业，我们就跟他联络，你这个护理系这四门课你一定要上，这四门课成绩达到多少的，将来毕业以后就到我们五指西瓜天使局职业培训中心来训练，训练譬如3个月4个月出来我就给你证书。这种人到我们所有天使局去马上受欢迎，天使局去工作你的薪水不会很高，但是也不会很低，所以有爱心有了就可以。将来他会讲，妈妈，我考上了五指西瓜天使局的这个受训，我拿到证书了，哦，好啊，我将来可以来照顾这些老人，我是有爱心的人，而且生活也有保障，太好了，对不对呀？所以这个我是说一个大概。那我讲这个干什么？我就呼吁国泰民先生，你来做天使局，你不要把钱捐给我们，你捐给我们当然很高兴，不要，你自己永年机你去做嘛，你做1000人2000人10000人，将来全台湾都是国台民的天使军，我们都非常高兴的看到，这样台湾很多人就能老有所终。这是礼运大同篇的最重要的一项，老有所终。各位好朋友，你们都会老的，你今天在听我讲话，你可能才几岁，你可能才20几岁，大学才毕业，我跟你讲，将来你也会老的。你晓得当年我在政府机关，我很年轻就做很高的职位的官，所以在台湾媒体都叫我青年才俊，我很年轻又才俊呢。现在我80老翁了，你知道吧，马上要进棺材了，各位亦复如此，知道吧？国泰民先生，你将来也是这样，所以你要想到你还有剩下的日子，你要活得精彩，你的生命你要时时以台湾人民为念，要把你的爱心在台湾做大起来大起来大起来。这是我对国泰民先生很诚恳的一种谏言。下面我要再讲一点是什么呢？我要奉劝国台民的粉丝，还有对国台民选总统等等有利害关系的人，很多人说你国台民当选总统，哎，我是竞选班底啊，我将来也会搞个部长或者搞个什么玩意儿干干啊，或者怎么样啊，这些都是利害关系的人，你知道吗？对不对？哦，还有的人是很气韩国瑜，很气什么的人，我要帮你把他给干掉，怎么样？这些都有利害关系，他们就会在你的旁边讲一大堆话。哎呀，国台民，这个中华民国只有你可以当总统，那些算什么东西啊？现在浮出台面的，他们跟你10万8千里了。另外，国先生你要注意哦，现在民意调查呀，你比他们都高了，将来就是你啊，你要不要放弃这个好机会啊？就在他的旁边跟他讲，跟他讲，跟他讲。我们都是选举过的人啊，那个旁边人跟你讲，讲得你心花怒放，你知道吧？你好像好家伙，一定我要只要一参选，一定当选，没那回事，对不对？

郭台铭先生，我讲的你不喜欢听，你还不是以为国民党提名你老兄一定会被提名吗？结果你还不是输了韩国瑜，输了好几十个百分点吗？不是像讲的，所以我现在要劝你，郭台铭的粉丝，你们不要那么热情，你们不是单单为郭台铭好，你要为中华民国，为我们台湾2300万人好。你们不要再去鼓励郭台铭要去脱党违纪参选，有利害关系的人更加不可以这样做。当然，最重要的是郭台铭先生，你自己不要昏了头，被他们在那个地方搞到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对不对啊？所以，啊，这要讲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希望郭台铭先生如果有机会听到我讲的这番话，不要太介意我有一些地方没有完全认同他。我要告诉郭台铭先生，我是非常支持你的人。2016年大家都没有讲话，是我出来说要让你出来参选。这一次国民党还没有办初选以前，很多人问我说你从前支持郭台铭，我说我现在还支持他呀，而且在电视上我还被别人骂呢。我说我就支持郭台铭了，我说他人做好的总统，但是现在既然初选没有，就正正派派的照规矩来做嘛。所以郭台铭先生，希望你听懂我讲话的争议，而不要计较我讲话中间某几个地方会惹你不愉快。我不单单是为你想，我主要是为我们台湾2300万人，我是为了海峡两岸14亿的中国人在讲话的。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艺术是生活》。艺术与人生其实真的是密不可分的，它有一种共生的关系，相不相信呢？它不但有共生的关系，更是提升人生境界、深化情感和丰富认知的一条途径呢。因为朱光潜曾经说过，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所以活着才有艺术，对不对？啊，那艺术的根源就在于人生了。而人生需要艺术来干嘛呢？来装点，来点缀和升华。这就是我们在短短的几年人生当中，你必须要认知，必须要追求，我觉得要有所提升的。好，我们今天呢，艺术是生活来宾是哪一位呢？我们这位来宾呢，想想看，他姓黄，他的名字单字叫飞，飞翔的飞，黄飞，后面少个红字是吧？这是开玩笑的。
1: 我常开玩笑说，黄飞不红。
0: 是是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就画家呢叫黄飞，他刚刚也插嘴讲了几句话，黄飞不红是不是？要红容易，
1: 没红啊，要红要红，
0: 要红要红，还是要红啊？那黄飞呀、黄老师啊，我这么讲比较容易啦。
1: 嗯哼，
0: 黄老师，你原来好像就是老师是不是？
1: 对，我是师专北师毕业的
0: 啊，北师毕业的，
1: 对对。美劳组，
0: 美劳组，所以以前有生美劳跟美术是吧？有分组吗？
1: 没有分，就是我们师专的话是在四年级的时候有分组，
0: 有分组，
1: 有像有社会组啦，有体育组啦，
0: 是，
1: 那我们是美劳组。
0: 美劳组、哦、
1: 对，美劳组是因为我们是针对小学美劳教育所设的，
0: 嗯嗯嗯，
1: 所以学习的东西会比较多样。
0: 学习的东西会比较多样。
1: 对，
0: 所以以前就像以前那个台艺大以前、有分美术组跟美工组。
1: 嗯哼。
0: 可是他们很好玩，他们第一次进考进去的时候，其实刚刚开始并不晓得有分美术跟美工。
1: 嗯哼。
0: 其实本来也不知道，也没有这种，可是进去之后才发现说，居然哈。有美术组跟美工组啊，美工是干什么的就不晓得，因为大概都喜欢美术才会考进去嘛。
1: 对，
0: 当时的以美术专业来说，大概只有艺专啊，就是现在台艺大嘛。
1: 嗯，
0: 他说那美工是干什么的，就有点不太了解。而且当时呢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也不知道怎么分，也没有问他们学生本身，就直接把135单数变成美工组，246变成美术组。所以有些学生到后来真的是有点无奈了，就是学的不是真正在理想当中想学的那个方向。不过万变不离其宗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我在后来我再去读师大美术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分组
0: 哦，
1: 我们同学都跟老师抗议。
0: 啊，
1: 那个刘文伟教授就跟我们说，你们哈笨了，没有分组对你们以后创作是绝对是好的
0: 啊，是好事。
1: 对，到现在我发
0: 现，
1: 我体会，对，我到现在我体会到真的，其实分组以后你会变成太过专于某一种技巧方面
0: 哦，
1: 那如果你每一类一种你都去接触，都去 touch 到的话，那你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能够融汇起来，变成你在艺术创作上，甚至你在玩艺术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0: 反而好，就等于
1: 反而好，
0: 把自己的境界扩张了一点，
1: 扩张，对对，
0: 不要一下子就弄一个框架给自己，让自己限制住了成长的方向，对不
1: 对？
0: 对，哎，我觉得这也对耶。可是你看看他们一开始就一三五二四六分开来就没办法了，然后我觉得是。才不应该分得那么清楚了，因为他分的时候，那时候有时候有的人刚考进去还不太懵懵懂懂，也不太清楚自己该走哪个方向嘛。
1: 对，
0: 那你一开始就把我分干一个方向的话，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对不对？对自己的走的路途跟前面的要开的窗子就有点模糊了，我到底应该走哪条路？
1: 对，
0: 我开哪个窗才是我想要的，是不是？
1: 对。
0: 哎，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的这位特别来宾的黄飞黄老师呢，他目前呢正在这个台中的大墩玉廊开画展。大墩，其实我看您这个展出的东西啊，是每周六下午3点，您都到场啊？
1: 我都会到场导览。
0: 哦，真的，那很棒哎！
1: 因为跟观众互动，那个是蛮不错的那种经验。有的观众会给你一些对你未来的创作上会有一点启发
0: 作用。
1: 对，
0: 所以从以前人家就说教学相长。
1: 对，
0: 以前我本来不相信，可是我相信呢，教学相长是有他的目的跟他的框架在的，因为教跟学其实是不可分的。
1: 对，
0: 你不能说哦，我教你，你就一定要照我的走。让我另外一位杨老师他讲说，我从来不让学生知道说我要你做什么，从来只一个大方向，我告诉你整个大方向，那至于要怎么样走或走哪条路，自己去决定。
1: 对，
0: 尤其是美术，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就像说我早期师大毕业之后呢，我蛮喜欢那个陈寅恢教授的那种表现方式，
0: 教授，
1: 所以我的画法就会有一点追随他那种风格了。
0: 嗯哼，
1: 那陈老师跟我也很熟了，他就骂我，他说不行，
0: 你不要跟着我走
1: 、你一定要走自己的路。那这个当头棒喝，他讲过以后，我就想，对，我真的应该要自己去找自己的路，
0: 是
1: 啊，不能捡现成说老师的东西好我就去模仿，这个就不对了。所以我很感谢陈寅恢教授，就是他给我这句话真的是让我终身受用，
0: 而且他这样是对的。
1: 对，
0: 因为只是一种启发作用，像我们都启蒙的是怎么样，启蒙很重要，但是至于以后的路怎么走要看你一路上走的碰到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启发都是不一定的。
1: 对对，
0: 你怎么知道哪一件事情或哪一个人对你有什么作用？所以这个陈教授对你来说也是个贵人之一了。
1: 对对，真的是贵人。而且所以像这一次我展览的时候，陈师母他腿不好，他开幕那天他没办法过来，他就拜托他儿子，那我刚好导览那一天，他儿子还特别把他带过来。那陈师母他看过我的作品，他就说哇，他就很感动，他就说我真的有做到老师交代的。
0: 老师的，老师跟你讲
1: 说，他说我说很可惜，我就当时我就很难过，我说可惜就是老师看不到。师母说不会，老师在天上都看到了，
0: 都看得到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事实上呢，每一个人对这个启发的启蒙老师，跟在一个人生的转捩点的一个贵人，都有难以磨灭的一个印象啊、哦。那你告诉我们，除了陈老师之外，陈寅恢陈老师之外，还有没有哪位他在你的人生当中对你的现在的工作跟你的绘画有所启发的呢？
1: 我早期其实对各类媒材我都蛮喜欢去 touch 的去试。那水墨画我其实也一直在画。那甚至我在学校教学的时候，因为是针对小朋友。那学校他有一次是想要有一个妈妈教室。妈妈教室就是教水墨啦，或者水彩啦，或者那就问了我一个同事说，他也是师大美术系毕业的，你要不要愿意接？

0: 那我想我那时候刚才刚他我那个同事就问我哎、你要不要，我说有这个机会你可以试试看，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要，他说我没兴趣教那我想说哎，那我挑战看看，其实那也是一种挑战嘛，
1: 是
0: 没有教过成人啊，自己在水墨上面也还没有，实际上讲真的自己也还没有很深入，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就哎，让自己能够更深入这个东方美学的那种境界，然后在教的时候我觉得哎，从教上面我就可以自己就成长，
1: 成长有所成长，
0: 对，所以
1: 而且有所领会，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后来我这个油画能够表现出有一种东方韵味，
1: 也是得益于那个时候
0: 这个时候，对对对。
1: 哎，真的很不容易耶，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0: 对，任何一个机会都、
1: 哎、
0: 对你都是一种成长的，
1: 对对
0: 对。
1: 任何一个人都是你的学生，真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你的老师。
0: 对对，
1: 以前人家就说，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刚开始我都说哈要学什么，可是后来才知道，那学的是人生。
0: 嗯嗯，
1: 有时候觉得是人性。是不是？那是不一样，人跟人性是不同的。那，据我所知呢，您过去的家庭，你父母亲跟艺术方面有关系吗？有挂钩吗？
0: 有，我父母亲其实是38年来台湾的。那我父亲在大陆的时候，因为母亲的关系，母亲是一个雕刻的家庭
1: 啊、哦，是啊、哦。
0: 那我的舅舅。他是大陆很有名的寿山石雕刻师，国宝级的
1: 石雕啊、
0: 哦、石雕，对、哎、那所以我父亲在他有这种雕刻的能力，那到台湾来之后，因为石头比较不容易取得，
1: 对，
0: 他就换成木刻
1: 哦、哎、所以算起来这黄飞鸿老师他其实有着艺术细胞在内的不只是母亲呢，爸爸也有艺术细胞、哦、
0: 对，我爸爸也很喜欢，
1: 是、啊
0: 哎、他从小就会带我去，他也很喜欢画画、除了雕刻以外、那他常常会带我去看画展，
1: 哼
0: 哼、啊、家里面大概我4个兄弟姐妹、啊、大概就是我比较会跟着爸爸去看
1: 你比较有兴趣，
0: 我比较有兴趣、
1: 哎、
0: 对，
1: 待得住就是了，
0: 待得住、哎、
1: 因为去看画展或看什么展览，其实要待得住，有那个性，
0: 对，
1: 我愿意有点兴趣才待得住，没有兴趣的话真的是啊，那也叫无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我就想到说我们家的那个女儿小时候，因为爸爸也是学艺术的，他爸爸有时候小时候就会带着小孩出去逛画廊啊怎么样，逛到后来呢，从幼稚园愿意逛的小一到小二他就不愿意上去了，以前那个阿波罗画廊那附近上去楼上很多很多的画廊嘛，他就不愿意上楼，只愿意待在楼下的金石堂到后来请了带小朋友出去必须要用引诱的方式，今天给你100块，今天给你50块，你可以在楼下金石堂逛一逛、那是当时可以了，那现在如果说你叫他100块，这100块能买什么、啊、什么都买不了，但是事实上呢这个艺术细胞是需要去挑战，需要去启蒙的，这是不太容易的啊、就像你们家里排行几个小孩，
0: 我四个，
1: 家里四个兄弟姐妹，
0: 家里四个兄弟姐妹、姐姐哥哥还有我，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弟弟，这样子，我排行老三。
1: 姐姐哥哥你、
0: 那真的讲，我大陆那边还有一个大哥大姐了、
1: 所以你父母亲是在大陆结了婚才过来的，
0: 对对对，他们想说过来玩一玩就回去了就留在台湾了，
1: 是是是是很多这种情况，
0: 很多这种情况、
1: 很多这种情况，好像我曾经访问过的一位教授，他讲说哎呀，我就是那个当时那个私生子他私生所谓私生子是他在那父母亲在那边虽然结了婚有孩子，可是因为到台湾来以后呢没有办法回去，所以他会在这再结婚，那生了小孩就变私生子、但是在有一年在我们的的家事法庭上是有公开说是经过大法官解释说因为情况特殊什么什么特殊，所以都算

0: 是婚生子女。所以你们这还好 OK 啦，
1: 还 OK，
0: 你父母亲都同时的，
1: 对对对，同时对，
0: 嗯嗯嗯，那很好玩呢。我觉得说真的也不太容易啊。当然你说你当时是在台北市福兴国小，
1: 对，
0: 福兴国小，福兴国小是在西门町那边，
1: 西门町那边，对，那个就在开封街那里
0: 啊，
1: 那
0: 老学校哎，
1: 对，
0: 嗯
1: 哼哼，福兴国小算是蛮老的学校，
0: 是啊，很老的学校。所以真的很好玩，然后你就很自然就念台北师范专科。
1: 那是因为
0: 师范是专科嘛？
1: 那时候是专，我们那时候已经是专科了，本来是师范学校嘛。
0: 嗯嗯嗯。
1: 那因为我小时候我家庭状况其实经济并不好，因为我爸妈他们并没有带什么东西过来，所以
0: 以为是来旅游，
1: 回来旅游就过回去了。
0: 嗯，
1: 所以变成。算是贫富啦，
0: 嗯嗯，
1: 啊，贫富的话就变家里经济状况就比较差啊。那我小学从小因为父亲的影响就很喜欢美劳，
0: 嗯
1: 啊，我自己因为我们没有钱，家里穷，所以从来没有什么玩具，那玩具都是自己动手做，
0: 嗯，很
1: 好啊，都是自己做自己画啊，所以对美劳就很有兴趣。那甚至我在学校也曾经代表学校出去美术比赛，
0: 那也要做得来啦。
1: 对对对，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就是说老师带着我们大概四五个小朋友，
0: 嗯
1: 啊，坐计程车要去
0: 比赛，
1: 比赛，结果没想到中途发生车祸
0: 啊，
1: 结果去不了了。
0: 可惜哦，
1: 那印象就好深了，
0: 哎，真的哈，啊嗯，后来就没有参加那次比赛，
1: 那次比赛就没有参加了，
0: 大概小学的时候，
1: 小学的时候，对，嗯，那因为经济的状况，我到初中毕业以后，我就想说想要读美术的啦，
0: 嗯，
1: 读美术师专有，因为他有美劳组，
0: 嗯，
1: 而且又不用钱，
0: 嗯
1: 哦，哎，公费的，所以我就试着去考看，哎，
0: 嗯，
1: 结果考上了，
0: 嗯哼，
1: 所以我就国中毕业啊，小我应该是中学最后一届，
0: 嗯，
1: 最后一届，
0: 因为当时的师专虽然是五专部分了，
1: 他是算五专，
0: 是不是算五专部分？
1: 对，
0: 那很好啊，也是说因为这样子对自己的艺术方面有兴趣，走上这条路，
1: 嗯，
0: 而且好像后来你还考上师大是吧？
1: 对对，我就是说在师专受的几位老师都算是蛮不错的，
0: 嗯嗯嗯，
1: 尤其像江明贤老师
0: 啊，哦，我知道，
1: 哦，江明贤老师那时候
0: 是
1: 啊，就他曾经跟我说，哎，黄伟你很会画，但是最好不要走这条路，他说这条路很难走。
0: 他自己走的也不错啦，
1: 他其实他也走的不错啦，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他对我们很好啦，
0: 啊，嗯，
1: 啊，然后像那个孙立群教授啊，
0: 嗯，
1: 他那时候教我们国画，
0: 嗯，
1: 那我就画了一幅梅花给他改，
0: 嗯，
1: 给他看，
0: 嗯，
1: 哎，他说，哎，你的名字叫黄飞，那应该是飞黄，飞黄腾达。那你的字就叫腾达好了，
0: 哎，
1: 我帮你取这腾达，
0: 哎，
1: 就在那个那张画上面，他就帮我写题字，然后写腾达。
0: 腾达
1: 哦，我就很开心，哎，老师的那个肯定啦，啊，哦，
0: 嗯嗯，
1: 那我去读师大是刚毕业以后了，
0: 嗯，
1: 毕业以后我就是在师专毕业，我到小学，
0: 嗯，
1: 就是永啊综合的新南国小，
0: 嗯嗯，
1: 那本来想说，哎，可以去教美术。
0: 嗯，
1: 结果呢，那个学校的教务主任就是属于那种有一点你必须要有
0: 有所奉献，
1: 有所奉献啊，哦，他才会给你教。那我看着就是有一位美术老师呢在那里教，我一看他是退伍军人，
0: 嗯，
1: 他应该也不是学美术的，
0: 嗯，
1: 那他教的方法就是一张。他自己画了一个水果，然后放贴在黑板上，然后就让小朋友临摹。
0: 哦，
1: 我说这在教什么啊？嗯，这样子怎么可以啊，嗯哦？但是我再怎么反应，那个他们都觉得我只是师专毕业，因为还有那个竹师他们有美术科，美术科的话就来就是他们就可以教美劳。
0: 嗯嗯，
1: 但是我们就变成。除非他愿意给你教，要不然你就根本没有办法。
0: 嗯，

0: 所以我真正教了八年的级任。
1: 哦，没有从自己专业方面。
0: 对，所以我后来我就想说，那刚好那个师大在招第一届的那个进修部，夜间部的进修部，
1: 啊、是
0: 我就想，哎，这个机会不错，我就赶快去考。
1: 嗯，
0: 哎，结果没想到竟然第一届被我考上了。
1: 哎，
0: 那就真的哎，就开始在师大，我就开始学

0: 分组，所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不要觉得说我没有自己的专业，我就有所就觉得说自己有点狼狈，有点比较心态上呢是起不来。其实不必要。
1: 对，
0: 任何时候、任何东西、每一条路上、每一分钟、每一秒，可能你都会找到自己所想要追求的东西，这很难讲的，是不是？
1: 对，
0: 我突然间就碰到，那他跟你取个腾达，是辉煌腾达。我以前我访问过的一位，他姓康，叫康延龄，他是时装设计师。那他现在在德康，我说你为什么要德康啊？他说因为人家都以前的人都有号啊，我没有号，我的号就加个德字的德康延龄。我说啊也行了，那他会叫延龄，他的名字也是很好玩，你是爸爸取的，他是老奶奶取的。他为什么叫延龄？他说老奶奶最欣赏的是古时候的一位宰相。叫房玄龄，
1: 房玄龄，
0: 他就说房玄龄多好，又是宰相，富有诗书，气自华，然后就把这个孙子呢，唯一孙子取名叫延龄，然后姓康的康延龄，他就说我好像缺少什么，所以要加个德字，就像你这个辉煌腾达一样。所以其实中国字很好玩，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你能够抓住能够喜欢的话，其实很能够让自己呢有非常深厚的一些追寻啊，甚至是挖一下可以挖出个东西出来啊。所以在你来说哈，考上师大以后，你对你来说对艺术的追寻有另外一番解释了。
1: 对，在师专的时候就说其实就是只是基础的东西。
0: 嗯嗯嗯，
1: 那到师大师专，我有碰到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就是周英周教授。
0: 哦，是是。
1: 那周英他那时候也常常会鼓励我，甚至他把他买的画册
0: 给你看，
1: 给我们看，就叫我到他的研究室，然后拿画册给我看。那一定要手都要洗干净才能看，才能看的画册，
0: 不能把它弄脏的。
1: 哎，那他是版画方面的。那但是我那时候其实讲起来还有一点懵懵懂懂，还没有说很对艺术方
0: 面
1: 还没有很投入了。
0: 嗯嗯嗯，
1: 那很可惜，要不然的话那个周英老师他是会全新的教
0: 对
1: 指导。
0: 对，
1: 那所以师专毕业以后，我就变成就是说，哎，跟同学一起画，在我的画。我在我的画室
0: 有办了，
1: 对，我有办了。
0: 嗯嗯，
1: 我就在我的画室，我自己成立了一个画室。
0: 嗯嗯，
1: 那尤其是在师大毕业的时候，我就成立一个画室，就是专门画人体。
0: 哦，
1: 那就有师大的一些同学就一起，我们一起创作，
0: 很好。
1: 那这时候就是有一个机缘，就是哎，我一个同学，他是读到博士，就是孙良水啊，孙老师，他就一直鼓励我说：“哎，你画了。”这样不错呢，你为什么不去比赛？哦，那时候我们那个经过刘文伟的指导哈，我是很会模仿了。
0: 是，
1: 我画出来的画就是跟刘文伟的那个感觉就很接近。
0: 嗯嗯，
1: 我同学就说：“哎，你这画送我，你那画的真的很像那个刘老师的哈。”那毕业以后我就哎。我们就组一个画会，叫新航线画会，然后我就任那个就是总也不算
0: 理事长一类的，
1: 对，然后就在然后就我就哎一些朋友一起来画模特儿，那就这样子参加比赛，被他们鼓励以后，哎，我就送去台阳去展览，比赛，
0: 哎，
1: 第一次一送出去竟然入选了，啊，就很开心，
0: 就兴趣就来了，
1: 就兴趣就来了。
0: 所以我觉得，比赛跟入选对一个人兴趣的增长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0: 因为鼓励嘛，
1: 对 对，
0: 一种激励作用。
1: 嗯，
0: 那你说激励作用，那对你来说，师专对你来说，除了让你在美术上面有另外一番认知之外，而且因为师专就进入师大，那这时候你结婚了吗？
1: 我就是在师专毕业。考入师大的那一年
0: 啊， 那一年
1: 结婚的啊，我

0: 我太太就是我学妹，师专的学妹。
1: 是、啊。
0: 那时候因为我身体，其实我小时候我身体并不是很好。
1: 是吗？块头这么大。
0: 我属于比较瘦小的。
1: 是啊，很瘦小。那什么时候开始长的、啊、
0: 我真的在班上一排齁、哦、都是排在最后。那真的是师专，在师专齁、哦、我就因为公费。
1: 所以有营养
0: 了。就有营养了，就开始猛吃。跟我另外一个同学，我们两个都是各自小小白排在最后。哎，等到毕业的时候，我们两个是排在最前面。我们吃的最多。
1: 是哦。
0: 然后我又
1: 在。那时候最后实际是最会吃的时候。
0: 对，那时候最会吃。嗯、那因为那时候我又参加了师专的一个国术社。嗯嗯嗯。我反而没有参加美术方面的，只有一个漫画社了。啊，我主要的变成参加国术社。嗯啊，还担任了社长、嗯哦、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锻炼自己，因为开始身体
1: 在国术啊，
0: 对，身体长开始成长嘛，
1: 太极嘛、就是
0: 有都有练、啊哦、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身体就哎、嗯欸、感觉
1: 就开始身体比较好一点，
0: 好
1: 比较
0: 壮
1: 一点、
0: 欸、那我太太是我们毕业以后她在我家的旁边的啊，往西国小教任教
1: 啊，往西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我们永和人来说
0: 永和对很熟的，对哈、哦嗯。那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他哦，哎，那他说要租房子，
1: 你那时候也在往西教书吗？
0: 没有，我在新南，啊、在、
1: 哦、那他是你学妹，
0: 中和对，他是我学妹。嗯嗯。那他就透过朋友说，哎，他想要租房子。嗯嗯。我说，哎，我刚好我的房子有一个房间可以
1: 出租
0: 。嗯。啊，就这样把他。套进来了，
1: 就把它取进来，套进来，取进来，然后一辈子都跟着你，嗯、真的是。
0: 啊，我太太是非常优秀了，她在师专是全，
1: 她不是艺术方面的，
0: 她不是艺术，她是理数理组的。
1: 哦，数理、啊，
0: 她是数理的，她脑筋非常好。嗯哼，她毕业的时候是全省第一名。
1: 因为女生念数理的不多，
0: 不多，对，
1: 女生念数理优秀的比较少啦，好像男生数理比较活。
0: 他非常理性啊，他的、嗯、哼哼哼他脑筋非常好，嗯，可惜就是身体比较没有那么好，嗯哼哼，他是后来检查出来是血液的问题，
1: 血液的问题是不是血癌啊？算是
0: 不是血癌，他就是那个凝血不全
1: 哦，凝血啊、哦，
0: 凝血，哎、嗯，所以他很惨，就是每个月经几乎都是、
1: 这个、
0: 都是很惨，
1: 停不了，
0: 哎，凝不了啊，血都流了很多。所以身体就变得比较虚，
1: 哎，这停不了的问题，这真的是
0: 很
1: 严重的问题，
0: 很严重，对，
1: 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凝血比较不全就是了，是吧？凝血不全，哦，我觉得学习上面的问题就很难讲哦。
0: 对，
1: 我以前一个朋友，他孩子很优秀，也很好，他两个孩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男生呢非常喜欢啊，长得非常的清秀，嗯，好，清秀的不得了。可是就到十几岁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他学习方面有问题、嗯、就不见了，因为不见导致他们夫妻两个人都两个都分开，因为心理的那种伤害、嗯、没有办法去排解，两个人见了面不知道被攻下再喝、啊、所以我觉得健康真的是很重要，可是如果说
0: 但他这是遗传性的，
1: 没
0: 办法，
1: 没办法呀，
0: 没办法，所以我像我儿子也有遗传到，
1: 那是啊，那还 OK 吧？现在比较进步了。
0: 那他是男生是还好，因为没有、嗯、
1: 没有月经
0: 的问题，哎、嗯，他是还好，嗯哼，那但是就是说他就变成可以不用当兵。
1: 哦、啊，是啊，因为当兵万一有受伤的话，
0: 万一有受伤比较
1: 麻
0: 烦
1: 呐、啊，因为要抢救的话，就是对凝血不好的问题非常麻
0: 烦。对，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本来也还有第二胎，后来想说就把它拿掉，就想说不要，免得这样子遗传的话，
1: 这会遗传吗？
0: 会遗传，哎，它 是,
1: 是、哦、
0: 它是遗传性的疾病。
1: 哦，要不然的话再有老二就好了，
0: 对，
1: 这很难说了哦。这个、
0: 但是我儿子的身体就很好，因为我从小就
1: 训练他运动，有在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0: 训练他运动、嗯、游泳啦、啊、羽球啦、啊、他在高中都是代表队
1: 啊。所以虽然说他其实有这遗传性的问题，但是因为你的及时的一个改正啊、哦，
0: 对对，
1: 还有

0: 他引导到另外一方面，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像有人说，你说孩子的自闭症啊，你不知道怎么引导他们，运动很重要。
1: 运动很重要。
0: 如果运动弄得好的话、啊、像有个那个游泳非常有名、全世界有名的那个游泳、嗯、游泳健将、嗯，他本来就是自闭症的患者。
1: 自闭症，对对。
0: 可是你看，他就是一心只投到游泳，他居然游泳全世界第一名，可以奥运的那个奖牌七八个挂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啊、是应该要从小就引导跟带领的，不要让他说啊，真的发现不对的再去做身体的引导，那是不对的。从小就要让他四肢协调。我每次讲说四肢协调很重要，哎，四肢协调，然后那这个是运动细胞够的话哦，你对于思想上的那个。思想上的我觉得思想上的引导跟发展很重要，
1: 嗯，
0: 也有重要，也有重要哦。所以你从师范大学的美术系毕业之后哦，嗯，你有没有想着说你要走哪方面是专业的吗？你有也曾经这样想过？
1: 对，师大毕业之后哈、哦，我就想说，哎，那我应该要就开始要找比较专业的方向去走。
0: 是
1: 那因为就开始参加比赛嘛。
0: 嗯。
1: 那比赛我就在台阳就得了几次奖的以后呢，就那个杨三郎呢请他的学生来说，想说哎要想要招我入门呢、啊。但是我想说我的风格跟他比较不一样。所以我没有去。
0: 嗯。
1: 导师那个陈映辉教授，他就常常会到画室来帮我看画。
0: 哦，
1: 哎，那
0: 所以你还不错啦，你这么的大的老师，大牌的老师，
1: 对，大牌老师，
0: 大牌老师，
1: 所以我很荣幸呢。
0: 嗯，啊、
1: 哦，他愿意来这样指导我。
0: 嗯，
1: 哎，所以我几次就哎得奖，那开始就是就在思考了。老师后来就是推荐我一个欣赏协会优秀艺术家创作奖。
0: 哦，
1: 那我是。哎，我就送件，老师就推荐，
0: 嗯，
1: 那送件我就得到首奖，
0: 嗯，
1: 哎，首奖他就是说他一年给我，一个月给我50,000呐、啊，给两年，
0: 啊，这么好啊，
1: 等于120,000，对，那我在想说，我既然拿了人家钱，
0: 台阳的吗？
1: 不是台阳，那是一个中华民国绘画欣赏协会，
0: 是哦，
1: 他是几个企业家。赞助的一个协会，对、啊、
0: 才有这个经济能力，
1: 对，来培养那个新进的艺术家。那刚好我就得到了邮差、嗯、那我的同学师大的同学、嗯、李正明、
0: 嗯、
1: 啊，他就得了水墨。
0: 哦，所以你是后来什么时候开始从水墨跳到邮差的油画、
1: 啊、就是因为我是得了油画奖、
0: 啊、
1: 所以我就想说，
0: 你刚开始不是画水墨吗？
1: 水墨也有，水彩也有，我以前什么都画嘛、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比赛当然都是送油画出去比赛了、
0: 嗯嗯嗯、
1: 那水墨的话是因为教学需要，所以我都还保留着、嗯、但是后来得了这个奖之后，因为是油画奖，我想说我就不能再分心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暂时把水墨放下来、嗯、那时候我想说得了这个奖的话，我应该要有一番表现，要不然人家拿了人家120,000，你什么表现都没有也不行啊。所以我在开始
0: 拿人家的手短
1: 了。对，尤其那时候陈英威教授又说叫我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0: 嗯，
1: 我在想那要怎么走自己的路？这个真的不容易。
0: 对
1: 啊、哦，真的很难。
0: 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1: 这是一个选择问题。
0: 嗯嗯嗯，
1: 那我想说好，那我就专心来创作油画。
0: 嗯，
1: 那我想说，怎么样去找这个路，我就想说我先去考研究所，师大研究所。
0: 嗯，
1: 所以我考了两年，第二年被我考上了。
0: 嗯，
1: 考上以后
0: 好，在这里呢我要暂停一下，为什么呢、嗯、因为后面一定更精彩，所以我们要做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
1: 好。

0: 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呀，因为这段时间呢，不好好的想一下哈，我要让黄飞黄老师想一下，他在师大的期间跟师大要毕业这段期间，对他来说人生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啊。
1: 对，
0: 这转变当然很多，一方面是你中奖，我中奖，这不是讲说哎这个其他的中奖，而是他在美术上得到一个奖励，那这个奖励呢会让他怎么样转变呢？我想是让你比较坚定这方面的信念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因为就是说得到这个奖之后，
0: 嗯，
1: 我在想说总不能辜负人家的那种
0: 人家的奖，
1: 把我
0: 的奖励
1: 选出来给了我的
0: 奖励嘛，
1: 那就是要想办法看怎么样再去把自己的作品能够发挥出来。
0: 嗯，
1: 那时候就是尤其又是陈教授又跟我说你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0: 嗯，
1: 那他给我这个规定之后，
0: 所以你对自己的路这条路
1: 这条很重要，
0: 你怎么样去想，
1: 我就开始在思考。
0: 嗯，
1: 所以我就再去考研究所。
0: 嗯
1: 啊，考了两年，那第二年我就考上了。那考上之后我就想说哎，在研究所里面我好好的去看我要找怎么找自己的路。
0: 嗯，
1: 那我想说因为我以前有画水墨画，
0: 嗯嗯嗯，
1: 那我想水墨画我既然画了现在把它丢掉太可惜了啊，怎么样把它融到我的油画里面来，
0: 嗯嗯嗯，
1: 让它产生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那其实在艺术创作上很多人去尝试表现水墨那个
0: 东西
1: 绘画的感觉。
0: 嗯嗯嗯，
1: 但是我发现就是说很多人是把油彩当作水墨这样子泼墨啦，那样子去把它，
0: 嗯，
1: 这样子去做。
0: 可是油彩用泼墨的那种感受，
1: 对，那种感觉就跟在棉纸上面泼墨那种色墨的韵味就是不一样。
0: 对呀，
1: 然后油彩的色彩那种味道又不对了。
0: 对，
1: 油彩是很丰厚的那种色彩层次，也不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在研究所就。

0: 定了一个题目叫造境。我想说先从构图上面去思考，我用东方山水画造境的这种方式去思考，所以就是说变成不是那种西方定点透视，变成比较属于游动式的透视。所以我的创作就，我当时就创作了 一套叫荷塘四季啊。那这荷塘四季呢，那时候在师大有
1: 荷塘四季，怎么让我想到歌跟舞啊OK OK，
0: 荷塘四季这画我就是用都是用人体，
1: 是
0: 人体画，
1: 是
0: 然后把它结合花鸟画进去
1: 啊。
0: 哎，那这个刚
1: 所以这个就有造境的感觉了。
0: 对对，
1: 就不是说
0: 对啊，就不是实际上那种景的感觉了。那这样的表现，后来那个在师大美研所，他有一个比赛，就是说教授会评，那是陈英辉教授他提供的一个奖，那叫陈英辉油画创作奖。
1: 是
0: 那时候我送这个去，结果我的画竟然就
1: 入选了，
0: 就得奖了，首奖了。哎，那就得到陈英辉教授奖。那我想说，那我就从这样这个被肯定，那我就从这个方向去继续做。所以我的表现后来在师大毕业，师大的美术系毕业的，创艺术那个研究所毕业的时候，我的作品就因为要办一次展览嘛，展览的时候，那个罗芳老师，我的国画老师，罗芳老师说：“你这样表现很好，
1: 不一样，
0: 很不一样。那我就觉得，这样子我的路这条路可以走下去，
1: 可以走了，继续走。
0: 那研究所毕业以后，
1: 比较坚定自己的方向。
0: 对对对，那研究所毕业以后，我就开始用这种方式去创作，也得了南音奖，也得了好几个奖嘛，这样子比赛下来之后，开始就是说，有一次我在办一次
1: 个展，
0: 在国父纪念馆个展的时候，那时候罗老师也有去看，那罗老师看过之后，他说：“哇，你这个感觉真的很好。他有一个朋友，是国外的朋友，问他说。”
1: 他这是在画的，
0: 这个画家是不是大陆那边留学过来的？我说，怎么会这样看感觉？我发现不对，
1: 是融合的水墨的感受。
0: 对，融合的水墨，尤其构图啊，那就很东方的味道。
1: 是，
0: 我就想说，不对，这个不是我要的。我因为我毕竟是在台湾成长，
1: 是
0: 我没有留过学啊，我就是在台湾读研究所，这样子。我受的完全就是台湾的艺术教育，我们有西方的教育，东方的教育，这种东西应该是跟大陆那边
1: 有所分别，
0: 有所分别，所以我就又再开始思考，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1: 所以其实一个人走一条路真的不太容易，尤其说想做自我创作的路，要自我创作是不太容易的。我看到你这说，为了找到自己的创作之路，享受创作自在无碍的流畅感啊，我是在念您的话啊，属于完全自我的表现，不停的挑战，要求自己不模仿他人，也不抄袭自己啊，让创作成为一种极具挑战性又有玩性的活动，这个不太好玩的，我觉得很好玩。因此呢，你的作品会变成风格不确定，就是很多样的，
0: 对，
1: 就不会很卡在一个地方。
0: 好，这一点我就我在个展的时候，很多人看我的话就说：“你的作品风格不太。”很多样啊，就是说
1: 很活泛，就是
0: 不像一般的那个风格就是很确立，就是这样子风格，
1: 就谁的话一看就知道谁的话
0: 啊。我就反问他一句说，那你看这个画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人画的？他说但是看起来又像是一个人画的。我说对了，我要的不是说我的形式上的相似，如果你是用那种相似形式的一种风格，那就是别人在抄袭自己。那我的创作，我希望说。

0: 我是在玩艺术，
1: 嗯，
0: 我是在玩，我不是在研究它，不是要为了某一个目的在做，
1: 嗯，
0: 为了要让人家肯定说，哎，我的风格是怎么样，
1: 嗯，
0: 但是我每一幅作是我的个性，我的内涵直接的表现，我的气质
1: 展现，嗯，
0: 表现出来，
1: 嗯嗯，
0: 所以你们看我的作品，我就是说，你看我的作品，虽然每一幅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是气质上。你还
1: 是
0: 会看
1: 出知道是谁的，
0: 是一个人的，
1: 嗯，
0: 啊，这就像在国父纪念馆展完之后，那个策展人哈，那个他们那边馆方的那个策展人，他就说：“哎，黄老师，你的作品我一看就知道。”哎，我说这就对了，这
1: 就是
0: 我的风格，
1: 我就是要
0: 这就是我的风格，哎，
1: 就是因为。就像其实人家要追寻自我是非常不容易的，看起来很简单，可是这一条路走来其实不简单，因为你要经过一个一个坎，一个一个坎，每个坎都知道说我要怎么样维持自己又能够突破自己，因为维持跟突破是很矛盾的，但是这个矛盾之中你自己要如何去融合在一起，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是不是？
0: 对，
1: 真的不容易。我发觉啊，其实黄老师他这样子走的路是对的，因为一开始他并不确定自己要走哪条路，可是他又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那在这个走跟追寻当中呢，他是必须要经过一段一段的突破，每一个阶段都要突破，那这个突破又不能脱离自己所要的，
0: 对
1: 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0: 啊、对，就是说因为我是觉得说艺术你就是要放下心玩、
1: 嗯、
0: 玩它的时候你会融入，把自己融入，就像说我们在玩电动的时候，你会很投入，你会把自己的所有精神
1: 都
0: 集中在那里面。我想艺术应该就是这样，就把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自己所受的环境教育所塑造出来的所有的特质，能够在你的画面上表现出来。那这样子的话，那个风格才是真正你的风格，而且是。我常常强调是本土的风格，为什么本土？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台湾，在台湾生长，在台湾受教育，从这里成长出来的一个画家。
1: 我希望还是有我的本
0: 土的
1: 味道，
0: 就是我
1: 的
0: 本土的，对，我就是这个地方成长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本土。那很多人在强调这个本土，哎，我的看法啦齁，有些人的本土就是有时候太表面了，就是你画一个老房子，画一个鸡舍，这个当然是台湾的东西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你的技法还是欧洲的技法，
1: 哦，
0: 对不对？
1: 所以你是
0: 你的精神并没有真正的本土啊。就举简单例子，就像说
1: 你的感觉，
0: 举简单例子，就像说中国大陆他们常说啊，我们那个中国风，那像那个刘亦菲画那个穿旗袍拉古乐
1: 胡琴，
0: 胡琴啊这些，他说是中国风，问题是他的技巧都是欧洲的
1: 西方技巧，
0: 他并没有真正的是自己发展出来的，自己能够适合自己的技巧啊。所以他画出来的东西就像慈禧太后那幅画，欧洲人画的，难道你说他是中国风吗？他是欧洲人画的、啊、对不对？外国人画的画，
1: 是。那你说你所谓的这个中国的技巧，在你来说呢，有哪一方面让我们觉得说你是从钻研中国技巧方面去表现的？
0: 好，就是说所谓中国技巧，就是说你在创作的时候，你完全就是你自己的，你在创作的时候，不管你用笔、你的思想、你的调色，都是你自己的感受去做，而不是想着哎，莫内他是怎么调色，哎，俄罗斯的那个列宾他是怎么调色。那就像说我们在台阳，在国父纪念馆曾经有一个在国父纪念馆展
1: 一个展出，
0: 好几年前，那

0: 我那时候也是也有参展嘛，
1: 嗯哼，
0: 那我去参加展览会，我一个朋友呢就跑来跟我说，哎，黄飞，楼下有一个画家说台湾没有画家，哎，我说哇，哪一个画家口气这么大？
1: 这下有点点触动了，我要去看看是谁。
0: 对对，我要去看一下，我就跟他下去看。我一进去，哇，那个技巧真的震撼到我，真的是画得很好。
1: 是who？
0: 名字不要讲，
1: 没关系，名字说好。哦，
0: 是俄罗斯，就是我们台湾的去俄罗斯留学的一个，
1: 哦，是
0: 一个画家，
1: 嗯哼。
0: 那他回来以后，他在我一进去一看，他的技巧真的是很棒。
1: 嗯，
0: 我好像进入俄罗斯美术馆。
1: 哦，
0: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1: 懂你的意思。其实他在那方面学得很好，就
0: 他学得很好。
1: 嗯，
0: 但是我在讲他的东西呢，他的东西在哪里？
1: 嗯哼。
0: 他是一个台湾人，他的东西在哪里？
1: 嗯哼，
0: 我看到的是俄罗斯的东西，
1: 嗯哼，
0: 对不对？所以我跟我朋友就很不客气说，这个不叫创作展，这叫习作展。
1: 嗯，
0: 我就很不客气这样讲。哦，我说这个画家说台湾没有画家，事实上台湾有太多能够表现出自己的画家。
1: 嗯嗯，
0: 所以我们的教育就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教育上。我们一直去推崇欧美的艺术，
1: 嗯哼，
0: 没有从根本土的艺术上去推展，所以大家对本土都会很没有自信，
1: 嗯哼，
0: 因为没有这个自信，就会觉得说我从国外拿回来的东西才是真正好的东西，所以你们那个都不入流，这是很糟糕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谈起来的话，就我们台阳有一次展览，有请了那个陈水扁来致辞。陈水扁就说：“哎，我们一提起塞尚啦、梵谷啦，大家都非常熟悉。
1: 嗯，
0: 但是只要讲到台湾画家，好像大家都不知道是谁。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我在小学，甚至我在那个大学兼课的时候，我都特别强调，
1: 嗯，
0: 我都以台湾的艺术家来教，
1: 嗯哼，
0: 我都要让他们大家来了解，你台湾，当然台湾的艺术家有非常多优秀的，
1: 嗯，
0: 你好好去找的话，像洪瑞麟啊，哦，
1: 是
0: 林之助啦，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棒的画家，怎么会没有画家呢？
1: 嗯哦，
0: 所以我就觉得台湾的艺术教育真的需要再考虑，
1: 那我觉得就要靠你们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有觉得自己走出了自己的路，
0: 嗯，
1: 那走出了自己的路，你琢磨了很久，不是说一两天就能琢磨出来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些丰富的知识呢，按照你所原来说的，我是个老师出身的人，那我要如何把这种感受呢？哎，让一般人能够很接地气的了解，而不是说我就摆在这里，但我不告诉你，你也要跟我走一样的路才能走到这里。但是我觉得，其实人家说艺术是无国界的嘛，
0: 对，
1: 你要怎么样说把它当成一个国界怎么样？但是事实上，无国界之中要找出自己的国界，
0: 对，
1: 就是这种找呢。是不是每个人能够得到的，但我们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有这份心呢，你有这份心的愿意去追寻，就像你说的 local， 我是个本土的东西，本土的人，我在这里受的本土的教育，那我能用本土的东西来表现出我所要表现的，不同于一般人所表现的方式，这是不太容易的。那我觉得黄老师这点做得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我想满很多未尽之言呢，我们希望黄老师在挑另外一个时间再到节目中来，我们还跟你继续谈。因为我觉得就像你所讲的这些，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但是有可能每一个人都想做。
0: 对。
1: 对不对？但是想做要怎么样去做，我们再挑一个时间呢，请黄飞黄老师再到节目中来，好不好？
0: 好，
1: 我再跟您敲一个时间，再请您呢，再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谈你什么样的想做要做，可是又能够不脱

0: 本土，不脱自我，这是不太容易的。但是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因为台湾的本土不要轻易的去丢弃哦。
1: 对，
0: 是不是？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今天艺术是生活，亮宁在这祝福大家，也谢谢我们的黄飞黄老师。
1: 谢谢
0: 黄飞啊，黄飞也红了，不是不红。哦，我们希望他又黄飞又红啊。事实上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的，是不是？好，我们祝福大家，希望呢下次再到节目中来收听我们的艺术是生活，祝福大家喽，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议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欢迎您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我们现今生活的社会，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来一起来留意。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在台湾的朋友你最近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毒品的问题。毒品的问题，当然我们从很早的时间我们就一直在谈这个毒品毒害我们的环境，毒害我们的下一代，诸如此类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毒品的问题绝对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但是毒品的形态，它的样态越来越多。我不知道的朋友们，你最近有没有这种感受，

0: 曾经我们觉得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可能酒驾的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关心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社会新闻，你可能看到更多的问题不是酒驾的问题，是毒驾的问题。吸毒了还驾车，这在早期我想很多朋友是觉得很难想象的。吸毒不是会躲起来偷偷吸吗？还敢开车上路吗？但是到底为什么会让我们现今的社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而毒驾它所造成的破坏力，那比酒驾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一方面，毒品的问题深入校园，很多人说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可能你这个因为这个年轻人这个血气方刚，所以再加上他有行动能力，他又有一点点这个经济能力，所以呢他去买毒品。但是现在毒品的问题延伸到高中、国中，甚至小学，小学生就已经有这个毒品的问题。而这个小学生吸的毒品，你说他打针吗？不是，他变成糖果，他在同学之间彼此之间这个传播，甚至还用电子烟的方式呈现。这些问题在我相信在以前的社会都觉得这是匪夷所思的问题，但是现在却真真实实的发生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些的问题我们到底要怎么理解？毒品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它所影响的层面是在哪里？而真正能够遏制这些状况的途径又是什么？到底官方跟民间共同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想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每一次在我们会客室当中，我们都要请到一位专家来跟我们一起对谈，而且我相信这个问题是一定要非常专业的人他才能够来谈，毕竟这是一个太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它是一个太专门的问题。因此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这位我自己非常敬佩的，可以说在我们国内的犯罪学的一位泰斗，而且他同时间也是作育英才，有非常非常多的在这个犯罪学上面的表现很杰出的，不管是这些警员，甚至现在是已经是干部，甚至他是也是资深的学者，都曾经投于这个他的门下，而且他持续的也在这个这个高等教育的环境里面卓越英才。他呢就是在现在在明传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暨教育学院的院长黄复元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老师好。
1: 另外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非常荣幸再请到黄复元老师。如果朋友们有常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对黄老师不陌生。老师，我们就要今天来谈这个非常非常 我自己觉得了，在犯罪学当中我自己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请教老师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毒品这件事情。但是我知道老师您在这上面有很长足的研究，对不对？
1: 是主持人讲的很正确不讲别的，如果我们以这个现代史或是近代史的历史来看那可以看中国中国大陆，可以看日本，可以看这个新兴的像美国、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毒品都是他们的问题啊。
0: 对。
1: 那如果看我们台湾的这个历史来讲当然受到很多历史因素的影响。那这些历史因素的影响还可以追溯到大概晚清那个时候开始。
0: 是对。
1: 那所以看这个问题我们台湾如果要把这个问题弄得更清楚，而且对这个更有效的话，恐怕不能不以所谓的历史的脉络，那也没有办法不以这种国际的这种互动来看。那如果讲到历史脉动与国际的互动，
0: 是，
1: 你想想看，这个是不大问题。
0: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这个就是鸦片战争嘛。
1: 是，
0: 对，这个曾经也是这个是毁国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毒品的这个历史，我们可是如果说用华人的这个历史来讲，那可是非常历史沉痛的一笔啊。对不对？
1: 是，我记得那个清朝的那黄觉之，当一个高官他说以后无可用之兵。
0: 对，
1: 好，就是整个那个无可用之兵，那国家是好像无可用之财，好像钱财被花光了。
0: 对，好，
1: 那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攻读我的学位，那回国以后的第一篇比较重要的报告，写的就是个毒品。
0: 是，
1: 那毒品当时我记得那个马英九先生是法务部部长
0: 是，
1: 他当时也是大力的要来推动这个反毒那一直到今天这个30年。

0: 过去了，
1: 是是、
0: 啊、那个台湾那个问题哈、啊，似乎是
1: 对，
0: 没有完全解决嘛。
1: 这老师，这个您这个说法比较温和哦，其实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个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就越发严重了哈、
0: 哦。像您刚才讲的那个毒价的问题，嗯、
1: 对 对, 对，
0: 这个等于是新兴的大问题，
1: 以前很难想象哎，我觉得对，其实也没有很久，大概十年前吧，
0: 是
1: 十年前，我觉得酒驾。我们花了很多的力量去防范啊什么，然后那而且我们以前也常常开车的时候碰到临检嘛，酒驾临检，所以酒驾他就你要检查和呼一口气或什么什么诸如此类，那现在包括你假设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酒测，这个都是 SOP 啦，标准程序，所以我们碰到酒驾，大家现在看起来，反正只要这个人酒驾了，那你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就是你必须要处理，而且大家也觉得说哦，酒驾我要罚的越来越重。但是我觉得毒驾是现在让人觉得很难想象的，因为以前不会觉得说，以前你觉得毒品跟交通驾驶搭不在一起嘛？
0: 是。
1: 但是现在毒驾的这个问题岂止越来越多，然后现在就碰到说又好像有什么，比如说什么公务员哦、也有毒驾的问题，甚至连什么军队里面可能都有毒品的问题，你就觉得说哇靠，他无孔不入了哈！而且这毒驾所产生的这个冲击，这个不管是撞死这个路边的人，撞死执法的员警，都觉得这个事情简直是以前很难想象，但现在越来越多。老师，这个问题是什么？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各种犯罪都跟他的社会变迁，跟他的社会特质有关系。
1: 是，
0: 那毒品这一个事情啊，就是特别彰显出来。
1: 嗯。
0: 好，那彰显出来大概让我们知道的是，如果它是个体上的这因素，我们会考虑到为什么他已经是用毒的还去开车子，
1: 对，
0: 还去那个，那个是不是心理上的因素，一定要好好的探讨。那生理上的因素，如果就年代的这个发展来讲，它当然是回到那个个体本身到底有什么医病的记录这样。所以啊，如果放在那个历史脉络去看呢、这一点呢、只要我们对于个案啊加以研究、然后看看个案可不可以应用于未来的通案，就稍微比较能够了解的。但是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成瘾，然后去假设这个事了、是基本上是社会问题
1: 是
0: 发展出来的。
1: OK，
0: 那还有一个，如果是这样去谈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刚才讲的是可能是要历史脉络，
1: 对对，
0: 还是国际互动，
1: 是，
0: 然后再加上现在我们讲的他个人的问题，
1: 是，
0: 所以个人问题就是身心，生理状况、心理状况、那我刚才说的，如果是有社会特征或是社会变迁，所以有社会因素，
1: 是，
0: 那我们如果要用比较有效果的政策，必须要透过法律，
1: 对，
0: 所以法律必须要讨论，
1: 是，
0: 那讲到最后。我们犯罪学家有时候开玩笑啊，就是心理学家讲社会学家讲不通啊，最后讲啊，把教育抓出来就对
1: 了。对，
0: 说这个问题会有产生跟教育有密切关系。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客观的来看啊，教育啊，绝对是有关系的。
1: 是，这的确是。
0: 就是、
1: 对。
0: 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身心社法教，我所能够讨论到的想到的就至少这个，那当然也跟经济跟政治有关系，所以如果它是以时间来讲，它历史的脉络要延长，如果它是以这个空间来讲，那是跟国际有关系，
1: 对，
0: 那如果是以个体跟所谓的巨观的社会来讲，它是身心社法教都有关系，那这个问题怎么会简单呢？
1: 对，所以我觉得我每一次跟这个黄老师对谈，我尤其我第一次我印象很深刻跟老师您请益在节目当中请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open mind， 就是说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啊，这个犯罪学这件事情反正就是警察的事儿嘛，因为警察他看起来是执法第一线，或者你就说这个是法院的事情，好像我被抓到了，然后之后这个时候就进入到这个司法的体系里面，然后我们来讨论这个事情，所以好像读犯罪学的反正就是警察的系统，所以都或者是司法的系统。但是我觉得跟黄老师对谈之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要谈到犯罪的问题，就他绝对不能走在执法的这个地方，因为你走在执法的地方，那你执不完了，
0: 是，
1: 就是那警察，你在警察再多十倍都没有用，因为这个问题太多了嘛，比如诈骗的问题，这也是因为警察要抓绝对抓不完了，
0: 是，
1: 所以每一次我碰到很多朋友碰到诈骗的问题，在说啊，都是那个警察就这样，反正来做个笔录，就结束。这我

0: 我不能说他还能做什么啦，或许他可能做可以做更多，但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他做不完的。
1: 是，
0: 所以毒品的问题我想可能也是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永远来谈，好，那我们来谈毒驾。比如说之前酒驾的时候大家最喜欢讨论的就是酒驾要罚多少钱，对吧？又罚越重，好，或者酒测值原本从零点多少，然后再下修，然后再下修，你只要喝两口你就重。以前你要喝半瓶这个什么半瓶的那个的啤酒，你才测得出来，才会超过。现在呢，你只要敢喝两口你就重了。但是看起来这个好像都不是解决之道，对不对？
1: 是，对。那如果我们要比较锁定是所谓的毒品或是药物滥用来看，那大概哈、哦。我们来从历史的脉络来讨论，那历史的脉络去讨论呢、啊，发现呢、啊，以前那个毒品呢、啊，它是跟经济跟所谓的这个强权呢、啊，结合在一起，
0: 是是，对。
1: 那我说早的要提到那个鸦片战争，那个时候不只是这个中国或者台湾受到这个影响而已，中国大陆和台湾受到影响而已。那个时候也大概有几个现象啊，第一个啊，就是从工业国家销售到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去。
0: 哦，是。
1: 好、哦。然后第二个、哦、它是从北半球销售到南半球去。
0: 哦、OK, 了解。
1: 好、哦。然后它是一个武力强大的销售到这个武力比较弱的地方。
0: 对对对对。
1: 就是那个时候是这样。
0: 嗯。
1: 但是一直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部
0: 转过来了。
1: 您非常灵敏。
0: 对。
1: 完全都转过来。
0: 对对对，都换过来了。
1: 完全转过来。他是从南半球到北。
0: 对，北半球去。对。
1: 好。然后是从一个比较，比如说他会在金三角啦，
0: 对对对，
1: 或是在南美啊、这个比较农业国家销到美国，销到日本去。
0: 对对对。
1: 好，那比较落的国家那边就是它的农业、它的生产然后销售单位、所以完全相反、好，那不管是怎么样的这个过程啊，毒品这件事情要讨论它，除了我刚才前面啊我们都有共同共识、认为它很复杂，
0: 是是，
1: 然后第二个啊它所牵涉的、必须要我说的我们要大家同心协力才能处理的、
0: 对。
1: 那毒品的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它的黑数很高，
0: 黑数很高、
1: 这个黑数因为您我跟您互动我知道您对犯罪学其实有了解，
0: 真是不敢当不敢当、都是跟老师学习。
1: 那一般的民众现在只要听到黑数两个字、大概也猜得到了、
0: 对对对，
1: 就是所有已经发生的犯罪数目、但是并没有出现到我们的统计上，
0: 对对，
1: 那没有出现到我们统计上，当然后面就不会被刑事追诉。那我看了那个这个台湾的这个刑案统计、大概是在十年前、
0: 是
1: 有关药物滥用的有49576件，
0: 这是年吗？一年、
1: 一年、但是到113就是去年来看、前年那它是36364，
0: 还少了，
1: 是下降
0: 点
1: 是下降的。
0: 这老师您怎么评价这个数字、
1: 我刚才讲说犯罪都有黑数、
0: 对对，
1: 那药物滥用、是所有黑数里面、是比较会高的、为什么原因呢？我们如果说是以这个一般的暴力犯罪、就是有一个加害人，
0: 对，
1: 那有一个被害人，
0: 对，
1: 那加害人跟被害人、如果被害人受到伤害、那他并没有、身亡，
0: 对，
1: 他会去报案，
0: 对，没错，
1: 所以他的犯罪黑数、会相对的降低，
0: 对。
1: 但是药物我不是，药物就是我卖的人，跟你使用的人，我们犯罪学称之为合意的犯罪
0: 啊，合意犯罪
1: ，consensual，
0: 对对对，
1: 就是说你卖给我，那我去买，我们两个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合意的犯罪啊，如果我去检举你，你也会受，
0: 对，
1: 会被警察抓，对不对？
0: 我就没毒吸了，
1: 是，但是但倒过来，他也因为你吸毒也算是一种，
0: 对对对，哦，对对对，
1: 所以两相这个叫做合意的犯罪，合意的犯罪他黑数就高，
0: 了解，
1: 好，那如果这个黑数高的话，其实我们用原来的这个统计账数字然后去推它的趋势、或是讲它的原因、那个在我们犯罪学是比较保守的、比较保留的，
0: 好，
1: 所以您知道吗？就是现在看起来，您问问现在、大家在校园里面的老师啊，或是我们社会的人士啊，你刚才讲说我们减了快要一半的，
0: 我相信我，因为我们啊，我这个我也跟老师说，跟老师报告，因为来

0: 其实这一集节目之前，我们才跟我们有一些直播同仁，他们都在校园的环境里面，我在跟大家 都互动过。我很简单，就只要问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校园的毒品的状况有没有比如说5年前或10年前严重？我可以跟老师讲，我接触到的案子，100%的人都告诉我说变严重了。但是如果就拿老师您刚刚讲这个统计，否则这个数字应该是往下降，所以他至少应该要，不要说。不要说100%，应该至少50%的人要说，对啊，看起来有变轻，对不对？所以这老师这个如果不执法的话，数字最漂亮，
1: 是
0: 都不要执法，
1: 没错，还有
0: 就没有，
1: 还有如果拿警察的统计啊，他是数字也比较多一点，
0: 哎是，
1: 但是你都往后面啊，到了那个检察官统计，到了法院统计，
0: 数字就锐减
1: 了，它会形成一个漏斗状态。
0: OK， 了解。好，
1: 就是警察那边认定的犯罪、啊、是最多的，然后再经过查案以后筛检掉，然后再来送检查，
0: 对，
1: 然后检查送到法院，然后关到监狱里面。整个叫漏斗现
0: 场。
1: 好，那所以我大概刚才讲那个数字还是最初型、比较最前面的这个犯罪的数字。那这样的犯罪数字大家都觉得值得推敲的。
0: 对，这个而且减了很多哎、欸，不是说比如说减了，如果你说减了3-500就算了，你看比起10年前嘛，
1: 是
0: 就是每一年少了10000多个数字，对不对？少了1/4，你觉得不得了？这个台湾的这个毒品的问题，这个快速下降。那问题是，我相信你问这市井小民，大概都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1: 这个部分哈，我大概可以跟这个。主持人这边呢验证一下，我们是有在做研究，
0: 是。
1: 那我们在做研究啊，这个有统计的方面的方式啊，叫做量化的研究。
0: 对。
1: 那也有这个访谈的，访谈里面所得到的资料啊，也跟您所见到的差不多。
0: 是。
1: 就是大概校园里面的老师，他是真正的有感受的老师哈、啊，他们认为啊比以前糟糕。
0: 好、
1: 那所以可能不能以这个美化的数字来看我们台湾这个所谓的药物滥用或是那个的关系哈、那这个数字的增加，除了我刚才数字的这个变化哈、然后黑数的多寡，除了我刚才所讲的是这个药物滥用的一个特性之外哈、我要特别再讲它的几个特性。
0: 是，
1: 那如果用比较传统的药物。它就是那个所谓的毒品、它有几个阶段，产、生产的产，
0: 对，
1: 制造的制，产销产制
0: 运、
1: 你那个制造一个程度的真批那个毛坯的这个部分，它就要运送，那运送到某些地方再转的啊，产制运销
0: 啊销，
1: 哦，它必须有销售啊、哦，
0: 对。
1: 好、哦，你看看他们那个卖毒品的有双丝牌，
0: 对，是，对，
1: 那运销最后是用
0: 啊用，
1: 哎，那这五个阶段里面呢、产一定是在一个法治所不及的地方
0: 啊 ，OK， 了解，
1: 好、而且它如果是传统的那些毒品的话，它基本上哈、就是跟农业。跟那个比如说我们讲金三角那一排、那就是产的一个特色，
0: 对，因为它以前早期嘛，当然现在这个如果是芬太尼它就是纯化学合成，但是早期的话是要有农业的辅助出来的嘛，不管是大麻或者是海洛因诸如此类，对不对？
1: 是，那大概哈、这个模型还是用然后产制运销用、那制的部分哈、就是跳到那个产的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原料嘛，
0: 对、
1: 那制的部分呢、有的就不用在农田里，不用在那个农业的部分去产，它直接到制的部分
0: 啊，对，就跳过第一个、
1: 这个、对，好、但是有些还是需要用前面的，它产制运销用五个环节、就是我们研究这个毒品的啊，倒是我看到国内的大概就分段自己去研究，
0: 对，
1: 那、其实这五个要练
0: 要链条在一起，
1: 对，它就是一个生产链嘛，
0: 对，
1: 一个工业链这样子哈、那产制运销用，大概专家去分析这个，每一个环节都有两个细的步骤
0: 啊、是
1: 啊、比如说它产一定是挑相关的这个、这个种子、或是相关的那个、然后产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去经营，他、大概每一个都可以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分析到两个、至少两个、那这样10个步骤下来、就是从最早的1块钱他的那个这个
0: 成本
1: 一直到100块，
0: 就他

0: 至少有100倍 的利润以上，
1: 这是
0: 至少
1: 这是在我们犯罪学里面研究的很早就这样的、
0: 嗯哦、
1: 产制运销用、
0: 嗯、
1: 那个5个环节10个步骤、
0: 嗯、
1: 然后从一

0: 字这边也有两个步骤，
1: 是
0: 那字一定是比那个这个产要进步一点这一
1: 点，对对，因为它有技术力要出来。
0: 好，然后这些东西一直到了运的地方，那运的地方有特色啊、哦，
1: 嗯，
0: 都是跟港口、跟水文的坐落地点有关系。
1: OK， 所以它海运航运比较为主。
0: 是的，你听到湄公河那
1: 是对对对对
0: 金三角哈，或是它是靠海的，
1: 嗯、
0: 那个为什么要靠海？或是看啊，我们看的资料上的线，因为啊比较靠海或是比较靠那个，它也没有办法像都市里面警力、治安密集嘛。
1: 哦，也就是说海运的漏洞会比空运的漏洞多就
0: 是
1: 了。
0: 是的。是的
1: OK。
0: 那这个海运的除了是漏洞之外，它还要牵涉到产制运销用的这个几个哈、哦。
1: 对对。
0: 那所以它在那边产制完了以后就有运送、嗯、运送就方便就出去了。
1: 对。
0: 那运到哪里？运到跟原来生产前面的几个步骤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条件啊。嗯、
1: 对。
0: 好、哦、产制运销。销售就要比较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大概二级城市那样，
1: 对，
0: 好、哦，他就必须有
1: 它的消费力嘛，
0: 哎、对
1: 对
0: 对，那基本上这个地方是有些人直接可以卖的、哦嗯、但是销基本上啊，它是要有些营运网路，
1: 对对，
0: 那营运网路就是人脉的问题了，
1: 对对，
0: 好、哦，那最后就用，
1: 嗯，
0: 那用的很特别哦、嗯，用的地方啊都是、这个比较有钱有闲的地方。
1: 对对，因为有钱有钱就是可以挥霍嘛，对不对？
0: 而且比较进步，
1: 对，比较进步。
0: 那日本的毒品呢、啊？我们有研究它，他发现呢、啊，当时在使用毒品的，最近我是没有特别去在研究这个、嗯，他们多半跟那个演艺界有关系。
1: 哦，了解。
0: 闲，
1: 嗯哼，
0: 然后有钱，
1: 有钱，
0: 还加上一个。可能是压力大、
1: 哦、高压、
0: 啊、
1: 高压的、
0: 啊、那高压也有人不会有问题啊、
1: 嗯、
0: 他们觉得是时尚
1: 嗯时尚、啊、
0: 对
1: 时尚
0: 对都好像这个好像是很好、
1: 嗯
0: 就是、他们就很酷啊或是很那个、
1: 嗯、
0: 那如果这些结合起来我们大概可以归纳的无论是你是用新兴的毒品也好、嗯、或是用那个传统毒品也好
1: 对
0: 传统毒品它的价格当然高了
1: 对对
0: 那其实、这个价格高、哦、有时候会使它的那个扩展比较慢、
1: 啊、对啊对对、哦、因为你要不是经济能力要比较强嘛你才能用得起对不对
0: 那现在如果我们的社会还是一样、
1: 嗯、
0: 压力不低
1: 嗯
0: 好、哦、然后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竞争激烈
1: 嗯
0: 然后挫折也不少
1: 嗯
0: 那他必须有一些这个解压、
1: 嗯、
0: 解压有好多方式
1: 对
0: 他就选择了这一个嘛、
1: 嗯
0: 哦、然后这样的这个社会变迁里面社会特质、
1: 嗯、
0: 是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
0: 好然后这个用毒或是卖毒的常常是有团体在一起的、哦、
1: 对所以它是个集团性的犯罪、
0: 哦、是、
1: 嗯、
0: 那集团性的犯罪里面、啊、你看产制运销用这样子会100倍、
1: 嗯、
0: 那是不是暴利
1: 对、
0: 我们用英文是那个叫 profit、
1: 嗯、哼
0: 就是利益的利、
1: 嗯、对对 对, 对
0: 那这些暴利里面、哦、这个一定要有人来维持哦
1: 哦 OK因为要维持这个交易的秩序嘛，对不对？
0: 对，他们所谓的秩序，
1: 对，所谓的秩序，没错。
0: 然后他是什么？他是以暴力来豢养他的群众、
1: 嗯，
0: 他的那个徒众，
1: 对，
0: 来行使他的暴力
1: 啊、哦、，violence 跟 profit、
0: 嗯。然后他用他的暴力，
1: 嗯，
0: 来去。剥夺别人使这个毒品变成有暴力、
1: 嗯、对
0: 所以它就两个字一个暴力一个
1: 暴力
0: 那这些暴力与暴力的相因相成、哦嗯、就跟那产制运销用这挂在一起以后、嗯、你就发现它一定基本上、哦
1: 嗯、
0: 是跟组织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它可能是组织犯罪
1: 对
0: 那第二个它因为产制运销用这个差别的那个、嗯地理条件差太远、
1: 嗯、
0: 那个经商营的经营的条件也都不一样，所以它基本上是跨国的。
1: 哦，跨国的，
0: 对
1: ，OK， 了解。
0: 对，
1: 嗯、
0: 哦，那所以，所以我们大概有时候讲说跨国啦，或者它什么、
1: 嗯，
0: 但是你不去把那个产业链、产制、运销用，
1: 嗯，
0: 那用的人大概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好、哦，你这个不去了解，你整个就不清楚了嘛。
1: 是，不过老师这个讲到这个跨国了，我们现在又觉得。我觉得讲到这边我自己就非常有感齁因为其实我们马上把这个问题从一个最前端一个最小的一个部分变成一个很大的部分齁比如说它基本上当今天这个 集团性的犯罪，它已经

0: 到了这个所谓跨国籍的犯罪的网络的话，你不用国家的力量，你基本上是
1: 没办法
0: 而且甚至你单独一个国家还有点难，对不对？
1: 是，
0: 它变成必须有国家的集团，
1: 是的，
0: 来的执法系统共同来，这是共同打击犯罪嘛？
1: 是的，是的。
0: 但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在这个国际之间的这个问题，就是又让人觉得蛮挫折的，因为曾经我觉得应该不知道请老师指正，应该是在马政府时期的时候，我知道还有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这样的一个网络，
1: 是是，
0: 但是我不知道到这个蔡总统上任到现在，这个网络还在不在，
1: 是是是。
0: 那你更别说，其实这个也牵涉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诈骗也是同样的问题，它可能是跨国的犯罪，问题是台湾在这个量体上面相对来讲，如果要拿犯罪的市场来讲，我们的市场好像不是很大，
1: 是，
0: 但是那你的力量，你的这个政府力量该怎么办，
1: 是
0: 怎么出现，
1: 就与跟中共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讲，我们当然是在打击犯罪的伙伴越多越好嘛。
0: 当然是对。
1: 那当然这个中共那边，他们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
0: OK，所以可以说他们我不知道，平心而论，他们在这个所谓打击犯罪，比如说就毒品来讲，
1: 毒品
0: 那他们的成效怎么样，比起其他国家
1: 基本上我可以拿各国的那个来比较，我们发现它是有效果的。那有效果里面，除了这个全国有效果，那我们特地到过云南去看过。
0: 云南是
1: 好，云南不但是这个刑法基本上是如此，他们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
0: 是
1: 好，譬如说云南他们可以用替代的物品，那替代的物品，他们那边有种草药。
0: 哦，是是，就是说让他把这个，比如说不要让他在药物上面成瘾，他有一些比较轻一点的东西，有点像戒毒的概念，是这样吗？
1: 这个基本上就变成身心理要去讨论的了
0: 啊，是
1: 因为毒品呢，它有所谓的习惯性，
0: 对，
1: 它有成瘾性，
0: 对，
1: 还有它会累积，
0: 对，
1: 越累积越多，那这样的东西会造成那个个体，那你非得啊有一些戒毒，那戒毒里面那个毒品的人呢会有依赖性，
0: 对，
1: 那依赖性的话，假如他有挫折是干嘛？
0: 戒断的时候会很辛苦，
1: 在没有戒断之前，假如他要上瘾之前，他是因为有挫折，
0: 对，
1: 有挫折必须要寻求某些慰藉，那个跟依赖有关系。那依赖，假如我们是好朋友，可能我们可以帮点忙，但是不是专业的，
0: 对，
1: 那所以照他的这个三个特性来讲，我们大概可以明白。这个医疗的或是身心的一定要加入嘛？好，那所以您了解一下这个可能，如果我们说是以那个所谓的那个毒驾来讲，这个我们就要去讨论哈。那如果说它是以这个校园扩充的，那这些哈，你看到我有些学者专家的分析，我也同意啊，他们觉得哈，这个我们用毒用药的年龄在下降，
0: 是
1: 好，那年龄在下降的，就基本上就是到校园里面去了。好，那校园里面去了，你去看看它会有什么问题。那这些毒驾的部分哈。我有没有做过很详细的一些分析，但是毒驾我们去看，它基本上它不是只有一个人哦。
0: 对。
1: 它有一些集体的这个行为。
0: 是。
1: 那我们如果酒驾的话，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单独的比较多。
0: OK， 了解。
1: 那这个旁边人如果有旁边有人，可能他就替他驾了。
0: 对。
1: 而且这个酒驾这个部分，如果有人现在会讲话会劝，我觉得他慢慢有一些效果。
0: 是。对，形成一种社会的共识了，对不对？
1: 是，但是毒品这个不是哦，毒品是大家一起，然后他当正驾驶，他副驾驶，
0: 对，一起来，
1: 对，这个，这个还有待那个再进一步研究。那如果这个就可能是我们那个我们的那个毒驾跟酒驾很重大的区别，
0: 是，
1: 那重大的区别这是什么呢？是集团性的问题了。好，然后社会规劝跟社会控制的力量是不足的，
0: 是，
1: 这个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了。
0: 是，不过老师这个点，我想跟您先请教，因为这也是我很长时间的一个疑问，当然这个事情比较牵涉到这个执法的第一面，因为酒测的感觉很简单嘛，现在的这个工具都已经很成熟了，反正就是你吹嘛，
1: 是
0: 这样，而且酒精它不管你喝什么牌

0: 这个酒基本上酒精就是酒精嘛，所以它要测定的东西是很单一的。
1: 是，
0: 但问题是现在比如说毒酱，每一个毒就在，因为毒价虽然叫做毒价，但是它的很广泛、啊、
1: 多，
0: 对，它的种类很多。你今天是什么伊托米子，你是丧尸烟弹，你是拉 K， 你今天是安非他命，还是你今天是大麻的，这每一个不一样，只是说它看起来都会影响这个驾驶人的能力，没有错。
1: 是，
0: 问那怎么测定？
1: 好，
0: 他只能说、啊、我觉得你行为怪怪的吗？还是什么？还是都第一时间都验尿、还是怎么样？
1: 像我们那个酒驾、基本上就是酒精含量、
0: 对对、
1: 那你这个毒品东西虽然很多不同的类型，但是如果他展现出来的行为是自己没办法控制，而会影响到他的判断，
0: 对，
1: 这样才会造成毒驾对人的伤
0: 害。对对对对，
1: 所以就以他的最后的行为，
0: 哦，
1: 好，我们就看你的行为会不会有一些、那国外的方式啊，譬如说我们酒驾里面，他会让他走直线
0: 啊、对对对对，
1: 那他就会发展一些东西。我跟你讲的话，你到底有没有认知上的问题？到底你有没有那个清醒的状态？
0: 了解，了解。
1: 那这个东西就以它的结果来处理。
0: OK， 用结果判。
1: 好，对。Okay. 那第二个哈、日本它是这样做，日本它就是以哪些毒品，他们也有
0: 他们有分类的，
1: 不，
0: 他们快的测是不是？
1: 他们也有也有毒驾了，
0: 对对 对, 對。
1: 但是我看起来是文章是没有特别说说他们很多。那这样子，毒驾里面啊、如果台湾这边它有十件，
0: 对，
1: 你就必须要去先找最大量的嘛。
0: 哦 ，OK， 了解。
1: 如果它是拉 K， 那你就必须有拉 K 的相关的工具，
0: 就是 tester。
1: 是的、那你如果有第一大宗、第二大宗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是可以克服的。
0: OK， 了解。
1: 好，你如果综合他的行为上的这个状态、我就以行为状况来判断。那然后再以他的那个实际上的那个量剂来处理它。当然那个毒品比较准确的都是验尿啦。
0: 哦 ,OK, 了解。
1: 但是你到验尿的时候也可能是看他这个状况不行嘛。
0: 对对对。
1: 就可以先把它
0: OK,、
1: 拘留。
0: 拘留
1: 下来，我就先扣住。
0: 了解。
1: 扣住。
0: 对对对。
1: 然后等他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要。
0: 那
1: 这个技术性的倒是不
0: 了解。
1: 不过我们对于警察跟司法人员的训练要加强，要加强，因为哈、这些毒品的人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对警察可能会有伤害的，
0: 是
1: 的情形，
0: 对，哈、
1: 那这个会有伤害的情形，警察要懂得保护自己。
0: 对啊，我觉得现在的临检好恐怖，我也在想，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这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临检比较少的原因？因为现在临检的感觉大家会加速，对不对？而且已经发生过几起这个因为临检的关系，然后最后就殉职的原
1: 因，是
0: 这都是令人觉得很难过的事情。
1: 这点可能是个人的经验啦、
0: 是，
1: 像您比较规矩，
0: 是
1: 不会太晚出去的。像我有时候晚上会出去看看、
0: 对对对，
1: 晚上看到就很多临检。
0: 哦，了解。
1: 好，那这个临检的这个部分啊，这个因为他临检所面临到的对象，
0: 对，
1: 他有一些变化。
0: 对对、
1: 那有一些变化的，他应该有一些讲习，
0: 是，
1: 应该有一些这个警惕，那个东西我们必须要注意。
0: 是，了解。
1: 好，那另外一个议题我比较关心的就是校园、
0: 对。对，校园、
1: 那一到校园里面，其实校园应该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抵抗犯罪的地方。
0: 照理来讲，应该要这样子啊。
1: 是，
0: 照理来讲，是所有人对校园觉得校园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堡垒嘛，
1: 是，
0: 对不对？但是现在很难想象这个事情。对，
1: 那这些校园里面啊，它不但变成这个使用的地方，当然它或许不是在校园里面使用，
0: 是，
1: 但是交换了以后就到附近
0: 的
1: 地方。然后第二个是互相交换的。或是买卖的场所，然后第三个是这些毒品加害人跟被害人他那个所谓社交的地方，
0: 对，
1: 那社交的地方就可能会变大，那研究日本的药物滥用它有三个很重要的现象，那一般来讲以前我现在看我们台湾也有类似，就是用的人不卖。
0: 用的人不卖，
1: 因为他
0: 对、用，
1: 他就用而已，卖的人不用，
0: 卖的人不用，
1: 好，因为他卖的人我就是要赚钱嘛，好，那就看到他那个，
0: 了解，
1: 他是我养的那个这个鸡啊，好，就是让他呢，那然后另外一个，他有日本人叫觉醒剂，就是我们讲的兴奋剂，好，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我们讲的就是让他比较那个。 安稳的那个。

0: 镇定的
1: 镇定剂、嗯。那大概哈、哦，以前都是用镇定的，就一直用镇定剂。那用那个这个兴奋剂也都一直用兴奋剂、嗯。但是这三个现象哈、哦，大概是在快要到2000年的时候，整个变了。
0: 嗯哼。
1: 他现在变得卖的也用了，
0: 嗯，
1: 然后用的也卖了，
0: 了解，
1: 然后多种药物的混用，
0: 嗯哼，
1: 好、哦，这个我听我的同事在那边讲，那个讲了半天，你知道，
0: 嗯、
1: 我说我给你归纳三个啦、
0: 嗯，
1: 就是用的也卖，卖的也用，然后多种混用，
0: 对对对对
1: 他说这个很好啊，
0: 嗯，
1: 当然很好啊，对不对？
0: 嗯、
1: 那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同胞，
0: 嗯、
1: 我们的听众一听就了解嘛，
0: 好、
1: 哦，那本来是卖的人呢、哦，他觉得。嗯，这个毒品太严重。
0: 嗯，
1: 但是他看那些人哈、哦，偶尔看一看，好像这个能够满足他的某些，比如说好像然后似乎是快乐的样，他就试试看。
0: 嗯嗯嗯。
1: 好、哦，那用的人怎么会卖呢？
0: 嗯、
1: 你知道有成瘾性吗？
0: 嗯、
1: 我大概哈、哦，这个用到十的分量。
0: 嗯，
1: 那十的分量里面呢、哦，我越来越用啊、哦，我可能要用到十一哦。
0: 对对，他会加量嘛。对，
1: 对，所以我在用十的分量里面呢，我就拿一份出来。
0: 嗯。
1: 好，我用酒的分量、
0: 嗯，
1: 然后另外那一份的分量、哦嗯、要卖给别人、
0: 嗯，
1: 卖给别人主要是我要再买到另外两份的分量。
0: 哦，了解。
1: 好、嗯，因为九份拿出去少一份嘛，
0: 对对对，
1: 那但是我现在增加了嘛，
0: 减轻我的经济压力、
1: 哦、是。那所以用的人也卖了。
0: 嗯哼，
1: 那这样的现象下去啊，日本人讲一个就是使用者的末端的扩大，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对我们那个打击犯罪啊。非常有启示的、啊、
0: 是，
1: 就是你这个现象如果不阻止了、啊、
0: 对，
1: 他人就会越来越多。
0: 对对。
1: 那刚才讲的那个学校里面的分析啊，它又是社交场所、
0: okay.
1: 又是这个扩散的地方，
0: 嗯、
1: 然后这又是交换的场所，
0: 所以就很容易变成这种用的人也卖的人也用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嗯、那这些现象啊，交互作用里面，好、
0: 嗯
1: 哦，那我在这些地方的这一个这个当时的这个的研究啊，我并没有特别去谈啊、
0: 嗯、
1: 因为当时回来的时候我大概只谈两个事情、
0: 嗯、
1: 一个就是渡源、
0: 嗯、
1: 渡就是
0: 渡
1: 的渡绝的渡它的来源
0: 源头
1: 好那另外一个叫防用、
0: 嗯
1: 哦、大概世界上那个去 处理那个毒品就是一个这个供给面嘛、
0: 嗯、
1: 那另外就是需求面嘛
0: 是
1: 大概是这两个比较大的。
0: 那、嗯、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用就是刚我觉得您提到这个渡源跟这个防用这样这两个概念看起来它应该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做法当然我知道这件事情都不容易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在用你要先进如美国你想想看美国的毒品我也不知道现在美国毒品是不是比这是美国10年前还严重但是它的确是很严重了
1: 是严重
0: 这严重的程度已经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已经有是很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
1: 是
0: 那但是在比如说我们就拿台湾的环境 来做一个举例在现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管是我们讲到毒驾的问题还是这个校园毒品这个问题如果拿您的这两个概念来套用您觉得现在政府做的不足的地方在哪
1: 好那个如果我们要去讲那个渡源跟防用这个、
0: 嗯、
1: 这个我觉得那个大的规范大的规模、哦、那个整合性的我觉得不够
0: 嗯哼、
1: 哦、那还有一点就是好像各自做各自的
0: OK 了解
1: 然后一有问题的时候、啊我有看到的就是那个是教育的问题教育说那个是警察的问题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哦、我看到的是有人是建议啦 像美国它就是一个这个防毒局这样
0: OK 它有一个整合性的单位、哎、
1: 等于是整合
0: 性的但是我们那像比如说在台湾这归谁管这种毒品是
1: 警察法务
0: 警察法务 ，OK，、哦、
1: 那法务部就是起诉啊，那些伙伴团，
0: 对对对，所以它归刑事局管了、
1: 哦。警察刑事局是责任担当、
0: 哦 okay 哦，
1: 但是各地方有犯罪问题，他们也必须要处理啊。
0: 哦、对，
1: 但是警察是责无旁贷的、啊。
0: 嗯哼，
1: 好、哦，那这个所谓的这个渡源跟防用啊，
0: 嗯、
1: 不是只是警察，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老师您刚刚谈的这个渡源跟防用，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个目光都投射在这个警方这次。最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既不能就是如果在渡源跟因为头您刚刚提的这个是头尾的问题
1: 是
0: 一个头是渡源嘛
1: 对对
0: 一个是防用,
1: 防用对
0: 因为这两个警察都摸不到这样子呢出了问题之后来处理嘛他不可能挨家挨户去查你嘛对不对所以渡源他既做不到因为那是政策面的问题而且甚至很多东西他可牵涉就像老师刚刚讲他牵涉到国与国的关系

0: 之类的，这样他问的防用的问题，他又摸不到，又摸不到第一线，对不对？他无法从教育角色，那你所有的目光投射都在执法单位，那不都惨了？会不会？
1: 这个讲当然有他的道理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已经碰到这么棘手的问题啊，每个单位啊都要想办法做他该做的。
0: 是，
1: 你说警察如果得到情报啊，他去抓那个毒品的那个来源啊，工厂啊，他抓得非常有效果，
0: 是
1: 也是度源啊。
0: 嗯，
1: 好，那然后对于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毒驾部分，我们要是检查的比较频率高一点。好，或是我们的重点比较强一点，好，时间比较长一点，当然这个又牵涉大的那个警察的警力的使用啊，那这个部分啊它可能也会产生效果。
0: 是，
1: 那个有关防用的部分呢，有些教育的推广，当然老师要做一些，但是我绝对不会讲说老师这个东西要列为一定的重点啊，因为我们的教育有社会教育，有家庭教育，
0: 对对对，
1: 好，还有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可以讲一些这个在我们课程里面有的，好，然后让学生有些互答来回应他，但是警察也可以做一些有关防毒的宣导作用嘛，他事实上他有那个犯罪预防的功能啊。
0: 是，
1: 那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今天这样问题，在每一个单位都要去想。我除了就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些事，那我可以再做哪些？这样子我们国家才会更好嘛。好，如果是讲说，那应该是你做，应该是
0: 对
1: 、那就不同了，是不是这样子？
0: 是。不过老师，您支持就是说，整体而言，比如说美国有这个 DEA 这样的缉毒总署这样子的概念，您觉得在台湾现今的这个制度里面，它有类似像这样子应该被期许的可能性吗？
1: 我觉得有一个单位是比较好的，但是因为我从事过人事工作的研究，我们的政府有时候就成立很多的单位，那成立的单位里面又花钱，效果又不见得很好，那日本不是这样做的，
0: 是，
1: 日本大概基本上会成立一个这个对策委员会。
0: 对策委员会，
1: 他用中央来处理，好，比如说人口，这开始老龄化了，
0: 对，高龄化，对，
1: 他就由那个总理他的弄一个人口对策委员会，
0: 是是是，
1: 好，那他处理那个药物，他是用这样的
0: 啊，okay ，
1: 那这个对策委员会他是大概就找一个那个类似我们这边的那个行政院的那个政委员
0: 哈，
1: 政委员就协调各部了，
0: 对对对。
1: 这样我看起来台湾好像是这样做的，
0: 好，
1: 那台湾是这样做的，他们在行政院也有类似这样的委员会，我觉得有组织，但是要有效果，然后这个部分应该要让大家来监督啦，
0: 是是是，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跟老师对谈当然我必须说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眼界的这个拓展，这个是我每一次跟黄老师对谈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我们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把很多的尤其是这种犯罪问题，我把它用第一线的眼光去看它，跟我用一个大的一个轮廓去看它，我觉得是完全不同，你看到的这个状况是不同，但是您怎么看，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政府它在这个比如说在犯罪防治这上面的一些监督，当然我必须说很现实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媒体单位嘛，所以我们当然会期许政府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对责无旁贷，他能够说，比如说因为公权力在他的手上嘛，你说这个事情要走到最第一线，这小老百姓你们都要留意，对了，没有错了，我们都会留意，问题是他总要有拿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出来，但是说看起来好像防毒这件事情，那个感觉像什么？那感觉很像少子化的问题。就少子化是不是问题？你问十个人，十个人都会说这是个问题。问题是你说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的时候，就是只超过八个人都会告诉你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觉得我一小老百姓我能怎么办呢？就像面对这个诈骗的问题，我也只能说请小心，不要成为诈骗的一员。但是问题是说你觉得该怎么打击诈骗，那你就只能两手一摊，就是说那看政府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我觉得在毒品的这件事情上面给我的感觉也是很像的，就是对，我们都知道毒品是一个问题，那而且政府也觉得是毒品是问题，但是他感觉在过去，就像老师您刚刚讲，这个过去这么多，您从美国刚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看到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性，但是这个数十年来这个问题永远都

0: 缠绕在这个地方，而且现在看起来越来越严重，它的形态越来越多元。当然我也必须说其他的国家也面对同样的问题。那您作为这个犯罪学的研究这么久，老师觉得说我们能够用一种，比如说政府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比较新的思维，或者是他可能得要在某些事情上面大破大立，或者他得要跟什么样子的力量来做一种联盟，我们才有机会把这个事情至少往另外一个方向的成果 去推动嘛，对不对？
1: 如果看看美国跟日本的防毒的那个，我也不能说他做得很成功啊。
0: 是，对。
1: 但是日本我看起来他是稍微有效果，
0: 稍微有效果。美国看起来就是觉得好像没怎么用。
1: 美国跟他政治有密切关系啊。
0: 对对。
1: 你听过斩杀线吗？
0: 是，我没有没有，老师请说。是。
1: 说美国人现在你假如失业的时候，原来有一些救济了，
0: 都
1: 是，但是你到了一个线啊，
0: 是，
1: 他以后就不管你了。
0: 哦，对对对，就是你低于一条线之后，你就是被放弃的人了。
1: 那所以我看到有些是本来有很好待遇的人，
0: 嗯，
1: 后来那个因为那个产业转移啦，或是产业变化，他就沦为街上的那个
0: 街友，对，
1: 街友，
0: 对，
1: 好。那还有一个哈，我是听那个学政治学的人跟我讲啊，说那个布里辛斯基啊，
0: 嗯，
1: 他说那个就战略来讲哈，在国内一件事情啊，布里已经过世了，非常有名的。然后对外啊，他对外就是讲说，美国绝对不能犯一个错误，
0: 嗯，
1: 就是让俄国跟中共连在一起。
0: 对对，没错。
1: 好，那现在
0: 对，
1: 现在就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啊，他说国内的啊，就基本上呢经济维持，但是如果再不行的话，他有一个奶嘴理论。
0: 嗯，
1: 那个奶嘴理论就是低阶层的人啊，我们就让他哈，可以觉得他自己过得不错。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他的那个电影啦，娱乐啦，
0: 这感觉跟印度很像。
1: 这个
0: 对对，反正只要基层的人
1: 有类似，但是印度的那个种姓制度啊，使他们认命。
0: 对对，
1: 好，没错。但是美国这个不一样，
0: 好像没有那么认命。
1: 美国他那个哈，所以他毒品哈。照这一个，如果他采用是那个那个布里辛斯基的那些政策，他的毒品基本上啊是奶嘴
0: 哦，政策的是哦，老师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哎、啊，
1: 那个因为甚至有人就讲了啊，那是蛮极端的这个社会学家
0: 讲，是对，
1: 他说社会福利啊其实是这个既得利益者为了要安抚势力阶层了，
0: 是
1: 所弄出来一个缓和他们革命的一种政策。
0: 哦，不是
1: 这个，因为我们读书嘛，或是看问题，什么学说我们都看嘛。
0: 对对对。
1: 那他就讲那个奶嘴理论这样。那有时候电影你去看很快乐，然后运动去做一做，那这个都不能少。那毒品也是其中之一。
0: OK，
1: 那你看到那个比较那个繁华的城市里面，有些地区里面那些人都。像我们电影演的那个诈尸那个有没有、那个基本上它就是毒品、那毒品我们这边说的就是刚才讲大概研究里面会讲说那个它是属于一种犯罪、叫做 crime of victimlessness， 它叫做什么没有被害人的犯罪，
0: 没有被害人的犯罪啊。
1: 好，那刚才已经讲了家人被害人在一起嘛，那就没被害人，那没有被害人哦，他有些是有正面政策上意义的、那如果他没有被害人，他没有去杀别人嘛，他是对自己的伤害。
0: 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准确来讲，就是说没有直接被害人，但他有间接被害人、
1: 有，
0: 对不对？
1: 但人家讲说，就是犯罪学家另外一个讲的，他是社会被害
0: 啊，是
1: 对。但是如果照那个传统的那个，他要么就是对人身攻击，
0: 是，
1: 要么就是对财产攻击嘛。他说，既然在这样，他是没有被害人的，那、对他的刑事政策是不是都要考虑？考虑怎么样呢？考虑你就看他的利益啊，是这个产自营销用到最后十倍，那个谁赚钱啊、是卖的人赚钱。那使用的人那就去讨论了，它是一种病还是一种罪啊？
0: 哦，对，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对不对？
1: 必须考虑。
0: 对，
1: 那如果它是一种病的话，那就治疗为先嘛。然后它是没有被害人的犯罪嘛？
0: 是，
1: 就是这样子去讨论。
0: 对，
1: 那但是它重点在哪里？重点在那个贩运的。
0: 是
1: 制造的
0: okay,
1: 那个情怀，
0: 这个得要

0: 重心。
1: 是的，是的。
0: OK， 了解。
1: 是的，那所以我们越谈越清楚。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哈、啊，基本上也是要朝这个方向走了哈、嗯。但是在对于那个药物滥用的那些病人，
0: 嗯，
1: 他用什么方式，用什么去处理啊？
0: 嗯，
1: 那个应该要更专业化一些。
0: 对，
1: 好，回来。如果我们的校园里面是有问题，我觉得是现在您问我问题里面，我觉得当务之急啊。
0: 是是是。
1: 那当务之急，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校园里面会有一些药物的滥用啊、
0: 嗯，
1: 我觉得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哎、
0: 欸。是是。
1: 知道有这个现象。
0: 对。
1: 那知道现象而知其然。
0: 嗯。
1: 我们必须要知其所以然啊。
0: 对对对。怎么来的、啊
1: 还
0: 啊？
1: 还要知其所因然啊。
0: 嗯。
1: 好，但是我们现在停止这，好像有这样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要快速去处理。
0: 嗯，
1: 好，那快速去处理，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这个效果的。
0: 对，
1: 好，
0: 因为照理来讲，你校园的环境里面，它至少老师跟学校的校务系统，它是相对来讲它是组织体嘛。
1: 是是。
0: 你说学生每一个学生是属于社会体，你就 fine， 这我勉强可以接受了。但是至少校园的环境，老师他有。我也不知道这叫不叫类执法单位，就是说他至少他有管束嘛，
1: 是，
0: 对不对？然后他有整个的校务的系统嘛，而且这个学校的整个学校的联盟又连在这个教育的体制里面。我都用直观的思考来讲的，说这个事情应该不应该这么困难，或者这么不应该这么束手无策，
1: 他就、哦、不要要求他到执法那个部分、
0: 嗯，
1: 他就他教育的立场。去实施他教育的功能就好了、
0: 嗯嗯
1: 哦、那给学生充分的爱关心他们他有挫折有内卷的时候、
0: 嗯、
1: 你怎么去增加辅导那个、嗯、那个就是教育的工作完全不可推卸的
0: 是
1: 但是我们要求他一定要做到更进一步的那个像这执法啦或者那个倒不必啦、
0: 哦、
1: 那不过问题在这里、哦、我们这几十年来、嗯师生关系是不是变化很大？
0: 哦，是，所以这个师生关系的问题也牵扯在里面，对不对？
1: 一定是的嘛。
0: 嗯、
1: 现在我到学校去里面，
0: 嗯、
1: 高中还好，因为高中他这个经过筛选，然后要去考大学、啊
0: 嗯，对对，
1: 所以他们这个这遵守校规或是干嘛、嗯，对于未来他有期待。
0: 对， 对、
1: 我们犯罪学里面有一个理论，这个小孩子如果对未来有期待，
0: 嗯、
1: 他就比较不会走偏差的路。
0: 哦、是，
1: 嗯哼。那国中就不一定哦，
0: 嗯嗯，
1: 好、
0: 嗯
1: 哦，国中它里面的那个，那国中里面你也听到了那个，校园暴行啦、啊
0: 嗯，对，
1: 霸凌、啊，
0: 霸凌，对，
1: 好、哦，那霸凌以前讲是对学生嘛，
0: 对 对，
1: 对，那现在对老师，
0: 对老师霸凌，
1: 你看到那个现场，
0: 对对对，哥，就是这的确也是个问题。
1: 好、哦，那这些问题在那个所谓的社会机制上面里面呢、啊，那个老师好像也不太愿意
0: 是。
1: 做太多
0: 老师也很难为就是
1: 很难为、
0: 嗯、
1: 那这个东西都是很交错的、
0: 嗯、
1: 那因为是这个样子、
0: 嗯、
1: 所以啊这个可能我们会姑息养奸或是我们会、嗯、会造成比较大的难题、
0: 嗯、
1: 那这个又跟那个偏差行为毒品这个结合在一起
0: 是
1: 好、哦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在跟学者谈的问题你会发现好像问题越谈越远。
0: 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今天啊、哦、我们还是非常感谢这个黄老师哦我们今天透过一个我觉得这个观察对我们而言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你会发现看当你把问题更多元性的面向去思考的时候你不敢说你全面都有了但是你必须说你看问题的角度越来越多元之后你就越来越发现说做这件事情它必须要群策群力对不对因为面对像这样子 的社会问题好像不是哪一方面去努力就可以 有结果的所以
1: 就是我跟您对谈我也有成长
0: 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哦
1: 这个、那个有一些那个社会的声音
0: 是
1: 舆论的这个、
0: 嗯、
1: 舆论的期待、
0: 嗯、
1: 我都会听得到
0: 是是
1: 那也验证我自己到底是这样、哦、
0: 感谢黄老师好我们今天呢、哦、非常非常荣幸、哦、可以邀请到这个黄福元老师他是明传大学的这个社会人文科学暨教育学院的院长、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当然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所谈的这个毒品的问题不管是现在我们普遍碰到毒驾的问题或者是在校园毒品的问题看起来它是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今天越谈了我觉得大家可以越发现这个问题的不简单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子不简单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更宏观更大的一个眼界来看当我们越了解这个

0: 问题的本质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已经离问题的解方更进一步。但是不管是怎么去讨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同样的感受，这个问题绝对不只是一个市井小民他自己要面对到的问题而已。当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人我们或许在这里面，在国家里面你都扮演一个角色，但是真正一个明君，一个有效有政策有这个眼界的治理者，他必须要更宏观的去看问题，而且更宏观的去处理问题，才能够把这样的现象往下压。这个也就是人民对政府的期待吧，因为政府握有公权力，他对人民是保护，他对人民是公共服务，他更必须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因此我想朋友们，我们当然庆幸自己在一个民主的时代，我们有可以选择的权利，但是这个选择当你要行使你的选择的时候，这些就是你在选择下去之前你必须要拥有的观察。所以这也是我们观点会客室存在的意义，希望能够继续的陪伴大家，每一周能够关心眼前，继续未来。再次谢谢王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的观听众。
0: 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收看，我是林伟，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 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好像没有钱啊就万万不能。但事实上啊，其实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这两位特别来宾啊，真的发现哇，他们真的是该说他们是太单纯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哈，他们是不是那个什么事都没有想太多，所以才会这样子哈，好像很有行动力，然后就去做。那要是呢，我们那个算盘先打一打，精打细算一番以后，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可行，那个不可做，千万不可这样子。但其实呢，我们也可以从他们上个礼拜跟我们的分享的经验当中发现，其实啊，真的好像有很多这个奇妙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哦。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金慧还是邀请到我很尊敬的老师跟他的先生，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哦。他们是台北的宣教士张家仁牧师跟张正仪牧师，欢迎两位牧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家仁。
2: 我是张正仪。
0: 哇，真的是听到两位牧师的故事都觉得哇太激动了，而且又觉得好像很不可

0: 思议。我想请教一下牧师，通常啊，你看像我那时候去泰国玩呢，我们只是去旅游，有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哎，它有一些食物你好像很喜欢，但有一些食物会吃不习惯。那你们到泰国啊，这样子哇，21年还蛮久的，但你们刚开始去，你们都不会觉得不习惯吗？或是说不适应？还是说其实没有，你们就是适应力很强？
1: 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适应力蛮强的吧，因为我们两个年轻的时候是很爱玩的，因为师母是舞蹈老师嘛，那我革命军人，但是里面也是需要某种我那时候当联络官，所以要去接待外宾，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是非常相契的，有时候是吃喝玩乐的部分。所以到泰国去，我们觉得说，哎，这个地方很新鲜啊，吃的东西啊、又辣又酸，重口味的很好，所以我们是蛮适应的。可是21年了哦，现在慢慢在改了，不能再这样子放纵了。那我想要拉回到刚刚一开始主持人讲的，就是说怎么样跨出这一步，我们是不是就很顺利跨出来？我觉得不是那么顺利的。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宣教士要一个差会要差派宣教士，也就是说你要差派一个人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做一个福音工作的话，他们现在都有一些的 SOP 嘛。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哇，也就是说好标准哦，
1: 对，很标准的。他们当然这是比较有规模的差会，比较有体制的，他们就是会先做心理的评估啊，然后要做一个什么，语言的学习啊，一年啊，然后你还要去自己要去募款，达到一个标准了以后，你才可以出去。
0: 还要自己募款啊？不是说比如说假设是我这个单位差派宣教师出去，我会帮宣教师付这些生活费啊什么的吗？
1: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0: 对，我们是这样以为的啊。
1: 事实上可能是跟你的想法有
0: 是不一样的，
1: 有很大的出入。所以说宣教师要出去工厂之前，他们自己要先去募款，这个是一般差会他们是这个样子的，而且要达到标准，你如果没有达到标准的话，你的生活费可能又减半
0: 啊。
1: 对，所以是这个样子。所以刚刚千惠讲，我们是不是就这么样的傻乎乎的就出去呢？是的，我们就这样就出去了。我们什么训练都没有，也没有心理评估，也没有募款，也没有语言训练，我们就出去了。哎，结果我们活了21年呢，也是不简单啊。我不能说别人就怎么样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他装备很完全，但是他在这个战场上可能站不久。这个我们也不能说怪他什么东西，因为这个没有绝对的，我们只能说我们就是好像傻傻的出去，这个我们天上的这位阿巴父上帝也带我们走过了这21年，而且一路走来我们也没有欠缺什么。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见证啊，就是当初我们到泰国的时候，我们都会写代祷信嘛。代祷信的意思就是说，我到了泰国，我这个月生活的怎么样？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啊？请各位弟兄姐妹啊，或者是教会，或者是亲戚朋友啊，为我们祷告啊，或者是为我们来帮助我们啊，这样子。我记得我那时候写的代祷信，最早的时候我是写说，希望这个月我们的油钱够用，油钱够用。因为台北那个地方啊，我们在那地方是没有公车啊，那出入交通都比较麻烦，
0: 因为那边很偏僻啊。
1: 对，比较偏僻，
0: 都已经要边境，
1: 对，所以要开车，那开车油钱就是一个麻烦。我们刚去的时候我就买了一部二手车嘛，二手车差不多是18万吧，用我的退休金买的二手车18万，我们开到现在已经30年了。
0: 开了30年哦。
1: 他的车龄30年了。
0: 不是啊，那车子可以开到30年，好厉害啊。
1: 你就很难想象。30年。

0: 三十年，而且是很难搞的那种法国标志的车。
1: 哇！
0: 为什么我买？因为便宜，那时候十八万算便宜，要不然普通他们那种日本车大概都二十几万。哦，当然现在二手车比较便宜啊，就是我们当初去大概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因为它便宜，然后我又喜欢挑战，它每次零件坏了，我就回到台湾的那个杀肉厂去杀车子的零件带回去。我记得有一次师母啊，开那个车子跟另外一个师母撞车，师母跟师母撞车，结果另外那个师母因为他开的是小吉普车，钣金很厚。所以他没什么事，但是我的师母嘛，就那个水箱漏水了。
1: 哇！
0: 水箱漏水，他居然还开了30公里开回来，我都吓死了。我说这种东西应该你引擎就要报销了，结果真的是没多久，他那个引擎就出问题，我还回到台湾来拆零件回去修。所以你可以想象，在出到另外一个国家了以后，你很多东西你都要学。很多东西都要学，水电啊，车子维修啊，还有那些什么环境的维修啊，什么都要学。我觉得神也是在预备我了，上帝也是在预备我，因为当初我在部队里头的时候，就是我也待过汽车保养厂，然后也待过管理人的这个对职官，然后也当过联络官啊，礼宾组的接待人。所以神在训练的当中，就是为了将来你可以为他摆上，成为他合用的器皿。
1: 嗯，听起来家人牧师真的是好万能哦，好厉害哦，什么都会。
2: 所以啊，其实我有刚有上一集有说到，我们两个都是单亲长大哈，那所以对事情都蛮敢去挑战，因为怎么没什么人靠，就是要靠自己哦，然后不怕死的那种精神啊。所以我的先生啊，这张牧师他后来是什么都会修哇，我们家全部大小，连我们盖教堂哦，都是他自己画、自己修、自己弄，然后就教当地的人，因为当地人不会盖的。他们只是你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我们买材料给他盖的，所以我们盖一个教堂50万一张支票就成就了。
1: 哇，
2: 刚刚也有提到我们第一个房子哦，是盖两个男女生一个就是男女生宿舍，一个就是两间啊，男生女生宿舍，也是20万的支票就成就了。这都不是说我们去跟人家要钱啊的募款，而是就是有个感动出来。我们也是跟天上的爸爸说，要做你就提供，不然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只有一份退休金啊，过简单的生活，有吃有住有喝啊，有的睡就够了。那也是一路走来都是越来越丰富啊。其实经上有一句话说是五饼二鱼啊。啊，就是有个小孩子，他耶稣问他说：“哎，到底有谁有食物拿出来？没有人拿得出来，只有一个小朋友傻傻的，他带了一个便当，啊，5个饼3条鱼，
0: 两条
2: 啊，哎，然后他就拿出来，结果就分给几千人吃饱啊。这是在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今天我们来到泰国北部，也是。”真的是像五饼二鱼一样，当我们愿意拿出来的时候，哦，其实他们的人工钱真的很少，一天刚开始啊150、200啊，不像我们在台湾生活这么优渥啊。那我们只要帮助一个孩子，500块就可以帮助他吃饭，500块就可以帮助他一个月的这个。伙食啊，一个月的学费就可以养一个孩子，
1: 这一个月才500哦
2: 啊，这就是一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就能够帮助很多孩子站起来，他们有机会读书啊，不会挨饿，然后以后能够有好的工作，能够养活自己，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五饼二鱼的故事，真的。

0: 这个世上是有的，而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呢？啊，那我们就是一直经历这些，当我们愿意给出来的时候，哇，那个供应是不断的进来。所以我们刚开始说我们住啊，住得很小，后来啊，后来搬家，因为就要换环境嘛。然后你也知道，外国人到一个异国都是被人家欺负的，很多的很多的要求啊，对我们来讲，所以就不断的希望说啊，要涨价啊，要多给一点啊，哦，那我们就要不断的搬。所以我们从曼谷啊，一年搬一次，然后来到清莱也是搬呐，搬到13次。啊，后来上帝给我们一块很大的地，这个地大概一亩地哈，那这块地。当初为什么要给呢？我们根本是没有办法去承受一块地，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但就是一群孩子，他们没有地方可去，而且非常的可怜。我们就是凭着一个爱心说，要找一个地方给他们住，他们只要自己砍竹子啊，自己搭房子就可以住，那挖一口井，就这么简单。我说那我们试试看哦，可以去募到一些钱给他们，有一块地啊。所以那时候说，一赖地，那时候一赖等于我们台湾多少
1: 啊？一赖等于1600平方米
0: 啊，1600平方米
1: 等于说是40×40公尺。
2: 哦，
0: 这样一块地才7万块呢，哦，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去跟教会弟兄姐妹分享说，可不可以帮助一群孩子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家啊，那就很快就成就了。我们自己也补一些啊，那就买了大概5垒地啊，等于说一亩的地，
1: 一垒是。1600平方米嘛，乘以五
0: ，对。那有了这块地以后，就开始挖井了哦。挖了井就开始，哦，这些孩子就有地方住了，然后自己盖草房了。所以就这么简单，那给他们读书，那就越做就越需要，就这样来的，都是上帝一步一步在开路，天上的爸爸自己供应，很奇妙。那我们怎么生活呢？那这些孩子比我们棒啊，他们会种菜，他们会养鸡，他们会养各种东西，会杀猪，会杀鸡，我这都不是我能够学的，我完全是跟他们学习，变成我们要跟他们学习啊，所以我就觉得跟他们学了很多东西。那我的先生也学了很多东西，他会自己修各种东西，电脑可以拆开重新组装，哦，哪个坏了，哪个不对了，然后就换一个坏的，把那坏的尸体再拆开，再来重新组装，又成一个新的。所以我们都被操练了。那我是专门负责孩子的教育啊，因为我对人非常的有爱，那我的老公是对机器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们就一个负责一边呢，他负责行政，我负责教育，我们就这样开始我们的工作，来帮助这些孩子更多的得到一个爱的家。那我们的孩子怎么会跟我们生活的这么好呢？我的要求只要你每天要负责任，每天要准时，每天要懂礼貌，每天要热情的学习，这四样是我们孤儿院的中心标准，就是你每天要做到，那你就是一个好孩子。那我们专心来努力进步啊，热情的学习，不要浪费资源。所以这一些年来，真的看到很多的孩子被养成出去读书，成为一个会感恩啊，也有很多孩子回来看我们。那当然也有很多失败的，半途跑掉的，当然。但是真的你可以看到这些事情在他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个记号，就是他曾经有受过这样的一个恩惠啊，一生都不会忘记。那我

0: 也鼓励真的听众们啊，多多在思想，我们每个人在这世界上都有个很重要的使命啊，愿我们都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啊使命啊，努力的活，快乐的活。
1: 我想到在上一集的当中，我们讲到说我们是怎么样经过这样一个侍奉的过程啊。首先我们是在曼谷那边嘛，经过了很多的挣扎，后来这个门关了啊，又为我们开了台北那个门。那台北那边我们是先到一个中途之家，也就是说跟这个戒毒孩子的一个中途之家。那其实我们在中途之家这边大概待了两年左右吧，哈，两年左右，我们就觉得应该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一个方向的一个地方，所以后来我们就跟另外一个宣教士，也是我们台湾去的一个宣教士，我们就一起成立了泰国展望之家这个孤儿院，哦，那。也很不容易，因为他们那时候就讲说，哎，你们要成立这种什么什么孤儿院啊，什么基金会什么协会之类的，很难啊，这个都是泰国人才有办法。那我们就想那试试看嘛，哦，就是那时候是我当主席，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宣教士当副主席，然后三个泰国的同工这样子，那我们就去申请。其实神也很信实，他们都说很难，但是我们经过了差不多四个月就下来了，哦，所以 也算是在泰国政府里面立案注册的一个基金会，哦，一个孤儿院。那现在我们就是这些的孩子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24小时跟他们在一起。刚刚讲的说这块地怎么来的，哦，那孩子我们怎么样来带领。其实我觉得在一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你去那边当宣教士干嘛？我们听众朋友会不会想想看，就是说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人是特别特别就是来帮助你的？我们可以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去当这个角色？在我们的孩子里面，其实有些孩子他其实国中毕业他就不想读了，很多都是国中毕业就不想读了。为什么？他想要去赚钱，因为那个地方是有比较贫困的地方，哦，所以他们从小就看到很缺乏，一有机会他们就想要赚钱，就想要打工。那我们也常常到山上，哦，比较偏僻的那个学校，哦，去探访一些的孩子。那些孩子大部分都是从缅甸过来的，为什么要放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警察政府官员比较管不到，比较偏僻，而且另外就是他们缅甸的这些孩子刚来的时候泰文还不是很通，所以就放在那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那既然是比较偏僻，可想而知师资不好，所以那个孩子他说老师每天喝酒啊，打他们啊，甚至做一些不好的事啊，甚至卖毒品吸毒啊，还有拿枪出来的，你看，所以是 很可怕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去关心这些孩子，其中 有几个是我们特别比较关心的，我们就问他说啊，你国中快毕业啦，这边完了以后要不要下去跟我们一起住，就是住在我们的这个孤儿院那边嘛，比较有机会我们可以照顾得到。他都说我想要去打工，他都想要去打工，他没有想到去读书。但是我们就是不放弃，每次上去就问，有一个女孩子就是问她你要不要跟我们回去啊，就是去读书啊之类的。最后她说试试看，就跟我们回去了。现在她读大学了，
0: 哇，
1: 读大学，师范大学，而且是中文系的。所以我就讲她说，为什么我们想要去做这个宣教士，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你的人生当中需要有一个特别引导你的人，能够成为你的一盏明灯一样，哦，就好像这个圣经里面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有时候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是看不清楚的，哦，唯有灯光照进来你才知道说你是需要的。所以在这个引导的当中能够不断的把他们归向这个正确

0: 乐的路上不要迷失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灵魂都是很可贵的，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劝他把他们摆在正确的位置上，他们才能够活出他们应该有的盼望出来。
1: 我自己本身也是很深的感动啊，因为我们年轻

0: 国来的啊，他们一留在台湾就是50年，所以那时候啊，真的我看到他们愿意啊，就是无怨无悔的跟我们啊生活在一起，而且愿意来帮助，那种爱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牺牲了、啊。那我们现在目前呢，我们自己所养的孩子，我自己所拣选出来的孩子，跟我们住24小时，这种就是12个，保持12个，因为太多的孩子，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教导他们品格。每个孩子的品格都是需要被调整，而且内在的那种内心的那种问题创伤是需要被医治，所以我们两个很针对这方面内在的医治。啊，因为我们生出来有很多家庭背景，还有我们的品格的一个偏向啊，就常常会有三种挣扎，有种苦读啊啊，又是家庭里面的，尤其是华人啊，我们知道我们华人家庭很多的束绑，很多的压制啊，所以那种苦读的根啊，还有那种拒绝啊，对人就是不信任。最近那种诈骗集团也特别多，哦，真的很难信任人啊，不知道谁能相信，对吗？接下来就这种叛逆哦，就是叛逆，就是让人家觉得，哎，你到底，我就是偏不要，我就要做这样，我就要有一个自我，那个我就是最大。所以这三种东西是在每个人生命当中很难挣扎的啊，就是啊这种苦读啊，拒绝，还有叛逆，这三个个性啊，我想听众朋友你们都能够感同身受，我们里面的个性都有个我很大啊，所以我们就是啊，只针对12个，这12个孩子大了以后就可以再收，就是有哪一些毕业的就收，所以我们这12个就是我们的精兵小朋友啊，他们很厉害的，因为我是舞蹈老师，我什么都教哈、啊。舞蹈，我们不是每天念经的，我们是来跳舞、读圣经，来跳舞啊，唱诗歌。所以他们是每天是被我操到运动专家哈、啊，又要玩，又要演戏啊，又要做各样的操练，所以很开心的，很开心我们的孤儿院。接下来我们有26个在边界的难民孩子，这些也是留得下来。这些难民孩子就是他们没有身份证，我们也没办法带他们，因为我们外国人不能够去碰这些没有身份的孩子，那是会就是就会变成好像人口走私的问题啊，都会来查哈。所以这26个孩子也是安置在山上的学校，山上的学校当然教育各方面是比较差了、哦、但是呢他们至少有个地方可以先开始学泰文，然后等候这种难民的身份才可能留得住啊，留下下来能够接到我们那边来受教育。那第三个我们有3个点呢、啊。第3个就是中文学校，中文学校的孩子他们是在一个村庄里面，大部分都是难民的孩子啊，有200多个都是学中文、
1: 嗯、美斯乐
0: 美斯乐啊，这些难民孩子都是只要他们学会中文以后到外面去工作都非常的比较能够养活自己，也可以帮助家庭，所以他们的中文是很需要被教育的啊。那这些孩子怎么帮助呢？就是我们就是回到台湾，就是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爱心的人士，就说一个孩子只要500块，可以帮助他的人生能够改变。那就像5个饼2条鱼啊，我刚刚讲的这个故事，就我们只要出一点点，能够帮助他改变他的生命，这何乐不为呢？啊，我们一天都在吃500块的大餐，不止啊。吃饭都上千块，但是一个孩子500，啊，所以就这样子去帮助这些孩子。所以我12个孩子常常很多人排队的，就说希望能够送进来，因为我们的教导是非常严谨的，因为我们是台湾过来的，在台湾我们受的教育，也感谢这个过去我们的父母啊，把我们带到台湾啊，没有留在这个难民村啊，把那个命运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真的是2种不同的命运，那我们更要去到那极远黑。

0: 暗的角落来帮他们一把，这是我看到的。所以现在目前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针对这些孩子的教育。那我相信我相信天上的爸爸比我们都爱他们，每个都是他眼中的宝贵啊，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一起来走这条路。
1: 真的，而且刚刚老师其实讲，我听到那金额我还蛮吓一跳，就是说你说其实只要一个月500块就可以等于是支付这个孩子，他等于说他这个月他就可以不用担心他的那个吃东西，对不对？就等于他的餐费了。真的，你看像我们现在那个疫情之后物价上涨，你现在随便出去外面吃东西都好贵呢，那一天可能一个礼拜不到一个礼拜，你绝对不只花500块。但其实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又可以上学，然后又可以吃饱，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耶。
0: 对，
1: 那如果今天就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积沙成塔嘛，积少成多。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有朋友也觉得说，哎，我们可以贡献我们一点点力量，虽然不多啦，哈。那有这样相关的一些资讯，也可以让我们参考吗？
0: 哎，是的，可以的。我们是一个孩子啊，伙食一个月500，那若是教育的话，也是另外的一个500，
1: 就等于说就1000块，一个月1000块这样子。
0: 那普通中文学校的孩子就是500啊，就是帮他缴学费。那我们自己生活的孩子呢，要供应他吃啊住啊，又要给他教育，就是1000，就是2500。那慢慢的真的是积沙成堆啊，就很多的孩子就会都受到帮助。但是也要需要他们有一个心智，愿意相信能够好好的努力学习，不然就会浪费这些资源。所以我们都是很谨慎的来去挑选这些孩子，有没有心读书，不然就是去学一个专长啊，像有些孩子就去当护士啦，或者去做烹饪啊。刚刚我讲到那个阿光上一集他现在在澳洲做得非常好啊，
1: 很厉害。
0: 对，最重要这些孩子要懂得感恩，他们回来回馈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才能独立有信心生活。
2: 我想如果听众朋友有这个负担的话，在我们台湾这边呢，我们是交由我的女婿嘛，我的女婿也是一个牧师，那他们是光点协会，他们可以帮我们转这一笔的奉献，或者说也可以直接透过我们在泰国的这个展望之家，我们那边有一个是联合的账户，这一方面的资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再提供。
1: 哦，好，就反正网络现在很方便，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泰国的展望之家哈，或是台湾的这个光点协会，
2: 是
1: 好。对，那如果听众朋友你觉得也有负担，那你也愿意哈来资助一下这些小朋友。我记得以前啦，我在好像大学毕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台湾也有在，就是有点类似劝募，但那时候我们是为了那个什么非洲的小朋友啊，然后也是一个月你捐助他多少钱，几百块，然后就可以帮助他可以上学或是可以吃饭哈。那我那时候也是持续了好几年呢，但后来就断掉了。那时候我还收到那个非洲的不认识的小朋友他寄来的一个照片，对，卡片，然后当然可能是那个志工帮他写，因为是写英文嘛哈，然后就帮我们翻译这样子。对，那时候也觉得说，好像虽然自己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做什么，对，一个月才几百块这样子哈，但是当看到那个卡片，我就知道说，那个小朋友小男生他因为这样他可以上学，他很开心。那至少呢，可能我们就觉得，感觉好像有帮助到他哈。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前线，在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两位台北的宣教士张家仁牧师跟张正仪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其实听他们分享啊，在台北的这个部分的生活啊，我觉得哦，真的是只能用那个嘴巴一直都张大到合不起来。你看从他们两个人21年前两个人他们自己哦跟家人站这一边开始，没想到到现在竟然已经有三个据点哦在服务这么多哦这些孩子哦。尤其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哦，就是在最近这几年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啊，去缅甸去泰国好像那个诈骗集团啊什么 KK 园区感觉很恐怖，然后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缅甸的内战嘛哈，那其实在这个地方感觉是有很多的一些不容易啦哈。那牧师可以在那边坚持这么久，你们有在那边碰过什么觉得最大的一个困难跟挑战吗？
1: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跟挑战，第一个我可能要讲自己的家的部分啊。我们讲说我们是带着孩子然后过去那边生活，然后我们又收养当地的孩子，所以这两边的生活他们的这种差异是蛮大的。就好像吃的部分，这部分他们泰国小孩子他们早上起来都吃饭，差不多三餐都是吃饭啊，然后就是吃又辣啊又咸啊又酸的那种东西，那我的小孩子可能就吃不习惯怎么办哦？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很为难的，你说不吃嘛又不行，你不能说躲在一边然后不跟他们吃，这样也不行。

0: 啊，所以我们就是劝我们自己的小孩子说，我们先去陪这些孩子吃一下哦，那等一下我们爸爸妈妈再另外买东西给你吃哦，这样子安慰他。所以我觉得我们父母亲蛮困难的，对小孩子，我们自己的小孩子也蛮困难的，这是我觉得哦，我比较有挑战的地方啦。我相信我的师母也是哦。另外就是我们童工的部分，就是我们使用当地泰国的童工的部分。我觉得文化的落差或者是沟通上真的是蛮重要的哦。因为他们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是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话他都会跟你讲说懂懂懂，但是做出来的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哦，你也很难想象说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因为在台北那个地方，毕竟如果我要讲的话，它是福音的好土，很多的单位，很多的这个国际的这些的宣教团队都曾经在这个地方，所以当地人也懂得怎么样来跟你们这些宣教士来予取予求哦。讲这样你大概就知道。所以我们刚去的时候我们是菜鸟啊，所以我们跟那些当地的同工相处的时候，我们只能相信他呀。哦，他都说，哎，你就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就好。我们那时候要找那个地，他去找的。找完了以后，他说，你要给我钱，你如果不给我钱，我就让你没办法做工。哇，吓死我了！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他说，我帮你找了地，你要给我这个找地的费。我帮你挖了井，这个井的费用要给我，还有什么什么
1: 看管费，
0: 看管费要给我，我吓死了。我说怎么有这种事情？后来我们就去查，结果我这个同工不单单是跟我们要，他还跟其他的国家的这个
1: 宣教
0: 团队要啊，对。后来我们就跟他讲说，那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没办法持续了，因为不能这样子不诚实嘛。为了这个原因，我还找了一个律师，来跟他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威胁我们了、啊、威胁我们师母那时候很担心啊，就是说我们小孩子还那么小，万一他怎么样我怎么办，他很担心。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律师，就说把我们的关系理清楚，你说你要什么钱，好，我觉得合理的我尽量配合，我就给你，但是我觉得不合理的没办法，那我们就双方签名，他走他的，我走我的。所以这种同工真的是要很小心。我也从我们华人的牧者在台北那边的口中听到，后来这个同工不是很好，他的小孩子撞车死了，然后他又酗酒，然后他又对老婆拿枪出来威胁，
1: 后来离婚了、
0: 哦、离婚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种人性，他说他是传道，但是人的本性为什么都不能有那个光明面展现出来，这是让我们很难过的一件事。
1: 我觉得整个圣经上也有讲到人性比万物都诡诈，真的是坏到极处。所以贫穷人有贫穷人的可恨之处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帮助这些贫穷人，真的要有智慧啊，有爱心，要有智慧，不是说一味的就是啊给啊或怎样。你要给他吃啊，你要教他怎么样去钓鱼啊，不是只是给他吃，要他独立起来，怎么去得着啊，这才可以独立。所以我们教育那里我们的孩子也是哦，我们的孩子一律都是平等的啊、哦。虽然我的孩子他喜欢吃披萨，他不喜欢吃这个汉堡哈、啊、那我们也是一律给我们的孩子这些难民孩子，这些孤儿们一起吃。不过他们不爱吃，他们说这个披萨很难吃啊，苦苦的汉堡也不好吃，他觉得说辣椒比较好吃他觉得说他的那种烤肉很辣，这样加上辣椒酱好。

0: 吃啊，所以真的是跟我们文化不同，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他们，要先从他们的这种文化啊，我们自己要降杯啦，不然的话你很难去跟他们沟通啊。像做事的方法，他们是慢的，我们是快的，我们从台湾已经训练到速度都很快，而且要马上很清楚的整理啊，而且做账也要很清楚。你叫他们做账很难呢、啊，他只觉得说用完就再赚嘛哈，一天的工钱发了，他第二天就不来了，他只要今天饱就好，这就是他们的一种东南亚的一种习惯啊，就是热很热的地方，就是哎，我打工打完就要放松啊，就要吃就要喝啊，所以这个文化是完全不同。那我们如何去带我们的孩子？最主要，我的三个孩子哦，也是从小看着爸爸妈妈这样愿意去帮助这些贫穷的孤儿，所以我的孩子都很有怜悯心，也很愿意参与，也能够加入在这样的一个救援的行列当中啊。像我的儿子啊，哎，他都非常细心啊，哎，他会为别人着想啊。那我这是我很感恩的事啊，所以他们的未来都有天上的父亲啊，这样子保守看顾祝福他们。哎，我记得我的儿子他回来这四年读大学，他一直说他非常的不适应，因为他是英文人嘛啊，他讲的是英文，那这里要讲中文，他就要非常很努力的去学习。他说哎呀，这里都不同，因为台湾的孩子都在玩手机啊，有时候玩讲的话也听不懂。他说你吃饱了吗？你有吃饱吗？他说我有吃饱啊。他说他的问答就是你的手机有吃到饱吗？所以他说然后回来很难适应啊。那他也看到就看得懂说哎，这些需要什么他会主动帮忙。这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爱我们的家庭啊。我们服侍这个服侍的工作，我们第一是把天上的福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每天是习惯就是一起来，我们两夫妻就是一起祷告，那我们的孩子要也一起祷告啊，然后我们才能够走下去，不然我们用自己的情绪去做事常常是不稳定的啊，很难去控制的。然后第二我们就是我们要求我们的孩子都要懂得感恩啊，那要懂得感谢，要彼此的赞美啊。像那时候我也是要赞美我的丈夫，我丈夫要赞美我啊，这样彼此的感恩啊，才会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也懂得要常常的帮助啊，互相的扶持啊。那我就真的祝福我们线上的这些听众们，每一个人都要爱你的家。第一个，把天上的这位神呢放在第一位；第二个要爱家；第三个才是人际关系啊！人际关系不是说要面子，而是我们要顾念到我们工作要有负责任的心，才有见证，才有故事可说啊！那我们就这样分享，祝福我们的线上的这些观众们也幸福啊，你们的家庭幸福美满啊，平安喜乐。
1: 真的也很谢谢两位牧师哦，今天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哦。我忽然有想到一句话，他说：“就算你赚得了全世界，但是你却赔上了性命，啊，你赔上了你的家庭的关系，哎，那又有什么益处呢？”哦，我觉得其实从两位牧师的身上哦，其实我觉得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宣教士哈，其实真的不是很了解。但是呢，我觉得会很佩服，就是因为你看我们在历史上有好多这些宣教士，然后可能离乡背井，然后他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但是他们就为他完全的摆上。你看像我们早期台湾的医疗，然后你说马介伯

0: 士，还有之前在中部那一个忽然忘记是哪一位医生，也是一个国外的宣教士来，然后结果治好啊，孙礼莲博士啦，哈，对，然后呢，他就竟然就可以就在这边，然后服务这些他没有看过的这些地方的人。好，我觉得其实呢，今天从不管是家人牧师或是正义牧师的身上，我觉得我就忽然想到，就是以前我们常讲一个故事，就是说那个沙滩上有很多海星搁浅，然后呢，当然了，每次海浪拍起来又回来，有一个小男生就在小朋友，他就在海滩上捡海星，他捡了就把它丢回海里。然后有一个老人家就跟这个小男孩说：“那搁浅的海星那么多，你捡不完啦，你不可能救得了每一个人。”那可是呢，那个小男生就跟他讲说：“我捡不完沙滩上所有的海星，可是我知道，我捡到的这个海星，我把它丢回海里，它就活啦。”所以我至少可以帮助到一些海星。我觉得就像家人牧师跟正义牧师说，或许真的在台北这个地方，尤其这些美斯乐啊，这些金三角的地带，真的其实在世界上有很多还是有很有需要的，但是呢，他们愿意默默的在这边这样子付出，我相信经过你们的这个陪伴的孩子啊，或者是跟你们接触过的孩子，我觉得真的就是那一个个祝福的种子就撒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的生命绝对也就不一样了虽然可能大家或许会觉得说，像我们看那些宣教师会觉得说他看起来好像一无所有好像没有那个住豪宅开豪车对不对一台车子竟然开30年还能开，这真的也是神迹太神奇了吧对，但是呢可能呢却是也是一无所缺别人看起来不是说住豪宅开名车的感觉好像不是非常以我们世间的观点说就很有钱这样子但事实上呢却也是真的是一无所缺有时候我反而觉得你有太多这个有钱的财富，有时候也是很担心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在南部有一个这个豪宅的主人，他请了一个外佣来帮他带孩子对，结果呢外佣来了3个月之后呢，然后就摸清看知道说哇主人家很有钱，而且他们很多珍珠财宝，所以趁着主人半夜睡觉的时候，他就把这些钻石珠宝把他倒包带走
1: 这么厉害
0: 对，所以呢反正他们损失了千万所以有时候不是这个有形的财富我觉得在两位牧师身上看到这个无形的财富尤其是为什么他们孩子可以教得这么好，因为爸爸妈妈真的是以身作则，就有这样美好的榜样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学习来成为这样子一个有智慧的父母那也很谢谢两位牧师尤其是这位牧师其实有提到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愿意更多给出去的时候，听众朋友你不用担心你可能回收的好像他们现在有除了自己的3个孩子之外，我相信每一个这一些孤儿院的孩子也都把你们当成他们的爸爸妈妈一样，所以应该你们有很多很多的孩子，而且每一个都这么的优秀我觉得这才是为人父母最开心的事情对不对？对，好，那今天也很谢谢牧师。牧师最后要不要为我们听众朋友们祝福一下下？
1: 好，
2: 好的，
1: 好，我们一起来领受天上的祝福。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相信借着这个管道所传播出去的每一句话，主你都带着能力，带着祝福，带着恩典，让在需要当中的朋友们能够领受，他们愿意领受就必得着。得着他们的生命就要翻转，我相信主啊，你有你的美意在每一个听众朋友的身上，让他们在这里也能够领受你的祝福，我们要同心同意来领受。谢谢耶稣祝福我们，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2: 阿们。
3: 也祝福听众朋友们，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希望，而当你遇到困难时候，真的要去寻求帮助，不要太过爱面子让我们真的愿意放下，让我们愿意谦卑的时候，神就会为我们开路。那愿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还有救主耶稣基督祝福每一位都有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我们今年的夏天啊，差不多过去了一半，那看到了世界各地都陆续的传出啊破纪录的高温，从欧洲、美国西南部超过摄氏50度的热浪，到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连续好几个礼拜的酷热，再看到欧洲北部、英国还有北欧首都出现了体感温度超过摄氏38度以上的强烈热压力。现在极端高温已经不再是热带或者是沙漠地区的专属现象，

它是我们现在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曾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发出一个沉痛的警告，它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死于无知。这一句话在当前气候暖化的阴影之下显得格外重要。面对高温，我们也是一样，千万不要死于无知。在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小时候夏天是我们用来休息放暑假，很多人外出度假放松的一个季节。可是现在我们的夏天已经变得越来越危险。随着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极端高温已经不是一个偶发的季节性现象，它已经变成了一场持续加剧，而且是扩及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在今年的6月22号，在我们地球科学界的重量级期刊《自然气候变迁》，它刊出了一篇新的研究。这篇研究它告诉我们说，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也就是1970年代以来，我们全球暴露在危险热压力的人数正在急剧的增加。研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现在每一个大洲，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强烈到极端的热压力现在都变得更加频繁。这个转变它不仅是反映了我们地表温度不断的上升，它更是告诉我们说，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恶化。现在全球面临的热压力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们所谓的热压力，就是指我们周围的气温、湿度、风速这些因素，让我们的人体、我们的这个身体热量不断快速累积的一种危险现象。热压力可以说是我们天气致人于死最常见的一个途径。一般的研究工作，研究人员他们常常使用一个叫做通用热气候指数。通用热气候指数它是一个指标，它利用了温度，还考虑了湿度、风速、我们周围环境的热辐射，还有我们人体对于热的这种反应，用这些指标，然后很精确的来呈现我们人体的体感温度，也就是我们生理上面实在感受到的温度高低。那现在我们发现，热压力它的扩散速度比我们地表的均温上升的速度还要快，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温度在上升以外，湿度、风速、都市化、我们的热岛效应都跟我们的气候暖化正在交互作用。因此我们的体感温度实际上要比我们周围的环境温度要高非常的多。那因此呢，虽然说我们周围的这个温度还没有达到很危险的这个水准，可是我们身体所感受的热压力，也就是我们的体感温度，其实都已经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等级。刚刚我们说在6月22号《自然气候变迁》的那份研究，它就告诉我们说，在1970年代的时候，我们全球大概只有 16% 的人口经历这个体感温度会超过摄氏40度以上这种热压力的这种影响，一年只有一天这样子的这个情况，这是只有 16%。 可是现在到了2026年了，我们看到

一年中间至少有一天我们的体感温度会超过摄氏46度以上的这种极端热压力，这个比率呢已经上升了 22%。 现在我们人口的总量是80多亿，22%的人口跟1970年代16%的人口中间的差距有10亿人。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全球多出了10亿人，正在承受着我们过去半个世纪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种极端热压力。在去年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世界气象组织，他们有一份联合报告，那份联合报告就很明确地指出来说，现在全球大概有一半的人口，也就是超过40亿的人口，正在暴露在越来越频繁而且很强烈的这种极端高温的影响。因此那份报告很清楚地表达说，高温热浪是我们21世纪最被低估的一个致命的环境风险。那我们看看今年的夏天，正是去年世界卫生组织跟世界气象组织那一份报告的一个具体呈现。更令我们担忧的呢，其实这种高温的现象还扩散到了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极端高温的一些地区，像加拿大的北部，像英国的苏格兰，像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那些国家，现在都已经感受到了体感温度超过摄氏38度以上的这种强烈的热压力，这个是过去想象不到的。那这是现在全球都在面临极端热压力的一个现状。那高温呢，它对我们人体有一些想象不到的隐形损害。我们常常说，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很容易热中暑、热衰竭。其实高温对于我们人体的危害远远超过了热中暑、热衰竭。我们可以说，高温现在它用一种很无声的这种方式来影响我们的身体，它让我们从心血管系统、我们的肾脏功能到我们的免疫系统都被全面性的侵蚀了。也就是高温对于我们人体的伤害是累积性的，它不单是让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觉得不舒服，它其实会造成我们器官损伤的一种生理上面的压力。从很多的医学报告研究都很清楚地指出来说，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人体里面的血液会优先流到我们的皮肤表面，主要就是透过这些血液的流动来发散我们身体的热量，降低我们身体的温度。可是当这些血液从我们的内脏流到了我们的皮肤表面，我们的肾脏、我们的心脏这些内脏器官的血流量就会开始下降，显得不足。那这种情况如果日复一日，不但是白天我们在高温的这种影响之下，如果到了晚上我们的温度还降不下来，那这个就是日复一日，然后从白天到晚上的一个长期的这种高温影响。这种影响就会让我们的身体的器官受到了累积性而且是渐进式的这种损害。这个是我们现在高温对我们人体所带来的一种隐形伤害。那这种慢性的热压力现在很清楚的从公共卫生的研究里面证实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对我们的肾脏器官还有我们的免疫功能都造成了影响。我们的肾会受伤，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会加剧，我们的免疫功能会下降，

甚至于我们皮管内的这种内皮还会受损啊，这些都是我们身体会经历的一些伤害。所以高温它不是一种一次性的危险，它是每一天长期累积所造成的一种可怕的慢性伤害。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看，那这种高温对我们心血管系统所造成的慢性损害。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可以说是我们全球头号的杀手，在2022年的时候，根据估计，它夺走了1980万条生命，那其中有 85% 是死于心脏病发作，还有我们的中风。那最新的研究就告诉我们说，气温上升它会引发心脏病、中风，还会加速跟老化相关的慢性发炎现象。这种慢性的发炎跟我们这种对抗这个感染的急性的发炎的这种反应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缓慢持续性的免疫反应，会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它会累积，然后加剧损害我们健康的器官跟组织。所以过去的研究他们就很清楚地看到，每当我们周围的环境升高升高了摄氏五度，那我们身体里面帮助我们免疫调节还有压力反应的这些发炎分子的这种水平，它就会升高 10%也就是平均一度会升高 2%。 那高温会导致我们血管的内壁，也就是内皮的这种细胞，它的反应会增强，免疫细胞它更容易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然后去扰乱我们正常的免疫功能，这就是增加了我们的血栓的形成。因此在极端高温之下长期工作的户外人，譬如说农民我们在外面工作的工人，他们的心脏动脉阻塞的这种病例是特别的多，这是高温给他们带来的一个直接损害。这是在心血管系统方面，在肾脏跟泌尿系统可以说是也是这个危机重重。随着气温上升，我们身体会不断的流汗，重复的脱水也就变成了我们身体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健康风险。研究很清楚地看到说，热压力就是我们肾脏受损的一个关键因素。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脱水，我们会觉得口渴，可是在这种情况我们的血液反而会向皮肤流动，来散发我们身体的热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让我们流向我们肾脏这种内脏器官的血流量就减少，因此我们的肾脏它就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血液还有氧气来过滤这个废弃物。那这种损害可以说是由每一天在炎热工作之下日复一日工作出现的，从微小的压力慢慢累积就开始造成肾脏的受伤。如果白天在高温之下工作，晚上回到家里，那家里面的这些温度还是降不下来，夜间的这个热压力还是存在，那我们的这个肾脏功能就会受到日日夜夜长期的影响，然后它的受伤就更严重了。同时我们大量的流汗，身体脱水，会让我们的尿液大幅度的浓缩，这种尿液的浓缩也会让矿物质还有盐分的结晶累积在我们的肾脏里面排不出去，就形成了肾结石。

值。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研究告诉我们说，全球做务农的、做建筑的、外送员，还有在户外做清洁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现在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健康风险。他们不但容易中暑，他们的肾脏损伤已经成为他们职业灾害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就是高温对于心血管、对于肾脏所带来的影响。那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提到了今年的夏天啊，全球特别是我们的北半球啊，都传出了很多破纪录的高温啊，从热带一直到高纬度的北欧地区，现在都出现了热压力急剧增加的现象。那高温不但是让我们不舒服，同时对我们身体的健康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它是一种隐形累积性的这种伤害。我们刚刚提到说热压力长期的累积会损害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会让我们的肾脏还有泌尿系统受到很大的影响。除了这个以外，它也会伤害我们的免疫系统，加速我们身体的生物老化。我们常常说这个老年人对于这种高温环境的承受力比较弱啊，其实高温并不是只是影响我们年纪大的人。那研究也告诉我们说，年轻健康的这些成年人，他们也会因为长期暴露在极端的高温的环境下，他们也会遭受到了身体发炎的这种变化，同时也加速了他们的生理时钟的老化，也就是他比别人更容易初老。那研究他告诉我们说在一个高温的环境里面，我们人体里面有很多这种让我们容易发炎的这种分子，那高温的环境会让这些容易发炎的分子的这种含量，它的水平会升高。这么多的升高的这些发炎的分子在我们身体里面出现，

就让我们很容易受到感染，出现发炎的症状。那随着时间的累积，那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肾脏都开始受到影响，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免疫系统就让我们更容易生病，然后一旦生病也不容易很快的

造成这个免疫系统跟我们提早老化的这种影响。那除了高温会让我们免疫功能降低，让我们容易老化以外，如果高温再加上空气品质不佳，也就是空气污染，然后两个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又是一个空气污染很严重的地区，就形成了一个双重打击。在这种双重打击之下，我们的风险还会进一步的升高，因为高温再加上空气污染，那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发炎，我们的这种老化会更加剧啊。那以我们台湾来说啊，我们很多地方啊，其实受到都市化程度、交通我们车辆的这种排气、我们工厂的这些废弃物等等，那我们的空气污染的品质常常是不佳的。而且这些污染物还会让我们周围的臭氧浓度快速的上升。因此高温再加上这个可怕的空气污染，比较浓度高的臭氧，就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可以说是一种双重的打击。因此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不但是有热的影响，我们在一个空气污染不好的地方这种影响还会加倍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冲击。那另外就是这种高温它会让我们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主要就是虽然说高温它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可是不是说在高温之下每一个人所受到的这种伤害、我们遭遇到的风险都是一样的。一般来说条件好的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工作，有空调有空气清净机，它受到的影响就很轻微。那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他的体力身体状况比较好，他能够承受的这个压力也会比较大。可是一般的这个长者、老年人、慢性病患者还有这个怀孕的妈妈，以及这个户外劳动的工作者，他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高温，然后又是一个空气品质不好的，那他们受的影响是最大的，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上比较脆弱的群体。那在这个联合国的报告里面，他特别指出来说，他说这样子的一种社会上脆弱群体受到的影响，对于女性来说，特别是女性户外劳动者来说他们面临的风险是更大的。在生理上面，我们女性她的出汗通常是比男性低的，她们的体脂比率比较高，然后因此热调节的能力对于女性来说相对就会比较大。在社会的这种基本条件上面，女性在工作的时候，她们就比较不像男性的工作者那么很容易的去上洗手间，她们也常常忍耐力比较高，忍受性比较高的话，她们喝的水也会不够，然后她们下了班以后还要在这个家里面比较闷热的环境之下承担家里面的这些家务。因此女性她们的这个压力更大，受到的伤害累积的风险也就更高，那她们身体一旦受到了影响也就更难很快的复原回来。这就是我们社会上面脆弱群体所展现的一种不平等。因此我们可以说高温它已经不是一个天气现象，不是一个自然的灾害，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那世界卫生组织它

一再这个强调，他说年复一年发生的高温热浪已经变成了我们全球的公共卫生的重大问题。像欧洲是我们现在全球暖化它的气温上升最快的地区，它又是人口比较密集，都市化程度比较高，因此单单在过去的四五年时间里面，高温热浪在夏天就让欧洲地区超过了20万人就发生了这种提早死亡的现象。可是比较遗憾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政府，它还是把高温只是看作一个单纯的天气事件，它不把它想成一个很可怕的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因此我们现在在这个记录跟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的时候，其实是很偏低的，因为他们都认为说这个是我们身体里面譬如说心血管，譬如说器官衰竭，譬如说这个免疫功能不全等等因素，它很少把它直接也联系到是高温所带来的一些效应。所以联合国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它就说，我们要去应对现在的高温，应对夏天的这个防暑的这种工作，过去是一种季节性的，只针对夏天来做，现在要把它扩大变成一个全年性的主要卫生的一个工作。因此联合国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就呼吁各国要制定一个高温与健康的行动计划。在去年七月，联合国的秘书长的特别很明确的指出来说，他说极端高温就是我们全球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我们世界各国一定要制定跟高温与健康极度相关的一个行动计划。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现在的高温其实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天气现象，它是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状况，而且它是可以去预防的这种健康风险。因此我们现在的高温需要政府跨部门的治理，它不是天气现象，它是公共卫生现象，所以需要不同的部门一起来做这种高温的预防。它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全球性的问题，所以也需要国际各国的通力合作一起去防范。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欧盟、日本、澳洲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制定了这种高温健康的政策，比如说他们有很好的高温预警系统，他们会调整户外工作的时间，他们会在这个城市或者是人口密集的地方设立一个公共的降温中心，也就是温度很高的时候，天气很热的时候有一个凉爽的空间可以让人们去避暑。那他们在都市设计方面也开始考虑怎么样的进一步的降低都市热岛效应跟都市里面的温度。那这就是现在各国在高温跟健康行动方面正在采取的一些具体步骤。这些工作其实我们台湾也必须努力的跟上这样子的一个国际的趋势。高温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受到的冲击其实远远超过其他的国家。我们可以说是在这种全球性的高温危机里面是第一线的高风险国家。我们台湾的都市化程度非常高，那热岛效应很强，不但是白天温度很高，我们夜间我们都市这个中心的温度它也不容易降温，因为都市在白天已经吸收了大量的

热辐射，在晚上的时候都市的建筑物就把这热辐射在这个释放出来，就让我们都市在晚上的时候温度还很难降下去。因此台湾的这种白天热晚上也不凉，就是我们高温压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再加上我们台湾的湿度高，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周围环境的湿度常常是超过70%，在一个这个午后雷阵雨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湿度还可以飙到90%以上。在这样子的一个高湿度的环境，其实就让我们台湾的这个都市环境里面的散热非常的困难。因此我们台湾的热压力其实比的同样跟我们一样温度的这些大陆地区，也就是比较干燥地区的这些国家，我们的热压力要比他们更高，因为我们的湿度是更强的更厉害的。那我们中央研究院它有一个团队就是这个环境变迁研究中心，他们从2016年到2022年一共做了7年的研究。他们监测我们台湾几个主要的都市我们的南北的环境的一些这个热压力，然后他们的监测结果就发现了我们台湾的这个温度的热指数超过36度的比率最高的地区是南部的嘉义可以说是我们台湾在这6年的研究期间里面热压力最高的一个地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台北都会区。那嘉义它的这个热压力特别的高，那研究人员他们初步的判断，那一方面是这个嘉义刚好是在北回归线通过的地方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那太阳容易直射，所以它的温度相对比较高。从观测记录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嘉义在去年在今年6月一个月就已经超过有30件疑似热伤害而送医院就医的这种案件。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嘉义地区的热压力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嘉义地方呢只要这个天气好，民众都会自动自发的在树荫或者是这个有这个遮阳的地方抵挡这个烈日。那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说，在都市环境里面其实这种树木遮阴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嘉义以外，第二个严重的就是我们的台北盆地。那台北主要当时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盆地的地形，它本来先天性散热通风就不是很好，再加上台北盆地是高度的都市化，那都市热岛效应非常的强，因此它的这种热指数也是非常强的，是我们台湾第二热的地区。所以热岛效应就使得我们这个大台北地区成为极端高温的一个高风险地区。那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台湾不管是南部的嘉义北部的台北都会区都是极端高温最严重的地区，那其他的这个县市也有同样的问题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台湾在这种热压力的影响之下，其实我们的风险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好，我们在这边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高温下的公共卫生危机。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现在夏天已经变成我们全球非常危险的季节，那现在的夏天越来越长，夏天的温度越来越高，它给我们全球带来非常可怕的热压力。那这种热压力它的影响除了让我们夏天感觉非常的不舒服以外，它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造成了更多隐形的伤害，像它会让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一直不断的累积这种压力而造成可怕的损害，它让我们的肾脏、我们的泌尿系统也会受到影响，它更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降低，它让我们一个人更容易老化。高温热浪影响是每一个人，可是呢有些人他们环境比较好，受到的保护比较周全，因此高温热浪对这些条件比较好的人受到的冲击相对来说会比较小。可是我们社会上底层那些比较弱势、比较需要大量在户外劳动的人口，就是我们社会里面很脆弱的群体。那再加上现在老年化越来越严重，那这样子的一个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那高温对我们带来的风险也是越来越严重。那我们刚刚看到了中研院我们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经过7年的这种研究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台湾热压力最严重的这个区域，在南部有嘉义地区，在北部有我们台北都会区。那不只是这两个地区它的热压力是名列前茅，其实台湾其他的地方像我们的台中、我们的台南、高屏其实都有很严重的热压力问题。那现在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个东部地区特别是这个东部的那个华东纵谷他们的这个散热不容易所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玉里这些地方，他们在夏天的温度也是格外的高，这都是我们台湾现在热压力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位置。所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这种高温威胁，那我们应该参考联合国呼吁我们要制定的高温与健康的行动计划，开始采取防范的一些策略。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开始落实联合国呼吁制定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现在环境部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那我们台湾要去做好这种高温健康行动的计划，那第一个就是要建立跨部门的合作机制，把这个高温当作一个非常紧急的公共卫生的问题来

处理。当然我们也要建立好比较更及时更有效的这种预警系统，然后这种预警系统跟我们的医疗跟我们的社会行动能够连接在一起。一旦发生了这种高温的这种警报，我们的医疗系统跟这个社会的救助系统马上就可以行动起来。我们还要特别的针对我们的脆弱群体，像老年人、户外工作的人、独居的长者，提供一些这种保护，定期的去追踪，还要帮助他们去这个应对我们这种高温所带来的这种影响。那我们还要对我们的这个整个我们医疗的系统的健康韧性做一些调整跟提升。我们这个医院在极端高温之下，它要面对很多中暑热衰竭的病人，可是医院本身在极端高温之下，它的运作能力，譬如说医院里面的温度啦，它的能源的稳定啦，还有医护人员他们对于高温的识别，他们的训练去处理热伤害，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国家要去努力推动的一些工作这是在这个高温健康行动计划的落实方面政府要去进行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政府它还要做好职业的保护措施，也就是我们政府应该跟企业的老板要设计我们在户外工作的这些一些策略，来适应我们现在高温的一种环境，不要让我们在一个很危险的高温环境之下去工作，甚至于影响健康，丧失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我们工作的时间一定要调整，也就是在最热的中午那段时间我们要避免进行户外的这种重体力的这种劳动。当然也要让这些企业的老板在他们的工作环境里面改善他们的这种高温的这个环境，也就是要提供阴凉的休息区，要做好通风的设备，要有非常充足的饮用水给员工，当然也要这个做好健康的监测我们在这个夏天高温的环境之下，那让我们的工人知道说什么样的症状是热中暑、热衰竭，那在热疲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去寻求健康的这个也就是医疗方面的协助，这些都是我们企业老板可以去做的一些职业保护的措施。那对于我们整个台湾的城市设计，还有我们的公共资源，我们也要特别的加强。我们首先当然要推动我们城市的绿化，我们增加我们城市里面的绿地透水铺面，我们的植物树木，来缓解我们都市的热岛效应，降低我们周围环境的温度。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以台北盆地来说，热岛效应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主要的健康风险，所以都市的这种降温的推动是非常迫切的。当然每一个地区都要有一些公共的避暑中心，那我们台湾除了像这个图书馆要开放，社区中心可以开放以外，我们台湾还有将近10,000个这个所谓的像 7-11 Family Mart 这些便利商店，那这些便利商店里面都有空调，它都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在必要的时候躲避外面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那我们国家的基础设施也要特别的提升抗高温的这种韧性，确保我们在高温之下，我们的公共交通、我们的电力系统还可以
正常而且

且稳定的运作，这是我们现在要去努力去推动的。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公众的教育，还有我们个人的防护一定要加强。那政府可以透过宣传提高我们民众在防范高温热浪影响的这种意识，那主要就是要有这种保持凉爽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补充水分，随时在高温之下要喝水，同时避免喝这种含酒精或者咖啡因的这种让我们很容易脱水的饮料，这是第一个随时随地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第二个，在高温之下，我们一定要随时随地在有树荫、有阴凉的地方休息。我们现在台北街头已经有了，在这个十字路口有了这个遮阳伞，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这种措施。那我们个人也要在这个高温环境之下穿比较轻薄透气的衣物，避免我们身体的热能快速的累积。还有我们一定要做好自我的监测，随时随地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那如果有头晕、恶心、非常疲劳的这种现象，我们就要小心它是不是这种热伤害的早期症状。如果发现实在不舒服，一定要及早的就医，这是我们个人防护最基本的一个防线。那我们台湾在这个推动落实高温健康行动计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大概会有几个很基本的挑战。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公众跟政府的认知一定要加强，要转变。现在政府很多的这种官员，他们还是把这种高温视为这个简单的天气现象。其实现在的高温，特别在夏天的高温，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这种高温的防范不只是季节性的，它应该是长期全年就要去推动的。那世界卫生组织它告诉我们说，跟热相关的这些热死亡的这种事件其实都是可以预防的。那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我们政府要有认知，政府要有准备。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理环境跟都市化带来的热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那因此呢，我们这个地区性的这种都市化所带来的热差异，就是我们政府现在要去努力推动的。根据每个地区它当地的气候条件，我们量身定制一个地区它抗高温的一些重要措施。我们没有办法对于整个台湾都采取一致的这种标准这是政府它必须要去按照我们独特的地理跟都市的环境做好这方面的挑战。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设施还有基础设施韧性还是需要加强。我们今天很多的医疗设施在设计的时候，它其实没有考虑过这种高温现在会这样子的持续，这样子的严重。所以现在的高温越来越强，那第一个那个医院的设备常常会故障，特别是它的供电系统、它的制冷系统，还有这个资讯这个通讯系统，很容易在高温之下发生这种短路故障的情况。这是在医疗设施的时候一定要去努力防范改善的。还有就是热浪会让就诊跟住院的人数突然就大幅度的飙升，也造成了医疗突然的这种大量负荷。那这是医院在这个设计的时候他不会去考虑到的这种因素，所以这也是我们医疗设施要去特别加强的。
还有就是我们医疗人员在大量的这种炎热环境之下工作，他也很容易疲劳，容易产生这些职业方面的这种倦怠，那这也是我们医疗设施方面要去努力改善的。这是在医疗设施方面。当然另外我们台湾更重要就是在职业保护的工作方面这种政策。在落实我们职业的高温防护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台湾现在最需要改变的就是让我们的员工有这种休息跟请假的这种机制。那很多的这些产业像农业啦，像建筑业他们是很不愿意这个工作人员请假或者休息在高温之下，他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开始从法令上面去保障这些劳工他们的在高温之下的这种安全。另外就是我们要重新再设计这个我们的政策来适应我们现在温度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的这种现实环境。那这样子都是我们现在特别去改善的。我们在这个弱势的群体的方面我们也要加强老年人、慢性病患、户外劳动者他们的这种保护，因为他们的风险最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个高脆弱的群体方面，其实女性她的这个压力更大，她的风险也更高。所以除了老年人、慢性病患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妇女，她们也要受到比较好的照顾跟保护。我们台湾还会有除了高温之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就是空气污染。我们的空气污染虽然说在逐渐的改善，但是我们空气污染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环境问题。那空气污染跟高温就形成了一个双重的压力，那它会让我们的公共卫生，让我们人体的健康受到更严重的冲击。所以我们政府的行动计划必须要有跨部门的协调，将环境的监测跟我们的公共卫生要把它整合在一起。那克服了这些挑战，我们的台湾才能更有效地把这种高温预警把它转化变成很具体的这种防范的工位行动，减少可以预防的热伤害跟死亡。所以简单说，现在极端的高温已经是我们眼前的生存挑战，它是我们常态化的威胁，它不只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更是我们社会系统的一个大挑战。我们台湾高度的都市化湿热的气候，密集的人口，所以高温的风险比许多的国家更严重。那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一定要让政府的政策全面的革新，每一步的行动都会决定我们每一个国民的健康。这就是在气候暖化加剧的时代，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免于高温的伤害，就是我们政府新的公共卫生的使命。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高温热浪的威胁。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最近我们的节目开始更多的关心心理健康这个议题，因为以往我们在节目当中都邀访的来宾讲到的是疾病治疗或者药物或者营养或者护理，那有些时候还有职能治疗，还有复健这个方面。今天我们特别要来探讨的是心理健康的议题。那我为各位邀访到的是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的教授李玉婵教授，他在的系很特别，叫生死与健康心理諮商系的特聘教授哦。非常的厉害，这个看起来就是非常厉害的戏，那李教授呢，他长期关注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所以他长期在推动一个叫做 M 的 BMI。 各位知道 BMI 呢，其实我们那时候如果大家在测你的健康都是有 BMI，是 Body Mass Index，这身体的质量的一些指数，但是呢MBMI 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就要请李教授来跟大家来分享他所推广的心理健康这个样的概念。而且近年来，其实企业在推动员工的心理健康有一个特别的方案，叫做 EAP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这个也对企业的员工有长足的一个帮助，帮助企业在规避这种因为员工心理的状态出问题而产生的这个职场的效能降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所谓的心理假，好像最近几年有被讨论到，那是不是年轻族呢心理的諮商也需要更多的关注？因为我们现在生的少，企业员工跟我们五六十岁那时候在企业上班的时候吃苦耐劳，现时代的员工可能他们的心理素质跟我们那时候不太一样，所以心理諮商其实也有很多新的想法见解。

0: 那我们要请李教授跟大家来分享，我要先邀请李玉蟾教授跟大家来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蟾。好，那我在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叫护理健康大学。
0: 护理的健康，好，所以
1: 因为古早时代我们是护专，是护理起家，所以一半以上都是护理人员。但我是心理师，心理学的背景专长，所以我加进来之后呢，护理就可以更加的健康。
0: 嗯，
1: 好，那所以照顾一个人的健康也不能只有护理而已。要再加入其他多元的专长，那所以我长期协助这个跟应该说跟医护人员合作，怎么样子从有时候身体不太能够疾病治疗总是有个限制嘛，我们如何从心理可以强壮起来，继续去面对我们精彩的人生。
0: 嗯，很棒。所以请问您在护理健康这个大学呢已经任教多久啊？
1: 哇，我已经从年轻到现在已经三十几年了。
0: 哇，各位您可能不太相信，看到照片发现他可能从小就在这边教书，现在感觉才三十几
1: 年。谢谢永瑶主持人给我的日行一善。
0: 啊，就是已经三十几年了还这么年轻，哇嘞，真的教书会让人年轻哦。所以今天我们想要请你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最近政策就是卫福部推行一些政策，让年轻族群好像我忘了这个方案仔细的内容是什么，好像这个你可以一年跟还是多久可以免费諮商几次对着年轻族群的心理健康，但是好像太热门了，所以现在好像年轻这个定义是不是有改变或者被拿掉了，是不是可以稍微从你的角度来看看卫福部或整个台湾的这个大众心理諮商的需求，您可以了解吗？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吗？
1: 是，我的专长就是心理諮商，因为我也是諮商心理师，也是培养我们台湾的諮商心理师的学生，的那个产出。那所以心理諮商以前没有这么热门，大家以前比较熟悉的可能会听到啊，如果心里面有一些烦恼，可以找的人是谁啊？生命线的张老师的电话一打，那可能可以有人来协助我们。可是以前是志工，他有受这些的心理学的专业训练。我早年年轻的时候也是生命线张老师的这个接电话的志工来协助人。可是慢慢我们觉得这个更需要，尤其是从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对，
0: 九二一也很久了耶。
1: 对，那个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人没有精神疾病，可是你看哦，像发生的九二一这种可能灭村啊，或者你家里面的人被埋在地震，或者是他吓到不敢再进入屋子里面，那你想他是不是需要心理諮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大概二十年前九二一地震的时候，台湾就通过这个心理师法，然后开始想要为这些可能心理有需求的人去提供心理諮商，所以其实他一直都有这个需求，只是大家一直以为是精神疾病的人才要去心理諮商。那所以政府就觉得，哎，那我们是不是除了之前有这样的一个脉络之外，到现在可能是不是也可以提供比较需要的族群，也可以超前部署给他心理諮商，譬如说青少年，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青少年的压力比较大，甚至他们想不开的念头也多，因为他重新又进入那个十大死因自杀的比例。以前大概已经很多年，国人的前排名的十大的死亡原因，除了癌症大家最知道之外，没有自杀这件事情。可是从去年今年他又爬回来了，已经又进入了前十大死因，可见那个人口尤其青少年是多的。所以卫福部就开始想说，哎，那可能需要给青少年这个心理健康諮商，所以就给了六次免费你可以去预约心理諮商。没想到他从八月一公告，九月就预约爆量合满，因为你有预算编列嘛，所以它的量就爆满，就立刻关起来。
0: 关起来了。
1: 可是不行啊，没用到人怎么行？所以就追加预算，然后所以又继续执行。可见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是有一个概念，他知道不是我有精神疾病我才需要心理諮商，而是什么样？就像刚刚讲的，我可能家里面有变故，我可能我的爸爸妈妈生病啦，你看我家有地震啦，或者像最近不是有风灾水灾吗？好，那或者我现在暑假我考试不顺利，我没有考上我理想的学校，那我可以去心理諮商，我不一定要等到

0: 我这些的烦恼没办法解决之后，我才去找精神科。那所以需求量是大的，是因为大家的心理智商需求高了。那后来有人说，欸，那为什么只限15岁到30岁的青年青少年？所以今年度开始延长到45岁。所以呢，青少年到45岁都可以免费一年用6次。那这一次预算就变得多了。
1: 哇，
0: 对。
1: 所以我可以再请教李教授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那我们如果65岁以后呢，已经所谓的退休了哈，当然面临到空巢期，我可能的心理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我以前很健康，现在常常要上医院哈，这个也会让自己的那个内心的那种成就感突然失落了，或者以前我在职场上是呼来唤去，那个我是那个一个领袖之尊的，但是65岁请你退休，你搞成好像你的角色突然那消风体啊哈，这个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变不见了哈，或者一个舞台变不见了，就是有时候人家广告说啊，你是变成一个家庭里面的大型垃圾哈，在家庭里面只要扫地的时候还帮你挪动一下哈，这个自己的这种心理的状态有改变，就是65岁上的这一群啊，这个是一个也有没有这个应该有这个需求。
0: 有，因为那个永瑶那个主持人正好提到的，就是我们台湾两大忧郁症跟自杀的高风险族群，一个就是青少年，一个就是高龄的长者。那正好在心理学里面，大家可能都有听过一个学者叫做艾瑞克森，他有提出来人生有8大阶段，就像刚讲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叱咤风云啊，好，那所以我那时候是要职场的成就，可到老年这些就没有了，所以通常人到老年，他会重新要找一个自我认同，因为我已经不是老板了，我的舞台也不见了，我连上班都不用去，我在家里已经变大型那个垃圾，就是那个好像在那里就定得，对不对？所以他的自我价值感会薄弱，所以他真的需要。那青少年的另外一个阶段也是，所以我们说人生转换阶段很容易造成一个人心理的冲击。青少年是从年轻人要转大人，所以角色转换，他不知道他应该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大人的时候，很容易带来心理很大的冲击，我们叫做青春期。好，那转老人对很多人而言，那也是一个适应困难的过程。明知道人一定会变老，但你如何去准备，你的光环都不见了，所以也需要。只是这一次他的补助没有直接提供这么多，但是呢，你有需要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资源可以用。譬如说，刚不是讲有生命线张老师的电话可以打，那卫生福利部他有弄一个安心平台，安心专线
1: ,1925,1925, 各位听众朋友
0: 依旧爱你。
1: 依旧爱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自己或者身边有65岁以上的长者，可以利用这个专线哈。
0: 对，任何人都可以打。对，那接案的人大概就是也是会是专业人员，给你30分钟的时间，所以你可以初步，就很像我们要去今天有法律咨询的需求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很贵花钱去找律师，你可以有免费的咨询，你可以先打。所以其实是有这一些的福利的。那只是我们发现青少年这几年的那个自杀的族群太多了，甚至还有下修到小学生类。那所以为了要防堵这个问题，所以政府才变成有专案式的去提出来，然后甚至也发现年轻族群延长到45岁，也就职场的压力，那个三明治压力也大，然后就刚讲的需要一些心理健康在职场里面，所以他也就把它再一次的延长。至于说你要把它延长到全民的话，他如果是用专案补助的，这个经费编列有困难，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台湾是我们的医疗是非常国际知名的，有品质，
1: 是的，
0: 但是心理健康的医疗资源保健它是没有健保的，除非你要很清楚的被诊断有精神疾病。所以我觉得才需要更多的这种心理健康的自我健康的素养计划。
1: OK， 那反过来就是说需求，但是你如何找到真正所谓的品质有保证的

0: 心理师这个管道哈，嗯，我知道您是在培养这些心理师的教授了哈。这些管道我们要去哪里找得到？不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概念？我不晓得，我这样想正不正确啊？因为我们在国外的电影就会看到心理咨商，有个人会躺在那边很舒服，然后有一个人在旁坐在旁边在问你问题啊，问你问，然后跟你聊聊天啊，这种好像一对一的，当然也有好像在教会里面的某个场地里面，然后围一个圆圈啊，然后可能你有戒烟或戒毒、酗酒的问题，这些可能也都有人在带，所以在国内那个第一个那个资格哈，谁可以当正牌的心理师？第二个，那个环境是要怎么样的一个布置才能够，算是合格的所谓的心理諮商的正确环境哦？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吗？
1: 嗯，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个提问哦，哈，对，台湾心理师法通过之后，他就规定不是只是打电话，好，跟你做对谈的那个心理的照顾的一些人员，他已经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专业的医疗人员了。好，那所以呢，心理师的培养里面，他必须是心理相关科系的硕士级的那个学历。然后考我们的国家证照。那但是因为心理就像刚刚讲的，你可能想象我去找心理諮商，我们要提供你的是用我们这个人，甚至用这个可能是语言的，或者是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要把你的心做一些怎么样呢，调整到更好的状态。好，譬如说刚刚讲的，我可能就觉得压力很大，我要把它调整到觉得我的压力可以纾压，甚至觉得人生可以再继续有希望的往下走。所以我们至少要有一年intern 实习到医院里面去，所以门槛是高的，因为现在所有台湾大概医疗人员应该有21个职类了吧。好，那可是呢只有心理师，那我们又分临床心理师跟諮商心理师是硕士层级的。
0: 哦，我要硕士哦。
1: 对，所以自我要求也挺高的。
0: 哦，所以不是心理系毕业就可以去考。
1: 不是不是，一定要心理硕士，然后要有一整年的实习，通过国家考试才会拿到这个证照。然后拿了这个证照之后呢，通常会去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在医院，大家会看到心理师，那他比较多会是在早先是在精神科里面，你就可以想见哈，我们与恶距离里面那个精神疾患，他需要心理师。可是现在也有在其他地方有，譬如说我们会在那个癌症中心。因为刚讲到国人前排名十大死因，所以 是前五大是癌症，所以很多人因为癌症他的心理压力就大，因为他就会发现他生命可能受到很大的撞击，或者是他可能需要做比较复杂的治疗，比如说化疗啦，好，然后这些
0: 啊，
1: 对，那可能进进出出医院心理压力是大的，所以我们后来所发现说，癌症病人他出院后治疗后的自杀率竟然是一般人平均的6倍。可见他不是被癌症杀死，他是被自己吓死。那也就是说，有一些，所以我们政府也有让我们在癌症中心设心理师，因为他可能需要让他们从心理强壮起来，他就可以面对。那还有更多的，有时候就会在其他的地方，譬如除了医院之外还有学校。好，学校刚提到青少年的议题，所以学校也有辅导老师之外，也有住校心理师。
0: 哦，是啊。
1: 对，那所以因为还是会有心理师的需求，不是都是辅导老师谆谆教诲而已。
0: 住校是他是教师里老师里面的正式编制吗？还是说我每个礼拜拜几才能够才来一下？
1: 就像住校的医师、住校的护理师，所以他可能是有专职的编制。好，那也许一个学校够大，他就会一个学校有一个心理师。或一个社工，那如果学校不够大的编制，因为现在很多学校少子化，所以可能就一个区3-5个学校共用一个心理师。那还有更多是在社区的，就社区有开所谓的心理諮商所、心理治疗所，那各位就可以直接去挂号，因为你可以想见医院可能要透过医院挂号才能看到心理师。那学校当然就服务学校的学生、老师。那我一般民众要去哪里，那我就去一般社区的心理諮商所或心理治疗所，但有点可惜的是目前没有健保，所以就用自费。可是你可以在里面，如果你符合刚刚讲的青壮年方案，你就问他你有没有青壮年方案，他可能给你收个挂号费之后呢，你政府就会补助你这个諮商费用，那你就可以使用。或者其实就很像我们一般人去按摩，也要花个1-2千块吧，那你去心理諮商也是1-2千块，
0: 心理按摩一下，
1: 对啊，也差不多钱呢、啊。

0: 那你就可以使用，那你就可以找到你自己专属的心理师，靠你家比较近，好，不然你要舟车劳顿，你也不可能那么久。那你有一个专属的心理师是有福的，因为他很了解你的状况，他也知道你每次脑袋打结、想不开的念头会卡在哪里。哇，那你不是就很像我们医师，最好是固定，就很了解我的状态啊。那心理师也是如此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直接走到心理师商所去预约。
1: 所以这个政府单位也会有哪样一个网页网站或 APP， 我一点知道我如果住在这里呢，我方圆五公里里面有哪些是有这样的一个可以找到心理諮商所和心理治疗的一个。
0: 一个就是直接上卫福部的网站，卫福部现在也成立了心理健康师
1: ，OK，
0: 那里头他就有告诉你，那个有职业登记，有设多少的心理諮商所，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你家附近的
1: ，OK。
0: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县市，譬如说你可能是台北市，跟你台东市，你要的资源不一样，那你就到你的县市政府的卫生局
1: ，OK，
0: 底下有，或者是你县市里面有。工会，諮商心理师工会，你有临床心理师工会，你就可以点进去，它里头就会显示有哪些就是你家附近的了。
1: 哦，太棒了。好，我再要请教李老师这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讲六次啊？一定要六次吗？不能十二次吗？或者两次就可以解决吗？为什么要六次这样的一个
0: 好问题？好，人家说那个，其实这个是统计数字来的，就说像譬如说我以前在学校当辅导中心主任，后来又当学务长，那我们就发现学生来諮商的话，好，然后走到辅导中心，刚不讲说学校有心理师吗？他们来预约諮商，其实最多的众数是一次，就他来看一看，他觉得哎，我知道我可以在哪里去找到，可是呢，大部分人大概的议题平均六次就可以有一个段落。那以资源共享的概念，你不能一个人把它占掉了全部。那譬如说，譬如说以台大为例好了，台大有几万人，那你心理师的编制就二十个，你就可以想见很多学生是排不到学校的心理师的，所以我们就会规定，那这个六次就是众数，然后也发现说，哎，你从开始找到一个心理师，然后你跟他开始深去揭露你的问题，谈你的问题，那又找到关键，可是你也要有点练习去改变它，然后再来回过头来去调整。譬如说我常会出现负面的念头，好，那我只要刚讲学校嘛，好，那如果我只要功课不理想，或者是我念的科系不是我要的，我也需要一点时间去探索，然后去找到我的兴趣，然后甚至去调整我一些比较负面的概念，差不多六次是可以一个段落的。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跟大家的分享和说明。我们音乐之后呢，继续要跟李老师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的健康的关心，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心理健康。然后心理师呢，可以帮助您在你遇到一些人生的风浪或低潮的时候。那刚才提到年轻族群的心理健康支持，卫福部有推出一些很棒的一些方案，可以帮助年轻族群，而且扩大到45岁哦。不晓得你现在几岁哈，可以看看有没有这样的需要，然后好好的利用这种社会所给的资源。那我们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这两三年特别在学校校园里面的所谓的霸凌哈，不管是老师被霸凌或者学生被霸凌，可能比以往都更为骇人听闻，因为这个好像是有滚雪球一般的出现。那可不可以请李老师来跟大家讲一下所谓的身心假，这是什么？那在学校里面或企业里面会推动这些所谓的身心调试假这样的一个议题是什么？
1: 身心健康调试假其实原来是叫做心理健康假。

那后来一样讲心理健康，就怕被人家给误会说我是不是有精神疾病、所以后来就叫身心健康调适家，看起来就是可能有时候我身体不舒服，就像刚前面讲的、

0: 自己察觉，然后自己去就医，自己去找资源，甚至自己休息跟照顾。可是心理健康呢？你 emoji 坏了，你知不知道？你不要忍憋憋憋憋到哪一天，真的所谓的我们讲的最担心的就是发疯了，想死都控制不了了。那这可就不可爱了。所以我们心理健康家的意思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察觉你的心理健康有风险、有状况。我知道，就很像我知道我压力太大了，我需要放个假，我需要休息一下。所以你不用装病，以前就是我要装病，我不去上学，那其实也许我是被霸凌，那你可以请假。那请假了之后呢，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告诉自己，也告诉家长，也告诉老师说，其实我的心里有一个伤风感冒的疑虑，那我需要休息。你今天如果感冒你请假，你大大方方的。所以政府要推出来，教育部要推出来，从大学开始，现在已经有高中跟国中给孩子可以做心理健康假的请假，那他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请这个假。那很有趣哦，
1: 他可以请几次的假？
0: 他可以请三次。
1: 好好，
0: 对，那很有趣。
1: 一年还是一个月请三次？
0: 一学期一学期可以请三次。那我发现心理相关科系的学生很容易请心理健康假。换句话说，学过心理学的人，他会比较知道自己的心理健康跟生理健康同样重要。我不是只有今天真的生病了，脚痛了，手痛了，脑袋痛了，我才能请假。我心痛也可以请假。对，我今天假设失恋了，我去打工被 fire 了，我今天就像刚讲，我被同学跟同学处不来，我觉得有疑似被霸凌了，那我可以请假。那可以请假做什么？不是就像感冒，你不是请假你就在家里面打电动啊，你是要让自己有恢复的。所以如果还能够搭配刚刚前面讲的这个心理健康支持方案，你就可以去讨论造成你压力的来源会不会是霸凌的事件，还是你其实是科系不符合，可是你硬撑，然后你一直搞不定你自己，你觉得所有的上课内容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需要请假了之后为自己负责，去找到资源来把自己调整过来。那所以职场也开始要比对去做这件事情。
1: 所以这身心健或心理健康的这个假期已经入了法了吗？或者是说在学校，或者是你说在大学已经有，那在企业里面是不是也接受这样 的一个概念？或者我比如说我如果身体不舒服，我们都知道就是女性就月经来的时候她可以
0: 生理假
1: 哈，她可以堂而皇之。男生大概没有办法请生理假哈，当然她可以请陪产假哈。
0: 对，
1: 因为她在生产哈。那心理假她的原因要怎么写，或者是说她怎么样避免被污名化，或者是说如果什么被贴标签啊这种。
0: 这个其实就是心理健康假想要做的所谓的证明运动，就是你不需要去装病，你不需要用别的听起来一般人认可的理由，你也可以堂而皇之的让别人知道。我记得在疫情期间，我们全球全台湾都被那个 COVID 的影响，大家都很恐慌。
1: 是
0: 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家就开始比较注意心理健康这件事情，因为你很怕旁边的人染疫，然后你每天就神经兮兮、紧张兮兮的。那自己染疫的人也很紧张，因为你怕被别人猎污。所以那个时候，
1: 对啊，因为有一个人框猎，哇，就要框猎非常多人这样。
0: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有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有时候疫情不可怕，是这种心理上面的一种压力，你反而搞得大家在上班也不安心，在家也不安心，走在路上也不安心。所以你可以堂而皇之的就可以请这个心理健康假。你真的太害怕了，你就在家里休息一下，然后调整。但更重要的就会是第二步，请假过后你如何去调整？那这个就是我们教育端要会的，每一个人该有的，职场也是一样。那所以他不需要一个理由，就是说我今天是因为我害怕我染疫，所以我才要请假。我只需要告诉你我心理健康有这个需求， 好，那就很像人，我觉得我压力太大，我最近加班太多了，所以我们就要请假，请假出下去度过，出国去度假，好像大家就觉得，哎、欸，好像对对对对，你工作很辛劳，该犒赏自己，好好的去出度个假。那其实也某个层面，这不是也是心理健康假吗？不然再下去，你有时候就会

0: 听到一个叫过劳死。
1: 嗯，
0: 好，过劳死就是他硬撑，那其实对自己不利之外，对职场也不利。那所以除了学校他已经入法的部分，是教育部就已经开始定这样，那先从大学实施，那大学实施了以后没问题，所以现在已经在部分的学校里面，从高中开始，因为毕竟未成年要父母 sign 那个才能够请假，可是父母这一关还要调整心理健康。他想说我儿子有什么心理健康问题，他就问你儿子说你今天为什么要请心理健康假。好，就像刚讲的，用姚雪那个主持人说的，欸，女生可以请生理假，那你月经来你请，那很正常嘛。那儿子呢？儿子可以请心理健康假，那爸爸可能妈妈就会问你，你心里哪里不爽啊？对不对？啊，有时候又会造成他另外一种压力，所以敢不敢请反而是一件重要的事，而且旁边的人也要学习，他今天请了心理健康假的时候，你要如何去关心他，也是一个智慧。好，那所以有一些企业在那个 COVID 期间，他们就开始发行，譬如说我就记得 Starbucks 公司，他们就会发现，欸，让这个有，也许他没有请假，但是他可能心理健康很 blue， 也就是我们讲的 blue Monday 这样的 blue 的时候，他就可以贴一个蓝色的一个贴纸贴在他的那个衣服上面，所以大家知道你今天有贴一个蓝色的球球就知道说，哦，他今天的心理健康需要来一个什么呢？别人的一个心理的拥抱，一个关心，一个支持。你不要看着我，以为我还是平常那个很心理强壮的。我今天很 weak， 因为也许我爸爸生病了，也许我阿公过世了，也许我家里又有什么状况了，我只是没讲而已。那这样子就可以变成一个友善的校园，
1: okay.
0: 友善的家庭，友善的职场。
1: 嗯，那面对你学生了哈，那老师会不会也可以请呢？
0: 这个就是老师比较算职场的那个身份，他们也是可以请的。所以现在开始，
1: 老师说哇，心里需要请假，那学生不是来然后扑空了还是？
0: 对，这就是心理健康假。有些人说看得到吃不到的原因，哦，我也是学校老师，我今天如果请心理健康假的话，对不起，你只是请了假之后你要请人代课，或者你要补课，那所以有的人觉得那他压力更大，因为你还要找时间代课，或者你找不到人，你今天突然就是有刚讲的这些状况嘛，那所以你没办法，那可是你没办法，你又得要临时去找人来代课，他觉得压力更大，干脆就硬上。那硬上的状态，他就刚讲心理健康假看得到吃不到，所以他不是真的一个所谓的心理健康假，他的意义的价值比实质的意义大，就让别人知道说，哎，我不用害怕跟别人说我的心理健康压力大，也就刚刚讲，很像贴了一个蓝色的一个 mark 在我身上，我要告诉大家，我这阵子情绪不是太理想，请大家多包容我。好，就很像爸爸妈妈回家的时候，他今天被在职场被老板削了一顿，还被降职，他回家可能就会让孩子扫掉红台位，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如果回家可以在墙上贴一个黑色，大家就知道不要惹他，或者可能多包容他一点，欸，他总会度过那个风暴吧。所以目标是察觉，也公告，也让大家接受心理健康其实它是一个过度的状态，我们如果愿意去正视它，它其实是可以去调整的。
1: 那如果生理假知道休息了，那心理假也就休息吗？还是说你有会建议跟上一段的访谈可以结就在一块，就是说他可以去预约
0: 心理咨商，
1: 心理咨商吗？还是怎么？
0: 对，就像刚讲，有很多压力大是不是会去按摩，所以你可以去生理上面做一些让你舒服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些人的舒压跟快乐清单，所以我自己就提出来一个叫心理健康 BMI 的运动，就是说我们正向心理学里面发现心理韧性或者是心理的保护力要从哪里来，好，那就是从心理健康的 BMI 三大元素。
1: 哦，BMI 是，请说。
0: 第一个
1: B 是 M 是什么 ？I 是什么？它 M 是什么
0: ？BMI B 是 befriend，
1: befriend。
0: M 是 mindfulness，
1: mindfulness。
0: I 是 identity，
1: identity。
0: 中文我把它叫做友情义，无情义呀，哈，
1: 无情义。
0: 对，第一个就是 befriend 嘛，你要能够去找朋友，成为别人的朋友，去找人倾诉，有了解你的人，你可能就会觉得，哎，欸，

0: 痛苦有人知道，是不是减半轻？我的快乐有人知道，也会加倍快乐。所以你就可以去找一些人，包括心理师，包括家人，包括闺蜜，包括好朋友，包括甚至你还是可以找老师，然后去聊一聊这些。所以第一个，你要有你的人际支持系统，有情谊。可是你
1: friend,
0: 对第一个，那第二个 mindfulness，mind 是心嘛？心被什么给充满？所以第二个情是情绪的意思，那 mindfulness 很多被翻成正念，正在当下那一念，就是我的心这一刻被垃圾充满，被忧郁充满，被烦恼充满，可是不代表下一刻我还会如此啊。我也许放了假之后，我让自己怎么样的运动的那一刻，我会忘掉烦恼，所以那一刻我感觉到轻松。所以 mindfulness 是，哎，我可以知道我现在被什么充满，那甚至我有快乐清单可以去调整它。好，那包括按摩啦、舒压啦、走一走啦、唱个歌啦、跳个舞啦。那第三个 identity 就是身份认同。好，我今天就算心里不太健康，很 blue， 我也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啊。好，我也有生病的权利啊，我也有难过的权利啊。好，或者刚刚讲的，哎，我是老人了，我退休了。哎，退休了以后，你不要把我当成垃圾的阻碍物，在家里面好像就定得。其实我在家里面，我也可以是怎样？你们家警卫坐在那里也没在干嘛，但是他坐在那里就可以带给我们安全感啊。所以自我认同很重要，我在不同的角色里面知道自己有多重要，这个身份认同是重要的一件事。好，那所以 BMI 有情义，我就把它当作有好朋友，你要有好的心情，有方法去调整。第三个，你相信在调整过后，你会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1: 说起来真有道理。所以，李教授，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如何去帮助一个在学校里面的学生啊？第二种类型的是老师呢，教学压力大到不行，然后被可能是最近的意见，最近的新闻嘛，国中小老师呢
0: 被
1: 客诉，一直客诉，然后学校的环境里面是很比较封闭式的，又很难这样的一个状态往外去找到出口。那你有这样的方式怎么去帮助学生或者是老师？这个老师可能你说的在一个职场里面的人也可能可是这样子，因为他可能遇到从各方面来的压力，使得他也是说会到受不了了。
0: 对，心理就会处在一个我们讲比较脆弱的状态。那所以我们怎么让自己的心理的素质可以提升的话呢，就像刚刚讲，假设我以学生为例好了，他遇到了这些困境，他知道第一件事情，我刚讲的这个 BMI 有情义三个部分，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支持系统在哪里。我们说你要找到贵人来跟你讨论，好，不管是来安慰你，或者是假设我今天要考研究所，我没考上，而且连三年都没考上，那这个一定是很挫败的。那我面对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去重新规划我的未来？那你要找到一个对的人去跟你讨论，好，那或者找到同病相怜的人，你就会发现研究所哪有那么好考，每个去考都考上了，原来跟你一样的人还挺多的。有一次我在学生辅导中心，我办了一个团体辅导活动，叫失恋阵线联盟。哎，来的人呢，一进来大家就笑哈哈，因为一屋子都是人，发现天哪，全天下不是只有我是一个单一的沦落人，原来这么多人失恋，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可以互相从痛苦里面继续成长的一个状态。好，那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也可以有一些mindfulness， 可以知道我自己的 kimochi 不太对，那我至少要有一些小偏方可以让我自己快乐。好，因为有些时候我不能永远都找到专业的人或者旁边有人，我也可以有一些方式来让我调整。好，譬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就会透过运动，因为运动可以增加脑内啡，甚至呢去晒太阳，因为我们也现在有照光治疗，因为忧郁烦恼的人喜欢躲在暗暗的地方。那第三个，你也可以有你的快乐清单。有人呢养宠物，抱抱狗狗猫猫，他也可以觉得很舒服。或者有人他放一首他喜欢的歌，泡一杯他喜欢的茶，他也可以把那个痛苦指数啊下降。譬如说你痛苦指数是10分，我泡杯我自己最喜欢的香草茶，他就降到痛苦指数降到6分。我再放一首那个

0: 歌曲，伤心别听慢歌，
1: 对，
0: 哦，又觉得哎，我的痛苦指数又在下降，同时你也可以有一个快乐指数。哦，原来我像我最近开始拉二胡，我发现我拉了二胡之后，我的心情因为要专注，我的心就要专注在音符里面跟那个音频里面，然后哎，心情指数就会从快乐指数就会增加，从那个痛苦回到平静，然后也许呢，哎，我还可以做点什么，它就会给快乐，所以就会有你的快乐清单。那第三个面向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重要性，虽然我被当了，看起来我是失败的那一个，可是我不是这个人，不是只有考研究所，我也不是只有功课，我还有别的强项啊。譬如说，我很会煮菜；譬如说，我很会帮忙同学；譬如说，哎，我在学校的其他的那个社团啊，我也可以还不错。好，那或者离开学校，我在家里面是一个什么呢？很好的一个家事帮忙者。所以你也可以是一个有成就感跟意义感的人。所以或许我不适合做研究所的这条路。但是呢，也许在研究的路上少了一个机会，或许你会再开另外一个窗。所以我们常讲说，哎，上帝帮了你关了一扇门，他已经在别的地方开了一扇窗，那你知不知道那个窗在哪里？或许是更大的可能性的来源。所以这三大元素是我们可以自己去留意看看，你有没有支持系统，好，有没有好朋友的群体，包括亲朋好友，你有没有一些让自己情绪可以调整的快乐的方式，你就不会永远被忧郁给绑架在24小时。第三个，你的重要性跟你的价值感跟你的意义感是来自于哪里？或许下班后的做志工反而是你觉得你的意义感的来源。
1: 好的，感谢李教授的特别分享。所以 BMI 前面加一个 M， Mental 的 BMI， 大家有没有记住啊？ Befriend， 第二个 M 是 Mindfulness， 第三个是 Identity。 所以非常的简单易懂，易不易学我不知道，那我们试着可以透过李教授的分享，大家可以说说看。好，我们不只是伤心的人别听慢歌，那不只是五月天，每一天都可以听快乐的歌，我们来听听歌吧。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今天我们邀请台北护理健康护理健康大学的李玉婵教授来跟大家分享心理健康以及他的专业心理諮商的一些专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方面议题。那李教授，在大家的心理健康之后，有个亚健康，每天都会面对不同的焦虑的事情。这几年来有没有所谓的质变或量变呢？怎么去帮助我们去区分日常压力或者真正到需要諮商的那种危机的那种界限点在哪？
1: OK， 这是个好问题哈，就是说，到底谁的心理健康的素质是比较好？有没有以前年代的人，好像看起来心理比较强壮，然后现在的人好像不是常被讲什么草莓世代啦，然后甚至现在说是水蜜桃世代啦，哈，就是比草莓还更容易就噗就烂掉了。那以前我们那个时代可能是那个什么芭乐吧，比较不再怎么压它也不会
0: 比较硬一点，
1: 比较硬一点，所以可能有它时代背景的一个脉络，因为以前的人可能从小吃的苦头比较多，那所以那个被锻炼性或者是压力的日常会变成他比较熟悉。那人，我常觉得管理学大师讲一句话很有道理哦，他说时间花在哪里，你的成就就在哪里。如果你从小你就是常常在面对压力的抗压，就像你如果今天是常常要扛很多的那个砖头的人，你的体能当然就会比较好。那所以以前的年代的人哦，可能他的那个受苦的那个生活环境、经济环境条件都比较不好，所以可能从小的逆境就比较多，挑战也比较多，所以可能磨练下来的那

0: 个那个心理健康的那个、那个韧性啦齁。就比较有机会去被磨到然后培养起来。可是现在小孩不是，因为现在第一个少子化，所以小孩也生的少，所以大家常会听到一个名词叫妈宝，妈宝，所以我们都是我们爸爸妈妈的宝。那所以爸妈舍不得我们吃苦，那舍不得我们那个承受压力，所以他都把我们挡风挡雨挡掉了，所以我们就没有机会去培养，就很常听到那个温室里的花朵，所以确实这个心理的质变是多的。那再加上以前的人比较不强调所谓的自主性，就是说你自己感觉痛不痛苦、快不快乐没那么重要，可能大家的群体利益比较重要，譬如说公司的成就比较重要，学校的那个班级的排名成就比较重要，然后家族的那个大家经济起来，然后可以过好日子比较重要，所以我们比以前比较活在这个集体主义的思维，尤其是这个东方社会。可是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自主性比较高，他们比较强调自由。所以刚讲就是说，哦，一个年轻人压力很大，他出国他觉得很自由，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可他又现在光是来到了一个上班，且不论他的压力是不是主观来讲比别人，客观来讲比别人多，他就会觉得他的压力又来了。那以前的人可能觉得压力是正常的，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天哪，我妈妈都没叫我做这么多事，我老板干嘛叫我做那么多事，所以我干脆就回家不上班。那我妈妈反正也常跟我讲，她也不差那一双筷子，那一碗饭，反正你就是独子嘛。所以他们的那个承受力确实是有比较弱，甚至可能在孩子在叫苦的时候，有的旁边的人还会帮他加码，说对对对对，压力太大，我们不要做了，我们不要做了。所以好像也告诉你说，哎，你其实也不需要承担那么多的风险，搞不好那么多的风险你也会承担不了，有那种氛围跟那个暗示。所以确实那个质变是有的，然后人追求个人的心理的自由，心灵的那个富足没有压力的状态的标准也比以前高，所以你会发现越文明的社会，心理压力、焦虑、忧郁跟那个疾病状态是比较高的，那就跟我们追求心灵的满足、自由、不受苦，然后有更多的丰富的心理的资粮，那是有关系的。
1: 哇，所以在亚健康的状态里面，我们如何有一个，有没有什么，我们每年都有大概，如果大家又养成习惯的都有那种身体那个健康的那个检查哈，当然企业可能也会提供这样的服务或者福利方案给员工了哈，是不是我们心理健康也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心理健康检查，或者什么工具或量表，或者是一些问卷，还是要去哪里做？
0: 刚问到一个好问题，就是大部分的那个健检啊，一般人会有这个意识，我要检查出有没有状态，然后我就如果亮红灯，我当然就要赶快去处理，防范未然。可是心理健康是少的，但是政府还是有给哦。譬如说45岁以上不是就有成人健检，这次的福利是来到了那个45岁以上的人，不像刚刚前面青壮年方案，45岁以上每3年就有一次免费的健检。但是免费的健检的项目几乎都一样，但其中呢，他一定会有一个基本资料的询问，譬如说他会问你有没有运动，有没有抽烟的习惯，因为这是不利健康的。但通常会
1: 抽烟、喝酒、吃槟榔。
0: 对，那通常
1: 现
0: 在还会多问一个叫做什么呢？我们说长者的六力啊，除了他的那个那个听力啊、语言思考能力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心理健康的能力，所以通常会问你有没有忧郁。那忧郁的指标里面的它的题目你们一定被问过，譬如说永瑶也可以来做一下，譬如说第一个，你最近一两个礼拜你有没有觉得心情不好，压力很大？
1: 心情不好，压力很大，我好像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
0: 那就是没有，所以你就那个风险就下降一半。我意思说他有问你这个问题哦。那第二个，你有没有以前觉得有兴趣的事情现在都不感兴趣了？
1: 以前有兴趣，这好难想起来哦。我好像对什么东西都是有兴趣，好奇宝宝。
0: 所以你 噔噔噔，完全没有心理亚健康的。

0: 疑虑
1: 哦，是啊，
0: 那这两题其实是用忧郁来做筛检，因为忧郁的人基本上他会出现负向的情绪
1: 哦
0: 为征兆，就很像感冒的时候你会发现发烧，那心理的部分就是忧郁会是类似发烧的一个症状，他就会感受到比较我们常讲的 blue 啊， blue 只是心情低落而已哦，我还会觉得很忧郁很难过压力很大很痛苦，所以我们刚才会问做第一题在健检的时候通常会问你第一个你有没有一些这些心情不好心情低落然后觉得心情觉得忧郁的状态，那如果它持续两个礼拜以上这个风险就多了。第二个题目刚问的时候你本来觉得有兴趣的，比如你以前可能觉得听一首歌你就会觉得很开心，你现在听歌也不行了，然后吃东西以前觉得很快乐也不行了，什么都没有兴趣，也就是他做的反应也变成负面的了，那这个就危险了，因为他感受不到快乐了，所以这两个因素就会让我们发现这样的人是亚健康的人。只是比较可惜的事情是测完了如果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人，既然45岁让健检都有做两题啊，那到底有多少呢？有一次我在卫福部就问卫福部的那个在咨询委员会里面心理健康委员会，我就问这个问题，他们就去调出来说有哦，每年至少2%的人是勾有的哦。那我说那这2%的人你们有把他找出来请他去看心理师精神科医师吗？他们说没有，就放在抽屉里面，所以呢可惜了。那我相信为什么后面没有做是因为我们没有连接上所谓的健保资源，那你没有那个人力去做这件事情，那以至于他就会像譬如说他发现你都有抽烟喝酒的习惯，那有没有人来管你的有没有继续戒烟，有没有人来管你运动，有没有来管你戒酒，那就看政府有没有提出这样的人力跟编制，所以政府的机制也会影响。所以刚简单讲说你如何做心理健检，它是有工具，你就算上网检那个 Google 找一下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忧郁量表。那譬如说刚讲的那个另外一群人孕产妇也有，妈妈手册上就会问你这两题。可是另外一个面向是看你有没有好的保护力，心理健康的幸福感的数值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心理健康的 BMI， 它就是三个幸福感来源的保护因子可以去做的，有情义。
1: 好的，我可以最后来请教李教授有两个我身边的例子。
0: 好，
1: 第一个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最近经历了离婚，离婚的官司然后好像法院的那些他这个一直没有往前进，所以好像这个官司也没有办法结束，不晓得结束在哪一年，没有被通知就是好像每一天都在空转，所以他每天早上就心情也忧郁，因为他也很想要结束这一段不管是好或坏总是有一个了结，他可以重新开始，就是每天都在空转的感觉哈。第一个，这是因为婚姻的关系里面的一个终结哈。他就第二个是一个，就您刚才说刚有提到癌症啊，这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呢，他本来是很健康的，后来某一天呢，他开始被诊断出有帕金森。他那个疾病使得他跟以前的那个健康的状态非常大的差异，他每天早上就很不想起床，不想看见每一天的太阳，这样的状态非常非常久。好在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太太帮助他去挂号看病，然后慢慢带他走出来，太太开车带他到处去走一走，然后跟大家你说 be friend 跟结交新的朋友，然后他也在练拳呐、开始每天都排很多运动的项目，使得他可以帕金森这个状态可以比较缓步的进入那个严重延缓的那个状态，然后所以一个是离婚，一个是疾病。那你遇到这样的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是要看心理师呢，还是精神科医师，还是两个都要，还是怎么选？
0: 心理师跟精神科医师的差别就是精神科会提供你一些药物的部分，譬如说

0: 我可能今天因为离婚官司，他一直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底下，甚至影响到我的睡眠。欸，那你知道一个人几天没睡觉，他的注意力会涣散，身体也会跟着一直处在一个很不舒服的状态，所以有时候你也没办法靠自己的方式去进入睡眠，好，或者一直处在一个等不到结果的一个高焦虑的状态的时候，甚至会恐慌，万一一直这样子持续，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怎么办？那精神科可以开给你一些用药，让你生理上面恢复到一个比较稳定状态。可是你看心理师的好处是，你就可以从心理学家身上学到，那因为对离婚这件事情，刚提到官司，官司不是一般人可以去经历的，因为他至少台湾平均的法律的官司一年半有个结果算快的，所以他处在一个叫做不确定状态的一个焦虑，就你不知道你的痛苦哪一天会结束。人只要能够知道我哪一天有个结束，至少我就可以去计划说，哦，那我接下来可以干嘛去处理。可是他现在是处在一个人最困难的一个，就像 COVID 期间，你不知道疫情在哪里，哪一天会结束，哪一天会发生，这种不确定感是人最大的一个失控的一个恐惧、焦虑跟害怕。所以面对不确定感的他，他得要有个，他这个不是药物可以帮他处理的，他得要靠找心理师，或者是他自己得要去学习怎么样面对这种不确定感里面的失控感，找回他可以控制的一部分。譬如说，平均至少一年半，这是快的。所以从我可以从这个数字里面知道，或许三年才会有结果。那这三年我如果不要让我自己一直期盼，因为你期盼你可以许愿它 maybe 会发生，但是呢，好，你也可以祷告，可是它也许没发生的时候，你如何做？我们讲做最好的准备，也做最坏的打算。所以如果还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如何让自己去经验是什么呢？因为刚一直讲，哎，如果他赶快结束了，不论结果是赢还是输，至少可以怎么办？那你就当做今天就结束了，不论是输还是赢，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好，假设我现在离婚了，那官司不管是赢我还是离婚了，那我想要赢了官司或输了官司之后，我想要做的是什么？我想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我想要不管是出国旅行，还是开始我一个新的角色，然后我新的生活，我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还是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你才会在不确定性里面活出一个自己的可确定性的方向。好，那这是一个。那如果是癌症的病人，刚讲的，欸，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人可以协助他，这个叫神队友。所以你要知道你生命里面的神队友跟贵人是谁，不见得每个人都这么幸运，旁边刚好就有一个这么好的太太。好，那所以平常我们可不可以成为别人的神队友？因为痛苦的人，就像刚刚讲说，欸，他可能今天得了的帕金森，所以他会面对自己越来越身体状况是不好的，可是他可以这个经验如何去可以活得，因为他总是一个状态，他是不可逆的，只是延缓。那如果他可以找到自己这样子也可以活出一个不太一样的样子的话，欸，他是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欸，
1: 是哦，是哦。
0: 我有一个同事是体育老师，他被诊断帕金森，他就跟我说，完蛋了，我不能教体育了，我要退休。那我就跟他说，你不能退休，因为你是 Parkinson， 你不是被诊断你不能当体育老师。他说，我 Parkinson 越来越不能动，我怎么教体育？我说，你可以去研究发展怎么样子的人得了 Parkinson 他可以运动。后来他发明了一个东西叫躺式瑜伽，因为 Parkinson 不太能动，所以，欸，他就开始以这个来作为他的授课名称，那他就是最好的 model，然后有一些帮手来协助。哇，他继续在我们学校继续工作，现在已经过了十年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觉得你不想要看到明天的太阳，是因为你不想要面对现在这个状态。好，那我接受他就是已经这样，所以我们要先接受，对，我就是 Parkinson， 我的日子只会越来越不好，可是至少我现在的状态是如此，可是我可以做点什么，是在这样的状态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新的改变。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的同事，那您刚刚举的例子也是一样，他开始去外面交新的朋友， maybe 他也可以交一些 Parkinson 的朋友跟家人，然后他可以去怎么样把他的经验去分享，然后从别人身上学到新的经验。哇，这也可以是一个新的部分。那我也看到很多的朋友，他因为身体有限以后，他发现你以前再厉害你也改变不了疾病的病程，所以他开

0: 意思什么呢？选择有进入一个新的信仰，因为你会发现人凡事不能，但神凡事都能。你可以在那里面感受到一些另外的自由跟力量，来自于心灵。那所以我觉得生理越脆弱，心灵反而是可以得到另外一种自由，但不是因为你身体可以自由移动，你心才自由。人真正的自由，你的心跟灵性的自由。所以这还有很多你以前没有看过的道路，还可以去尝试的路径。
1: 太棒了，感谢李玉成教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敞开心来分享。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今天听得一定会心里更舒服更健康。我们下回见哦，因为李教授还有非常多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请锁定健康大数据。谢谢李教授。
0: 谢谢大家。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很新的话题哦。当然说新呢，是因为是跟过去谈的内容比较不一样，这是来自于物权。什么是物权？也就是说人对于物有什么样的权利哦。那在民法有规定物权篇，物权里面呢，最熟悉的也最为人知的，其实就是所有权哦。什么叫所有权？所有权谈的观念就是说，一个人对于什么样的物品，他拥有一个权利，什么样的权利，他拥有管理跟使用的权利哦。譬如说，民法第765条有规定哦，所有人于法令限制之范围内，得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其所有物，并排除他人干扰。也就是说，所有人对于他自己的物品，我们用白话一点讲，就是自己的物品，讲的是什么概念呢？讲就是说，他呢拥有两个很重要的权利。第一个，在法令限制的范围内，可以自由使用、收益，然后处分所有物。第二个，在法令限制的范围内，可以排除他人的干扰。那当然所谓的所有权呢，其实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既然是物品的话，又分为动产跟不动产。那动产的部分的话，大家就很明确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这个动产呢是谁的。譬如说像有些可能是笔啊、手机啊、钱包啊，是可以用手拿就可以提着走带着走的。那当然也会呢可以知道，就是说所有人要去掌控去控制的话，相对比较容易。当然如果也有像不动产，不动产摆放在那边，所有人呢要把它说真的圈起来变成自己的，很多时候都要透过什么样子呢？透过就是哦，登记的方式，也就是说透过登记能够让别人能够知道说这个不动产是属于谁所有的。那更重要的还要去了解到，就是说如果是不动产的状态下，所有人他到底能够运用到什么样范围。当然在法律上面哦，对这部分也都是有规定的哦。我们民法呢，它规定就是说，所有人可以行使利益的使用利益的范围呢，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原则上呢，是给予土地的上或下。讲白话一点，就是说，现在呢，我们有时候会想到，就是说土地所有人在使用上面的时候，是不是只限于说这个土地这个表面我们所看到的部分？其实不是这样子哦，也包含了这个土地的下面，也就地下跟土地的上面高空哦，都属于只要是在法令限制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只要法令呢对这个部分呢你要使用是没有特别干扰的话，那就可以自由的运用，然后呢也可以怎么样子呢，自由的收益、自由的处分，那当然呢也可以排除他人的干扰。这是有关所有权的部分。那当然呢，对于所有权以外，其实物权不只有所有权哦，物权还有很多种，包含了像是用益物权，像是担保物权。那当然这边要跟大家谈到的一个话题是不动产役权。

什么是不动产役权？大家一定会想说，哇，不动产役权听起来，诶，好像很陌生耶。因为对很多人而言，对于所有权而言的话，是哦，通常一般人都会知道的。像很多时候，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去主张什么？这个东西是我的，这个东西是你的，然后我的东西你不能动，然后这个东西还给你。因为呢，讲的都是说是属于谁的，可以很明确了解到。那役权又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役权哦，它其实讲的就是从那个役字就很关键哦。役是什么役？是兵役的役，也就是说是做一个服一个役。那服什么役呢？这很关键，谈的就是说这块土地它要怎么样子去做一个使用利用。而这个土地的使用利用，在不动产役权里面又牵扯到另外一块土地哦。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民法在民国99年哦有进行了修正哦。在修正前，其实我们的不动产役权它的原来的名字不叫不动产役权，它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叫做地役权。也就是说，地役权探讨的是什么？探讨是有关土地的使用。那土地的使用的话呢，牵扯到另外一块土地，两块土地之间的使用。可是我们大家想看，除了土地的使用以外，有没有可能会有涉及到房屋呢？如果说我们今天只涉及到土地的部分，只谈土地的部分，会不会保护的相对不够周到呢？所以呢，在民国呢99年修正理由第那851条的修正理由第一项里面就有提到，现行的规定仅限于土地之利用关系已难以满足实际的需要。因为最初呢，这样的一个法规的订定呢是民国初年，那时候可能设想到就是说，一个土地的利用它可能呢牵扯到另外一个土地的时候，是谈的是土地。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看，有没有可能涉及到房屋，有没有可能涉及到其他的部分。而且呢，在使用用途上面，最常见的做法可能大家也会想到就是说，既然是要使用而且又牵扯到另外一个土地，那应该就是通行吧。譬如说我今天我要走过去，然后走到大马路上面，那我因为我家的土地呢是在呢横里面，我如果要到大马路上面的话，我必须要跨到别人的土地，那这时候是不是呢要订定一个地役权，让我能够顺利的通行。那当然这是传统上面我们这样会探讨的。有时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也不单纯是一个通行哦的用途哦。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我这边有一块农地，那我农地哦，因为呢要接到淡水河，希望能够呢淡水河那边呢能够呢就是有一些引一些水来灌溉。可是呢，因为我的土地哦不是临淡水河，事实上哦是相对比较靠近内陆一点，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必须要经过别人的土地。那经过别人土地的时候，我要搭建呢一些呢就是修筑一些水的管道，能够让水能够流过来我的土地上面。这样的一个水的流动不是单纯的通行哦，它强调的不是说这块土地要通行到哪个地方，而是谈到的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引水来运用。所以这样的引水运用，也就是说集水，集水的用途跟通行的用途是不一样的。甚至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像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谈到一个事情，像是我们在过去哦，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柯南的电影。柯南的电影曾经有一个影片，他的那个电影都是走向是比较爆破冒险，当然也涉及到刑事侦探的部分哦。那当然有一次呢印象很深刻，有一个电影呢就是有出现，就是说有类似像爆炸事件啊，大家就会想说为什么会发生爆炸事件。最后那个真凶讲了一件事情，他在他的那个名作，一个名画作上面，能够看到富士山的画作上面画了两大那撇。那两大撇怎么样子？他讲述的是说，原本他可以一望无际，看到眼前所有呢能够看得很清楚的那些房，那个就是山的美景，结果就因为这两大栋的摩天楼挡住了他看的视野。事实上哦，在现代人呢谈到所谓的用役这种役权的概念的时候，

已经不局限在通行了，他有时候他会注意到什么，诶，我如果要欣赏美景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做某一程度的去限制我这个房屋前面其他房屋或其他土地它的一些用途，一些使用上的限制。因为假如说今天各位的房屋呢建的是五层楼，那五层楼放眼望过去，前面呢一望无际，你要看到呢那前面的美景呢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呢如果说你希望的是有一个充足的日照的时候，那太阳呢晒过来都非常好。可是如果前面今天假设有一个新的大楼在起，然后呢再盖，然后盖了呢变成30层楼，哇，30层楼挡在前面，不要说你看美景了，因为前面就是一大栋，你要看的话就是受到了遮盖。更麻烦是什么？太阳要照射的时候，因为前面那个大楼挡在前面，可能没办法有充足的日光。那这时候大家有的人会防范于未然，他会想说我是不是定一个役权，定什么样役权去限制前面那块土地，他今天如果要新建增建的话，有没有一个增建的限制，譬如说他最高只能增建到4层楼、3层楼，让我呢至少呢顶楼呢或者说稍微低一点的第4楼、4层楼的时候能够望放眼望过去，能够看到前面的美景，也能够享受到充足的日光。那当然这就是所谓的役权。也就是说请大家要明白，我们在所谓的役这个概念上面，传统定义传统的想法可能会从一种通行的角度来谈，但事实上呢在现在人呢在看待上面呢已经不是单纯的通行了，它可能有什么集水，也可能是接管线，那也可能是什么啊，也可能是像前面讲的日照，或者是你要观赏美景。那像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说如果说是从一个土地利用的角度单纯谈两块土地利用的话，会不会觉得说现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难以满足实际的需要了？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刚才谈到的是观赏或者是日照，有可能呢你自己本身的不动产是什么，不一定是所谓的土地哦，有可能是房子，你就是因为你的房子希望期待是说这个房子是一个采光很好，是一个能够欣赏到美景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当然会期待什么，当然会期待就是说是不是设定一个役权，所以已经不局限于土地了，也包含了像房屋。现在不动产的役权的内容，从所谓的客体，从那个客体上面是所谓的不动产是土地还是房屋呢，已经不局限在土地了。事实上房屋这个部分很多人也会期待说有一个役权，而意识的内容上面呢也不单纯是通行，也可能是集水，也可能是采光，也可能是、哦、像是一些观赏啊，或者是埋设管线。所以呢后来呢在99年那一次修正理由上面呢，后来呢就提到就说，因为仅限于土地之利用关系呢已难以满足实际的需要，所以为了发挥不动产役权的功能，促进土地及其定着物的利用价值，原将土地修正为不动产。用白话一点讲，就是说我今天从地役权变为不动产役权，从这个地变成不动产，也就是说范围上面是扩大，扩大了什么范围，从原本只限于土地变成不只是土地，还包含了定着物，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房屋。也就是说房屋也好或者是土地也好，都有可能会因为役权的存在而让它能够去做一些特殊用途的使用，或者是限制别人的土地，限制别人房屋做一些使用，那当然就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了。那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做不动产役权。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了不动产役权，那不动产役权呢现在的范围是扩大，从过去仅限于土地，到现在呢不只是土地，也包含了房屋。民法851条有谈到，就说称不动产役权者，为以他人不动产供自己不动产通行、集水、采光、眺望、电信或其他以特定便宜之用呢为目的的之权利。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说用他人的土地来供自己的那他人的不动产，来供自己的不动产呢通行、集水、采光、眺望、电信或者是埋设管线，或者是特定便宜之用的为目的的权利哦。那当然这样子

谈的话呢，就可以发现了，涉及到的是什么？涉及到是两个不动产，有他人的，也有自己的。简而言之，就是借由他人的不动产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收益。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不动产都有它的使用收益的限制哦。因为我们都知道法律会有一个限制，更重要的是什么？客观环境。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如果你要欣赏到美景，如果你周遭全部都是大楼，甚至那些大楼都比你的大楼，你住的房子还高的情况下，你想要看到美景是很困难的。你每天都活在哪里？活在就是说各种高楼之间，你能够望去望过去，你就看到哇各个大楼，你可能看得到别人哦房子里面他们在做什么家事或做什么事情，反而看不到你很期待看到更远的，像是台湾的一些山脉啊，或者说更眺望到更远的，像是一些海峡啊、海水啊，或者说很美的台北的景色啊、嘉义的景色啊、各地的景色，那该怎么办？那这时候就变成说，是不是借由你对他人的不动产做什么限制，或者说你在他人的不动产上面做什么行为，来借此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效益？所以这很关键哦。所谓的不动产役权，在这里跟大家再重复一遍，以他人不动产供自己不动产通行、集水、采光、眺望、电信或其他以特定便宜之用为目的之权。所以讲白一点的，就是呢，借着对他人的不动产做了所谓的限制或者是特定用途的使用，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这就叫做不动产役权。那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到底不动产役权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定义啊，特别是它的特性，还有它使用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限制，还有呢包含就是说有没有地租的问题啊，那如果遭受到妨碍的话要怎么样救济，甚至最后如果消灭以后要怎么样进行后续的处置，这些都很值得探讨哦。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以后继续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谢谢。

各位妮子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有跟大家谈到了不动产役权哦，就从一开始叫做地役权，后来转变为不动产役权。其实为什么会转变，因为谈的就是说，当初一开始在设定为地役权的时候，谈的是土地的使用，也就是说两块土地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怎么样去做一个运用来提升其中一块它的土地的使用效益。那当然呢，这也会变成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社会真的只局限于土地的使用上面要有所谓的役权吗？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就像刚刚前面上一节我们有举很多的例子，很多时候也有可能是房屋需要，所以只单纯规定说两块土地之间是不够的。所以呢，现在呢它就变更了，从民国99年那时候修法以后，从所谓的地役权改为不动产役权。所谓的不动产包含了就是土地跟定着物，而定着物也就是一般我们俗称的房屋。那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所以现在我们探讨所谓不动产役权，请大家把这个眼光放得更开一点，更宽广一点，因为谈的不是只有土地之间，谈的是土地房屋之间的各种的问题，它牵扯到两个不动产。两个不动产可能会因为一个使用特定的使用用途而变得呢要做所谓的其中一块土地呢要做一个限制，然后呢或者说让允许另外一个土地的使用者他可以做一个特定的一个设定，然后呢特定的行为来呢借此来提升另外一块土地它的使用效益。所以请大家这边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所谓的不动产，如果我们真的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讲的话，他是在谈什么？他其实就是在谈借由他人不动产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借由他人不动产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所以呢总共有几个不动产，总共呢至少是两块不动产哦。那怎么样子使用效益呢？提升的就是包含了通行、集水、采光、眺望、电信和其他。在法律民法851条里面只列出来通行、集水、采光、眺望跟电信，但是事实上请大家记得这些只是例示，也就是说举例告诉大家说有哪些，不是说只限制于这五种。譬如说像现代社会很经常性的我们需要去什么样子污水排出去，或者说我们接的是电线，接的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线，或者是瓦斯管线，那这种埋设管线呢其实也有可能会牵扯到不动产役权的设定哦。所以请大家呢要把想想看，不只是今天呢在使用的那个种类上面已经不限于土地，包含了房屋，然后呢叫做不动产役权以外，更重要是用途上面，也不是只有所谓的通行、集水、采光、眺望跟电信，这只是一个举例告诉大家有这些，事实上还包含了更广泛，像是埋设管线，像是一些其他的情况。总而言之，什么叫不动产役权？其实呢，简单的话就是借由他人不动产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那刚刚前面也提到了，这样呢是牵扯到至少两块不动产。那更进一步一定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这两块不动产到底他们彼此间是什么关系啊？前面有说到，

有他人不动产。这个他人不动产在法律上面叫做公益不动产。哪个公？提供的公，人字边，人，公共的公，那人共

一个容忍别人呢左路，又或者说可能是在上面架设什么管线，譬如说饮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相关饮水的孔道。那另外呢，这个他人叫做什么？他叫做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在后面会谈到很多公益不动产，还有包含了后面还有其他那一些内容，我们都会用这样的一个术语来告诉大家，公益是什么？公益提供服务。那什么叫自己不动产呢？因为刚刚前面讲，最简单的讲法就是借由他人不动产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这个自己不动产叫做需益不动产，需要服役，需要别人的土地、别人的房屋、别人的不动产来服役，需益不动产。而这个自己就是需益不动产所有人。所以我们知道牵扯到至少两块不动产，而这两块不动产呢就分为公益不动产，也就是提供服役不动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需益不动产。需益不动产就是需要他人的不动产来服役的不动产，这样子大家就很明白了，很清楚了解到。那当然呢，前面也提到他人跟自己是所谓的所有人的关系，那更进一步也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更重要要去了解到，就是说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这个公益不动产提供服役的不动产，今天法律上面规定的是他人的不动产，有没有可能是自己的不动产呢？因为大家会想说，不对，梁律师，我印象中你在这个节目之初的时候有提到啊，我们身为一个所有人，我们有什么样的权利？我们只要在法令限制的范围内可以自由的使用收益处分自己的不动产。那既然如此的话，自己的不动产两块都是自己的不动产，我要怎么样互相的使用，然后呢怎么样去安排说这块土地这个房屋跟另外一块土地另外一个房屋要做什么样的使用用途，要怎么样借由我自己名下的譬如说叫做 A 不动产来提升另外一个 B 不动产的使用收益呢？因为毕竟都是我自己所有的啊，只要法律没有限制我的话，我不就可以自由的运用，自由的决定要怎么做了吗？但是大家想想看哦，有时候大家会很单纯的去想说，确实哦，梁律师，这样子好像感觉起来自己的不动产好像没办法做公益不动产，因为呢不需要建立所谓的不动产役权，你就可以自由的运用调配啦。可是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举一个例子，大家会更明白。像是建商，他建商今天要建一个房屋大楼哦，他有可能不是单纯的一个大楼，他可能是好几栋大楼，他也可能是很多的连栋独栋的住宅。那不管怎么样讲，会不会有需要用到，就是说特定的道，那特定的一些这房屋之间呢，会有所谓的孔道，也就是说作为道路用途。当然这个道路用途它有可能会变成怎么样子，一开始在设定上面的时候，当然从这个道路也好，这个土地呢，其他那个房屋建筑的这个土地上面，基地上面，一直到房屋每一层楼，其实基本上原则上都是建商所有的嘛。可是呢，将来建商会把房屋卖出去，那卖出去以后，那会不会担心说，那有关哦，这个道路要怎么样去做规划，道路由谁所有？那如果今天道路呢，后来有一些情况下是有可能发生道路的所有人他今天不同意房屋的所有人来通行的话会怎么办？所以等于说建商他今天做一个社区的建筑的时候，他会做一个预先的规划。规划什么？规划说我将来我这个社区，我这个大楼的这个大社区里面，我哪些是道路，哪些是房屋，然后人们如果要进出要通行的时候可以怎么走。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说，既然那要想办法要设定好将来通行的路线，不至于拥挤，不至于说人为的受到一些干扰，或者说有些人要出去的话会很不方便，那可以怎么做？先在这些道路也好，房屋也好，在这个整个社区大的规划的时候呢，就先预先做好哪个部分做道路，哪个部分呢，当然它就是房屋的基地，将来要建房屋的。更重要的是什么？
当房屋建成以后，在卖出去之前，也可以先设定好不动产役权。

免说将来如果这个房屋出售以后，然后呢甚至道路呢跟房屋之间，因为它会变成不同的所有人，那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哇那两者之间为了那个道路通行产生了很多纠纷。所以这时候既然这个房屋跟道路都还在自己所有的时候，就预先设定好不动产役权，而这个不动产役权是针对了所谓的通行来做用途来设定的役权。那这样相对应的，将来哪一天房屋卖出去以后，就可以避免掉未来针对通行而衍生出很多的问题。所以大家明白哦，很多时候大家会想说诶，法律规定的是他人不动产，那其实哦，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不只是他人不动产，自己的不动产也是可以作为公益不动产。就像刚刚前面讲的例子，建商在一开始规划整个社区的时候，他有可能整个社区里面有一部分是什么？有一部分是作为道路用途，有一部分是作为房屋的用途。那当然这个房屋建成以后，将来房屋是要卖出去的，在卖出去之前它就是建商所有，而道路也是建商所有，所以预先针对自己的房屋跟自己的那个道路呢，预先做一个所谓的公益跟那就是虚益这样的一个设定，然后做一个不动产役权的设定。然后什么设定？以通行为目的的设定，以避免说将来房屋卖出去以后衍生通行的纠纷。因为民法哦859条之4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亦得就自己的不动产设定之，所以呢法律上面是允许的哦。今天一开始谈的是他人不动产跟自己不动产，但事实上自己的不动产也可以作为提供服役的不动产，也就是公益不动产。因为为什么？就像刚刚前面讲的，你有可能是做一个未来的预防，你预先的规划可以避免掉未来更多的纠纷。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建商建设一个社区，它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不动产役权，针对自己的土地，然后针对自己的房屋去做一个不动产役权的设定。那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也会去谈到，就是说哇那虚役不动产的那个虚役不动产它的所有人，然后或者说是不是一定就是那个所有权人呢？因为有时候大家一定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诶虚役不动产人，诶听到虚役不动产那应该就是那个所有人吧，因为刚刚法律也规定自己不动产，既然是谈到自己不动产，自己的不动产那就是自己是所有人。那请问一下，是只局限于这个所有人，还是说其他的人也包含在里面呢？其实哦，民法还是有相关的规定哦。民法的859条之3第一项有规定，基于以使用收益为目的之物权或者是租赁关系而使用那虚役不动产者，亦得为该不动产设定不动产役权。用白话一点讲，就是说基于以使用收益为目的之物权呢，譬如说像什么权，像农域权啊，像地上权啊这些的，那因为他就使用了这个物，可能呢这是一个房子，也可能是土地，他有所谓的那地上权，或者说他可能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权利哦。不管怎么样讲，那基本上呢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可能是一个租赁关系，那租赁关系的话呢来使用嘛虚役的不动产，使用这个虚役不动产的时候，一定更进一步定义会想到，就是说那有没有可能他们有实际上面的使用的需求呢？因为呢今天不会只有所有人会有通行的需要嘛，所有人有通行的需要的时候，当他把这个房屋出租给其他人的时候，承租人会不会有使用的需要？也可能会有使用的需要。使用什么？我如果今天房屋要对外联络，我要有一个通行的孔道。那如果说今天这个房屋设定为虚役不动产，那房屋的所有人，也就是虚役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当然会需要通往外面，要有一个沟通联络，他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通行的需求。而这个通行的需求，当他呢那出租给其他人的时候，承租人来使用这个房子的时候，要不要到外面的时候也会有所谓的沟通联络的一个孔道呢？当然也会需要嘛，他总不能你跟他讲说你就飞进来，你就想办法，你就用跳的也可以，看你能不能跳多快，然后跳多远，然后跳了进去，跳个3-4公尺5-6公尺100公尺，有可能不？不可能嘛。所以同样的，他也会有这一方面的需求。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这个虚役不动产
那有权利的在法律上面民法的851条规定的是自己不动产，强调的是自己不动产这个所有人，就是蓄意不动产的所有人。但是我们要知道有这一方面蓄意这种所谓的需求，不是只有所有人才会有，像是用益物权，以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物权，也就是用益物权的那些物权的拥有者，比如说地上权人，又或者是租赁关系的承租人，他也可能会有这一方面的需求。所以请大家记得哦，不动产役权人，也就是所谓的蓄意不动产人，或者说法律上面呢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称呼叫做不动产役权人，不动产役权人它包含哪些？包含了蓄意不动产的所有人，也包含了蓄意不动产上具有用益物权的人，那像是地上权人，另外还有第三个蓄意不动产的承租人。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问你说蓄意不动产人这种所谓不动产役权的人呢包含了哪几种，大家想看，就是那个蓄意不动产上面的所有人，还有呢具有用益物权的人，还有就是什么承租人，这三种人都有可能有这一方面的需求而订定所谓不动产役权。这非常重要哦，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当然更进一步的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我们法律上面在谈这些，包含了像刚刚前面讲的最一开始谈的就是他人不动产跟自己不动产两块不动产之间的关系。那他人不动产叫做公益不动产，自己的不动产叫做蓄意不动产。那呢更进一步衍生出来就是说这个公益不动产也可能是自己的不动产，像刚刚前面讲建商可能做所谓的预先的规划，避免将来呢所谓通行啊什么一些特殊使用上面会产生纠纷，然后所以预先的针对自己的两个不动产来做一个不动产役权的设定。那同样的也要跟大家讲扩大第二种，就是说也有可能是哦，这个蓄意不动产它上面的人不是局限于所有人会有这一方面需求，在这个蓄意不动产上面会有所谓的用益物权，比如说像地上权，地上权人同样也会有一个使用上特殊用途的需求，那像是呢租赁出去的话，承租人同样也是会有这一方面特殊的需求。无论如何请大家记得蓄意不动产人，也就是说法律上面更常见的叫做不动产役权人，包含了三种：蓄意不动产的所有人，蓄意不动产上具有用益物权的人，像是呢地上权人，另外第三种就是蓄意不动产上面的承租人。当然无论如何也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这种所谓的蓄意不动产上面有一个用益物权的人，或者蓄意不动产上面呢承租人，他原则上呢他们本身是依附一个法律上面的关系，他今天他之所以会有这一方面需求，是因为他去使用了这个蓄意不动产，而使用这个蓄意不动产是基于一个法律的关系。什么法律关系？他可能是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物权，也可能是租赁关系。那无论如何也请大家记得，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物权，譬如说地上权消灭，又或者是租赁关系消灭的时候，那这个蓄意不动产的役权也会附随跟着消灭。因为什么？因为它本身是依附在另外其他的法律关系上面的。他今天他会用这个蓄意不动产，不是因为他是所有人，而是因为他基于某种的法律关系，譬如说像是用益物权，又譬如说像是刚刚提到的租赁关系，而去使用到这个蓄意不动产。而基于使用到这个蓄意不动产，所以他因此产生了不动产役权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假设今天这个一开始原先的这个不动产役权，它所依附的使用收益的物权这个关系，或者是租赁关系消灭的话，那既然消灭的话，它有没有需要再去使用到那个蓄意不动产？它其实是不会用到的。那不会用到这个蓄意不动产，那会不会需要公益不动产去提供服役呢？更没有这种需求嘛，因为它等于说跟这个蓄意不动产没有关系了。那没有关系了，那当然也不需要公益不动产去跟着要去做什么样，提供什么样的服役。所以请大家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会因为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物权或者是租赁关系消灭后而跟着附随消灭哦，所以它的不动产役权会跟着附随消灭。这规定在民法的859条之3的第二项有规定哦。那当然更进一步了，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什么叫做积极的不动产役权，
什么叫做消极的不动产役权，还有包含了就是说其他的以特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伦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一节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关不动产役权的扩大，因为在一开始原初的意思呢是从土地，后来呢从这个地役权呢在民国99年的时候转变成什么，转变成呢不只是有土地的部分，还包含就是像房屋这种定着物，也就是呢它的名称从地役权改成不动产役权。那当然呢，不动产役权谈的是他人的不动产，借由他人不动产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收益，那更进一步呢使用效益哦。那更进一步的一件事情，大家一定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哇，既然是借由他人不动产，那自己的不动产能不能呢成为公益不动产呢，也是可以的哦。所以刚刚前面有谈到像是建商的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既然是所谓的虚役不动产，那虚役不动产上面的使用者到底是只局限于所有人，还是有没有其他人也包含进去呢？因为呢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了，你虚役不动产今天会有一个需求，它可能是要通行的需求，不会只有所有人会有这一方面需求。如果今天所有人

这个房屋出租给其他人，那个承租者要来使用房屋的话，他同样也会有一个通行上的需求，他也一样会有可能需要去设定所谓的不动产役权。那既然如此的话，所谓这个虚役不动产呢，请大家记得，虚役不动产谈到的不动产役权人包含了三种。第一个，虚役不动产的所有人。第二个，也可能是这个虚役不动产上面有一个具有用益物权这样的一个关系的用益物权人，像是地上权人。第三种，有可能是基于一个租赁关系而在上面拥有租赁关系的承租人，他有可能有这一方面的需求。当然，这一种所谓的用益物权人或者是承租人，他本身是依附着一个法律关系，也就是依附着那个用益物权的关系或者是租赁关系，所以才会使用到那个虚役不动产。当然，如果说他本身的那个用益物权关系又或者是租赁关系消灭以后，那本身他就不会再用到那个虚役不动产，而自然而然的不会有不会继续需要到不动产役权这样的一个关系存在。所以呢，假设呢用益物权的关系或者是租赁关系消灭的时候呢，这时候这个不动产役权也会附随消灭。那另外呢，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到底不动产役权有什么样类型。不动产役权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种，积极不动产役权。民法第851条99年修正理由第二项有提到，凡是不动产役权人得于公益不动产为一定行为者，均属之。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对那个公益不动产有一定的行为。什么行为？譬如说像是通行给水。我既然如果说通行的话是什么概念？我要在上面走动，要开车经过，要骑摩托车经过，所以有一个通行，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提供服役的这个不动产公益不动产上面有一个要做一个行为。什么行为？通行的行为。那也有可能是什么？像给水，他可能要饮水，所以他可能要在这个公益不动产上面要呢，可能要挖开一个孔道，然后让水流过来，又或者是架设相关的孔道让水流过来。所以呢，积极不动产役权谈的是什么？谈的是不动产役权人他对公益不动产会有一定很积极的行为，他会做什么事，做什么行为，所以称为通行给水。譬如说像通行给水，这叫积极不动产役权。那另外还有什么？另外呢，第二种叫做消极不动产役权。什么叫消极不动产役权？他谈的就是说民法851条99年的修正理由第二项里面有提到，修正理由第二项有提到，凡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对于虚役不动产负有一定不作为之义务。也就是说，前面谈的是虚役不动产，他的虚役的不动产役权人，不动产役权人他今天呢对公益不动产做什么积极的行为，而这边谈到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也就是说我今天我是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我面对这个虚役不动产他可能会有一个不动产役权，我呢有什么样容忍的情况，我有什么样情况下我呢是不作为的，像是采光，像是眺望。采光眺望就是像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谈到的，如果假设今天人家在你四周建了很多的高楼都比你的房子还高的时候，那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采光，你的采光可能不充足，有可能影响到你要去眺望美景，眺望远景，你看不到美好的景色。这时候怎么做呢？消极不动产役权就是去限制那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可以做什么事。也就是说会告诉他说，哦，你建楼你呢就是没办法建楼，你可能维持着平地，或者你真的要建楼的话你最高只能建两层三层楼，因为这样才不会阻挡我的视野，阻挡我的采光。所以呢，积极不动产役权跟消极不动产役权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说，积极不动产役权是那个需要使用的那个不动产役权人，他对于公益不动产他会做什么事，他会做什么行为。那如果是消极不动产役权的时候，这有可能这个不动产役权他本身没有做什么事情，他反而是去限制公益不动产那所有人他对于那块土地或那个房屋本身有什么样用途上的一些限制。
比如说像刚刚前面讲的，我如果今年有采光的需求，我可能会跟公益不动产人讲说，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讲说，你的房子你或你的土地呢，就是维持原状，又或者说真的要改建，最高只能建到多少层楼。所以这就是积极不动产役权跟消极不动产役权的差别。积极就是那个不动产役权他有做什么事，而消极不动产役权就是说这个需要的不动产役权人他本身没有做什么事，他反而是限制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去做什么事，也就是说限制他不要做什么事，然后呢导致呢这个公益不动产人他对于那个公益不动产在使用上有一些限制的用途。那另外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呢有可能就是这两者之间它可能叫做其他以特定便宜之用为目的，但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民法851条99年修正理由第二项有提到，除了上述两种以外的其他类型，譬如说像电信，有可能是什么？它有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两者兼具，均依它特定的目的来定其便宜之具体内容。讲句白一点，你现在要定位说它是属于积极或者是消极，很难去界定，很难去界定。有可能呢，它同时间包含了积极，同时间包含了消极，也有可能会因为他们定的内容而可能会偏向于积极，也可能偏向于消极。所以呢，这会变成一种情况，就是说，有的呢叫做积极不动产，有的叫做消极的那个消极的那个不动产役权。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它可能叫其他。而这个其他呢，它可能要到时候看里面所定的不动产役权内容来决定说是属于积极的不动产役权还是消极的不动产役权，又或者说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可能是两者兼具。所以请大家记得，不动产役权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积极的不动产役权，第二个消极的不动产役权，第三个其他以特定便宜之用为目的，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就是说，可能呢它因为它的内容上面的不一样，有可能偏向于积极或消极，也可能是两者兼具哦。总而言之，这是有关不动产役权的定义，还有一些相关的种类的介绍。那更进一步也会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到底不动产役权它会有什么样的特性，甚至呢该怎么做所谓的使用，然后呢还有取得是怎么取得的。另外也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地租啊还有遭受到妨碍的时候救济，甚至最后呢不动产役权消灭以后要怎么样处理。那还要再继续跟大家谈，还有很多个礼拜我们要跟大家好好分享。这个在法律上面已经定了很久，因为它最初呢是叫地役权的时候是民国初年就已经定了，而且呢民国99年的时候已经从地役权修改成不动产役权，坦白讲到现在也已经很久了，可是呢对很多而言是很陌生的，所以对很多而言感受就是一个很新的感受。无论如何，怎么样借由他人不动产来提升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那更重要就要去思考到底怎么样子去提升，你有什么样的用途，还有呢到底要怎么样取得，这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哦。包含了后面更重要就是说，你使用上面你要怎么样去做使用，会不会有地租的约定，然后更重要的是妨碍的时候怎么救济还有消灭的问题啊。无论如何有非常多要跟大家谈，我们呢在接下来好几个礼拜都会跟大家分享。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哦，非常感谢，谢谢。

位好朋友，欢迎大家又来参加我们王建轩时间。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谈一些什么呢？现在外面啊一直在讲国民党啊、韩国瑜要选举啊、郭台铭要什么脱党竞选啊，哔哩吧啦讲了一大堆。所以今天啊，我要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跟郭台铭先生讲几句心里的话。这个郭台铭先生啊，他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他的企业经营非常成功，他在台湾、大陆、世界各地都有很大的投资，所以他是世界级的有名的企业家。在2019年的时候，他的身价是65亿美金，大概合台币啊2100亿。据他自己说呀，他这个企业经营40年来，在台湾缴的税啊，一共要达到4000亿台币，所以这真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好人。他是我们台湾最有钱的所谓的第一豪富，美国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做了一个评估，评估什么？说台湾执行长50强，就是执行长50个最强的，郭台铭是第一名哦。所以鸿海啊，从1995年一直到最近，他们的股东的报酬率啊是4500多，他的获利率450倍，所以当初就是鸿海的股东现在就赚死了，你知道吧。所以呢，我讲这一段是干什么？就是一个企业经营到能够如此的成功，这个经营者绝对不是等闲之辈。那这样的人如果来当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的话，当然是绰绰有余呢。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国民党没有人敢出来选举，当时我就大声的呼吁郭台铭先生，你来代表国民党选2016年的总统。那后来他没有参选，他的团队的人曾经打电话给我表示感谢的意思。那么现在郭台铭参加国民党的总统的初选，如果他初选胜利，我举双手赞成来支持他。可是现在呢，在国民党的初选里面他失利了，韩国瑜先生出现了。在这个时候，如果郭台铭先生还要坚持脱党竞选的话，我就觉得凄凄不以为然了。为什么？我下面要说几个原因。第一个，如果郭台铭说，我参加国民党初选没选上，老子就是要选，我一定会比某人某人选得好，非我莫属，老子就要独立参选、脱党竞选、违纪竞选，管你叫什么竞选，都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事。你当年参加国民党的初选，就表示说选上我代表国民党，没有选上就没有，应该是这样，起码人民的了解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中国人讲民无信而不立，所以我希望郭台铭先生是做一个有信用的人，而不是说让人家感觉是财大气粗，老子企业经营这么大，老子这么有钱，看我谁当总统会比我更好啊，当然是我郭某某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就让人觉得有一点自大的感觉了。所以自大的人最后倒霉的这种例子非常之多，我们希望郭先生不是这样的。现在大家在台面上一看，政客不是政治家，台湾政治家我不能说没有，但是非常的稀少，他们都是稀有动物，多数都是政客。他们讲话不算话，他们讲的话初一十五是不一样的，他一点都不害羞，他就是大大的这样讲。这个将来在节目里面我会举出很多的例子来谈这些事。我将来要跟各位谈一个台湾是诈骗王国，这个诈骗里面就有很多政治人

人物也是诈骗，他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毫无面不改色，一点没有羞耻感，道道地的很差劲的政客。所以郭先生不是这样的人，你怎么可以说当年参加国民党的初选，你当时应该讲参加初选是我就代表国民党选，不是我老子也要竞选，那你想清楚吗？那你现在这样讲对郭先生真的是不好的。那么郭台铭先生如果一定要坚持脱党竞选，当然票会分散，韩国瑜还能不能顺利当选当然就不一定了，起码机会小很多，或者也非常的危险。如果万一韩国瑜没有当选而让蔡英文当选了，那会是什么一个景象呢？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可以说一败涂地，选举失败到有人形容裤子都脱光了这样的输。哎，过了一年选总统居然又当选，哎，这一年你有什么政绩啊？毫无政绩可言，唯一的一个政绩就是跟大陆干啊，假到美国做美国的马前卒，就去跟大陆去干呐、啊，然后就跟着日本呐、啊、这些外国的势力这些挂钩啊，这样来去啊，每天就太多讲反中的事情，讲什么中共代言人，什么奇奇怪怪的玩意，通通都出来了，你知道吗？哎，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当选的话，民进党还有蔡英文他们在未来四年的执政一定跟大陆会搞得更加硬干，就是我跟你干老子就有票，我跟你干将来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就会抱到美国的大腿，抱美国的大腿可不可以抱，我将来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讲，抱美国大腿是究竟是有利还是没有利，将来再跟大家讲，今天没有时间。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哎，民进党当选，大家想，如果你是民进党蔡英文，你一定说，哎呀，我九合一选举这么差，我的政绩这么差，但是呢我为什么可以又选总统又选上呢？就是我这一年的政策跟大陆搞，跟大陆越拼我的票越高，因此后来这四年跟大陆就更拼完了以后，好、啊、有一个东西会出来。各位想一想，假定你是大陆的领导人，你是习近平或者大陆的这些人，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说这几十年来了，我们跟台湾哦都是搞啊和平相处啊，这样让利给台湾啊，又是怎么样怎么样啊，都没有用哎。你看民进党九合一选举输的裤子都没有了，这一次还当选总统，为什么呀？因为他跟我们干啊，所以他后面还继续干。所以大陆的领导人，假如你是大陆领导人，你会不会这样想？台湾这样搞下去没有办法了，那这样下去的话，将来啊，真的会变成一边一国了。那大家晓得，海峡两岸的统一是中国将近十四亿人，尤其他的这些领导人，他们是绝对不会放弃这个东西的。哪一个人如果让台湾从中国脱离出去了，哪一个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他一辈子都没有日子可以过的，你知道吧？他马上就会下台，你不要看他权力很大，不会饶过他的。所以因此大陆一想不行了，那么怎么办？长痛不如短痛，短痛就是什么？武功武统。台湾跟大陆告诉各位，迟早是一定会统一的，就是在什么时间统一，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统一。所以我们现在要讲两岸统一，两岸本来就一家人，两岸本来就是要统一，至于怎么统，大家可以来谈，大家来谈，我们台湾就可以争取到一个有尊严的统一。但要等到武统的时候，将来我们就是阶下囚，一切都听人家的，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知道吧？到那一天我们台湾就会凄凄惨惨。到那一天如果真的变成这样，大家就会说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民进党蔡英文他们是最重要的
负责的人，但是他们就想到蔡英文为什么当选，哎，都是那个国台民嘛，违纪竞选跑出来选，把票拉散了嘛，不然的话韩国瑜一定当选嘛，韩国瑜当选就不会两岸搞得这么糟嘛，所以

都是郭台铭是关键的一个造成问题的一个人。所以郭台铭一辈子这样美好的一种声誉，人民对他这样的一种观感，觉得了不起的企业家，而且都认为他来做总统很好，但是这样一搞，台湾将来三长两短，郭台铭逃不了责任。当然郭先生可以讲出一大堆的理由，不是怪我，不是怪我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人民心中晓得，如果不是你郭台铭违纪竞选、脱党竞选，韩国瑜当选了，韩国瑜当选就不会像现在蔡英文跟大陆搞成这样，因此就不会造成大陆的武统。所以郭先生必须把这个事想一想清楚看呢、才可以。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郭台铭先生是不是还要参选呢？还要变成我们台湾人民中千古的罪人？我讲这个千古罪人，可能郭先生或者郭先生的粉丝会认为太严重了，但是大家冷静的去想一想吧。那么因此现在大家如果问我现在郭台铭怎么样了，就这样下去做一个企业家、都不关心台湾，不管政治了，就这样吗？我不是这个看法。我认为郭台铭先生现在应该出来担任韩国瑜的副手，简单说就是韩国配，韩国瑜选总统，郭台铭选副总统。我相信国民党会乐意看到，我也相信韩国瑜会看到。那么这个时候副总统在我们台湾，你去看历任的副总统多数都是叫做没有声音的副总统，没有声音的，就是不讲话的。你去看，搞了很久，有的时候大家都不晓得我们国家副总统叫什么名字啊，不知道，不知道。现在我们国家的副总统叫什么名字啊？你们知不知道啊？我想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还要想一想，对不对？马英九的时候做副总统是谁啊？你想一想，哎，好像是谁吧？你不知道，对不对？李登辉做总统的时候，副总统是谁啊？你们更加不知道，对不对？这个如果是一个无声音的一个副总统，就挂个样子在那个地方的东西，郭台铭先生他不会愿意做的，我也不会建议郭台铭去做这样的一个职位。那么大家会问，那你建议郭台铭去做副总统是要做什么样的副总统呢？做一个实职可以做事的，哪样呢？就在行政院或者在总统府都可以，技术可以再来谈，成立一个财经小组，让郭台铭副总统兼财经小组召集人，经济部、财政部、中央银行这些跟财经有关的通通归他这个召集人在负责。那这样的话呢，哎，这个力量就很大了。那这个时候郭台铭就会发挥他的财经的专长，他的财经专长大家都有目共睹，他也认为这个是他了不起的强项。好，你是强项，而且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项目。好，这个留给你这个最有魄力、最有能力的人去干，看你干出什么。如果他干出来的话，你想郭台铭在台湾人民的心中会怎么样？将来一旦有机会，他再选总统，那是保证当选的，你知道吧？所以为什么急到要现在呢？哦，那么韩国瑜如果请他来做，好像大权旁落。韩国瑜要有这样的胸襟，韩国瑜先生，你是为台湾好，是台湾人民看得起你，把你架起来的，所以你要任用有能力的人来搞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郭台铭就是有能力的人，你要胸怀大量任用他，将来当选了也要把钱给他，然后最后国家治理好，还不是你韩国瑜韩总统是最光彩吗？对不对啊？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对郭台铭先生的建议是担任副总统，然后担任财经小组的召集人，把台湾的经济搞好，让我们大家有饭吃，有好的饭吃，有好的日子过，人民会一辈子怀念你。我们大家休息一下。

刚才我们建议韩国瑜由郭台铭来担任副总统，并且重要哦，是担任财经小组召集人，财经的部分让他负责，是这样的哦，否则这个副总统是不讲话的，这个没有用的。如果因为某些原因，郭台铭先生不愿意做，或者是韩国瑜先生有什么意见，什么其他的东西，我觉得郭台铭先生还可以做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台湾有一度大家称为叫贪婪之岛，贪污舞弊，每个人都搞钱等等，贪婪之岛。我们当时就呼吁，我们台湾的人民都要有爱心，我们希望台湾这个宝岛要成为一个爱心之岛。我希望如果郭台铭先生没有违纪竞选参加总统选举，也没有去担任副总统做财经小组召集人，那我觉得郭台铭先生应该努力的来做，使台湾成为爱心之岛。大家晓得郭台铭先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你们看他的样子哈，好像凶巴巴的或者一副和那个强悍的一种样子，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非常有柔弱心态的一个大男人。怎么说呢？他对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跟他一直打拼的，他的妻子打拼，后来他的妻子得了癌症，走掉了。这个对郭台铭来讲是非常伤心难过的事情。那后来呢？郭台铭的弟弟得了什么症呢？也得了癌症。郭台铭的弟弟有一次开会也晕倒，后来去检查了以后，哎，说是有癌症。这个郭台铭爱他的这个弟弟，因为这个弟弟也跟他打拼，而且这个弟弟据说非常能干，人缘也非常好，所以郭台铭很想培养他做他的接班人，但是他走掉了，所以郭台铭很伤心，所以郭台铭后来他就捐了150亿新台币，这个在捐款里面是很大的一个捐款，在台湾大学设立癌症的医疗的中心，研究这些东西来做。另外，他又成立了永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也做了很多的事。今天没有时间来讲他们做了多少。这个"永龄"这两个字，就是用郭台铭爸爸妈妈名字中间的一个字合起来叫"永龄基金会"。那么，这个郭台铭先生，前两年在《富士比》杂志很有名的杂志，封他是亚洲慈善企业家第一名哦，不是亚洲慈善企业家而已哦，是亚洲慈善企业家第一名，你知道吗？到2008年的时候，他再婚，跟现在的新娘子这个曾小姐结婚，结婚呢，这个律师就告诉他说："你当年结婚啊，没有什么钞票啊，现在你的财这么大呀，将来如果你离婚的话，要分一半给老婆哟，你想清楚哦。"所以他就跟他的太太协议，决定将来他的钱90%都捐出来做公益，90%啊，你要晓得哟，这个东西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在全球富豪里面捐款的数字大概要排到第六名，这是很不简单的。那他的这个新任的这个妻子曾小姐呢，对于郭台铭讲要90%捐出去，他立刻同意赞成。所以我觉得这一对夫妻啊，都是有很有爱心的人。大家也晓得，我们人在世界上都要离开的。大家晓得，我们现在世界上有多少人啊？有70多亿。我告诉各位，这70多亿有一天都会离开世界。我讲离开是好听一点的，讲的不好听的，就这70多亿人都会死掉。今天包括我，包括你们在听这个节目的这些好朋友，我们大家都会死掉，死，你们听得懂吗？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了，你知道吧？是土葬还是火葬，火化掉了，都没有。

有了。我们人留在世界上的，不是有很多金钱，不是有很多地位，而是什么？你留下来很多的爱心。所以我现在在外面演讲，常常去讲人去爱留。我们人会离开，但是我们的爱会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鼓励国泰民先生，你做一个人去爱留的人，你做一个人去爱留的榜样，你向全台湾的人民，向全世界的人民说，我郭某某就是人去爱留。我知道我国泰民有一天会离开世界，我会死掉，但是我的爱心会留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告诉各位好朋友，国泰民先生比当总统当副总统都还更令人怀念。大家晓得9月5号是国际慈善日，你们知道9月5号为什么定为国际慈善日吗？因为9月5号有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一个修女，叫做德瑞莎修女 Mother Teresa， 她在印度加尔各答世界各地做非常多的爱心工作。今天没有时间讲，将来也许有机会我会跟大家花一次的时间呢、啊，专门来讲德瑞莎的爱心是多么伟大。我看到她的很多爱心的动作，我真的会流眼泪哦，真的流，不是开玩笑讲哦。所以她就是9月5号过世的，所以国际上就把她这一天定为是国际慈善日。在中国大陆他有一个慈善的法规，有个法律哦，法规里面有一条就定9月5号是中华慈善日，就跟国际慈善日结合在一起了。德瑞莎修女了不起，他现在是走了，对不对啊？但是他的所有的东西在世界上照顾了太多太多人。刚刚我讲，我要找机会跟大家专门来谈德瑞莎修女。有一年我跟我太太，那时候我还在做监察院长，我利用休假跟一些朋友到印度加尔各答的垂死之家，就是德瑞莎修女把在印度啊，你不要看他有钱的很有钱，穷的很穷，贫富差距非常之大，他就把马路上很多人啊，要死的人啊，他把他抬回到垂死之家，在那里等死哦，因为都不能医治了，病得太重了，在那里去做。我和我太太就去垂死家做志工，志工，哎呀，看到好多可爱的事情，世界上各地的人都跑去做志工，要献爱心。我们去做志工啊，他没有派你说你做这个，他有儿童之家、垂死之家，好多地方，你选择一个，我们就选垂死之家。到垂死之家以后呢，你要做什么东西啊，他不管的。所以我们志工进去啊，是抢哎，抢工作，前面就有人要洗衣服。那个病人，那些垂死的人衣服很脏啊，里面都有大便小便什么东西都有，所以垂死之家呀，他洗衣服啊，一个桶，第二个桶，第三个桶，第一个桶是最脏的，不让我们志工来做，我们做不了，他就花钱找印度的人做，因为那个里面的衣服被单啊都有大便小便，我们吃不消。他第一桶那些人把它清干净，到了换到第二个大的桶里面，我们就去了，擦肥皂啊，洗啊，搓啊，洗干净，把它扭干啊，然后拿去晒啊，晒好了又把它叠起来啊，摆起来，就一路都有人。我们去的时候找不到工作呀，志工啊，我们就看到，哎，那个洗衣服的人跑掉了，他走了，我们赶快冲上去啊，我们就站到那个洗衣服的位置了，要这样搞哎。实际上太多人因为他发生这个影响，所以很多的人，有一个老太太被垂死的人被送到垂死之家里面，把他洗干净，换了干净的衣服。这个老太太说，我一辈子活得猪狗不如，今天我终于像一个人了。讲了话以后大概半个钟头就死掉了。所以他德瑞莎修女做的感人的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国泰民先生，我非常强烈的建议你，如果没有去做副总统，如果没有做财经召集人，你就不要去干那个，你就选择做爱心，因为你本是一个有爱心的人。那我刚刚讲的德瑞莎修女，其实在我们台湾的情况也是一样，你知道吧？我们台湾现在苦难的人非常之多，尤其老年人。我们2011年65岁以上的老人 11%

有253万人。预估到公元2035年的时候会635万人，到2060年的时候，台湾的老人65岁的老人有746万人，占总人口的多少？40%，你知道吗？所以到了2060年，我们台湾100个人有40个人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这个老。

多呀，我现在我有社护腺癌，我太太有肌少症，还有轻微的实质症，所以老人到了80岁以上，这些毛病都慢慢的都出来了。这些老人和里面相当多数的很可怜的人，我举两个例子，譬如说我们叫老人痴呆症，就叫实质症。我们台湾65岁以上的每13个人就有一个人是痴呆症的，80岁以上的每5个人就有一个是痴呆症的人。台湾现在有27万人是实质的，每年增加1万人，全世界每3秒钟就有一个实质的人增加。大家晓得这些怎么得了？我们台湾现在发现，你在报纸上看有很多叫做照顾杀人。照顾杀人什么意思？就是我照顾我的爸爸，我实在受不了了，最后我照顾了10几年了，我受不了了，那怎么办？我就把我爸爸给杀掉，然后我自己也自杀，这个叫照顾杀人。照顾杀人，台湾每一个月现在有1到2件，这不少哦，因为我都是我的亲人这些照顾，我把他宰掉了，我然后自己在自杀，真的受不了啊。7年以来，这个每个月1到2件，7年来数字增加10倍之多，你知道吧？这些人是怎么样？就是想活活不下，他很穷，你知道吧？吃都吃不饱，就是这样的。又一大堆病，想活活不下去，想死又死不掉，请问要怎么办呢？我要问问我们有最有爱心台湾的首富郭台铭先生，你有没有想过这些苦难的人呢？你有没有想过要对他们出一点力啊？你一定会讲有啊，所以我要选总统嘛。但是如果总统不能选，难道就没有别的方法吗？现在我们台湾的几个总统当选的人，从李登辉开始，我们台湾就是情况每况愈下，就一直走下坡。我们现在都在吃老本，你知道吧？这些总统有救台湾吗？告诉各位，就是没有。所以郭台铭先生，你做总统也未必就能比他们要高明的太多太多，何况现在不行。因此你就直接从爱心的来下手。各位好朋友，我们休息一下，下面再来谈。

各位好朋友，又回到我们王建轩时间了。哎，我们休息一下呀，你们可以上个厕所，喝杯水可以啊。你们不要就跑掉了，就不听我们这个节目了呀？有什么意见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讲得更好一点啊。但是不要就溜掉了，对不对啊？去小个便可以啊。哎，刚才我们讲到啊，在台湾很严重的叫照顾杀人。我每次看到这个，我心中都半天不能够平静下来。譬如说，最近报纸登头版头条，有一个爸爸照顾他的妈妈，这个妈妈好像有失智症或者有其他的毛病，照顾了很多年呢。这个丈夫爸爸照顾妈妈，这个爸爸就是丈夫嘛，照顾妻子，不得了啊，好丈夫，好丈夫，可是实在受不了啊，所以他有一天就决定要把他的太太推了轮椅到一个大水沟，就像小河一样大水沟，把他的太太推进去淹死他。这个他的儿子又在家就发现这爸爸这个样子有一点怪异就问爸爸你要干嘛？你要干嘛？爸爸说没有事啊，我推到妈妈出去散散步嘛。但是儿子觉得不对，儿子就赶快回家，骑着摩托车在后面追，追了以后就看他的爸爸到了个大水沟的那个地方就把他的爸爸把他的妈妈推进去。哦，不得了！这个孩子赶快跑过去，跳到那个大水沟的里面去，把他的妈妈救起来了。哎，救起来了以后啊，都弄好了，他突然发现，哎，怎么爸爸不见了？哎，爸爸到哪里去了？爸爸到哪里去了？哎，爸爸不要也跳河了？哎，有可能哦，就赶快找警察，警察就下去救，救了几个小时啊，把他的爸爸真的救出来了。他的爸爸真的跳河自杀呀，就把他爸爸救出来，就要死掉了。

哎呀，多么的难过呀，多么的难过呀，怎么会这样啊？各位好朋友，你的日子过得很好的时候，很顺的时候，你不会想到我讲的这个状况啊。你要想想，我和我太太还有一些好朋友，我们创办了5个慈善基金会，做很多慈善的工作。我看到了好多可怜可怜的人，看到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流泪啊。我写过一本书，叫做《贫民窟》。看着会哭的地方，我到过很多国家的贫民窟，真的会流泪哦。像刚刚讲的这样，另外有一个女孩子，她辞掉了工作，回来照顾她的爸爸。那么她的爸爸脾气非常坏，但是她还是照顾她，照顾好多年了，实在受不了了。有一天，她就拿了个榔头啊，对到了爸爸头去砍。砍了好几下，把爸爸要砍死，他以为他爸爸被砍死了，他自己就上吊自杀。他上吊自杀了以后，哎，他的妈妈出来，哦，看到爸爸就自己的丈夫被打得头破血流，然后女儿上吊自杀，这个妈妈也上吊自杀。最后呢，这个妈妈和这个女儿两个都自杀死掉了，那个爸爸被榔头打了救活了。你说怎么办呢？世界上怎么还有这种悲惨的事吗？各位好朋友，好好的想一想，郭台铭先生，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你是比别人更有能力来照顾这些人，对不对啊？我相信你会说是对的，请你不要告诉我，我选总统会照顾更多人，不要这样讲。你今天如果那些机会都没有了，你就来做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爱心的人。我们生命不可重来，我说我们都会死掉，死掉你不会再活，对不对？生命不可以重来，所以我们的人生要尽一切的力量能够活得很精彩。那我要问郭台铭先生，各位听众朋友，什么叫做精彩的生命啊？什么叫活得精彩啊？就是你能帮助到那些想死死不掉，想活活不下去，那些困难的人，如果你能伸出援手，让他们居然又能够活下去，甚至很愉快地活下去，你的人生就是很精彩，你懂吧？你就是台湾的首富也没有怎么样，你知道吧？有一天你还是要离开世界的呀，对不对？人家只会讲啊，他很有钱，他是一个有钱的商人，对不对？他不会对你心中真的钦佩感恩不尽。所以我希望郭台铭先生多多想一想这样的事。再讲一遍，台湾照顾杀人每个月1到2件，7年以来增加了10倍之多，告诉各位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时候我们要靠政府吗？对对，政府要出来，没错，但是政府出得来吗？刚刚我讲那个照顾杀人，报纸头版头条，人家就去问我们政府主管部的部长，主管部长说你叫他去找 2.0 啊，我就可以，人家找 2.0 就可以解决问题吗？不是这样。然后我们的部长说，你们记者不要老去报道这种事啊，你报道这些事，很多人就跟他学习，所以照顾杀人就越来越多了。我们是做一个政府的官员是这样做的吗？我们心中有实质以台湾人民为念吗？郭台铭先生，总统这些官员他们没有实质以台湾人民为念，但是我希望你郭台铭，你是实质以台湾人民为念的一个好企业家，我希望你能够这样。刚刚我说我跟我太太苏老师还有好朋友，我们创办了5个慈善基金会，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大陆，2个在台湾，一个在缅甸。在台湾我们有创办一个叫五指西瓜基金会，这个五指西瓜，像我跟我太太结婚56年，我们没有小孩，所以我们两个幽默一点讲就叫五指西瓜。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多数人呢都是有指，你们是有指西瓜。我们台湾五指西瓜很多，大概为5到6对结婚的人，就有1对是没有孩子的。这个五指的人啊，到了年老的时候，就会说：“哎呀，老伴。”

啊，如果有一天你走了，或者我们老了，都是傻乎乎的了，我们有没有孩子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活呀？没人照顾我们啊！我们死掉的时候，他们是不是随随便便就把我们埋掉了？哎呦，越想越害怕，哎呦，越想越害怕，就是这样。所以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我和我太太一些好朋友，我们就看到了很多无耻的老人啊，他们一天到晚忧虑忧虑，老伴啊，你走掉我怎么办啊？我有一天实质老筋不清楚了，别人是不是把我们钱都骗光了，怎么办怎么办啊？他们有儿子就好一点啊，他就一直这样想，一直这样想。现在有儿子的有孩子的也未必就好，你知道吧？但是无耻的特别会想在这上面。刚刚讲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大家记得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高档的爱。我们平常爱说，哎呦，他吃不饱啊，穿不暖啊，哎呀，我有衣服给你，我给你一个馒头吃一吃，你看我同情你，我可怜你。不是，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他没有饭吃，我有责任。哦，这个是爱啊，是很高档的爱。所以我跟我太太是无籽西瓜，我们就特别了解到这一方面的状况。所以我们就在台北，我们有一栋房子，有一户房子卖掉，卖了1300万，这1300万我们就捐出来，成立无籽西瓜基金会，登记在台北市登记只要1000万，然后300万也捐给基金会来用。这个基金会已经成立了有5-6年了。那这个基金会里面，我们现在呢就想要做一个叫天使居。这个天使居啊，就是老人院的意思，但是我们不叫老人院。这个老人院啊，一听啊，就一进去一群老人在那边悲悲惨惨，好像就等死一样，进老人院就完蛋了。我们不叫，我们叫天使居，就是老人进来住了以后，我们会努力的照顾他们，比他的孩子照顾他照顾的还好。而且这些老人在里面非常的快乐，他们活得像天使一样。这个天使居我们现在还没有盖，大概再过几个月啊，可能就有一点眉目了。那我们盖了进来，收费当然还是要收费，因为你没有来源嘛，收费。但是有一天，我希望我们天使居里面收100个人，中间有10%、20%、30%、40%，甚至于100%。进来的人经过我们评估以后是无籽的，然后呢他实在是想活活不下去，想死又死不掉，这样进来，从进我的天使居到你离开世界全部免费。哇，这些人在外面活得简直讲得像，好像有一点像猪狗不如的样子，到这里来活得像天使一样。各位，你想如果真的能办到这一点，你看该是多美的事情啊。但是我们讲这样的事靠我们基金会来做，做一个100人，两个200人，我做到10个就不得了了，就1000人。我们台湾的老人300多万人啊，中间有10%有这个需要的话，那就30几万人啊，你做了什么几百人算老几啊？所以也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捐钱给我们基金会来盖天使居啊，对不对？但是没关系，我们成功一个爱心的事不一定要都是我做的，所以我就要去告诉所有有爱心有能力的人。有一些企业家他有钱啊，他像郭先生一样啊，他有好几千亿的钱啊，那有的人有几百亿啊，有人有几十亿啊，有人几亿啊，你们来做。像郭台铭他有永宁基金会，你来做天使居。中间有天使居是收费的，有天使居不收费的，你去做，你不要捐给我们，我不要你的钱，你这样你去做。还有一些大家晓得，这个老人啊是银发族，这个银发族啊是一个很好的产业，很赚钱的哟，很赚钱。所以有一些有钱的人说，我要做什么生意啊？我做天使居。那你做天使居的话呢，哎，你就照我刚刚讲做，你可以收费赚钱。大家晓得赚钱不可耻哦，不是赚钱的人就是坏人哦。譬如有一个人做天使局，一般人收4万块，他要收10万块，他说我要给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哎，值回票价呀，收10万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骗人说我要给你这个就没有，你收人家10万，结果你给人家做的跟我们4万的差不多一样，这个就不可以。
就不对。所以如果你是规规矩有爱心的人来做，其实赚钱也没关系。因此这个一传下去了以后，将来在我们台湾遍地开花，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天使居。我们天使居现在已经向政府去登记了，我们有一个 logo， 有一个 mark， 将来别人要用天使居要得到我们基金会同意的，不然他不可以做的。像现在 7-11， 你不可以说老子也开一个 7-11， 你要得到他的同意的。我们将来得到同意，同意以后你就可以叫，比如说国泰民假如要用我们天使居，他可以叫台民天使居，他叫红海天使居，对吧？那 就可以做。那这样做将来如果他做的东西非常违反爱心规定，我们就取消，他不可以用天使居了。你用什么名字，爱心院啊，又是什么，随你用，但你就是不可以用天使居。所以将来我天使居这个牌子一打出去，大家就晓得好，这个好，所以要赚钱的人生意马上也就很好，那我们这些做下来就很好。所以将来国外的人，他们说每个国家都有这种老人照顾的问题，他们就想到，哎呀，怎么办啊？哦，台湾啊，搞一个天使居啊，搞得很成功啊，什么天使居啊，咱们去考察考察呀。他们来考察，我们就请狼相告，我们不会留一点，通通告他，告诉他怎么做怎么做，要怎么样。如果你需要人，我们派一个人到你那个国家去帮你做。所以将来在台湾有别的企业家要做天使居赚钱，要做企业家是公益的，你们需要人，我们有一点经验，我们就派人来给你帮你做，做好了以后你人还我，做好了以后你如果要到那个人继续留下去，就给你留下去。所以我们将来五指奇花基金会，我们要办天使居人才培训中心，我们跟大学还有这些地方的护理系啊联合，你这个护理系不错，很多出来都不能就业的，很好的可以，他就到很多大医院抢走了，还有一般的这种学校出来都不能就业，我们就跟他联络，你这个护理系这四门课你一定要上，这四门课成绩达到多少的，将来毕业以后就到我们五指西瓜天使居职业培训中心来训练，训练比如3个月4个月出来我就给你证书，这种人到我们所有天使居去马上受欢迎，天使居去工作你的薪水不会很高，但是也不会很低，所以有爱心有了就可以，将来他会讲，妈妈我考上了五指西瓜天使居的这个受训，我拿到证书了，哦好啊，我将来可以来照顾这些老人，我是有爱心的人，而且生活也有保障，太好了，对不对呀？所以这个我是说一个大概，那我讲这个干什么，我就呼吁国泰民先生，你来做天使居，你不要把钱捐给我们，你捐给我们当然很高兴，不要，你自己永年机会你去做嘛，你做1000人2000人10000人，将来全台湾都是郭台铭的天使军，我们都非常高兴的看到，这样台湾很多人就能老有所终，这是礼运大同篇的最重要的一项，老有所终。各位好朋友，你们都会老的，你今天在听我讲话，你可能才几岁，你可能才20几岁，大学才毕业，我跟你讲，将来你也会老的。你晓得当年我在政府机关，我很年轻就做很高的职位的官，所以在台湾媒体都叫我青年才俊，我很年轻又才俊呢，现在我80老翁了，你知道吧，马上要进棺材了，各位亦复如此，知道吧？郭台铭先生，你将来也是这样，所以你要想到，你还有剩下的日子，你要活得精彩，你的生命，你要时时以台湾人民为念，要把你的爱心在台湾做大起来，大起来，大起来。这是我对郭台铭先生很诚恳的一种谏言。下面我要再讲一点是什么呢？我要奉劝郭台铭的粉丝，还有对郭台铭选总统等等有利害关系的人，很多人说你郭台铭当选总统，哎，我是竞选班底啊，我将来也会搞个部长或者搞个什么玩意儿干干啊，或者怎么样啊，这些都是利害关系的人，你知道吗？对不对？哦，还有的人是很气韩国瑜，很气什么的人，我要帮你把他给干掉，怎么样？这些都有利害关系，他们就会在你的旁边讲一大堆话。哎呀，郭台铭，这个中华民国只有你可以当总统，那些算什么东西啊？现在浮出台面的，他们跟你
十万八千里了。另外，国先生，你要注意哦，

现在民意调查呀，你比他们都高了，将来就是你啊！你要不要放弃这个好机会呀？就在他的旁边跟他讲，跟他讲，跟他讲，我们都是选举过的人啊。那个旁边人跟你讲，讲得你心花怒放，你知道吧？你好像好家伙，我要只要一参选，一定当选，没那回事。对不对，郭台铭先生？我讲的你不喜欢听，你还不是以为国民党提名你老兄一定会被提名吗？结果你还不是输了韩国瑜，输了好几十个百分点吗？不是像讲的，所以我现在要劝你，郭台铭的粉丝，你们不要那么热情，你们不是单单为郭台铭好，你要为中华民国，为我们台湾2300万人好。你们不要再去鼓励郭台铭要去脱党违纪参选，有利害关系的人更加不可以这样做。当然，最重要的是郭台铭先生你自己不要昏了头，被他们在那个地方搞到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对不对啊？所以，要讲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希望郭台铭先生如果有机会听到我讲的这番话，不要太介意我有一些地方没有完全认同他。我要告诉郭台铭先生，我是非常支持你的人。2016年大家都没有讲话，是我出来说要让你出来参选。这一次国民党还没有办初选以前，很多人问我说你从前支持郭台铭，我说我现在还支持他呀，而且在电视上我还被别人骂呢。我说我就支持郭台铭了，我说他人做好的总统。但是现在既然初选没有，就正正派派的照规矩来做嘛。所以，郭台铭先生，希望你听懂我讲话的真意，而不要计较我讲话中间某几个地方会惹你不愉快。我不单单是为你想，我主要是为我们台湾2300万人，我是为了海峡两岸14亿的中国人在讲话的。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单吟客诀。
1: 单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吟客诀。

0: 粹。今天我们在上海要请朱博仰朱老师，我们想要聊聊状态。朱老师，你现在的状态在哪里？
1: 大家好，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跟任翠一起要讨论状态这件事情。
0: 对，我很少这样坐着聊聊天，而且一聊可能要聊到快一小时。
1: 是啊。
0: 平常都是一群人，然后啪啪啪啪啪，我永远都接不上话，因为大家语速太快，头脑也太快，然后我永远是那个在旁边默默输入的那个人。
1: 因为我本身是建筑跟设计专业啊，但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行业，到现在也还在做这个行业，所以如果谈到状态，我常常觉得在我这个专业里，究竟我们生活的状态或者我们生命的状态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是特别有趣。我自己经常去思考这个事情。
0: 因为你现在，我觉得在我这种不能说小辈中辈看来，就朱老师已经是一个炉火纯青，好像已经
1: 也没有
0: 已经千变万化那种的在业主拿什么他可以给他个几百个方案的那种，就是他已经做到一个神的境界了。那我就是想要好奇，就是说你一定有好几段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好像满意的、不满意的，然后节点哪一个节点突然好像一个分水岭就不一样了。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这么谈啊，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是设计的专业，那设计的专业去谈这个事情就跟我们的业主方。那业主方其实就是需求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要两个一起谈的，因为其实设计是解决需求，
0: 对，
1: 某一种程度上啊，也是提供需求。但当然大家会说设计这是跟艺术有关，是跟美学有关，需要创意，那这个专业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但还是解决问题。
0: 其他本质解决问题，如果你没解决，它会一直改，
1: 是
0: 一直卡。
1: 所以我的经验里，就是在我所有的业主，所谓业主就是委托方啊，委托我做设计的业主，我在跟他们接触各行各业的人，各种年纪人，各种性格的人，我觉得也是这个行业最有趣的。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标准答案，一种标准的规范、标准的信念去套用所有的。也许有人不是这么认为，但我真的这么认为。因为我的设计经验告诉我，其实没有办法有什么标准。就是设计，因为你面对的客户是各种形态的客户，各种性格的客户。
0: 那我相信你现在很 enjoy 这个面对不同客户的性格面向的状态。那以前比如说刚毕业，你会觉得啊，怎么又要重新开始，怎么又另一种？
1: 以前会怎么样，是会有一种自己对设计从概念到技巧上的自信，而认为说设计就应该怎么样。那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对方都不懂，或者是说为什么对方不能理解，这是在
0: 为什么他要改你的图？
1: 是，但是渐渐的，你就知道，其实我们需要让对方理解。
0: 哇哦，等一会儿，这很深哎。
1: 我这样讲一个，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我用一个想法做完一个设计啊，不管它的规模多大，不管它是住家还是商业空间，是一栋房子还是一群房子还是一个房间啊，就是我做完一个设计之后呢，我永远希望它是很创新的，而且是实现我的传承啊，我接受的建筑设计教育的传承里面，我能够实现的那种创新的梦想。但是我永远有两套语言。一套语言是我讲给我客户听的，让他听得懂，让他能接受的语言。另外一套语言是藏在我自己里面的。哪一天我可能对着大学教授、设计的大学生演讲的时候，那套语言啊，所以这两套语言不能一样。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就是两套不一样呢？其实他也一样，
0: 也是一样，
1: 只是两种不同说法、
0: 表达方式、一个是比较学术的，要对得起自己过去的滋养背景、
1: 对
0: 身份的。
1: 所以同一套东西有两种说法，我认为这个叫方便善巧。
0: 方便善巧，可以举例吗？
1: 我们来聊一个哈，就两句话，这是我刚刚提的方便善巧，当然我刚刚已经解释过。另外一句话叫以患 置换，幻觉的幻，梦幻的幻。
0: Okay.
1: 什么叫以幻置换呢？就是特别是用在商业对接、人际关系或者业务上，甚至于在谈合同上，就是以换置换，就是我明知道你是换，那如果我觉得你是一个换，然后我就懵了，我就慌了，那我就没招了。
0: 嗯，
1: 所以我就用一种配合你的换的方式来跟你玩。
0: 怎么弄？
1: 这个叫以换置换。
0: 我大概听得懂，但是要实际操作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怎么操作。
1: 所以这个行业最好最有意思，就是它是一辈子的事情，
0: 就是你可以一直挑战它的心智。
1: 对对，它就是我刚刚说的没有标准答案的有趣也在这里。
0: 嗯，
1: 没有标准答案不代表没有章法，
0: 嗯，
1: 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没有标准答案是说处理解决一些事情不会有固定的模式的。
0: 嗯，因人而异。
1: 对
0: 对 ，OK， 大概理解了。那如果讲到一个你比较喜欢的状态，你觉得会在哪一个年份呢？
1: 那不是暴露我的年纪。
0: 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吧？
1: 没有，我觉得，因为我是男性嘛，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在大学毕业到三十岁出头是一个阶段。
0: 大学毕业到三十岁，就是当兵后吗？
1: 对，那三十岁到三十五岁可以是一个小阶段，
0: 嗯，
1: 但基本上我会认为三十到四十岁是一个大是一个阶段，那四十到四十五是一个阶段，
0: 嗯，
1: 那之后再按每个人的机遇去分。
0: 嗯，你最喜欢哪一个年份阶段？
1: 我都喜欢。
0: OK，
1: 还有一点，我的信念是这样，就是我现在的年纪当然已经超过我刚刚讲的阶段之后，但是呢，我没有想要回到年轻，
0: 嗯，
1: 我一点都不会想，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
0: 嗯，
1: 就你人的年纪越往后面，其实体会的会更多。
0: 讲到这个，我前段时间才领了一句话，我是觉得。人生在世哦，你最珍贵你最重要的学习其实是学习感受，因为离开的时候你带不走钱，带不走什么什么，但你带走感受，因为你生下来的时候你不懂，哎，开心是什么，被背叛是什么，被遗弃是什么感受，但所有的感受都是一个学习的来的状态。
1: 嗯嗯，所以应该说，如果说状态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设计这个行业，你要怎么样设计才能做得好？包括我刚刚提的，方便善巧也好啊，以换置换，听起来很玄，怎么做？其实怎么做是在一个过程，
0: 嗯，
1: 那这也是状态啊。打个比方，就是我认为我的设计要进步，我的设计要有灵感，其实常常不是教科书上的，也不见得是某位大师的作品，
0: 嗯，
1: 我就看了我就有灵感。当然那个是必须去 study 啊，必须去知道，
0: 嗯。
1: 就是我常常有一个灵感是我在洗碗的时候，
0: 欸，
1: 想到什么事，
0: 嗯，
1: 那这个还抽象，
0: 嗯，
1: 有时候是去看一部电影，
0: 嗯，
1: 那个电影的场景、电影的剧情、电影的感觉，然后我就突然有了做一个设计的灵感，
0: 嗯。
1: 那有时候是看一本书。那本书不见得是建筑的书，或者不见得是设计的书，也许是个小说，但是就谈了一个什么情境，然后我又有了灵感，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0: 哦，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用来解释状态，就是说我常常要让自己在一种状态，就是可以没有那么多教条，
0: 嗯，
1: 没有说什么事情一定要怎么做才能够得到标准答案，也是我刚刚说的。关于标准答案这件事情，就我有，而且我常常觉得很多的答案都是来自问题，就是你问我一个问题，你要我回答，那我会先想想你的问题有没有问题，
0: 嗯，你的表述有没有问题，
1: 就是你连问我的问题都有问题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回答你这个问题，
0: 很多人不会这样想，
1: 是啊，所以这个是思考方式嘛，就是说人要有，我觉得要有比较灵活的思考方式，
0: 嗯，而且其实最刺激的是在于你在凌驾变化之中，你还在凌驾在当中，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 随着年龄阶段不同，然后你设计越做越有趣，遇到的业主越来越特别，然后你还能够跟他善巧之余还能

0: 能获得他的喜欢，
1: 嗯，
0: 这是比较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1: 是啊，所以我常说我最开心的状态就是我每次设计完一个项目，设计完一个 project，然后我就跟我业主成为好朋友，
0: 对，
1: 这个是我最开心的。
0: 我亲眼看到你跟某一位业主很好，你现在帮他设计很多产品，
1: 是是是，
0: 嗯，
1: 是。
0: 那我你是不是有赶上一个我们讲高峰期？好了，我觉得设计行业它毕竟是解决问题的产物嘛，它一定跟市场的经济活络很大的关系。是不是你也有赶上一个黄金高峰期？
1: 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却没有觉得这个问题是有那么的必要性。
0: 嗯、
1: 但很多人会说，比如说他创业的年代，或者是在最有精力的年代，刚好赶上一个时代的风潮，刚好一个时代给了他。
0: 对。
1: 那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怀才不遇啊，就是他没有碰上那个时代。那我觉得是，如果以我现在的阶段来谈这个议题，我会觉得是都不用想那么多，
0: 嗯，
1: 因为每个时代是在变的，
0: 嗯，每个时代的状态的题目都不一样。
1: 就是有人会说，哦，你刚好在就是很景气的时代，经济最蓬勃的时代，所以你赚到了钱，所以你有很多案子啊，那你刚好就没碰到这个，所以你就没有那么多业务。我觉得不是这样去谈一个事情了、啊，就是因为这个是你没法选择的，
0: 嗯，
1: 就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生活在哪一个年时代，
0: 对，
1: 所以当你碰到或处在一个时代，也像翠翠你刚刚说的，人生几个阶段嘛，你不是问我几个阶段嘛，
0: 对，
1: 啊，就是从就一二三四阶段，就是你刚好在这几个阶段里面，你看到的时代是什么？你处的环境是什么？那你怎么样去应对这个环境？你怎么样认为说你作为一个设计者或者设计师，你怎么样去面对你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状态。
0: 嗯，
1: 设计师怎么面对自己是一个状态。如果你为五斗米折腰，这也是一种状态。
0: 对，
1: 那你可能一直在谈啊，景气或不景气，日子过得好不好，赚了多少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不是我生命要思考的事情，除非有一天我真的没饭吃了、啊、当我没有这个困扰的时候，我还是会一直去想，就究竟是我做这个行业究竟什么是对我是重要的。
0: 对，我觉得朱老师你的 IP 就是特别会思考的一个人。
1: 嗯，就我是喜欢思考。
0: 对，你很大家讲啊，学术很爱跟你讨论学术，其实因为他们也能够在你的思考之下得到他们很刺激的一个回应。
1: 嗯，
0: 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吗？
1: 我是对设计非常有兴趣，
0: 就是、
1: 其实我
0: 思考逻辑，
1: 我有一些天分，就是我有美术的天分。
0: 嗯，
1: 我画画画得很好，那我也不骄傲，因为这个是事实，就是说
0: 也不用去说的，
1: 就是我从小就是。就很会画画，甚至于没有学我都很会画，当然我也有学、
0: 啊嗯、
1: 那我也很知道我自己的这个
0: 段位在哪里，
1: 不叫段位，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个本事。
0: 嗯，
1: 那你也可能是这样，就是后来我学了设计，学了建筑，因为我学的是建筑设计，就我就特别感兴趣。
0: 哦，
1: 那也学得很顺，对，就是学得很顺、嗯、但是建筑又有相当它很理性的一面，就建筑其实是一个融合艺术跟科学两面、
0: 嗯、对, 对、
1: 理性跟感性两面既不是对既不对立又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学问，所以我很多朋友他小孩子想念建筑系问我，我都说好，我的回答就是说，建筑这个训练呢，是不管你以后当不当建筑师、
0: 嗯，
1: 但是呢，你就是有一套完整的在学校里接受到的这个建筑设计的训练，会让你整个人就是我刚刚说的感性、理性、科学、艺术、嗯包括整个这种逻辑思考的能力都会具备。其实他做任何行业都适合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训练，
0: 因为他会自我质疑，也不是质疑，就是自我要去互相看一个角度去兑换、
1: 嗯、
0: 然后去审视，然后再给出一个整合的方案，
1: 对，
0: 还要漂亮但又要实用，
1: 对、
0: 嗯、
1: 对，没错。
0: 那你觉得在大陆这样子这么多年来跟台湾的比较来说，

0: 你觉得在大陆现在状态是什么？
1: 状态，
0: 比如说我可能就，
1: 我觉得不是去讲说它状态是什么，应该是说我怎么感觉。
0: 嗯，
1: 那当然，我是在台北创业，我在台北开业，我很早就开业了。哇，我28岁就自己做工作室，
0: 等于是毕业当完兵。
1: 对，因为大家知道嘛，就台湾健康的男人都要当兵啊。当兵完，我在当兵的时候就自己接一些业务就做了。那我很早就创立我自己的工作室。那我创立工作室的用意，或者叫愿望，或者叫野心啊，就是我想存一笔钱去国外念硕士，这是我那时候的想法。那我也很努力的达到了我的目标。所以我在我30岁之前的一个阶段，就是自己做工作室，自己去尝试、去探索这个专业可能面对的事情。当然那时候经验有限，但是我还是很勇敢的去探索。然后我把我要愿望、期望要到国外念书的那笔钱给存下来。所以如果你问我人生的第一阶段成不成功，我觉得也不叫成不成功，但是我达成了我的愿望，
0: 就是打勾了。
1: 对
0: 对。
1: 然后我到了英国2年，我去在伦敦那练了2年，回来把所有的钱花光了，从零开始。那我也没有选择去上班啊，我就继续创业。
0: 你觉得反正我赚过了，我知道怎么赚了。
1: 对对对，我就继续创业，就一路到现在这样。
0: 那你觉得在大陆会不会让你觉得很刺激的工作？
1: 好，那我转回刚刚的议题，就是我这一路其实一直到我接触大陆这边的业务，其实是我那时候认为我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
0: OK， 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1: 当然，这个不是说什么很睿智的啦，很客观什么，没有，就是我自
0: 己，
1: 所以就我们还是回到状态，就是我那时候的状态，觉得我在台湾，就是也不错，业务也蛮多的，也做很多我觉得还不错的作品。
0: 嗯，
1: 但是我就有一点感觉到，好像舞台就是这样。
0: 我懂。
1: 然后当我探触到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比如说那时候的上海、北京，那时候的大陆的一些可能的设计的业务的时候，发觉那是一个更大的舞台。所以我就
0: 毅然决然，
1: 对对，就
0: 能接就接，
1: 对，
0: 嗯，
1: 那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舞台。
0: 没错，对的，我觉得很，
1: 因为尺度
0: 嘛，很好玩，
1: 因为这边的人口基数，它还有市场规模，
0: 对，
1: 这个基数，这个整个的状态，我觉得还是个大舞台。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行业跟人打交道太有趣了。因为台湾有台湾的可能人的一个属性，但是内地有内地人的属性，就是可能更多元，然后更我用我的语速讲之后更刺激吧。因为我觉得面对每个业主都我觉得挺刺激的，从一张白纸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应该用什么技巧去沟通或是逻辑，然后到懂他跟他变朋友，这个过程我觉得很快乐。
1: 然后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因为我是台湾人嘛，如果我在大陆，我就会被认为是台湾人，
0: 对，
1: 或者台湾设计师。
0: 对，
1: 那当然以一般人来讲，就会带有一种也是状态啊，就是我们说角度也好，状态就是有一种状态下去看待，就是你是一个台湾人这件事情。那我特别不喜欢被这样的归类，
0: 我也是哎、欸，
1: 我特别不喜欢，但是我这种特别
0: 像美女一样，我也不喜欢人家叫我美女。
1: 对，就类似一样的，就像人家说你是帅哥，美女是一个道理，
0: 真的没必要，因为美就美、啊。
1: 那我会比较认为，我比如说我在大陆执行我的专业，或者因为在执行专业的过程里面，跟我所有的客户在交流、在沟通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台湾人。你是大陆人，或者我是一个台湾人来大陆这边做事业，所以我就必须怎么样，我就必须点点点。我从来不这样想，
0: 对，
1: 我从来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事情做好，就是借由良好的沟通把我的作品做好。但是我的作品做好之余，让我的客户也满意。所以我常讲，做住宅设计不用讲什么学术，就是让业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0: 没错。
1: 做商业设计就是让业主商业成功，
0: 真的
1: 就这样就够了。其实这样就够了，然后学术留给自己，
0: 无招胜有招。
1: 对，就是。

0: 那你可以聊聊，我好想聊那个瓷砖哦。嗯、你怎么会开始想帮他研发系列，甚至还帮他梳理？你有梳理到产品线吗？
1: 我
0: 感觉这碰到了。
1: 我讲，当然这个讲了细节，可能大家还要知道前后文嘛啊。我讲一个可能比较理解的一个步骤，就是首先，当然它是个陶在佛山的陶瓷品牌，首先是我的业主。那因为我帮他设计了他的品牌的总部，总部是很重要的，就在佛山的总部。那这个总部也达成一个这个所谓品牌创始人的愿望，也达成了他的商业成功。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建立了友谊，我们也建立了友谊。那我这个人是常常觉得我希望别人好。就是有时候我会认为说你假如设计师我是设计师你是业主你就付我设计费我就事情做完我就好了、那这样也可以、但是我通常会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那他那么信任我、把设计都交给我而且在沟通的过程里面都很尊重我、那我得到了这种尊重以后我反过来我会供养他、所谓供养意思就是这跟钱就没有关系了就是我会给他一点建议，说：“哎，以我设计师的观点，你这样可能会更好。那他也会觉得，哎，这蛮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渐渐的在这样的默契下，我们就培养的一种友谊。就是我最开心就是崔，你也知道，就是我每次到佛山，我都会。”就是回到我设计的项目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像回到我家一样，然后每个人都跟我好熟，
0: 真的，对对，
1: 就好像那种感觉。好，那谈到产品开发这件事情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水到渠成。就是有一次他问我说，我现在也做得不错，那也当然我不是什么大品牌，但是所谓做得不错是。达到目标的营业额在行业上也很知名、但是我怎么突破、就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突破、那他说朱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我说你的突破我觉得不是说把你的展厅再翻新再重新装潢一遍还是说你要再多增加几个经销商、当然多经销商会让你更赚钱但是我讲了一句话我说你其实要的突破不是只有赚钱
0: 你在心理諮商了
1: 对然后他马上就说对、其实我如果是想要赚钱这种赚钱的事我就不用问你、其实我要问你是说我想要我的品牌高度拉起来、就是或者我做这个品牌我更 proud of 更有自信让人家觉得是我这次除了是个赚钱的品牌以外我是一个有品位的品牌、那我知道其实他要的是这个、那我说如果你要这个你要从你的产品着手
0: 是、
1: 你就我跟他谈了一些就是说你要有一些创意的产品创新的产品在市场上流通又可以很好产品、你整个品牌才能够翻身起来
0: 要突破
1: 拉伸起来
0: 瓷砖圈
1: 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朱老师这样吧那你如果可以那你来帮我设计啊我说不是我一个人帮你设计我必须要找一些人来帮你设计这是要对这是要集思广益共襄盛举
0: 对
1: 所以就这样起来了对
0: 就水到渠成了
1: 对对对
0: 其实你都在做心理諮商欸感觉
1: 不是心理我不是帮别人心理諮商、我是觉得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同理
0: 想为他好
1: 就是我为他好所以我抛出我也不是因为他付我什么费用、然后我就要给他或者我贪求他什么都没有、就是我觉得这对他很好那我们就做吧
0: 那会有人觉得说设计师的思考逻辑有时候很冷门吗会就是可能大众的
1: 这个议题就是说你的冷门如果建立在跟客户无法沟通客户无法理解
0: OK
1: 那我认为是不对的就这样讲好了回到我刚刚讲那两个比如说我设计一个住宅不管是别墅还是大平层或者是那种高级的住宅楼层不管多少面积啊，我不是讲一个客户要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如果你设计有很多想法很前卫也好很怎么样也好或者你讲的冷门也好那他就是住了一点快乐
0: 对
1: 那有什么用呢对吧那就像我们餐厅我以前设计过很多餐饮我常常说我把一个餐厅设计得很漂亮

0: 心啊，就是我的一个作品，
1: 真的，
0: 我都跟人家讲说，哎，这个餐厅是我设计的，我也带朋友去吃饭，结果他没两个月就倒了，那我也不开心啊。
1: 嗯，
0: 所以就变成养成我一个习惯是，比如说我设计餐厅，我就要，因为我也设计很多了，我就要如果我嗅出或感觉出他可能有些不大对劲，我就要提醒他，但他不做就不是我的事。
1: 你就真的，
0: 比如说我就会很主动跟客户说，你这个菜有点问题。
1: 嗯。
0: 但是我有点问题，我不会让他认为是我挑剔或者我个人，我会告诉他说，如果我是消费者，
1: 嗯，
0: 那可能会感觉怎么样？
1: 嗯，其实你都在把他当朋友相处，
0: 也是这样，因为我为他好嘛。
1: 对，那你觉得，我们这样讲讲，你可能你现在的项目里面有多少？这样讲会不会太不是说有多少了哈，就多少的不同的一个对应你需要吗？就比如说现在是展厅好瓷砖类的，然后可能有别的吗？就是这种你需要一直转换你的模块吗？思考模块？
0: 你是指业务的类型？
1: 哎，业务类型还有你个人的状态跟他们相处的状态需要转吗？
0: 不是需要，是我一辈子都在转
1: 啊，
0: 不是我是。也不能讲被迫转，而是我就一直在转，因为我从开业，我不是讲嘛，我28岁就创业，一路到现在，都不仅我都数不清我做过多少案子，但是我不是做同一类型的，我不是像大陆这边市场上定义说啊，专做家装的设计师，或者专做工装，或者专做餐厅，或者专做房地产，我不是，我在台北的时候，住宅我也做。那个 retail 我也做，甚至于建设公司，就是这边讲的开发商，建设公司的那种案子我也有，餐饮我也做，餐饮我做很多，大到宴会厅，小到那种什么寿司店啊，各种料理我都做过。
1: 那你的状态沟通频道一直在改变，
0: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就是案子的类型大小。品类包括业主的种类都不一样，所以我已经很习惯这样沟通了。
1: 你就所以你才能练就驾轻就熟。
0: 就因为你一直在也叫被迫，也不叫被迫，就是说你必须就是在这样子的翻滚淬炼之下，你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1: 嗯，理解。哇，天哪，这个是从毕业后就开始了吗？
0: 对，因为时间也够长了吧？
1: 对，所以已经炉火纯青了。所以你觉得可以，大学生有什么建议没有？怎么样练习一个可转换的频道？
0: 没有，如果切到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是要锻炼自己深度思考。
1: 那太难了，好不好？
0: 这不难，一点都不难。
1: 比如说，朱老师，你可能在大学的时候，你就觉得大学好像不满足你心里那一块了，所以你会在念书的时候接案子，然后你会去想要接触外面，把自己要我可以不要代价，我不要一个月几千块的实习费，我想要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我想要接受外界的频率状态。那有些人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那怎么办？
0: 那也没办法，
1: 就由他去。
0: 是啊，所以就是看你能不能意识到嘛。就我觉得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做什么事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1: 那这个想法等于目的吗？
0: 所以这个又回到状态了。
1: 对，
0: 就是比如说以我来讲，我人生几个阶段的想法，就是我想要让我自己在一种自己很满意的状态。
1: OK，
0: 就你说他都不是钱的，也有，那都是为了钱吗？也不是。
1: 我觉得你真的是不会太在乎钱的，就是那不会是满足你的状态。
0: 对对对，我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刚讲，只要不缺嘛，就是你不缺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的慌张，任何的错乱去面对。那假设还不至于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还人生有很多事情还是更重要的，满足自己是更重要的。
1: 那我想聊满足自己。
0: 嗯，
1: 你因为你一直在为对方打转，你用为对方频道做事，对不对？其实设计师很常就是，那我自己在哪里？你很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吗？
0: 这是个好问题。

0: 因为常常你的因为设计不是工作八小时的事，其实一旦接到一个案子，你连睡觉啊、洗澡啊、开车啊，你都会想着那个东西，想那个案子那个状态。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同成就的的心态。
0: 嗯，
1: 就你刚刚说的问的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替对方想，就想把事情做圆满，那自己到底在哪里？
0: 对。
1: 但是很吊诡的一件事就是，你先想自己的时候，事情就做不好。
0: 嗯，对，嗯哼。
1: 就是你在一个事业体啊，就当然你有甲方啊，我是乙方，某些部分我是甲方，乙方，比如说我的供应商、经销商呢，我的工班呢就是我的乙方嘛。
0: 嗯，
1: 就你什么都是都在建立你自己的时候，
0: 嗯，
1: 其实很多事情是很你会有很多障碍。
0: 这我同意，对。
1: 好，那当跟这些人都在一种圆满的状融合之下。可能有人就会说，那你会不会失去你自己？那我觉得不会，不会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一起共同成就嘛，把一件事情做好，把一件事情做好以后，其实你的自己就显现了。
0: OK，
1: 因为大家会说这是你的作品。
0: OK，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1: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你去 approach。就是去达到一个你自己想要的状态。
0: 嗯，这个可以，这段可以送给大学生。
1: 嗯，
0: 可以给他们当一个预先知道自己可以往哪里去的一个想法。你常常不要想
1: 到自己。我觉得大学生是这样，就是首先啊，如果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一定要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念大学？啊，第二个问题，因为大学里面很多系嘛，啊，那我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设计的，好，啊，比如说我是建筑系的，好，啊，那第一个问题先问，我为什么念大学？问自己，我为什么念大学？大学是什么？
0: 嗯。
1: 第二个，我为什么念建筑系？建筑系是什么？
0: 嗯。
1: 这个就是我说的是，你就是在锻炼你自己深度思考。
0: 我们真的在锻炼思考了，
1: 是
0: 的，答案，
1: 因为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0: 那你真的
1: 那你要念什么书呢？
0: 真的拜拜了。对，你不能说哦，因为我妈要我念大学，我说哦，这个社会上认可就是大学，也未必吧。
1: 对，
0: 对，也未必。那如果对，因为我看到很多就很可惜啊，就是读完了打个卡了，然后可能又硕士打了卡了，然后就找个工作上班，可是就是在一个接一个的状态，他其实就会慢慢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1: 嗯。
0: 可是朱老师一开始就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可能是我性格吧。
0: 嗯
1: 嗯，
0: 有没有点反叛？
1: 有，
0: 就看起来没有，可是其实很有。
1: 嗯，我的反叛是隐性的，
0: 而且是我感觉是那种很要自由的。
1: 对对
0: 对，
1: 我是非常非常讲究自己的自由的。
0: 讲究。
1: 嗯。
0: 你可以形容一下讲究吗？我十点后不回微信。
1: 对，我有些坚持，我有些坚持，就是我有时候我的外向，就是跟我接触的人，通常也会分几个阶段，就是还没跟我讲话，比如说透过资料查我的资料或者看我的资料，就会觉得我很高能。
0: 哦，一个循规蹈矩的学术
1: 者，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讲的话又觉得哎，我怎么那么亲和。
0: 哦
1: 啊，但是呢，从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场合你们都觉得我很亲和，是因为我表现的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0: 哎呀，糟糕。
1: 如果
0: 你又设定了你的状态。
1: 对，就是如果我不想跟你们在一起，我可能你继续高能。
0: 对，我没必要费劲。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呦，
1: 我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有一次啊，因为我两个弟弟嘛，然后我们就家人聊，我说我有他们常常说，有时候大家庭就觉得大哥，因为我是大哥，说大哥你就有你在就很好玩，因为你会讲话。因为我二弟你知道哈，
0: 元气
1: 啊，三弟他们比较没那么主动，
0: 都
1: 没有主动讲话。然后我就说，我中间就省略，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我有时候去开会，我很怕我无聊，
0: 很怕你，
1: 我因为很怕无聊，所以我只好讲话。
0: 啊，这就是一个设定了。

0: 或者也不见得是开会，就是一个聚会，就是在一个场合，因为你没有办法做了，你就走，嗯，对吧？
1: 对，你只好设定一个
0: 那
1: ongoing 的。
0: 我又觉得那个聚会很无聊，因为可能人都不熟，或者话真的也不投，嗯，不投在一起，不是同一个轨道。嗯，那我是不是很无聊？
1: 很痛苦啊！你就要想办法解决这痛苦。
0: 那我要解决这个痛苦的方式，就是我只好讲话，哦，我只好主动讲话。
1: 那有没有一个一跟业主会议，然后你就是很故意的设定，我就是要摆高冷不说话，你们来说，你们来投球？
0: 也不会从头到尾这样。哦，我还是会倾听，但是我的倾听是有一个限度的，就是我听到已经忍无可忍了，哦，我就会找出一个节点啊，就是一个。节点，
1: 因为一直重复吗？
0: 不是，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这个会议，我觉得是无效率的，
1: okay.
0: 或者是说讲的意见是我所谓的我无法忍受，是那种意见既不专业，
1: okay.
0: 也不理性，也不逻辑，
1: 懂了，
0: 那也不客观，那我就会在一个时间节点把它截掉，嗯，然后我会用我的方式去促进这个大家赶快有结论，就是促进嘛，这样子。
1: 有意思哎，其实你都是一个看起来很被动，但其实私底下做错事情却是个主动击球的人。
0: 对，嗯，
1: 很有意思。
0: 其实我是很主动的。嗯哼，我觉得人生的状态，我们又回到状态，
1: 对的，
0: 是要自己追求的，
1: 对，
0: 就是不是别人给你的，别人没有办法给你。嗯，
1: 真的很好哎，欸，这句很好。
0: 对啊，
1: 就
0: 你要自己去追求的。嗯，像我工作很忙嘛，啊，我们这种劳心的行业，嗯，当然也劳力啊，有时候去工地啊，爬上爬下的，一身汗啊什么，然后会议也多，然后有时候要讲话要沟通，
1: 很费脑子。
0: 然后像我回到就是工作完毕回到我的住所，嗯，我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就是我坚持的一件事情，当然也是习惯，我说坚持是可能对别人讲说我坚持，但是其实我已经不是坚持了，因为已经是我的习惯。就是我是一个绝对不可能说忙完了，洗洗澡然后倒头就睡。
1: Okay,
0: 我觉得那个是人生很悲惨的一件事，
1: 很没质量。
0: 这个悲惨是因为你倒头睡完明天又要开始忙。
1: 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自由
0: 时间，对，所以我一定要留这个 buffer， 我一定要留一个，不管我多累，我就一定要留一个小时也好，然后最好是一个半小时。嗯，你再怎么累，那我还是要撑到有一个小时，是，就这一个小时就是我跟我自己相处。
1: 懂。
0: 也不跟我太太相处，也不跟小孩相处，哦，因为他们都睡觉了，就是我跟我自己相处，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那你那段时间做什么？
0: 爱做什么做什么。第一，我可以看个影片。第二，我可以看书。第三，我可以听音乐。我可以喝一杯 whisky。甚至于发呆都可以。我甚至于常常这一个小时都在发呆想事情。然后可能就像我讲，喝杯 whisky 啊，这样。
1: 挺好的。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时候就你不一定要想什么。有人会说，哦，那你这段时间就是在整理你一天的回顾。对吧，把你一天得失回顾，然后再计划明天要干嘛。我觉得不要那么累，就不需要那么累，就是反正你明天要干嘛你都知道。然后今天我比较认为说，你今天有什么麻烦赶快当下解决，那你解决不了了，就是我刚讲那段时间之前就想一想你明天要怎么做。当然你做的不一定是标准答案嘛，但是你总得做嘛，就是这些麻烦事通通赶快解决掉。然后我讲的这段时间就是这些事都不想，
1: okay.
0: 就是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像人家那种禅修打坐一样，就另外一种形式，就是
1: 下班就下班，
0: 对，然后你就是在一个自己跟自己相处的状态，我觉得特别好，
1: 特别好啊，而且这是一个数十年都这样的习惯，
0: 对，对，包括我出差住旅馆住 hotel 也是这样，也是这样，
1: 就是像一个放电。
0: 对啊，我们出差有时候会有那个晚餐会喝一些酒嘛，有时候也喝很多，喝多一些，也喝得醉晕晕的。我回去也不会洗个澡就倒头大睡。
1: 你也是会留这个状态？
0: 对，我会让自己清醒。即使我身上都是酒味，身上都有酒了，我还是会让自己在那个状态下，就起码一个小时。
1: 好酷哦，一小时其实挺长的，而且你其实身心是累的。

0: 是啊，
1: 对，你是累的，你还是要留那个宝贵的一小时给自己。
0: 对对，嗯，因为我要确定我自己是清醒的。
1: 嗯嗯，
0: 好，那当然你说有没有醉得不省人事，那另外一回事了啊。嗯、就是我就是可以的话，我就让自己清醒。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清醒是让你隔天醒来全身能量充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理解，它有一些像一个逗号吧，一天的逗号，嗯、然后下一天。嗯在一天这样、
0: 嗯、所以大家也都知道嘛，就是你要检验你去旅行有什么效用，一个最好的方式，假设你去旅行，比如说五天十天出国也好，去哪里，然后呢你旅行，比如说旅行要回程的前一天，然后你就会觉得累得要死
1: 哦，那不行、欸
0: 啊、或者说不想、嗯、哎呀不想回去啊，能够多玩一天多好啊，要不然另外一种极端就是累得要死、
1: 嗯哼，
0: 那其实这个旅行是不成功的，对我。
1: 哦、我
0: 那我觉得旅行是一种充电，
1: 真的，
0: 不管是五天、十天，甚至于我也做过那种一个月的自助旅行。
1: 嗯，
0: 我觉得旅行最重要的是我哪一天要回程，我就哪一天回程。但是我回程的那一天，我是很想回程。
1: 哼，
0: 什么叫很想回程？因为我在这个旅行里面，我的能量被充满了、嗯、我的灵感是充沛的。比如说我是做设计的、嗯、我要赶紧回去做设计，因为我可以有太多的灵感，所以这个旅行是成功的。
1: 嗯，我同意耶。
0: 对啊，
1: 就是说比如那你就不会喜欢规划的满满满的人，对不对？旅行的一个规划的满满打卡的踩点要吃到这种。
0: 不会。但是我旅行基本上分两种，一种叫朝圣型的、嗯、因为我们是学设计嘛，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去看很多有名知名的建筑师的作品，
1: 对，
0: 那当然是要做些功课，到了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城市，你要去参访，
1: 至少 study 一下，
0: 这个叫朝圣型，
1: 因为要规划，
0: 对、
1: 嗯、
0: 那朝圣的另外在这个旅途里面你会去体验这个城市。
1: 嗯，
0: 那我觉得我觉得特在这种朝圣过程啊，就是你会特别看到一个城市的人的生活方式，嗯、一些很细节，就很有
1: 就很美，
0: 很
1: 对，你只有投入其中才能看到的。
0: 那另外一种就是不朝圣了、
1: 啊，
0: 就是去定点，
1: 嗯，
0: 比如说我去马来西亚、去泰国、去哪里的海滩，然后就待个五天，就看海就好了，
1: 嗯，
0: 就是不朝圣了、啊。那这个我这种旅行我觉得也很好，
1: 也是疗愈类的。一个是可能是要为了工作而 study 满足自己的功课类的、嗯、然后一个是疗愈纯放电类的。
0: 嗯，没错。
1: 对啊，我觉得你连旅行都有目的性，就是你要想好这个旅行目的是什么，我如果已经满足了，好，我就要赶快回家画图了给我的客户。
0: 你说目的也是，但也不完全是啊。因为旅行对我来讲是我的兴趣，
1: 嗯，
0: 而且对我来讲很必要。
1: 哦，
0: 就是比如说我这样工作，比如说以一年的时间，我一年至少旅行两三次。
1: 我都不觉得你有去旅行呢，我都觉得你在工作，哎，一直飞。
0: 很多人这样讲。
1: 对啊，那
0: 但是其实
1: 你有发朋友圈吗？
0: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去安排我的旅行啊，当这种旅行，因为我就觉得，比如说我现在在工作，就在国内工作出差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该旅行了，所以我就有一个 idea， 就哎、欸、在什么时间点啊，去日本一趟吧，啊，然后飞哪里一趟吧，
1: 嗯，
0: 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1: OK， 你是直觉型的人，
0: 对，
1: 哦、
0: 因为我觉得我需要，
1: 嗯哼，
0: 我觉得我需要，
1: 嗯嗯，就会有声音告诉你应该要去哪里，
0: 对。
1: OK，
0: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中国很大嘛，因为我们的行业经常要出差，早期我觉得出差很累，感觉就是你是因为工作，所以很目的性的去一个地方见一个陌生人，然后谈业务，
1: 嗯，
0: 然后甚至于就是那个交通还很劳累，那我现在就反而觉得哪里有出差，反而是我探索一个新城市的机会，跟认识新的人的机会。
1: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我现在也有所区别。以前的状态我会觉得好烦，
0: 嗯，
1: 然后又要去面对一个对立的角色，
0: 嗯。
1: 那现在状态就是，哎，其实因为他的缘故，我可以来到这里，然后看这个人情风土，很有趣。嗯、
0: 是啊，本来就很有趣。
1: 对。

0: 对，比如说我们可能去到佛山，然后居然被那个乳鸽汤是我一辈子没吃过的，嗯、你记得那个？
1: 是啊。
0: 我后来还去了两三次，你知道？
1: 嗯，自己去、啊。
0: 我自己去，然后我每次去都跟我们说：“哎、欸，这家好吃。”但是还是好远呢、哦，但我们还是去了。嗯，然后他就觉得啊，奇怪，怎么会有乳鸽不是应该烤的吗？嗯，怎么会煮在汤里？然后那汤还加木瓜还就这么甜。嗯，我觉得就是一个城市带给你，就觉得生命好宽好大。
1: 嗯，没错，一点没错。
0: 对，而且佛山人也很妙哎、欸。嗯，他们看起来都在吃，他们的交谈建立好像都在吃上面，就是
1: 喝茶吃。
0: 对，他问候你就是那种，哎、嗯，要不要吃东西？吃了没？嗯、就是、嗯、
1: 对对，
0: 这个
1: 所以很可爱啊。我觉得是一个我很喜欢佛山，非常喜欢，就是去了就很舒服，就是那个是让你很舒服的一个城市。
0: 嗯，就是说在上海吃饭还要问你有没有空，要事先预约。嗯嗯、那个佛山不是的，你才跟他刚刚见面就被抓走去吃了。
1: 对。
0: 然后刚好约了一大堆朋友，然后你就乱入，那是很正常的事。
1: 所以我觉得佛山是幸福指数很高的。
0: 对，讲叫幸福指数，我后来才发现他的房租好低哦，房租低之外，生活成本也很低，而且你说现在这么热，他居然不热哎、欸，他没有那么燥热。嗯，对，好讲，又在讲到旅游的题外话了。
1: 那、旅游也是一种状态、啊。
0: 对对对，
1: 没有，我们讲状态，就是那你状态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状态根本就是生命嘛，就我们活、我活在这里，你活在这里，那我们才会讲状态。
0: 有点像切片，就是如果要看一个什么。身体报告性报告的好多切片的一个切片，可能可以称之为状态吧。对，
1: 是啊，所以蛮好的。
0: 那你要不要问我一个问题？
1: 问你问题、啊。
0: 对，
1: 我问你的问题就是，你刚听了我讲这么多，你的状态是怎么样？
0: 我现在状态就是说，朱老师跟我想的不一样。
1: 是吗？
0: 对，因为就是还是一样，就是跟大家的表述是，朱老师学术嘛，然后你要是跟他聊天，就而且是端起酒杯的时候，就一定是在讨论学术，好，学术的学术，可是其实朱老师学术之余的内骨，他是自由的，我不叫叛逆，而是他是会去反换的两边一直多角度的思考。去质疑，因为质疑带来辩证，辩证带来真相。然后你是这种人。而且你的自由度是天生来的，但是跟你的外表完全不一样。
1: 看起来
0: 跟你的穿着完全不一样。对，是不是？对，而且其实朱老师的弟弟也是一个像学术人的 style。其实不知道，其实不知道人还觉得，怎么可能有一点反骨在里面？
1: 其实你这么讲啊，你说我很学术，那一般人对我印象是这样。其实我是很学术，我是真的很学术，因为我很喜欢，所以喜欢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讲。当然我的学术建立在我学的嘛，包括我的专业，比如我学的是建筑，那我就比如我对建筑理论，我就很感兴趣。这个不是说我今天当老师，我要写论文，还是我要做功课，还是我因为。就一定要干嘛都没有，就是反正我就是很有兴趣。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学了建筑，做了要做设计的这整个的过程，从学习到执行工作的这个过程，我又发觉我需要很多养分啊，所以我必须要念哲学，所以我必须要去了解艺术，包括电影啊，种种文学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养分。那
0: 所以，
1: 然后我就变得很快乐，我就觉得都学不完。
0: 没错。
1: 对，很多人会说啊，那很累啊，要念那么多书。我不是从要念那么多书去面对这个事情，而是觉得因为这样，所以我很快乐，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需要学习。
0: 我觉得你像一个小孩子在一个画画世界，就是一直想要探索探索，然后想要知道这样。
1: 对。
0: 所以你才去碰学术。想了解，对，
1: 所以我觉得学术很好，学术没有什么不好，不是学术就是在象牙塔，就是端在那里，不是这样。学术是一种滋养，是你的内功。学术是我们的内功。但是我刚前阶段在谈的就是说，那如果你很学术，那碰到什么人都讲学术，

0: 也不行，也行不通，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人家也不喜欢你，
1: 对，
0: 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1: 对，
0: 对吧？就没有不可能这样子，对，
1: 只好用另一个表达方式来包装来聊天，
0: 嗯，这个就好像他们佛教里面的一个故事嘛，就是观世音菩萨要讲道，要解救众生的方式，他下葬下来到了菜市场，你觉得他能跟一个菜市场的叔叔阿姨能够讲佛经吗？
1: 不可能，
0: 不能，
1: 肯定先买菜。
0: 他一定要用一种肢体语言，一种什么说话方式来跟他相处，这是一个道理吧？就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1: 先买了菜变朋友了，
0: 对啊，
1: 慢慢聊。
0: 对啊，他总不能说到了菜市场说来，我跟你讲佛经。
1: 来，我跟你讲人生应该怎么过。
0: 对啊，
1: 你遇到苦难，然后你不要怎样怎样讲。
0: 对啊。
1: 对，不太可能。嗯，那我还好奇，朱老师你喜欢吃什么？这是一个很跳脱。
0: 我吃的接受度其实很高，
1: 因为我觉得吃是挂靠一个人的外表跟内心。
0: 是，但是我先说我的范围很广，所谓范围很广，就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但是我不会说我没吃米饭就不行了，我没吃中国菜就不行了。我到欧洲旅行一两个月都不吃中国菜，我也不会怎么样。我是属于这一类
1: 的。你真的可以啊，
0: 我真的可以。
1: 我五天不行，
0: 因为我也许是我家庭的关系吧，还怎么样？就是我都可以啊，日本料理、西餐、中国台菜、什么中国菜，我通通接受。所以我一个，所以大范围上我是这样的人。
1: 嗯，
0: 当然你说这个范围里面有没有我特别喜欢吃的？当然有。
1: 吃什么倾向？
0: 倾向像我就很喜欢吃日本料理。
1: 啊哈，
0: 非常喜欢吃日本料理。我反而没那么喜欢吃中餐，但是呢，有时候又会想，就是，但是我喜欢吃的中餐会是比较偏向某一些类的，不是一个广泛的说我喜欢吃中餐，
1: 例如湖南菜还是什么菜，
0: 反正是好吃的我也喜欢吃，
1: 就
0: 我喜欢吃特别的好吃的
1: ，OK，
0: 特别的，
1: 还是在本质上，
0: 对，
1: 那个本质上要啊，对食材啊。尊重食材的本质，然后也搭配它的调性。
0: 还有一个料理，其实，你吃多了，你就会有一种，你会有一种味蕾的习惯、
1: 是什么？
0: 那有人会说，哦，你是美食家，你很会吃，但有时候也不是这样，因为你的味蕾已经被锻炼成一种，就是也是一种讲究了、就是说，你已经有时候东西，你一吃一口就知道。是不是我要的、
1: 那个戒已经打开了，
0: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
1: 因为就吃的够多够广了，所以已经很能识别，
0: 对，
1: 你就是咖啡豆跟茶一样，
0: 对，就是你喝红酒跟喝咖啡一样，
1: 对
0: 对啊，就是像我酒，你说我懂不懂酒，我也不能说我懂，你叫我去讲什么酒，什么酒厂啊，什么年份啊，酿酒，我没有那么专业，
1: 但是喝一口就知道，
0: 但是我喝一口大概知道那是不是好酒，因为喝多了嘛，其实咖啡也是这样子、
1: 跟人生一样，
0: 对、
1: 跟客户一样，接触多了你就知道你的状态该怎么摆，
0: 是啊，是啊。
1: 好，我们今天谢谢朱老师，
0: 谢谢任翠，
1: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岩の新種でしょ

Yo,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け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何子，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很高兴今天又跟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见面咯。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介绍的音乐主题呢，也是一样跟日剧有关。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以日剧当中父亲与子女的相处为主题的一些日剧。首先呢，盒子在这边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出日剧呢，叫做《妇女变变变》。好，那这个是2007年 TBS 的夏季日剧《パパと娘のナノカカン》。那这一出日剧呢，它是以趣味小品的这种风格登场。那当时呢，虽然没有豪华的卡司或是噱头，却受到大家的好评跟肯定。那这一部日剧呢，它是改编自五十岚贵久的小说。2006年10月的时候，由朝日新闻出版社出版的。那这个说到人格互换啊，或是交换灵魂的这种故事哦，随

所以便便局真的就是有一卡车的例子，包括这个前几年非常火红的一个动画电影叫做这个你的名字哦，它就是讲到这个男生女生之间他的这个交换灵魂的一个故事哈。好，那不过呢这个妇女便便便它的主轴呢是围绕在亲情上面，所以呢就多了温馨感动的成分，在观赏这出戏的时候呢，哎，就会让人笑中带泪，心中洋溢着幸福和满足，是一部适合这个合家一起来观赏的日剧。那这个故事呢，它是说高中二年级的小梅，自从呢他进入青春期之后就非常讨厌他爸爸，我想很多女生其实也都这样啦。那这个呢，那他的爸爸呢就是任职于化妆品公司，那他的爸爸的名字叫做宫一郎。那宫一郎呢虽然很疼爱女儿，但是呢他就是因为女儿也不太喜欢他嘛，不太理他，所以呢他就渐渐失去对女儿沟通的这个信心。他们就这样呢过了两年多没有交谈的生活。那某一天呢，这两个人呢吃了一个这个神奇的桃子，又卷入了一场事故，在医院醒来之后呢，哎，居然就交换了灵魂哦。于是呢小梅呢就必须代替爸爸去公司上班，要面对一片这个他的这个团队里面呢、一盘散沙的这个部门哦。那爸爸呢是任职于化妆品公司的企划部门，还有呢除了这个一盘散沙的部门里面的同事啊下属之外呢，还有这个无情的上司的一些考验哦。宫一郎呢，那这个本来的爸爸呢就化身成小梅到高中去上课，还得跟这个女儿暗恋的学长约会，而且呢还要参加艰难的期末考试。就这样呢，原本无话可说的这两个人呢就展开了密切的这个联系和合作，为了不要让这个交换灵魂的事情变康嘛。那意外的呢就让他们呢有了互相交流的契机，在短短的七天之内呢，父女两个人从原本冷漠疏离呢就变得比较亲密融洽，并且呢他们也了解了亲情无价与珍贵。当了七天的上班族的这个小梅呢，有感而发的对她的这个健太学长啊就说哦，等我们长大以后会遇到数不清的倒霉事情，并不是胜者或是有钱人才能算是伟大，拼命努力过，不留遗憾的争取过，这样的人才称得上伟大。在大人的世界里徘徊过后，我才打从心里明白这个道理。那当了七天的高中生的这个爸爸呢，也语重心长的跟绿子的爸爸说，小孩子并没有把上学当儿戏，念书很困难，其他辛苦的事情还有其他辛苦的事情我也不太赞成。这个绿子呢跟男朋友去温泉旅行，因为呢他们逐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难免开始憧憬大人的世界，不知不觉就想要逞强，一不小心就会走错路。不过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也要试着去相信他们嘛。这样一来，我相信小孩子绝对不会做出让父母失望的事。那小梅呢跟爸爸不仅是自己的态度转变，对妈妈呢也更加的体贴，连带呢也影响了周围的朋友同事，爱的力量从他们身上慢慢的蔓延开来，使大家都得到了幸福。这个剧中里面的角色啊，是这个 Tatehiroshi， 就是爸爸，演出爸爸宫一郎的这个演员呢叫做 Tatehiroshi。 那这个演出女儿的呢，哇，是现在非常这个炙手可热的女演员新垣结衣。对他们这两个人来讲，算是一大挑战哦。对这个 Tatehiroshi 来说，一个中年的一个老男人哦，一个四五十岁的人哦，他要去男生哦，要去模仿女高中生，要展现出娇羞少女的姿态。那这个另一方面呢，对新垣结衣来说呢，他要学习欧基桑的举止，然后要变得这个豪迈阳刚。
那这个 Tadahiroshi 呢，他不愧是资深的这个演技派的演员哦，可以轻松自如的诠释和自己

角色相差非常多的角色，看着这个爸爸呢，内但是其实他的内在是小梅哦，为了爱情一下子失魂落魄啊，一下子手舞足蹈，其实样子还是非常可爱哦。尤其呢是当他大喊健太学长这个时候啊，哎，还会这个掩嘴偷笑，简直就像是热恋当中的少女哦。惟妙惟肖的表演，我想应该是让看过这出戏的观众哦都捧腹大笑，忍不住想要封他为是这个少女系偶像上的代表。那另一方面呢，新垣结衣的表现在相较之下呢，哎，就稍微有一点逊色哦。不过呢，她清新的气质还有浑然天成的甜美呢，依旧啊有无与伦比的魅力。那这一次呢，新垣结衣呢，她有机会磨练演技，她摆脱了这个可爱的小女生的角色，尝试要演一个大叔。虽然呢，肢体语言呢比较没有那么生动，但是呢却可以看到他在演技方面的这个成长哦。那Tatehiroshi和新垣结衣演起对手戏的这个部分啊，自然是没有什么隔阂啊，戏外呢更是培养出就像是父女的这种感情啊。刚开拍的时候呢， Tatehiroshi 称呼这个新垣结衣为新垣小姐，但是呢后来呢，哎，他们私底下就直接叫她结衣了。还有呢，最后在杀青的那一天呢，新垣结衣呢还因为依依不舍的这个，因为要结束这一出戏嘛，要跟所有的剧组人员说拜拜了，就依依不舍的在片场落泪。那 Tatehiroshi 呢则是用怜爱的这种肢体动作爱搂了他，让很多这个看过幕后花絮的观众都非常感动哦。我想呢，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呢，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体会跟想象大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公司还有工作，只能从电视剧中拼拼凑凑出来的一些这个片段去拼凑一个概念哦。当然呢，也没有办法去体会父亲工作的辛苦，以及母亲操持家务的辛劳，常常会做出一些任意妄为的事情。那相对的呢，大人已经距离这个还是当这个儿女啊无忧无虑的小孩子的这个年纪呢也久了，那虽然他们有经历过，但是呢他们却早早的就忘记了少年少女们会有的烦恼跟迷惘，只是一味的把自己专制的意见加诸在孩子的身上，无形当中呢就得给这个孩子们带来了很多压力。我觉得小孩子有子女哦，不能把父母的这个好呢视为天经地义，父母呢也不应该要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物品。虽然大家都明白凡事要设身处地帮别人着想，不过说起来容易，真的要做到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呢，我们还是会用自己的主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即使呢努力摒除偏见，也不可能完完全全去体会对方的处境。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可以变成别人，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或许就能够有这个感同身受的这个感觉哦。但是呢，像变身这种奇迹啊，终究啊是没有可能出现在现实的社会当中啊。所以呢，我们只能努力的用沟通还有同理心去体谅别人。盒子跟小梅一样啊，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讨厌爸爸，所以现在呢，盒子也会觉得自己的爸爸很啰嗦。但是呢，那个时候啊，我觉得啊，爸爸似乎啊，好像什么事都把我看得很不顺眼啊，我也看他不顺眼，我的嗜好啊，跟生活他都要管，连交朋友啊，也要批评。所以呢，我就自己坚持己见，一直跟他唱反调。那长大之后呢，大家就慢慢的明白父亲的伟大，也知道他的啰嗦啊、唠叨啊，也是为自己好。虽然听了不舒服啊，还是尽量去接受跟顺从啊。也会有意无意的透我，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去告诉爸爸，甚至主动跟他分享我的这个工作的情形啊，还有现在生活的状况。虽然呢，关系还是没有办法跟妈妈的相处那么亲密，但是呢，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家人之间的牵绊还是很浓厚的。可是呢，却不容易察觉到。而且呢，因为是传统文化的束缚，我们对于爱还有感谢总是比较羞于表达。那在看完了这个父

女变变变这出戏之后呢，或许呢，听众朋友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对于最亲近的家人付出过关心吗？是不是每一天住在一起却形同陌路呢？其实啊，我们只要稍微的往前跨一步，自己主动示好，我相信奇迹就会降临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妇女七日变，妇女变变变的这一首主题曲。那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和子。今天和子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日剧呢，还有歌曲呢，都是跟父女或是父子之间的相处有关的日剧还有歌曲。那今天呢，第二出要介绍的日剧呢，是这个下课上考试 Gekoku jo jugen。 那这一部日剧呢，它是根据日本部落格村这个部落格登录平台当中呢，中学入学考试分类排行榜阅览数第一名的部落格阁主樱井信一，他根据自身经验写成的这个书籍。那2014年呢，这本书呢由这个产经新闻出版成单行本，那2016年的12月出版了文库版。那因为销售量非常的好，所以呢他在文库版里面呢还增加收录了后记，还有来自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女主角，就是这个樱井信一她的女儿，来自樱井佳之的留言。那2017年1月的时候呢，TBS 电视台根据这一本小说呢，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那这个下课上考试呢，那他的故事呢，是描写了只有中学学历的一对夫妻和偏差值只有41的女儿，他们不靠补习班，而是一家三口努力考上入学门槛极高的私立中学的这个故事哦。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偏差值，诶，那什么是偏差值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好了。那偏差值呢，它是一种利用标准分算法得到的这个与排名挂钩的数值，一般呢是用来衡量日本升学时这个受考的这个考生啊，他们的这个分数排位排，他们呢这个算法呢是把排名正好位于 50% 位置的学生呢，把它设成偏差值50。那偏差值位这个偏差值越高，就表示学生的分数越往前面靠，越容易进入这个好的高中或是好的大学。那这样说呢，可是还可能呢、啊，还是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不太了解，那我们就直接来举例说明好了。一般呢，假设啊，我们有10000个人去考试，那么呢，偏差值80以上的人呢，大概呢就是10000个人当中的前13名，哎，相当的厉害哦。那这个下课上考试的这个女主角佳之呢，她的偏差值有41。大约呢是落在排名第8414名到9331名之间，算是相当后段的成绩哦。那故事呢就从这个一栋老旧的这个集合住宅里面的这个樱井一家开始说起哦。樱井家呢是由爸爸信一，那这个信一呢是由阿部真夫来饰演，还有妈妈乡下子。那这个乡下子呢，诶，演员厉害咯，是深田恭子哦。没想到深田恭子在这出戏里面已经演小学生的妈妈了，我真的是相当震惊哦。还有呢，有爸爸信一，妈妈乡下子，还有一个他们就读小学5年级的独生女佳之来组成的。那这个樱井家啊，他们家的人呢，代代呢都只有中学学历，信一也一样。他和同样是只有中学学历的乡下子结婚以后呢，任职于不动产经纪公司。虽然呢、啊、他工作很有热情，却因为呢他只有这个中学的学历，常常没有办法顺利谈成案子。那有一天呢，他的女儿佳之去参加了全日本统一小学生测验，那期待着呢，这个信一啊，他就期待这个女儿能够逮竹出好笋啊，那相当，但是呢，想当然惹了他的期待呢，自然就是

落空了。那隔天上班的时候呢，主管啊把一个新进人员介绍给信一，那这一个新人的名字呢叫做尤其。那这个尤其呢，他

业绩。信一呢，他认为这一切啊，都是因为这个尤其呢，他是出自于名门大学的原因，那深深感受到这个学历啊，对于这个将来的影响之大，所以呢，他要女儿去加，他要女儿这个加之呢，去参加补习班的入学，这个入班考试啊，是要进去补习班，还要参加这个入班考试、分班考试才行啊。但是呢，这个妻子乡下子呢，其实啊，他是大力的反对，他觉得，自己也是中学毕业啊，也是过得开开心心啊，好像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念补习班，然后一定要念这个好的中学才行啊。好，总之呢，这个加之呢还是去考试了。几天之后呢，入班考试的结果出炉，满怀期待的这个信一呢，收到的结果却是由于加之的成绩太差，只能被编到最后一个等级的这个班别。而补习班的老师呢，还告诉信一，以加之的这个学年，因为他已经五年级了嘛，还有呢，他的学习能力已经不可能再经过任何的努力让他考上好的中学。那回家的路上呢，信一看着失落的加之，在心里面他就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那就是那我不要靠补习班嘛，补习班觉得我们加之这么差，那我自己来教他，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一定要努力让加之考上好的中学。那信一呢，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跟加之一起念书，让加之考上这个入学门槛最高的第一志愿。那第一步呢，他就是到附近的书店呢去购买了大量的参考书还有评量。面对有勇无谋买了一大堆书回家的这个信一啊，操持一家家计的这个乡下子真是气炸了。那另一方面呢，信一原本信心满满要发奋让要自己来当这个家之的老师，没想到呢他才挑战了一题数学题就发现哇，自己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要从何下手去解题解起啊！立刻呢，他自己也就意志消沉了。几天之后呢，乡下子把成堆的参考书拿回去书店办理退货，并且担心的问信一说：“你这么做真的是为家之好吗？”但是呢，信一已经下定决心，乡下子啊，他就只好怀着不安的心情在一旁默默的守护这一对父女。信一在家里面呢开了一间补习班，就叫做我的补习班，开始了正式的这个升学补习。有一天呢，加之的老师就突然到家中来做家庭访问，原因呢是因为加之最近啊常常在上课当中打瞌睡啊，这个打瞌睡的时间变太多了，所以呢这个老师呢就想要到家中来了解一下到底家里面是发生了什么事哦。原来呢，信一每天帮加之补习，让加之这个晚上念书啊，念到白天这个有点睡眠不足啊，所以就在课堂上面打瞌睡啊，导致那这个就变成一种本末倒置的一种状态啊。那老师呢，了解事情的始末之后呢，就表示相当反对加之呢去参加这个中学的入学考试啊。这个时候呢，信一也开始扪心自问，让自己的女儿去参加入学考试，到底呢是为了自己这个身为家长的虚荣心，还是真的是为家之好哦？工作和学习这个蜡烛两头烧的信一，觉得自己不论是哪一方面都没有办法全心投入，所以呢他就毅然决然的向公司提出辞呈啊。面对这么任意妄为的信一啊，乡下子啊真的是非常的担心，又想要守护他们家人啊，所以呢他就开始偷偷的瞒着这一对妇女呢在外面打工哦。信一呢为了要教加之，那他自己也必须要搞懂一些数学的题目嘛，比方说这个鸡兔同笼啊，还有速率等等的这种数学难题，他甚至找来了平常一起喝酒的朋友一起想办法去理解这些题目。比方说呢，有一台时速40公里的车跑在路上，那有另外一台车呢，他已经是时速30公里，但是他已经跑了10分钟了，那请问这台时速40公里的车呢，他什么时候可以追上这个时速30公里的这个汽车？这么难的题目，他就真的是找了朋友啊，一起在那个河堤上面跑步啊，然后
去模拟这样的情况，要理解这个数学题目到底在说什么，真的是非常用功又

非常热血哦。就这样呢，加之呢就升上了六年级，虽然呢成绩有所进步，但是呢还是他念书念到一个程度，就是会遇到瓶颈嘛，没有办法突破。经过了许多旁人的提点，加之的成绩终于又有了进步，转眼间入学的考试呢就近在眼前了。加之呢他的偏差值呢也从40进步到60，但是距离这个目标第一志愿啊，因为这个第一志愿的这个门槛呢、啊、是偏差值要70以上啊，所以呢还是有一段差距。信一呢虽然是帮加之提出了这个入学申请书，但是呢一直适时给予这个樱井家有一些意见的这个尤其呢，也就是这个刚刚有提到信一他在公司的这个新人哦，他们的关系还是很好。那尤其呢就跟这个信一就说啊，以加之现在的偏差值呢真的是没有办法进入第一志愿，建议加之呢另外申请其他比较有可能合格的这个中学去就读哦。加之在这个时候呢他也发现到、哦、第一志愿的考古题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呢他就偷偷的在心里面降低了这个难度，觉得自己能够轻松的解题哦，因此呢就干脆有他的心里面就有一种那个干脆放弃第一志愿啊，然后去考别的学校的这种逃避心态。但是呢他受到了同学的鼓励，加之呢和新一他们就决定再一次把目标设定在第一志愿。那经过了一年半的努力，终于来到了考试前夕，已经费尽了所有这个人事只能听天命的这个信一和加之呢，诶，其实这个时候啊他们的表情还有他们的心情其实是相当的泰然自若的、哦、将近500个日子过去，迂迂回回几经波折，诶，考完试终于来到了发表成绩的日子。信一呢就带着加之来到这个公布栏的现场哦，要寻找自己准考证号码。好，故事说到这边会讲很久诶，那这个究竟加之的成绩如何呢？诶，这个部分盒子觉得这个安排非常的精彩哦，所以呢我还是先卖一个关子，让大家去看看这个日剧的本片好了。只能说呢诶，因为这个故事呢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这样子的结尾盒子是觉得非常的合情合理哦，也是相当的精彩。期待大家自己去看一下这个日剧哦。虽然呢大家口中总说着不要把学历至上啊这些事情挂在嘴边，可是呢问候当中总是会以学历去判断一个人说话的可信度，给予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只能说呢学历虽然不是绝对的，却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在这一出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爸爸信一努力突破困境的勇气和决心，还有以身作则，自己先把考试问题都搞懂，再教女儿加之，希望加之可以更好的这一种那个耐心和毅力。那妈妈呢，虽然也只有中学毕业，但是呢，她也用自己做得到的方式来支持着其他的两个家人。虽然呢看到他希望加之可以更好，却又怕加之承受太大的压力的这种内心的挣扎，但是呢他最后还是选择要相信家人哦。这部日剧呢整体的气氛啊相当的明亮，虽然呢爸爸妈妈都没有高学历，住的也是普通的这个集合住宅啊，但是呢家庭的气氛非常的好，爸爸呢总是带给观众积极正向的感觉。那这个戏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爷爷哦，爷爷和爸爸呢在身还有这个身边的这些喝酒的朋友插科打诨，诶，其实也是让人看了很愉快哦。一家人面对同一个目标奋力向前的这个样子呢，让观众们看了也想要在电视机前面诶帮他们一起喊一声加油哦。中间呢虽然遇到了很多失败还有冲突，却也因着这些失败和冲突呢让这一家人更加的团结。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下课上考试的主题曲，由齐藤和义所演唱的《遗传》。那里面有几句歌词呢盒子觉得和这一出戏的内容真的是相当的搭配哦。歌词里面

面提到遗传带给我们的只有脸蛋还是整个灵魂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只要努力，总有一天会有回报。骗人的人很坏吗？而被骗的人全部都是傻瓜吗？不论是你或是我，我们流的眼泪不都是透明的眼泪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要重新来过的话就趁现在。这些努力不懈的人真是逊毙了，他们还不是输给了擅长偷懒的家伙？有什么好夸耀的？就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试着战斗看看吧，虽然输了，但是这份轻松的感觉又是什么呢？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遗传》。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盒子。今天的盒子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呢，都是日剧当中的父子或是父女亲情。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下课上考试的主题曲遗传。那接下来呢，盒子要跟大家介绍的这出日剧呢，叫做光的爸爸 Final Fantasy 40 Hikari no Odosan。 那这一出日剧呢，它是2017年4月播出的日剧，改编一样呢是这个日本的部落格里面的真人真事。那作者呢是叫做 Mighty，他把自己呢跟年过60岁的父亲一起玩线上游戏的经历呢写成这个网志一级雀杀 SS 日记哦。那 Mighty 呢，他以第一人称记述父子的在这个真实生活以外，然后在这个 Final Fantasy 14的这个世界当中呢重新得到交流，让疏离的关系慢慢变得亲近。过程当中呢出现了非常多搞笑又温馨的趣事。那网志推出之后呢，引来了全日本网民的追看哦，点击率呢最高峰的时候呢达到了300万人的点阅率哦。后来呢把这个故事呢改编成小说，然后呢也有人把它画成漫画哦。自从呢有网络世界以来，原本呢莫不相识或是水火不容的男女，透过网络的交流意外的喜欢上对方进而交往的这种故事啊，真是屡见不鲜啊。20多年前呢，盒子就看过好莱坞的电影《电子情书》哦，它就是讲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而在线上游戏当中呢，认识在这个线上游戏里面认识的金发正妹居然是自己的儿子，哇塞，这样的安排居然是真人真事。这一点呢，光是看到这个戏的介绍的时候哦，就非常的吸引盒子的注意。再加上呢，因为这个主角啊是盒子很喜欢的千叶雄大，所以呢就立刻二话不说，立刻把它加进这个盒子当年要观看的这个片单里面哦。那日剧的剧情呢是这样子的哦，主角呢稻叶光生，他是一个普通的青年上班族，下班以后呢最大的乐趣就是上网玩游戏。那他在这个线上游戏最终幻想14他的这个世界里面呢，他也结交了非常多出生入死的伙伴哦。有一天呢，他原本呢对工作很有热情的父亲呢，居然提出了很突然的哦，提出了辞呈哦。那这一点呢让光生和妈妈都相当的不解，因为呢爸爸已经在这个公司里面位居高职，只要呢再继续工作一段时间，爸爸就很有可能会担任下一任的这个社长或是荣誉退休，实在是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突然辞职哦。因此呢在这个节骨眼上面突然辞职呢，让妈妈还有光生呢都很想要了解背后的原因。小的时候呢爸爸曾经带光生去买过一款红白机的游戏，就叫做最终幻想，他们一起打电动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暑假。后来呢爸爸逐渐把工作在这个重心啊就放在这个工作上面，在工作上面投注了更多的心力。那光生呢他也有了自己的生活，父子之间的关系呢就渐渐的就疏离了。虽然呢光生还是很喜欢打电动，但是呢却少了和爸爸的沟通，在家里面呢这两个人呢也是很少

讲话。为了想要知道爸爸辞职的理由呢，光生呢就帮爸爸买了一台新的游戏机，并且呢教爸爸怎么玩这一款新的《最终幻想14》，企图呢透过在游戏里面以陌生人的身份呢去接近爸爸，重新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之后，套出爸爸辞职的理由。变成了游戏新鲜人的爸爸和游戏世界中的 Mighty， 也就是这个光生他在游戏当中的角色名字，他们两个呢就在游戏里面变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在游戏里面冒险闯关，遇到问题卡关，爸爸就会去跟这个亲切的王家 Mighty 询问。但是啊，爸爸浑然不知其实 Mighty 就是他的儿子光生。 Mighty 呢他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呢让爸爸成为这个最终幻想 14 里面的这个勇者光之战士，并且呢让爸爸和伙伴们一起打倒大魔王双塔利亚之后呢，他就决定要向爸爸表明身份。光生呢就把这个整个的计划呢称为光之爸爸计划。这出戏好看的地方呢在于对于游戏有所认识的人可以看门道，不玩游戏的人呢也可以看热闹。爸爸在游戏当中出现的问题呢也常常就出现在光生的工作上。比方说呢，光生觉得这游戏里面穿什么衣服啊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没想到呢在公司里面真的还有同事呢是同事觉得这个公司的制服实在是太丑了，而且就想要辞职。那这个爸爸呢在游戏里面遇到怪物，无论如何呢都想要打败他。受到这件事情的启发，光生他也了解到工作上面的事情不是也应该要在还没有彻底努力之前，如果在这个时候就提出放弃，诶，是这个不对的事情哦，应该要再更努力才对。那这个公司里面呢有同事吵架了，同事呢所有的同事啊都去拱这个资历最浅的光生要去劝架，但是呢爸爸和妈妈在家里面闹别扭，经过光生的这个发现之后呢，其实啊真正互相信赖的两个人吵吵架其实不需要旁人多说些什么，他们自己也会和好。电玩里面的生活还有公司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好像都有一些互相对应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这样子的安排十分的巧妙，很好玩哦。那至于看门道的部分呢，诶，也相当的有意思哦。一开始呢我觉得这个游戏世界的这个画面的部分呢，应该是另外制作的电脑动画吧，没想到呢看了幕后花絮才知道啊，诶，原来游戏世界的这个部分呢是真的是在他们一边玩游戏的时候一边翻拍而成的哦。而小说的原作者 Mighty 呢和一起玩游戏的伙伴呢，诶，为了要拍电视剧一起登录到游戏世界当中去操作这些角色，拍出了这整出戏里面。盒子过去呢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拍摄手法，所以觉得非常的新奇哦。也因为这一出戏的关系呢，诶，盒子真的自己去下载了这一款游戏来玩。如果要说呢这个是一种行销的手法的话呢，诶，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种方式哦。不过呢在重看了这出戏的时候呢，盒子自己有一些惆怅的感觉，因为呢饰演爸爸的演员大山莲他在2018年的时候呢是因病骤逝，而光的爸爸的形象呢就只能留在大家的回忆当中了。电视剧拍完以后几年呢他又翻拍了电影版，评价也相当不错。如果大家觉得诶好像这个电视剧的剧情比较长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电影版的部分。描写母爱的作品，不管是散文、小说、电视剧还是电影、歌曲，通常都会去描写到无私舍己的伟大母爱。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般人对于母爱的反应是比较直接的，但是呢对于父爱的描写就没有那么直接了。毕竟啊要一个大男人表现出温柔的爱，无论如何都会觉得有一点奶油嘛。可能呢很多人都和盒子一样从小就看了很多跟与母爱有关的童话故事啊，
那国中的时候呢，读到了朱自清的这个《背影》这一篇文章，才第一次读到和父爱有关的作品。父亲对于子女的爱并不会亚于母亲，但是父亲对于子女的表现和母亲却是很有很大的不同的。通常呢，他们不会直接把温暖的话语挂在嘴边，表达关心的行为呢也相当的笨拙，因此子女和父亲之间的相处之道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在看这三出日剧，就是我们今天有介绍的《光的爸爸》，还有《下课上考试》，还有《父女七日变》都能够有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大家都是怎么样和爸爸相处的呢？欢迎大家跟盒子来分享一下你跟爸爸的相处之道，也欢迎大家到 Needs Radio 的脸书粉丝团留言和盒子分享你跟爸爸的相处故事哦。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听的是《光的爸爸》的片尾曲，由 Glay 带来的 The Other End of the Globe。 那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 Niche Radio 天地为师的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这个下午接近傍晚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在天地为师里面一起来分享一些知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科学知识。上个礼拜我们谈到

我们大家一起了解到，就是这个新生儿从母腹之中啊，就是胎儿的时候出生，那他产生了哪些剧烈的变化？哈，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只讲到了一小部分而已啊。我们那时候了解到胎儿是靠着这个母亲的这个脐带跟胎盘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生活。那这个礼拜我们要讨论到，好，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就是胎儿跟新生儿在出生的时候，这个短短的这个过程之中，在他的肺部的这个呼吸系统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剧烈的改变呢？好，新生儿啊，在出生的瞬间啊，他是如何？因为他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在这个被包裹着这个羊水的这个空间里面，他是不需要他的氧气的取得啊，是不需要靠一般所谓的成人靠肺部去取得氧气的，他直接从胎盘当中就可以取得氧气还有养分。但是呢，他出生以后，他就要马上变成。要靠自己的肺部的力量来呼吸，来取得氧气。好，他是如何办到的？婴儿又究竟是如何开始呼吸的呢？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去取得这种氧气，以延续他的生命的呢？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呢？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就是肺啊，这个器官。不管是胎儿、新生儿，或者是一直到成人、到老年的老人家们，肺部啊，它在人类的身体里面，它就是一个呼吸的一个器官。它呢很重要，因为呢，人类要能够活下去，必须要靠能够吸收氧分子，它才能够生活的下去，能够活得下去。如果没有氧分子，大概在三分钟到十分钟之内，我们的细胞就会坏死，然后我们就会步入死亡。那当然，我们除了肺部还有很多啦，像水啊，哈，也是我们的必要的一些这个养分。然后营养当然是当我们要成长、要生活的好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营养。但是水跟氧气是最重要的两个，其中尤其是氧气。好，我们不喝水大概可以撑三天，不吃东西可以撑七个礼拜，但我们没有氧气啊，大概在十分钟之内到十五分钟内一定要死，一定会死亡。所以氧气是非常重要，氧气的吸收的交换就是靠我们的肺这个器官。器官，我们这个肺的这个器官它是如何办到的呢？肺部啊，我们的肺它的这个它是由这个叫一个我们称它叫做肺泡的这种小泡囊，好，小囊泡所聚集而成啊，就是称作肺泡嘛，哈，你把那个肺泡想成啊，就像是葡萄一样，呵呵，一颗一颗的葡萄，绿有一些大，有一些小，但不会差太多，然后它就聚集而成，就像成串的葡萄一样，然后这些成串的葡萄呢聚集在一起，然后最后会有这些气道啊。每一个肺泡都会有一个气道，我们叫气管，连着，然后这么多的气管呢，就会合在到后来会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气管，所以常常有人就叫支气管嘛，跟气管跟支气管，那这些东西聚集在一起，又这样气管跟支气管看起来啊，就像是成串的这种葡萄这样子，大致上是像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东西。那这个肺泡呢，它里面啊是中空的，而且呢它可以像这个气球一样，葡萄是没有办法像气球一样膨胀或者是收缩，但是肺泡它是可以膨胀也是可以收缩的，而且它的中间是空的，空心的，它像一个薄薄

薄的一个气球的一个壁一样，这样子中间有空气，好，但是它可以收缩这样子。好，这个大致上是靠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了。好，然后在这个肺泡壁内，好，内壁就布满了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然后我们的血液呢就在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之中流通，血液里面呢，好，就微血管嘛，好，微血管，那血液就在这个微血管里面。那为什么是微血管呢？就是微血管意思就是说因为它是很细小的血管，好，不分布在这个肺泡壁里面，因此呢它越细小代表就是它的表面积越多，它要靠这个表越多的这个表面积，好，去跟氧分子去做交换。那除了它吸收氧分子之外，它一方面吸收，另外一方面也把二氧化碳给排出去，排到肺泡的空气里面去，好，然后肺泡再经由挤压把二氧化碳经过支气管呼出人体之外，然后经由膨胀，再经由膨胀让这个空气经过的这个气管支气管到达肺泡的这个里面的空间，然后这个肺泡里面的空间充满了氧气的时候，当血管经过了肺泡内壁的时候，里面的这个红血球啊，哈，它经过这个充满了这个氧气的肺泡内壁的时候，因为微血管表面积又多啊，它就会吸附这些氧气，然后并且把二氧化碳排出去啊，这样就完成了我们这个一个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然后这个氧气再经由红血球经过血管到达身体的各个细胞，然后身体的各个细胞得到氧气的供应啊。肺泡呢在胎儿还在母体中的时候啊，它就存在了，它就也就是说它在成长的时候就会长出这些肺泡出来。一开始当然你还是个胚胎的时候不是嘛，但是它慢慢长慢慢长慢慢成型了以后，它这个身体的里面就会开始长出各个器官啊，其中这个肺部这个器官也会开始长，那也就是说肺泡也会开始成型哦。但是呢大家因为应该已经可以了解到，胎儿在母体之中啊，它的氧气它的营养好的交换是靠胎盘的，它并不是靠我们人常人一般的人是靠肺部好出这个交换这个氧气嘛哈，然后靠这个消化系统取得那个养分嘛。那因此虽然它在母亲胎儿在母亲的腹中在成长的时候，它会长出肺这样子的器官，会长出肺泡，但是事实上呢它并没有在用它好，所以它的肺泡在成长啊，肺泡在逐渐的成型，但是在成型的时候在出生前它都没有用到，而且呢胎儿是泡在母亲的这个腹部中的羊水里面，所以在胎儿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好，它的这个肺泡也是充满了这个我们称叫做这个肺水啊，好，也其实就是羊水的一部分。那这个肺水它是由蛋白质和矿物质所形成的，那还有一种物质好叫做肺泡界面活性剂，呵呵，我再念一遍有点拗口哈，叫肺泡界面活性剂，它是一个小分子的一个物质啊。再讲一遍，肺泡界面活性剂的这样子一个小分子的物质，大致上是由这三种的物质所构成的，这个肺水那里面的构成物。然后呢，这个我们在想说，哎呀，这个因为新生儿是泡在这个母亲的这个母腹里嘛。啊，所以很自然吗？所以它的肺泡里面也会充满水，当然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呢，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哈，发现其实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人身体的各个器官啊，好，它是属于适应性质的，就是说，当我越去用这些器官的时候，这些器官就会变得很发达，会变得很强壮。但是当我们不去使用它的时候，它会就开始

会开始适应不使用的情形，它就开始萎缩了，它或开始变改，会有一些畸形的变化，比如说人类的近视眼啊，哈，比如说这个肌肉啊，你如果长期不运动啊，好，这个肌肉会萎缩啊，所以我们的器官是会适应环境的。所以大家会很好奇，就是说新生儿在母胎母的腹之中，他不用肺部呼吸，所以他的肺是不会膨胀也不会收缩的。那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形下，正常的情形他应该是会萎缩才对，他应该会像气球一样是会瘪掉，会变成扁扁的干扁的这个缩在一起的情况才对啊。你看有些昆虫啊，它从毛毛虫变成了有翅膀的这个蝴蝶的时候，在它破茧而出的那一刹那，它的翅膀事实上是很皱的，是很干的，它必须要破茧而出后一段时间，慢慢让它这个皱的这个翅膀呢慢慢的变成一片漂亮的翅膀。但它需要时间嘛，因为它在这个蛹里面蛹里面呢，它是被挤压的，它是不使用的，没有使用的，所以它就不会像正常的翅膀一样是很平顺光滑的一整片的。所以当它成皱的情况要变成一整片的时候，它就需要一段时间让它的这个翅膀慢慢的变好变棒，变成适应这个正常的情形的翅膀。那可是新生儿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他如果不用他的肺泡应该是萎缩的才对，因为不需要使用它呀。好，那如果是这个样子，那他出生的时候那更惨，因为他的肺泡如果是萎缩着，他要变成膨胀，能够膨胀，然后还能够再收缩，这样子不断的这个有弹性，哦，这也是需要时间的嘛，不是吗？所以那在这段时间，那他已经跟母体已经脱离了这个连接的关系，那他从他的肺泡从萎缩干扁到能够这个膨胀自然呼吸，那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段时间，那这个新生儿不就得不到氧气的供应吗？所以经过科学家的研究之后发觉说，这个上帝创造这个万物哈，包括这个胎儿啊，好，人类，他真的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因为他考虑到这一点，好，因为考虑到这个关系，你总不能让这个肺泡在从干扁到正常的这个中间恢复的过程之中，那这个胎儿的氧气要从哪里来呢？因此，胎儿在母腹的时候，还在母亲的体内孕育生命成长的时候，他的肺泡一方面在成长，他的肺泡一方面就要让它维持是膨胀的情形，虽然它可能不会去收缩，但是它至少要是膨胀，因为膨胀之后，一旦这个出生之后要收缩是很快速的，但是我如果是萎缩的时候，我要变成膨胀是很辛苦的，所以在母腹之中的胎儿的这个肺泡一定要是被膨胀的，可是在母腹之内是没有，就是在子宫之内是没有空气的啊，所以上帝就让肺泡里面充满的是水，就是刚刚说的肺水。因此，这个肺泡在充满肺水的情况之下，它是被撑住的，是一个膨胀的情况。那在它出生以后，因为它是膨胀的，所以它要收缩的时候是很快速的。然后又可以再膨胀，又可以收缩，又可以膨胀，因此可以无缝的接轨。这个是一个经过科学家研究之后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巧妙，而且非常真的是才可以称作叫做鬼斧神工的一个设计，让这个新生儿在出生之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变成靠自己的这个肺部的肺泡好的膨胀跟收缩来取得氧气的交换的一种设计。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啊！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又回到节目之中。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新生儿在出生之后啊，这个要开始利用自己的肺部呼吸啦。那因为跟母亲之间的这个胎盘的这个连接就会断掉，那因此他就得靠自己取得氧气分子，那也得靠自己取得这个养分嘛。那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哈，他就是新生儿在母腹之中的时候，他的肺泡它是充满着羊水的，因此呢在出生的时候，同时哈，在出生的同时他必须要把水给排掉，不然肺泡充满了这个水呢，就没有办法让空气进入啦，他就没办法做到要跟氧气之间的交换嘛，因此呢新生儿在出生的过程之中

中大致上有两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把气泡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水分给排除，很重要的一个两个关键性作为。第一个就是当你是自然产的时候，胎儿在经过产道的过程之中，因为产道其实不算是很宽裕，它是很窄的一个空间，所以它 是被挤压的，它全身是经过那个这个产道的时候 是被挤压的。在这个挤压的这个压力的情况之下呢，它废物的这个废泡的水有将近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水分就会被挤，然后经由这个气管到口，然后把这个肺泡里面的水给排出来，这样子。那排出来之后呢，大家一定都有看一些电影啊，哈，或者说有实际是爸爸或妈妈们在还婴儿出生的时候，就会听到婴儿的那第一声的哭声啊，哦，婴儿有他哭声一旦出现的时候呢，就代表这个婴儿已经成功的来到了这个人世之间，而且他可以健康的活下去。因为当他的哭声努力的开始哭的时候啊，好，我们的肺部就开始有收缩的这个动作出现了，然后他这个哭的这个力量，这个压力呢，也有助于让剩下来的一些肺部内所仅存的一些废水呢，好，因为压力的关系，然后会被一些微血管所吸收掉。好，因此这两个动作到目前这是我们认为可这个新生儿在出生后他的肺泡里面的肺水会被排出的一个重要的过程等等。那肺泡中的肺水排出了体外之后，那接下来就会是由空气这完全取代了这个肺泡的空间。但是肺水排出之后呢，由空气来做取代，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排出的，那样东西就是刚刚我们说肺水是由蛋白质跟矿物质以及肺泡界面活性剂，好，这个样子的一个小分子的物质构成的。肺泡界面活性剂是不会被排出的哦，好，因为它很重要的是它会协助新生儿在一开始的时候得以让你的肺泡产生膨胀跟收缩的行为，让它可以开始呼吸。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好，这个肺泡界面活性剂呢，它主要呢是由这个脂类所构成的一种分子啊。这个分子内是拥有一些亲水性的部分跟疏水性的部分，就是亲水就是能够让水附着或者让水被排斥的这两个部分。在肺泡里面这个亲水性的部分，就是这个界面活性剂亲水部分，它的这个亲水性的这个部分呢，它是面向这个肺泡侧，那疏水性的部分呢则是面向空气，而且呢它会排列成像是就是诸多，它是一个小分子嘛，所以这种诸多的分子会排列成一层，就像是一层薄膜，让你的肺泡的内部充满了这样充斥它的内壁内壁附着着这样子一层的这个肺泡活性界面剂小分子所排成的一层薄膜。而当我们在吐气的时候啊，肺泡变小的时候，而该分子所形成的这个膜，然后彼此的亲水的部分，会有一个静电力，静电的压力，然后拜这个静电斥力，就是排斥的斥，静电的排斥的力量所斥，我们的肺泡呢，在排出废水的那个时候，因为排出废水的时候，等于是被用力的挤压嘛。用力的挤压之后呢，它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大家如果可以，我让我这个比喻有点怪，但是大家如果应该都有注意到，就是当我们在排粪便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这个用力太过，就是粪便太硬了，那用然后或者是说在

这个肚子在泻肚子的时候，经常在排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这个肛门啊哈，这个表面很容易就会这个被磨伤啊，对不对？然后就会疼痛，其实有点意思像。

然后受伤啊。刚刚讲到这个界面活性剂呢，啊，肺泡界面活性剂，因为它充斥在肺泡的内壁中，而且它彼此之间还有静电力，有一个静电的斥力，所以当我用力的这样子做挤压的时候呢，它可以保护它里面的内壁，然后又有刺它排斥的力量，因此会帮助它在挤压后能够恢复成膨胀的情形，好，让这个新生儿在刚开始要用肺部的肺泡收缩跟膨胀来去达到，让空导引空气进入这个肺泡内的时候，至少他的第一次是可以能够顺利达到的啊。当他第一次顺利达到的时候，身体就能够获得充足的养分嘛，啊，身体的细胞，然后充足的养分也会让我那只身体的机能会更正常啊。那因此他的肺泡就可以持续，之后就可以持续的这个有膨胀跟收缩的能力。所以这个界面活性剂啊，肺泡界面活性剂可以很有效的在这个一开始排出这个肺水的时候保护它的这个肺泡的内壁，让它能够很顺利的做接下来膨胀跟收缩导引空气进入跟排当将二氧化碳的这个空气挤出体外，然后吸入充满氧气的这个空气进入肺泡内部的这个神圣重要的使命。好，所以这个界面活性剂是很重要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看，我们又再一次的看到上帝在我们人类身体上面设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设计。这个设计让这个新生儿被保护，尤其在他出生后的第一次的呼吸，就是那一声啼哭之后的第一次的呼吸，让他的肺部这么重要的一个器官能够提供氧气，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能够顺利的完成，好，让这个新生儿能够存活下来的这个几率大大的提升。好，因为当新生儿如果他缺氧的时候，他得不到氧气的这个交换的时候，他是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死亡的。好，因此上帝设计了这么一个很有意义很有趣的一个做法，好，这样子一个设计，让新生儿的出生，好，能够被大大的被保护，让他能够安全的在这个人世之间，从一开始出生的时候，然后得到一个必要的一个氧气的供应，然后能够存活下来。所以您看这个设计是多么的精巧，多么的精细啊。因此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界面活性剂呢，就是为了在出生后，就是上帝的设计，就是为了要让在胎儿出生后的肺部不会被破坏，不会因为一开始的这个挤压，努力的挤压，把肺水挤压出去，而造成肺部肺泡的破坏，然后有利于这个能够从肺部开始自行呼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的一个手段，一个做法。那这个肺泡或界面活性剂啊，它其实是由肺泡产生的。哦，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说它在母腹之中的时候，里面充满了羊水，那羊水里面大部分是蛋白质、矿物质跟这个肺泡活性界面剂嘛哈。那这个蛋白质跟矿物质很可能都是从母体产生的，但是这个东西叫做肺泡界面活性剂，就是由婴儿的这个肺泡内所产生的，好，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好，我们再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好的，在我们在听完了这优美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次很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回到天地为师啊。各位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就是说不管是新生儿或者是成年人，我们胎儿出生后成为新生儿之后，从此以后就要开始用肺部呼吸，然后自行要自食自立，自食其力的。靠自己来取得氧气，然后存活下来，到一生之久，到老年，到终了之前都是这样子。那所以肺部来说，大家可以了解得到，肺部事实上对于我们人体的器官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但我们不能说是最重要，因为我们身体重要器官实在太多了，像心脏也很重要，你没有心脏你血液没办法流通啊，对不对？好，那你如果没有这个脑部大脑或者是没有眼脑也不行啊，这就很多地方都非常的重要，缺一都不可的啦哈。那但是大家对于我们的肺部的这个血液的流动是不是了解呢？我们在此就先来谈一下我们人类的这个肺部哈。这个我们人类哈，是刚刚一开始我们就讲了，我们人类取得养分子、取得氧气的场所就是我们的肺部，而且是我们肺部这个器官里面的肺泡。那所以这个肺泡啊，它的内壁是布满了这个微血管的。然后这个红血球流进微血管之后啊，它会把氧气吸收，会把二氧化碳排出，然后肺泡再把这个充满二氧化碳的空气排出人体之外，重新再吸收充满氧气的空气进到这个肺泡的空气。于是人类的这个呼吸，这叫做呼吸，这叫做人类的呼吸的行为，这个呼吸行为不断的持续的进行啊。那中枢啊，在这边要特别特别的提一件事情，要让各位听众朋友特别的了解，就是说我们大概从国小很小的时候，就一定的健康与伦理是吧，就会教导各位小朋友们说我们人类的血管啊分作动脉跟静脉，可以大分作动脉跟静脉。那动脉呢都是充满了新鲜的空气，就充满了氧气的空气啊。那静脉是充满了二氧化碳，我们称它简称，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它是充满了这个肮脏的空气，它是不新鲜的空气。那这个肺部吸收了新鲜的氧气之后，进入到

动脉，然后动脉呢，我们可以望闻生意，因为它是叫做动脉，所以它就很主动积极的到达身体各个细胞，然后将这个养分提供给身体的细胞，然后呢，再从身体的细胞里面把二氧化碳这个废物好移除，移到这个血管里面，然后再回送出去，好，送进去的是动脉，送出来的是就称它叫做静脉。好，那静脉呢，一样，动脉跟静脉呢，会在这个肺泡那个地方相连，然后在肺泡的那个空间里面进行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一般来说，我们的身体大部分的动脉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静脉也是这样，动脉里面充满了新鲜空气，静脉里面充满了废弃物、二氧化碳的不新鲜的空气。但是我们有一对动脉跟静脉是刚好完全相反的。哦，是哪一个呢？身体绝大部分的动脉静脉都是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样子在运行，但是有一对动脉跟静脉是完全反过来的，它的这个动脉呢，这一对动脉呢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废空气，而静脉呢是充满了新鲜氧气的新鲜空气，它们称作肺动脉跟肺静脉。啊，为什么要这么奇特哈？其实不是奇特啦，因为主要你就想嘛，会主动送给细胞的叫动脉嘛，那从细胞送出去的叫做静脉嘛，所以我们的肺部啊，会主动血液主动送过来的，里面一定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废空气、废物的，就是不新鲜的血液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要把二氧化碳送到肺泡之后，排到肺泡的空间，然后再排出体外嘛。那然后这个血液呢，从肺泡里面吸收了二氧化碳之后，吸收了新鲜的氧气之后，成为新鲜的空气之后，要再送回到身体里面，送出去了嘛，对不对？就不再进来了，要离开这个肺部嘛。所以离开肺部就是静脉嘛。所以我们的动脉跟静脉，人体的动脉跟静脉，就这么一对是非常特别的。所以以后大家看到肺动脉，一定要记得它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肮脏的空气，而肺静脉它是充满了氧气的好新鲜的空气啊，这一点很重要哈。那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动脉哈，它的压力比较大，静脉的压力比较弱，因为这个跟心脏有关了，心脏努力的 pumping 的时候，用力挤压的时候，是把空气送到动脉，所以它这个压力特别大。那回流的时候，就它是让它自然回流，它不是靠这个挤压的 pumping， 所以它是自然回流，或者是用收缩把它吸回来，因此它的力量就比较弱。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如果有人受到外伤的时候，哈。静脉的血是流出来的，而动脉的血是喷出来的，哦，就代表血液在这个血管里面它的压力不同啊。那如果是动脉受伤了，要赶快止血，不然很容易就会休克，然后缺氧，因为血液流太多，哦，流出失血太多而导致死亡。但如果是静脉受伤的话，就你可以争取到的时间比较多，因为它压力不是很大。所以它流出来是流出来的，不会是喷出来的。好，那你止血的时间就可以不用那么紧急。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哈，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的压力呢，好，肺动脉跟肺静脉呀，虽然肺动脉是充满二氧化碳的空气，好，脏空气，但是肺动脉它的压力可是大的，它是动脉的压力，它可不是静脉的压力。好，然后肺的静脉因为是回流的关系，所以它的压力会比较小一点。所以大家在这个部分我特别提出来，就是要让大家特别注意到，就是说我们的肺动脉跟我们的肺静脉跟一般的动脉跟静脉，它有这些地方的不同跟相同。它不同的是，它的肺动脉名为动脉，但它却里面的血液却是充满二氧化碳的不新鲜的空气，

肺静脉是充满了新鲜氧气的血液 的血液，而肺动脉虽然充满的 是二氧化碳的废物的血液，但是呢它却是拥有动脉应该要有的压力，因为它直接就是从心脏 pumping 出来的这个血液，直接送到肺部去的。那它的静脉肺静脉是回流的这个血液，所以它的血压力会 略微减弱。所以肺动脉跟肺静脉呢，在我们人体上面呢，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状态。好，所以这个名词大家看到这个名词就不能够想当然而的这认为说它就是完全就是动脉的那种特质，不一样。这个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先让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了解。另外呢，各位听众好朋友们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就是说如果你的心思比较细腻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件事情想不通，就是说因为我一直说新生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生活的时候，他是靠胎盘取得氧气跟取得营养，然后得以生存下去。然后他出生之后呢，他就得靠就得自立自强啦，靠自己的呼吸系统得到氧气，靠自己的消化系统得到营养，然后等等等，还有很多的这个自动控制系统让他能够自力更生的在这一个世界世上独立的生活下去。那胎儿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的时候，他不断的成长，那他出生之后，他要能够达到刚刚说自立自强的生活下去，自力更生的生活下去的时候，那他一定是在胎儿 的那段时间，在母亲的身体里面，他已经成长到了让身体的里面有一套这个能够生存下去的这种系统，包括他的呼吸系统也好，他的神经系统也好，他的消化系统也好，等等等，他一定已经这一套系统一定是长到至少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他出生的时候就可以使用的情况，就让他可以生活下去嘛。那可是他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在出生前之前，分娩之前的他都是靠胎盘维持他的生命，所以他一定也用不到这个所谓的我们就是说这几个的维生系统。那他是如何办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如果心思细密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他的这个呼吸系统，那难道说新生儿他在长好了一套可以自力更生的这个呼吸系统只是没用而已，那还是说就是说他在胎儿的时候是拥有两套维生系统吗？只是有一套是全新的维生系统，然后没有使用，出生之后才用，是不是这样子？好，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了哈，其实有很多的系统，就是我们人类的这种维生系统啊，或者是这个自动控制系统，在胎儿的时期，在母腹之中，有一些已经在运作了，有一些是没有在运作，但是它已经准备好可以运作。有一些的系统是会共同维持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它会使用到部分的新系统。大家很难想象啊，这个它的这个肺部的这个呼吸系统的血液循环系统的部分就是这个样子。支气管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气道的部分它是当然是用不到啊，但是呢胎儿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啊，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肺泡，它的肺泡壁里面是有血管的，那个就是血液循环系统的一个部分嘛，所以说我们的呼吸系统其实是包含了气道的系统跟

血液循环系统的一个部分。好，血液循环的这个系统呢，它至少是有动脉跟静脉的微血管在它的肺泡内壁搭在一起。好，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肺动脉跟肺静脉嘛，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其实在他们在医现在的医学里面，它是归类在这个血液循环系统，但是它却是搭在这个肺部的呼吸系统上面。好，然后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新生儿的有三种情况，就是说它有一些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哦，它是在胎儿的时候就在运作的，有一些自动控制系统是长好了等在那边出生之后再用的，但是有一些系统呢是用了部分的，然后会跟旧的系统搭在一起。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它的血液循环部分，血液循环的这个系统就是这种现象，就是它是以旧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跟新的血液循环系统是搭在一起使用的，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它拥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形，就是它的正常血液系统跟它的旧系统是混合编程的，然后有一个暂态的一个状态，然后当出生了以后，好，当出生了以后，这个暂态的这个情况会马上被切断，然后会有一个补强的做法在瞬间完成，然后从此他的血液系统就完全是所谓正常人类的这种血液系统了。哈，大家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好奇啊？钟叔在了解他的这个部分血液系统这部分，这真的是觉得是非常的叹为观止，尤其他的这个所谓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所谓暂时性的一个系统，血液循环的暂时性的系统，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的心脏的部分跟肺部的这个动脉跟静脉的这个部分的互相的这个搭在，就是它有一个互相搭在一起的一个暂态性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比较没有办法很详细的来讲清楚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呢可以留在下一集来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个血液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的这个部分，因为哈，它真的是太神奇了。它是就是这个胎儿哈，的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状态。好，它是一个新系统跟旧系统同时使用，而且两个系统之间还有互相关联性。它有一个，就是我们称它叫暂态性的一个系统状态，它是搭在一起的，然后有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很特殊性的一个循环模式在做运作，所以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旧的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又生出一个新的血液循环系统，然后这两个完全不搭嘎，然后呢等出生之后就抛弃旧的，然后就完全用新的，不是，它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搭配这个肺就是这个呼吸系统，好，它是部分使用了新的这个循环系统，然后全功能的使用旧的这个循环系统啊，然后更神奇，在出生的时候它会很自动的做了一个很小但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之后，它就完全成为一个完整的新的循环系统，然后从此以后就这个新的这个循环系统就全功能的使用，而这个样子的改变也改变了他们的生长模式，也就是说胎儿在母腹之中的生长模式是跟在出生之后新生儿的生长模式是不一样的。好，胎儿在母腹之中的生长模式有些部分是被刻意忽略跟放弃的，而出生之后就全功能100%的这个成长，这个真是太神奇了哈。钟叔在这里呢要就是故意不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

留在我们下一集呢再好好的来探讨，好不好？啊，卖个关子了。好，那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了，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就把这个问号留到下一集去。我们在下一集的时间，我们来好好的来探讨一个这个神奇的这个啊这个新旧系统共用的这一个叫做血液循环系统的这个模式。这个的设计呢，钟叔在很辛苦的去了解完毕之后，只能用这几个这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上帝的创造，就是真的是叹为观止。因为想一想哈，也真的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让他的所谓的旧有的这种胎盘系统跟新建构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能够在从母腹之中跟出生之后完整的切换跟改变，然后让这个新生儿能够顺利的生存下去。这是真的是太神奇了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带着这个好奇心一起来期待下一集的天地为师。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想要为大家介绍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陈燕飞女士。我会想采访她，是因为她的生命故事深深感动了我。三岁以前，除了妈妈，她几乎不理任何人，也很少和人互动沟通。人或许会担心，这样的孩子未来会怎么样呢？然而，在妈妈满满的爱和陪伴，以及教会温暖的接纳和支持中，燕飞一步步走了出来。她不但突破了成长中的限制，更成为一位勇敢独立的女性，透过艺术创作和自己的生命故事，鼓励更多人

0: 人勇敢面对人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陈燕飞，听听他如何走过这一段充满恩典与希望的人生旅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啊，请到了一位美丽的年轻的艺术家陈燕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燕飞你好。
1: Hello 瑞兰姐，
0: 那我可以叫你的英文名字 Echo 吗？
1: 当然当然。
0: 在跟你的交往当中，我听到了你从小从3岁以前你都是不说话的。
1: 对，我小时候非常的安静，在这个之前是不太会讲话的一个孩子。
0: 哦，那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们你的童年的经历？
1: 应该是说我只有碰到我妈妈的时候比较有反应，我需要我妈妈在现场。如果妈妈不在我就会哭，但是如果妈妈在我就会很安静，而且我就是都会不讲话，我就因为很安心嘛，所以我就会大部分自己在角落自己玩，然后也不太会跟我的姐姐互动，然后就是自己玩自己的这样子。
0: 那你家里人除了你妈妈和姐姐之外还有其他的人吗？
1: 就爸爸奶奶啊。但是我也不太跟他们说话。对，我只跟我妈妈会有一些动作。对，然后在她 不在的时候我会哭，但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情绪。我妈妈是这样说的，
0: 没有什么情绪的孩子会让家人很挫折耶。
1: 对，因为我只会哭嘛。我甚至小时候哭的经历是女佣照顾我，然后当妈妈一不在我就哭，哭满8个小时，然后我哭完过后女佣也请辞了，所以就这样子连续2-3轮。后来我妈决定就自己把我带在身边。
0: 哇、
1: 就是、
0: 一直哭，真的我觉得小孩子哭会让人很焦虑。
1: 对，
0: 那你这种哭声是大哭还是
1: 我就是崩溃的大哭啊？就是当他一不在的时候，就是那个不安跟就是你一定要哭到这个人出现。对，所以跟那个一般的哭泣又不同，就是崩溃哭。然后在小时候学步车上就是一直做什么都在上面啊。对，
0: 做什么都在学步车上啊。
1: 是
0: 什么时候妈妈发现这样子的状况是很不正常的，需要有一些辅助的治疗呢？
1: 照理来说3岁的孩子会表达，然后我要吃东西，或者是他会讲一些比较简单的字，或者是有一些正常的对话。他说他觉得好像我连这些正常的对话都几乎没有。对，所以他才发现这孩子怎么过于安静。对，甚至好像有点自闭的倾向。对，所以他才开始注意到这件事。
0: 是的，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自闭症的了解很少啊。
1: 是没错，很少这样相关的资讯呢。
0: 那妈妈是怎么样开始寻求帮助的？
1: 对，她就觉得很就是不太正常，然后就会去寻找。因为妈妈是都在教会教师班嘛，她就去找一些她的身边的朋友询问说那3岁的孩子应该会是怎么样的状态。然后发现状态不太对。她说有没有可能相关的心理治疗师，或者是我女儿喜欢画画，有没有这样子的疗愈师。后来就找到了一个是是在艺术上面，然后还有包括心理学都是有双修的一个专家。
0: 你有没有任何印象是他是怎么教你的？
1: 有我印象中是他会因为我不太说话，所以他就会一直引导我去画一些，可能一开始是练习抽象抽象简单的圆形正方形，然后后来他就会再深入，他会一直引导我去表达我的感受，但是他不会强迫我说话，都是透过画纸，他要我画给他，你觉得你们妈妈是长什么样子的？觉得在你心里的爸爸是长什么样子？他会让我尝试用画面去说，我愿意用画画来跟他对话嘛？对，然后可能画画过程当中，他让我去学一些我应该要说的东西，然后我就会开始慢慢一点点跟他简短的对话。对，我有印象这个过程。
0: 所以说，例如你要吃饭的时候，你就画一个我要吃饭吗？还是说
1: 汉堡啊？可能画汉堡
0: 哦，
1: 筷子面你就会用这个去表达。对，甚至我很喜欢摸一些东西，他知道发现我很喜欢摸一些媒材，他就会拿粘土，他就会拿一些东西来帮让我去形塑这些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对，
0: 这个老师对你的影响很大。
1: 是。

0: 那你有没有印象你第一次会说话去交流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1: 就可能就是在我画汉堡的时候，我就拿到汉堡发现哦 这就是交流、
0: 哦、
1: 只不过我可以用口语表达出我在想的那个东西，因为我之前不想要表达，
0: 不想，
1: 对，不想，或者是也因为我觉得无所谓啊，就是你们也懂我的意思，我饿了就有食物、嗯、对、嗯、是应该是，
0: 其实你不是不懂，只是嫌烦
1: 是是，对，然后不想要去，可能不知道是懒吗还是对，
0: 哎呀，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很有意思。
1: 对啊，因为我在自我世界我很满足啊，我不觉得我需要什么、嗯、我就自己玩自己，我就觉得 maybe 很开心，在那个状态也不缺什么。
0: 对，可是你还有一个姐姐呀。
1: 对，我还有一个姐姐，小时候不觉得自己有姐姐，就觉得就我自己、哦、自己在那里啊、
0: 哦、
1: 自己跟自己玩啊。
0: 哎呦，真是好有意思啊。妈妈有没有说你通常喜欢一个人在玩什么？
1: 有，我妈妈说我会就是一个绳子或者是一个橡皮筋，或给我一个杯子，我就可以跟蚂蚁玩了5个小时，就是套把它套进这边啊，把它套进那边，就是我会维持它的生命迹象，但是它就会就这样可以一直玩，或者是就像光影游戏，我会就是照灯啊，然后去做手影啊，就是这个我可以玩非常的久。剪纸、嗯、对，小时候小一小二之前我就已经剪了好大好大一册，都是我的剪纸的记录。
0: 哇，好特别啊，因为我们通常对于孩子的智能啊，我们都认为是语言、数学、表达这些，可是呢有八大智能，而且、对，那你的这么小你已经出现了你的八大智能但绝非语言方面，
1: 不是，对，就是这个方面完全不行。
0: 好，接下来呢，这位老师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迹象，什么样的方法让你又再进了一步？
1: 其实应该是比较多建立我语言的系统，就是要表达跟沟通这一块。
0: 嗯，
1: 它其实大概维持半年而已、嗯、然后过后、
0: 哦、
1: 我就在进入教会的幼儿园的主日学了。
0: 哦，
1: 那进入主日学我好像就突然有一个东西被开窍，那就是我的那个说话，我的那个表达，我发现我是会表达的，然后我表达我要吃糖就有糖吃，就是你开始会愿意去沟通这一块，就是从那个从在教会的环境我觉得帮助了我很多。
0: 嗯，
1: 对，然后我有找到我的朋友，所以我就会想要去 说话这样。
0: 嗯嗯，这里看出来你的治疗的过程其实并不长、欸、
1: 对，不是很长。
0: 嗯，
1: 然后妈妈其实花了比较多时间在陪我跟带着我、
0: 嗯、
1: 所以其实当她可能在那个时间她发现我的这样状态，然后她长时间她都陪着我嘛、
0: 嗯、
1: 也家里也没有请佣人，所以我反而很安心、嗯、因为我只需要跟我认识的人对话就好了。对，我反而就是在那个过后好像比较愿意说，你说没有一下子大跃进，可是就这个孩子他至少愿意开始会说话。
0: 嗯，
1: 这一点
0: 从你小的时候一哭可以哭8个小时、嗯、到妈妈一直在陪伴你。
1: 对，一直就是她就在旁边，
0: 妈妈会
1: 去哪里都带着我，连上厕所，妈妈说她连上厕所都必须要带着我。
0: 哇，妈妈好伟大呀。
1: 对，是是。
0: 妈妈有没有骂过你？
1: 没有耶、欸
0: 啊、
1: 我妈妈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妈妈，就印象中是我被爸爸打过，但是没有被妈妈打过。
0: 你是说3岁前有被打过？
1: 我的印象有点模糊，我从小到大的印象是我没有被我妈妈打过。
0: 哇，有这么一位妈妈像天使一样陪伴你。
1: 是
0: 怪不得你也不想找别人了。
1: 她是我的安全感、啊、
0: 对
1: 呀、
0: 啊，把你家那些照顾你的人都给哭跑了。就只剩下妈妈，而且妈妈是听你讲是一位声乐家，她有把你带在身边，那去指挥的时候就很多音乐嘛。
1: 没错、
0: 啊、
1: 我就对这些音乐很有共鸣、嗯、妈妈只要唱歌的时候、嗯、我就会在旁边拍着那个打击、啊、对,
0: 对、哦、是，
1: 然后
0: 是
1: 这对我来说我觉得蛮重要，因为打击他唱什么东西我会想要模仿。
0: 嗯，
1: 模仿的东西我就会发声嘛、嗯、我就会发出声音嘛、
0: 哦、
1: 就是他唱那些圣歌，唱 Holy City 啊，唱这些、嗯宗教诗歌的时候，哇，我发现哇，我也会唱歌。小的时候我发现哇，我好像有会唱歌，然后我去到钢琴前面我就会自然弹出他们在台上唱的那一些歌。
0: 哦
1: 所以我妈发现哦，这孩子有绝对音感，所以她后来不只是艺术疗愈，她也让我去接触就是弹琴啊。

0: 音乐
1: 击乐，对，音乐方面，对，哇，所以我觉得能够这么快恢复是因为就是有艺术，然后有我喜欢的音乐，
2: 实在太棒了哦。妈妈不只是温柔的完全的接纳你所有的情绪，同时也因为她的工作，
1: 对，
2: 是在接触歌声，接触音乐，让你不但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绘画的老师帮你，那你妈妈本身就是对你做音乐治疗吗？
1: 对，是
2: 啊，太棒了。你在教会里啊，你是怎么样培养你的自信？因为一进去啊，小朋友可能是怎么对待你的，有些小孩会看你跟人家不一样，不理他们。那有没有小孩对你有没有什么印象，对你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事？
1: 我一开始比较不说话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很奇怪，就不理我啊。他们不理我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嗯，对，我觉得我成长一路哦，我是一个很有自信的孩子哎。对，我自我形象有点太好了。对，所以别人干什么我也不管，只要不要来打我，不要来弄我就好了。嗯，对，那也没有你说被排挤，他们就是不理我嘛。嗯，但是到最后我愿意表达，或者是我很自信的时候。哇，我觉得身边的朋友他们因为你会表达，然后可能你很自信，或者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反而就是愿意来跟你多交往，我觉得后来反而就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2: 所以你第一次进去的幼儿园就是逐日学的小朋友。
1: 对，逐日学的小朋友。
2: 那，后来你要进入幼儿园呢？幼儿园又是陌生的环境。
1: 对，那个我也是封闭了比较久。哦，但而且我发现我小时候又长得特别高，我就觉得为什么你们都跟我不一样，你们又这么爱讲话，然后我个头又这么高，然后想说我是在对的地方吗？我小时候一直在幼儿园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格格不入。嗯，但是我也无所谓，我就是不在乎你怎么看，我只要有妈妈就好的孩子。
2: 那你进入幼儿园妈妈不在你身边了
1: 呀？对啊，可是我回家会可以看得到她，那个时候就比较可以了。对，
2: 所以你慢慢在成长中间，你跟你妈妈的分离的焦虑就少了，对吧？
1: 对，虽然是少，但是老实说，就是他只要在国小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都还是会带上我啦。就是幼儿园他不得不放手，嗯，你也必须要让孩子自己进去啊。嗯，就是这个过程，就是可能每天在幼儿园前面上演哭一轮的戏嘛而已。
2: 哦，每天要
1: 对，每天要哭一轮，就哭个一两年这样子，我就可以才可以自己进去。
2: 好像我也发现有很多孩子也这样。哎，在我女儿小时候，她的哭是老师说我一走她就不哭了，
1: 是
2: 好像她认为说她哭得惨的话我会回来接她。那我自己的小外孙女，她小班的时候哭了一年，每一次都要哭，跟她妈分别都要哭，哭了一年。
1: 我觉得这一定有因为在家里更好玩，在家里有他更眷恋的东西。
2: 可是他哭了一年以后呢，他就在要升中班的时候，因为他们是混班教学嘛，他说啊，我要做大姐姐了，所以他就决定不哭了。到了上中班的时候，他就不哭了
1: 啊，就是有一个 moment。就停了。对，我大概也就是这样子。
2: 所以对家长是一个考验哦。
1: 对，是，没错。
2: 对对，你再长大一点，你说教会在陪伴你成长，除了是儿主啊，在小学也有上主日学之外呢，你能跟我们讲一下有些什么样的经验能够陪伴你成长？
1: 小学的时候吗？
2: 一直到你的青少年的。
1: 哦，青少年。我觉得我可以跟教会接轨，就是因为教会会有一些青少年的短宣队。
2: 哦，短宣。
1: 短宣，然后我非常喜欢。因为你去到短宣队，我们是带年纪比我们更小的国小的学生。嗯嗯。然后我那时候都会告诉他们说，我叫鸭子姐姐，给自己取了一个绰号，我喜欢鸭子嘛。嗯。对，然后就是我叫鸭子姐姐，然后你发现跟这些孩子的互动是非常直接跟单纯，然后他们就会很喜欢你。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我参加了非常多的营会。嗯，我妈妈只要有什么各式各样的营会，她就把我放过去，有时候三天两夜她就放我。哦，对，我从一二次的时候会有点不习惯这样子要住在外面的营会。嗯，到后来我越来越喜欢妈妈。妈妈今年暑假你会不会帮我安排什么营会？对，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能够在我青少年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就在教会有一群跟我很好的朋友。嗯，对，我们不只是每周日去教会，我们还会一起守座啊，周间约一起写卡片啊，或者是一起喝茶聊天啊，骑脚踏车这样子。
2: 哇，真的太

0: 美好的生活了。那可是在学校里呢？
1: 学校其实我在学校反而没有那么活跃，
0: 对
1: 对，因为我发现那个就是你认识的朋友不是这有的不是那对你那么友善嘛、哦、或者是我也不太愿意跟不是很熟悉的人表达、嗯、所以在学校我反而稍微比较安静，就是跟一两个我觉得比较有让我觉得有安全感的朋友来往，
0: 所以你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1: 对， 对，而且我很喜欢手写东西给朋友，所以很多时候、嗯、那时候就创立了那个交换日记习惯，因为我用写的，很多时候用写又会用画，更能表达我内在的情感，所以我就会常常跟他们是用手写的手写日记，现在都还有留着。
0: 哦，是哦，跟你青少年的好朋友，
1: 对，
0: 一起交换日记，
1: 对，交换一些心理的感受。哦，我喜欢隔壁班的男孩子什么点点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那个张，他我觉得他是张无忌，我觉得我是赵明，就是这类的，会自己有很多这种幻想。对，现在看到那个日记都有点
0: 那他也把他的一些，
1: 对，他们就会
0: 跟
1: 我分享。对，
0: 哇，真的是太有意思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继续听你成长的过程。
1: 没问题，
0: 谢谢你，
1: 谢谢。
0: 接下来啊，我和大家要分享一首对 Echo 意义深刻的歌曲，这是王丽萍老师所创作的《大海呀故乡》。这首歌是 Echo 小时候和妈妈黄碧如女士在台中圣教会母女上台献唱的歌曲，也珍藏着她最美好的童年回忆。歌词写道，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边成长，大海啊，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随我漂流四方。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走进天涯海角，总在我的身旁。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充满爱与思念的《大海啊，故乡》。

0: 各位亲爱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是采访青年艺术家陈燕飞女士，她的英文名字叫 Echo。 那 Echo 你好，现在我们想继续听你的人生故事了。
1: 好，
0: 您提到了您跟您的朋友是交换日记， 对不对？
1: 是
0: 一部非常美好的回忆。那后来你在慢慢成长当中，你是怎么样找到你的兴趣、志业和人生的方向的？
1: 哇，应该说我的兴趣这些爱好其实还蛮多，因为我喜欢艺术，我又喜欢动态类，可能运动项目，对，然后我又喜欢音乐跟画画，就是这 三大类别嘛，音乐、运动跟绘画，对，所以当我在找寻哪一个才是我最喜欢的，其实我就花了一点点时间去在想说，到底什么是我最喜欢？后来我找到的是艺术啊，对，我发现我对这个东西我更有共鸣，可能是跟小时候的连结有关，对。
0: 那在这个当中啊，你的信仰生

0: 活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或启发？
1: 信仰生活最大的是在我生活当中的一些陶冶吧，就是我小时候学钢琴过后，我发现我的钢琴老师对我非常的头痛，因为每个孩子他学一首歌，他可能一两堂课他就可以 pass 了，但是我学一首歌要三个月到五个月，我的老师非常的崩溃，然后我自己也就觉得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是学的比较慢啊，然后一开始老师说你没有兴趣，你为什么要学？我说我有兴趣啊，但是就是学的比较慢。对，那后来我是直到我接触到教会的音乐，从小就跟着妈妈听，但是只是弹单手，但是当我技巧比较纯熟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可以弹双手，然后我妈妈不只是让我学钢琴，她也让我学一些爵士或者是现代乐曲，所以让我学习如何表达一首歌，然后我就发现这些 CDEFGABC 这些可以用在我用在我的教会诗歌上面，我就开始非常的热衷，从原本一天练习钢琴可能五分钟十分钟是被打压上架的，到我后来可以两三个小时就是在钢琴前面敬拜。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落差让我在中学的时候找到，除了画画之外，找到我很大的兴趣。
0: 对，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啊，我非常的好奇啊，你妈妈是要付学费请老师，而你这个孩子大半年才学一首歌，妈妈是什么样的态度啊？有的家长是受不了耶。
1: 他觉得只要不要是自己教就好了。
0: 可能因为妈妈体会到你原先最早的时候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嘛。对，然后好像你也有一点学习方面的障碍是吧？
1: 对，我看东西会跳行，然后很难专注，或者是很难阅读，我喜欢看故事书，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就是从头到尾看，我是很快很快的翻阅，一本又一本，一本又一本，对，有时候在百货公司，妈妈问我说你看了几本，我可能看了十几二十本，对，就是我翻完了，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了，但是我很难一个字去读完整的东西。
0: 但是你的精髓已经知道了吗？
1: 对，
0: 那也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哎。
1: 我也不知道。
0: 好，后来呢，你就选择了艺术的专业嘛？那怎么样又成为今天的这个艺术家？
1: 哇，那要感谢疫情了，因为我在疫情之前我是做婚布的业者，婚礼布置，对，但是疫情的时候就很没有人在结婚啊，因为你都人跟人不能够见面嘛，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觉得说我在家里我要做什么，我就有点慌了，然后就开始画画。那我一开始画画我也不知道要画哪里，我就画墙，我就有颜料，我想我家有颜料，那我就来画墙，所以墙是我第一个画的东西。
0: 所以你那个墙是一整面墙都给你画了？
1: 对，一整面墙，然后开始第一面墙以后就欲罢不能，说要开始画金鱼啊，开始画大翅膀，然后又开始画鹿，然后开始想那我不要来点浮雕，然后那时候也根本不知道要用石膏，所以我就你知道补土吗？不就是补墙壁的那个洞的那个补土，我就拿了石罐混合在一起，然后就把它当成石膏，就是让我墙有一个艺术的石雕的绘画。对，就是这样子开始，然后开始突然就对哇艺术又重回画笔，然后又感受到那个热情，然后就在那两年就练习了200幅画，
0: 200幅、啊、
1: 对，我就很想要画羽毛，跟想要画，反正我有感动画什么就画什么，但是很多的创作是跟羽毛相关，因为在画羽毛的过程当中让我觉得很平静。
0: 是很疗愈也很平静。
1: 对，
0: 这时候我就不得不夸奖你的家人了呀。你的先生，
1: 我先生非常的包容，他现在一出来，哇，两头鹿，哇哦，然后一出来金鱼，哇哦，他就只是哇而已。
0: 那你的孩子呢？
1: 我的孩子他们也没有觉得，他说哇，妈妈你好酷哦。然后所有的他们的朋友来说，哇，你妈妈是 artist
0: 哦，那很好，
1: 对对，
0: 那不会觉得说
1: 很正面，
0: 不会觉得把你家里弄得好
1: 的。我一定会用画完以后整理啦。
0: 好棒，好棒哦。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你创作的一个系列的主题啊，叫做以爱为名的十封信。
1: 对
0: 啊，这个题目就很有意思，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样想到做以爱为名的十封信，是不是有一个故事？
1: 是，没错，因为圣经当中不是有启示录吗？启示录是写给七间教会的信。对，然后我

0: 发现就是我的每一件作品它都像是一封信，它可能是写给我自己，
1: 嗯，
0: 或者是写给生命当中的某一个人，或是正在经历低谷的人，嗯，所以每一个作品它都像是有一带着一个信息，
1: 嗯，
0: 对，所以当时候我有十幅画展出，所以就把它取名为以爱为名的十封信。
1: 以爱为名的十封信里

0: 那我们在节目的预告里也会放上这几幅画，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边看这个我们的宣传稿上的画之外呢，也能够听听你的叙述。
1: 是，
0: 那现在请你举一两个好吗？
1: 对，当然就是有一幅图是我的主图，叫做艾可小天使 Echo 小天使。
0: 艾可，
1: 对，他的形象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那时候我的头发还是黑的，不像现在是金黄。那时候头发上面黑，下面蓝，然后所以我就以我自己的形象，然后去画了一个这样子的小天使。那他手上拿着凤梨，为什么是凤梨呢？因为我在新加坡，我第一次团购就是团购凤梨，是台湾石头地凤梨。哇，我吃到的那一刻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就觉得啊，这才是台湾味。这个才是就是
0: 家乡
1: 的
0: 味
1: 道。所以就是因为吃了那颗凤梨，我就画了那个天使手上拿着一个凤梨。因为而且凤梨在台语就是翁来嘛，
0: 对，
1: 就旺来，我就觉得哇，这个就让我觉得又有天使，然后又有旺来凤梨，就是充满了盼望。这幅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对，它是我，因为它也是我第一幅画当中有一个比较具象的东西。因为在2024年我的在新加坡展览的时候，我的所有的展出作品几乎都是比较抽象的作品，所以我就希望说，那有没有一个可爱的形象是可以跟现场观众比较有互动的，大家一看就知道我在做什么。对，所以我就创造了那个 Echo 小天使。
0: Echo 小天使好像也是你自己吧？
1: 对，就是我自己。我女儿说是她啦，因为我画得太可爱了，我女儿说是她，但是我说这个是妈妈，然后我们就争执了好一回。对，
0: 那还有呢？
1: 还有另外一幅是绿森林。这幅应该我的原名是绿色深呼吸，因为整幅画是绿色的。然后当时候他跟 Echo 小天使摆在一起，他们在画展当中他们是相依相存的。非常大的一幅画，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多人说哎，这幅绿森林它中间那个，其实我的设定是金色的河流，可是所有看画的人都说哎，你画的是台湾耶，就是你画的那个形状像是台湾。然后所以小天使是从台湾出来的吗？所有我的来看新加坡画展的人他们都会这样说。哇，我很意外。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做这个设定的。我当初就觉得哦，尺寸一样，然后我觉得这两幅画放在一起很 match，把它放在一起。对，但是这幅画很意外的，因为它又有花，然后他们就说哇，台湾就是这样子的宝岛啊。又有花，然后又有绿叶，然后又有森林，这幅画的感觉。然后那个金色就像是台湾的 image， 但是它又是河流，台湾又是 有河流的地方。所以他说哇，这小天使就从这孕育了我的所有来看画的朋友，就是充满了各种想象。所以我就是对这两幅画印象真的非常深刻。
0: 好，现在我播一段 Echo 啊，你在台湾办展览的一个录音。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
1: 好，然后我从新加坡把这十幅画带回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以叫做以爱为名的十幅画。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启示录，它是一卷一卷书，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好像想用一封信，因为每一幅画代表一封信，每一幅画都跟爱、希望或者是绝望或者是人生上的各种情绪有关。所以它其实每一幅画都有一个message， 都有一个信念想要分享给大家。因为我在新加坡，我吃到台湾的石头地凤梨，特别要说这个品名，对，要团购，然后吃到台湾味，就觉得哇，这个才是家乡的味道。这两幅画都是在讲恋人，那因为它是紫色，所以是一个比较梦幻的色调。那这个恋人他，你看两只蝴蝶是相向的，他们是飞在一起的，所以这幅画寓意是两个人他连结，然后他是幸福美满。但是人生当中不只是幸福美满，人生当中它也有一些插曲，你可能跟恋人的离开，你可能有一些亲情、友情，他们有一天他们会分开的。所以这幅画是要特别献给那一些逝去的亲人、逝去的友情跟爱情。那往事虽然已经渐渐模糊，但是它还是温柔的存在心里。我没想到就是这个地方，我本来很没有自信能够坐满人，或者是我觉得只要有人来我就很开心，然后但是我

0: 南部啊，从台中、台南、台北各个地方来，然后有甚至订高铁票啊，前一天住在这里，所以这真的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那我也感受到你们的温暖跟你们对 Echo 的爱。
1: 哇 ，Echo， 听到你的叙述啊，就我们没有参加到画展，太可惜了。那你能不能补充一下，这个画展是你从新加坡特别到台湾来办的画展，是不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2: 我以为我一开始会办在我的家乡台中，我是台中人。那但是我后来选择台北，然后又要把画这么大幅画带来的原因，是因为我画的是小天使嘛，然后又画的是台湾凤梨，我就觉得哇，这幅画就是应该落叶归根，它就是应该属于台湾的啊，我怎么会办在新加坡办呢？可是我竟然在我的故乡没有办，
1: 对，
2: 然后后来就选了，那我想要先在台北，刚好我的身边可以帮我的朋友都在台北，对，然后我就后来在台北办了这场以爱为名的十封信。
1: 你举办画展的时机是什么样时机？
2: 我非常印象深刻，是那时候是国庆日，然后那时候遇到了水灾，是那时候923水灾，
1: 对，
2: 然后我就一开始我还有一点点犹豫，想说一直在祷告说上帝，我这一次去台湾，那我不想要只是为了荣耀自己而办或者多一场画展，那我来台湾的 purpose 是什么？后来就听到了这水灾，我想好，我有些话我就可以当做义卖商品，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就非常有意义。非常感动的是，那时候很多来参加我画展的朋友，他们说我参加完了，我等一下我明天要去当铲子草人，这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1: 那你好像还有把卡片做成了一个台湾的形状。
2: 对，因为我不只是画画，我还有做一些艺术字体的创作，就是包括我的墨笔字，那我就会在上面写上一些我有感动的经文，或者是我喜欢的一些作家的一些片段，对，然后我就把这一些画面拼成了一个台湾，是在会场的一面墙，然后他就用这一些字体拼成了一个台湾。
1: 是也在纪念，
2: 是
1: 纪念台湾，
2: 纪念台湾。而且我之所以除了小天使那幅画我想要带回来，然后还有那个绿森林，对，然后因为绿森林大家都说它是台湾，我就更觉得说如果我好像不把这两幅画带回来，我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什么，我觉得他们就是应该是这个属于这个地方的，而且因为我画的这些画让我对台湾有更深的土地有更深的连结，包括我朋友他可能开农场，然后我就会想要去参观说到底那些农作物为什么台湾的农作物会种得这么好对，为什么到底在国外都吃不到这么香的东西
1: 那真的是我觉得我们身在台湾很幸福，
2: 太有福气了，太有福气了
1: 你只有出去你就才知道，
2: 没错。
1: 好，那还有刚才采访当中漏掉了我们的主角之一，就是您的妈妈，您的妈妈对于你在创作还有举办画展她是怎么样的来支持你？
2: 哇，无条件支持，因为她是一个演唱家嘛，不开金口，但是我说妈妈你可以为我唱一首歌吗？然后我就说我希望你唱我婚礼的那首歌，就是乘着歌声的翅膀，然后他就
1: 好美的，
2: 他就说不要啦，妈妈已经年纪大了啦，然后但是后来就还穿着旗袍帮我录音，还找了一个非常厉害的钢琴师。
1: 你有录下来这一段
2: 吗？有这段。
1: 那我们有这个荣幸可以现在播给大家听吗？
2: 当然没问题，当然没问题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妈妈对于 Echo 的祝福。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燕飞的母亲黄碧如女士，她也是位非常著名的声乐家，她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乘着歌声的翅膀》，德国作曲家孟德尔颂谱曲，旋律优美，充满诗意，是世界知名的经典声乐作品，是改编自德国文学家海涅他的诗作。在这里我把歌词的中文翻译念一遍。亲爱的，随我前往，去到恒河的岸旁，最美丽的好地方。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月亮在放射光辉，玉莲花在那儿等待，等她的小妹妹。玉莲花在那儿等待，等她的小妹妹。紫罗兰微笑地耳语，

仰望着明亮的心。玫瑰花悄悄地讲着它芬芳的心情。那温柔而可爱的羚羊跳过来静心聆听。远处那圣河的波涛发出了喧嚣声。远处那圣河的波涛发出了喧嚣声。我要和你双双降落在那边椰子林中，享受着友谊和安静，做甜美幸福的梦，做甜美幸福的梦，幸福的梦。这首歌呢，对于黄碧如女士和她的女儿燕飞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当年燕飞结婚时，黄碧如女士就以这首《乘着歌声的翅膀》献给女儿，表达一位母亲最深的祝福。多年后，当燕飞举行个人画展时，又特别邀请了妈妈再次演唱这首歌曲，为自己的艺术创作献上祝福，也让这首歌曲成为母女之间爱和陪伴的见证。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静静欣赏黄碧如女士所演唱的《乘着歌声的翅膀》。

0: 祝贺燕飞个人创作艺术展圆满成功。妈妈很为你高兴，你是妈妈的骄傲哦。妈妈唱这一首《撑着歌声的翅膀》，我知道你很喜欢这首歌。妈妈祝贺你撑着歌声的翅膀展翅高飞。
1: 现在所收听的是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采访了旅新加坡的青年艺术家陈燕飞 Echo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Echo， 我们刚才呢讲了你那么多精彩的故事，而现在呢，你又有一个人生的转折，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哇，其实对，我现在是一个健身教练。
1: 健身教练、啊、
2: 对对 对，这其实是我觉得人生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会想说那我去做点别的事情吧。
1: 嗯嗯，
2: 对，所以有一些家庭啊或者是友谊上面的挑战的时候，我就让自己稍微转念。对、嗯、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已经一路来已经运动了十多年，我都有去健身房的习惯、
1: 哦、
2: 对，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契机是我一定要考取它。而且说来也好玩，我一开始运动如何运动的开始也是朋友激励，就是一个赌局。
1: 哦，赌局啊。
2: 是是是、哦、就是我们一群三个女生就说我们来减重，就是减重最少的那个人要请吃火锅，而那个火锅是一个非常高档的火锅，
1: 在新加坡吃东西都很贵啊。
2: 对 对没错、嗯、然后就为了不要输、嗯、所以那时候开始了运动的习惯。
1: 那个火锅差不多价值是台币多少？
2: 那个时候大概我们吃了新币400吧，台币大概10000块这样子、
1: 嗯、哦，三人份的火锅要吃到
2: 10000块。对对，因为你点帝王蟹啊、哦、和牛啊，这个真的是很可怕。就是为了不要输，所以就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持续了超过21天的运动、
1: 嗯、
2: 然后还发现哇，运动开始了以后就停不下来啦。
1: 是，
2: 对，所以就这样子10年、嗯、然后到最后也是因为今年有一些改变，我想说那我的画画就先慢下来，我先放慢步调，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要做一点什么事情，那我就去完成这个我未完成的梦想，就是我把证考到。而且最大的一个点是因为我常常在教会听到有些长者他们跌倒然后受伤，然后我很心疼这些长者，是平常很照顾你的、
1: 嗯
2: 嗯、所以我就会非常的想陪伴他们，特别是我也陪伴我妈妈经历了一些可能教她去走路啊复健，然后看到她后来复健的很好，还可以进健身房，所以我就发现是可以被鼓励，是老人的肌力是可以慢慢被恢复，所以我考取健身教练是、嗯、其实有一部分是想要帮助长者。
1: 是，你用多久的时间来完成你这个考试？
2: 我其实很快耶，我就突然这个念头一想说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马上跟先生说老公，我想要去考健身教练，然后马来西亚有一个这样子的完全可以中文教课的一个、NASM 的这样的系统的教练课程、
1: 嗯嗯、
2: 我想要去考。老公说去啊，我就说那可是我要4天3夜我都在那里，你要帮忙照顾孩子，那、嗯、没问题、
1: 嗯、
2: 对，所以就是这样开始，然后我就去了。
1: 考健身教练要分好多阶吧？
2: 对，分有一些不同的，要还需要后笔试啊，然后还需要现场的一些，他教你这些实际操作这些东西，
1: 所以
2: 然后需要上课
1: 了。所以你固定的一段时间就是要住在马来西亚去学，
2: 就
1: 哦，哇，听起来你的先生给你的是非常大的支持啊。
2: 就像我刚才分享的，就是当我画完一幅画、嗯、他出来他也没有任何的说不要画家里的墙啊、嗯、他就说我，他只是说哇哦，所以他就是会支持我所有做的事情啊、
1: 哦、
2: 包括我跟他说我想要做这件事情，他不会说 no 的人。
1: 哇哦，那当初怎么认识你先生的？
2: 当初怎么认识我先生啊？我们是在教会认识的。
1: 嗯，
2: 然后我一刚开始看，哇，这个男孩不是我的菜、嗯、我喜欢肌肉男，他非常的斯文。
1: 哦，
2: 对，然后我就现在想说，我以后绝对不会找这样的男生、
1: 哦、
2: 就是这样子开始认识的。
1: 后来怎么改观的？
2: 后来他就

0: 是来了，他从英文部牧师那时候介绍说这个是帮手，然后他之后会来小组帮忙。跟他认识的时候发现其实他很幽默风趣啊，
1: 嗯，
0: 对，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1: 嗯，
0: 然后他看我的样子就十分的痴情，好像就是我是他的女神然后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男生怎么这么有趣啦。对，一开始就是从朋友做起，然后之后就觉得这个男生好有意思哦，
1: 嗯，
0: 对，
1: 他对你是这么的欣赏，
0: 是，
1: 对不对？欣赏到什么样程度，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描述一下一些实际的例子？
0: 有啊，他曾经在那时候都还没有交往，他跟我就是只是跟他一起吃个饭，
1: 嗯，
0: 然后他就说我怎么这么幸运可以认识你，然后他的眼神是充满光的，
1: 天哪
0: 对
1: 好像是听个连续剧或偶像剧
0: 是
1: 啊，那他有没有实际的作为除了这样夸奖你以外？
0: 有一阵子是我常常在新加坡跟台湾之间飞，
1: 嗯，
0: 对，那时候还不确定要不要留在新加坡，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每次只要我一下飞机，他一定会来接我，
1: 嗯，
0: 然后他甚至说，那我来帮你安排找你可以住的地方，
1: 嗯，
0: 就是他在行动这些上面，他就是要追你，所以他就会毫无保留的想要帮你预备过后的东西，对啊，嗯，是。
1: 那后来怎么跟你求婚的？
0: 我只记得我们那时候说要成为男女朋友的时候我就哭了，
1: oh.
0: 我就想，然后他以为我很感动，他帮我擦眼泪，只是我心里面的是我就回不去了吗可是我又知道说我的心里有一种感受，我觉得就是他，
1: 嗯，
0: 就是你有时候会女人会有一种直觉，就是觉得好像就是这个人，
1: 嗯，
0: 对，
1: 啊，
0: 我那当时候就是这样的感动，
1: 嗯，
0: 然后到现在我都很感谢神帮我选的比我自己选择的更好。
1: 对 对, 对，一个外表跟你原先想
0: 的，我喜欢肌肉男啊，可是真的是不一样。对，
1: 那后来在你的这么多年的婚姻里啊，那我也看到他对你的包容，好像有一段很胖的时间，你怎么会变那么胖？
0: 哇，我是第一胎的时候就每天吃啊，他就说你想吃什么就吃啊，然后晚上想吃宵夜，就算螃蟹他也去帮我买啊。
1: 哦，真的，
0: 啊？对啊，你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我胖他也跟我一起胖。然后我那时候，我最后的时候医生警告说你不可以再胖了。然后那时候我最后上磅秤的时候是101公斤，
1: 101，
0: 对，非常的可怕。到我生完孩子，然后我后来。生完孩子你就会自然慢慢掉嘛，那时候大概还有90公斤，可能在别人心中都觉得90公斤不是90斤是90公斤对，然后我跟老公说怎么办，他说不要，你已经够瘦了你不要再瘦了，他是很认真，他说你已经减了10公斤可以了，他是这样子的包容。然后我说你不会觉得旁边那个都比你胖，我最后执意要减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比我先生胖，
1: 嗯，
0: 对，我希望就是我在他旁边是一个象征的，所以我才为了他而减。
1: 那所以刚才有讲到他对你这么包容啊，然后后来他也跟你一起胖嘛，
0: 对啊，
1: 他也会再瘦下去。
0: 有啊，他也跟我一起瘦啊，因为我吃的少他就吃的少嘛我不吃他就不吃，然后我吃月子餐他就跟着我吃月子餐嘛，就是同胖同瘦啊
1: 哇，这么可爱的，以你啊真的是 my best half，
0: 对，
1: 那就是我的一半呢，另一半就是完全是融合在一起。
0: 对啊，包括这一次我当健身教练，我想要减重的契机也是因为第一个我体重可能又幸福肥了嘛，然后所以我又想要减一波然后我又发现我比老公又胖一个尺寸的时候，我就会以他为目标，不行，我的人生目标我要比老公瘦一点。对，他的确是我最大的战友跟我的很大的力量啦，嗯，
1: 所以你们在共同抚育孩子的时候也是有同一个态度吗？不会有冲突的时候吗？
0: 我会尽量以他的决定为决定，嗯，但是我如果有什么我觉得不妥的我们会私底下说，
1: 嗯，
0: 包括育儿方面我们会在孩子面前我们是一致的，
1: 嗯，
0: 对，
1: 所以在这里看得出你的婚姻相当幸福啊，
0: 幸福啊，所以才会常幸福肥啊才会在这循环当中
1: 好，所以我们身为女性的你们今天听到了一个名词叫幸福肥啊，但我们现在要学习幸福瘦，
0: 是，
1: 现在大家都在学习幸福瘦。那我这边要问到了，如何你来平衡你的家庭、艺术和你的工作？

0: 我觉得的确就像是当我考教练执照，或者是我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嗯、我都觉得那些时间是碎片时间。
1: 嗯，
0: 对，就是可能孩子一睡了我的画笔就拿起来，
1: 嗯、
0: 孩子一睡了我的哑铃就拿起来、
1: 嗯、
0: 我都觉得这些时间对我来说，人家说你已经很累了为什么不去休息，可是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你很热爱的，你会想要去利用这些时间把它再次组织起来了。
1: 嗯，
0: 对。
1: 哇，听了你的经历啊，我觉得好有意思，很精彩呢。也觉得你的婚姻真的是有上帝在做主，也很感恩呢、啊。你带着感恩的心，能够去对待你的人生的伴侣吗？那这里呢，我现在要做一个总结，问一下啊，如果有人正经历挫折，或觉得自己和别人不同，你最想鼓励他什么？
0: 经历挫折，
1: 嗯，
0: 那我觉得换一个事情来说、啊、我觉得不要希望完全马上改变、
1: 嗯、
0: 而是我只要有开始或者是一个小小转变就好了，
1: 嗯，
0: 或者是我只要从床上爬起来就好了，
1: 嗯，
0: 我只要开始能够动起来就好了。对，我觉得就是在挫折的人他更需要去转移他对那个挫折的注意力、
1: 嗯、
0: 或者是我就已经很沮丧我就已经不想起来了、
1: 嗯、
0: 那你还要我做什么，那现在你只要下床就好了。
1: 嗯，
0: 对，不需要要求他再多一些做一些什么，我觉得每天进步一点点，今天可以走下床、
1: 嗯、
0: 明天可以到书桌前，后天可以走出去外面，其实这都是一点一点的进步啊。
1: 嗯，最后我们还有问题就想问呢、啊，你是一个艺术家嘛、嗯、那你艺术里头你想传达的是什么，你希望观众从你作品中间得到什么、
0: 嗯、我希望得到一个温度。
1: 嗯，
0: 就像我有一些画它是我手受伤的时候画的。
1: 哦，你受伤了还画？
0: 对，我手习惯性的脱臼，所以我做了一个手术，它大概整个复原期间大概有一年半、
1: 哦、
0: 对，所以我的右手是大概有一年是不能够拿画笔、
1: 嗯、
0: 所以我就用左手画、
1: 嗯、
0: 我右手不行那我就用左手画。
1: 嗯，
0: 对，所以我希望就是在我画这个画面，我觉得哇，它非常有温度、
1: 嗯、
0: 那我也想要把这个故事告诉那一些正在经历你身体病痛的人，或者是就你就是想要借着这样的画面而传递、
1: 嗯、
0: 希望你也能够从当中感受到力量、
1: 嗯、
0: 所以的确很多我的来看画的人他说哎、欸，我对这幅画特别有共鸣、
1: 嗯、
0: 对，因为我现在身体很不舒服，但是我看到
1: 哎、哦欸，
0: 你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呈现你的画作、
1: 嗯、
0: 就是这幅小心愿那个心就是重新开始的。对，
1: 这幅图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宣传文稿中间列出来，叫做
0: 小心愿，
1: 小心愿，
0: 对，小心愿中间有一颗点亮的星星。对，是一个粉色的流体、
1: 哦、
0: 然后中间有一个点亮的心。
1: 那这幅画它的素材是用什么样材料？
0: 它也是复合媒材，就是因为左手嘛，我不可以用一些补土或者是比较厚的东西，所以我就是、
1: 嗯、
0: 就是颜料然后油画棒的一些混合、
1: 嗯、
0: 然后最后贴上金箔这样。
1: 哇，听起来真的相当的丰富哦。而且我们从你那儿知道说任何素材都可以来创作。
0: 对，是，
1: 而且不管你的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只要你愿意做你还是可以做得到。
0: 是，我就能够体会就是当没有手的绘画家他们可以用嘴巴来创作。
1: 对，
0: 甚至他可以用脚拿笔。我就是在那当下当我很想要创作的时候，我就不能够停止我那个拿笔的欲望，哪怕左手画的抖抖的东西你也会想要尝试把它画出来、
1: 嗯、
0: 对。
1: 那你未来还有哪些梦想？
0: 哇，很多啊！我希望能够带孩子回来台湾环岛啊，铁路环岛、
1: 哦、是是，
0: 非常多。希望能够跟先生一起去很多的地方、
1: 嗯，
0: 希望能够带我的公婆、我的妈妈一起去到很多的我们想要去的游玩，威尼斯啊、
1: 嗯，
0: 带他们去看水、看世界。
1: 啊，从这个采访当中，我们知道 Echo 他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而且在他的生命中间有这么爱他的母亲，有这么爱他的先生，然后有这么爱他的教会、而且有这么爱他的好朋友、所以你的人生真的充满了祝福。同时虽然是有祝福，但是一定也是有很多波折嘛。那你面对波折的时候，这么多的爱啊在你里面，你就可以去克服。
0: 是的，是的。
1: 嗯嗯。最后我们请 Echo 分享一句啊，你最想送给观众的话。
0: 因为我现在是妈妈的角色，我想要鼓励很多的妈妈、
1: 嗯、
0: 就是你的孩子可能

0: 你觉得现在你看到很多它不足的地方，可是我希望你也可以去看到它正在努力的地方，就是它可能比较慢，但是不代表它没有未来。
1: 就像我最近也上了一门课啊，叫做融合教育，这里提到了说，有些你看似迟缓的孩子，其实他还有其他方面的智能，而且他绝对有其他方面的智能。
0: 是，
1: 对。那今天非常谢谢 Echo 来到我们当中啊。那最后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到 Echo 的脸书伊甸的幸福号，记住哦，是伊甸的幸福号，来关注他最新的艺术创作和他的人生的生命故事。
0: 谢谢瑞兰姐。
1: 好，谢谢 Echo， 谢谢你，谢谢，
0: 谢谢大家。
1: 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上午九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下午的五点，周六的晚上九点，以及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议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欢迎您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我们现今生活的社会，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来一起来留意。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在台湾的朋友你最近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毒品的问题。毒品的问题，当然我们从很早的时间我们就一直在谈这个毒品毒害我们的环境，毒害我们的下一代，诸如此类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毒品的问题绝对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但是毒品的形态，它的样态越来越多，我不知道的朋友们你最近有没有这种感受。曾经我们觉得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可能酒驾的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关心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社会新闻，你可能看到更多的问题不是酒驾的问题，是毒驾的问题。吸毒了还驾车，这在早期我想很多朋友是觉得很难想象的。吸毒不是会躲起来偷偷吸吗？还敢开车上路吗？但是到底为什么会让我们现今的社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而毒驾它所造成的破坏力，那比酒驾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一方面，毒品的问题深入校园，很多人说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可能你这个因为这个年轻人这个血气方刚，所以再加上他有行动能力，他又有一点点这个经济能力，所以呢他去买毒品。但是现在毒品的问题延伸到高中、国中，甚至小学，小学生就已经有这个毒品的问题。而这个小学生吸的毒品，你说他打针吗？不是，他变成糖果，他在同学之间彼此之间这个传播，甚至他用电子烟的方式呈现。这些问题在我相信在以前的社会都觉得这是匪夷所思的问题，但是现在却真真实实的发生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些的问题我们到底要怎么理解？毒品它到底是一个

0: 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它所影响的层面是在哪里，而真正能够遏制这些状况的途径又是什么，到底官方跟民间共同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想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每一次在我们会客室当中，我们都要请到一位专家来跟我们一起对谈，而且我相信这个问题是一定要非常专业的人他才能够来谈，毕竟这是一个太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它是一个太专门的问题，因此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这位我自己非常敬佩的，可以说在我们国内的犯罪学的一位泰斗，而且他同时间也是作育英才，有非常非常多的在这个犯罪学上面的表现很杰出的，不管是这些警员，甚至现在是已经是干部，甚至他是也是资深的学者，都曾经投于这个他的门下，而且他持续的也在这个这个高等教育的环境里面卓越英才。他呢就是在现在在明传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暨教育学院的院长黄复原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老师好。
1: 念伟啊，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非常荣幸再请到黄复原老师，如果朋友们有常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对黄老师不陌生啊。老师，我们就要今天来谈这个非常非常 我自己觉得啦，好，在犯罪学当中我自己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请教老师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毒品这件事情，但是我知道老师您在这上面有很长足的研究，对不对？
1: 是主持人讲得很正确，不讲别的，如果我们以这个现代史或是近代史的历史来看，那可以看中国中国大陆，可以看日本，可以看这个新兴的像美国英美这样 的发达国家，毒品都是他们的问题啊。
0: 嗯，对。
1: 那如果看我们台湾的这个历史来讲当然受到很多历史因素的影响，那这些历史因素的影响还可以追溯到大晚清那个时候开始。
0: 是是是，对。
1: 那所以看这个问题我们台湾如果要把这个问题弄得更清楚，而且对这个更有效的话，恐怕不能不以所谓的历史的脉络，那也没有办法不以这种国际的这种互动来看。那如果讲到历史的脉动与国际的互动，
0: 是，
1: 你想想看，这个是不大问题。
0: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如果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这个就是鸦片战争嘛。
1: 是，
0: 对，这个曾经也是这个是毁国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毒品的这个历史，我们可是如果说用华人的这个历史来讲，那可是非常历史沉痛的一笔啊。对不对？
1: 是是，我记得那个清朝的那黄觉之，当一个高官呢、他说以后无可用之兵。
0: 对对对，
1: 好，就是整个那个无可用之兵，那国家是好像无可用之财，好像钱财被花光了。
0: 对对，好，
1: 那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攻读我的学位，那回国以后的第一篇比较重要的报告，写的就是个毒品。
0: 是，
1: 那毒品当时我记得那个马英九先生是法务部部长
0: 啊，是，
1: 他当时也是大力的要来推动这个反毒啊、那一直到今天，这个30年过去了，
0: 是
1: 啊，那个台湾那个问题似乎是。
0: 对，
1: 没有完全解决嘛。
0: 这老师，这个您这个说法比较温和其实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个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就越发严重了
1: 像您刚才讲的那个毒驾的问题，
0: 对对，
1: 这个等于是新兴的大问题，
0: 以前很难想象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很久，大概10年前吧。
1: 是
0: 10年前，我觉得酒驾。我们花了很多的力量去防范啊什么，然后那而且我们以前也常常开车的时候碰到临检嘛，酒驾临检，所以酒驾他就你要检查和呼一口气或什么什么诸如此类那现在包括你假设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酒测这个都是 SOP 啦标准程序所以我们碰到酒驾，大家现在看起来反正只要这个人酒驾了，那你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就是你必须要处理，而且大家也觉得说酒驾我要罚的越来越重。但是我觉得毒驾是现在让人觉得很难想象的，因为以前不会觉得说以前你觉得毒品跟交通驾驶搭不在一起嘛。
1: 是。
0: 但是现在毒驾的这个问题岂止越来越多，然后现在就碰到说又好像有什么，比如说什么公务员也有毒驾的问题，甚至连什么军队里面可能都有毒品的问题，你就觉得说哇靠，他无孔不入了而且这个毒驾所产生的这个冲击，这个是不管是

0: 撞死这个路边的人，撞死执法的员警，都觉得这个事情简直是以前很难想象，但现在越来越多。老师，这个问题是什么？
1: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各种犯罪都跟他的社会变迁，跟他的社会特质有关系。
0: 是，
1: 那毒品这一个事情啊，就是特别彰显出来。
0: 嗯。
1: 好，那彰显出来大概让我们知道的是，如果它是个体上的因素，我们会考虑到为什么他已经是用毒的还去开车子，
0: 对，
1: 还去那个，那个是不是心理上的因素，一定要好好的探讨。好，那生理上的因素，如果就年代的这个发展来讲，它当然是回到那个个体本身到底有什么医病的记录这样。所以啊，如果放在那个历史脉络去看啊，这一点呢，只要我们对于个案啊加以研究，然后看看个案可不可以应用于未来的通案，就稍微比较能够了解的。但是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成瘾，然后去假设这个事了，是基本上是社会问题
0: 是
1: 发展出来的。
0: OK，
1: 那还有一个，如果是这样去谈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刚才讲的是可能是要历史脉络，
0: 对对，
1: 还是国际互动，
0: 是，
1: 然后再加上现在我们讲的他个人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个人问题就是身心，生理状况，心理状况。那我刚才说的，如果是有社会特征或是社会变迁，所以有社会因素，
0: 是。
1: 那我们如果要用比较有效果的政策，必须要透过法律，
0: 对，
1: 所以法律必须要讨论，
0: 是。
1: 那讲到最后啊，我们犯罪学家有时候开玩笑啊，就是讲心理学家、讲社会学家讲不通啊，最后讲啊，把教育抓出来就对了。
0: 对对对，
1: 说这个问题会有产生跟教育有密切关系，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客观的来看啊，教育啊绝对是有关系的，
0: 是，这的确是，对对对。
1: 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身心社法教，我所能够讨论到的想到的就至少这个，那当然也跟经济跟政治有关系，所以如果它是以实践来讲，它历史的脉络要延长，如果它是以这个空间来讲，那是跟国际有关系，
0: 对，
1: 那如果是以个体跟所谓的巨观的社会来讲，它是身心社法教都有关系，那这个问题怎么会简单呢？
0: 对，所以我觉得我每一次跟这个黄老师对谈，我尤其我第一次我印象很深刻跟老师您请益在节目当中请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open mind， 就是说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啊，这个犯罪学这件事情反正就是警察的事儿嘛，因为警察他看起来是执法第一线，或者你就说这个是法院的事情，好像我被抓到了，好，然后之后这个时候就进入到这个司法的体系里面，然后我们来讨论这个事情，所以好像读犯罪学的反正就是警察的系统，好，最多或者是司法的系统。但是我觉得跟黄老师对谈之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要谈到犯罪的问题，就他绝对不能走在执法的这个地方，因为你走在执法的地方，那你执不完了，
1: 是，
0: 好，就是那警察，你在警察再多十倍都没有用，好，因为这个问题太多了嘛，好，比如诈骗的问题，这也是因为警察要抓绝对抓不完了，
1: 是，
0: 好，所以每一次我碰到很多朋友碰到诈骗的问题，在说啊，都是那个警察就这样，反正来做个笔录，哎，就结束。这我不能说他还能做什么啦，或许他可以做更多，但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他做不完的。
1: 是，
0: 所以毒品的问题，我想可能也是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永远都来谈，好，那我们来谈毒驾，比如说之前酒驾的时候，大家最喜欢讨论的就是酒驾要罚多少钱，对吧？有罚越重，好，或者酒测值原本从零点多少，然后再下修，然后再下修，你只要喝两口你就重。以前你要喝半瓶这个什么半瓶的那个的啤酒，你才测得出来，才会超过。现在呢，你只要敢喝两口你就重了。但是看起来这个好像都不是解决之道，对不对？
1: 是，对。那如果我们要比较锁定是所谓的毒品或是药物滥用来看，那大概哈，我们来从历史的脉络来讨论。那历史的脉络去讨论呢，发现呢，以前那个毒品呢，它是跟经济跟所谓的这个强权啊，结合在一起。
0: 是，对。
1: 那我说早的要提到那个鸦片战争，那个时候不只是这个中国或者台湾受到这个影响而已，中国大陆和台湾受到影响而已。那个时候也大概有几个现象啊，第一个啊，就是从工业国家销售到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去。
0: 哦，是
1: 好，然后第二个哈，

0: 它是从北半球销售到南半球去。
1: 哦、OK， 了解。
0: 好，那然后它是一个武力强大的，销售到这个武力比较弱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0: 是那个时候是这样。
1: 嗯，
0: 但是一直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部
1: 转过来了。
0: 您非常灵敏，
1: 对，
0: 完全都转过来，
1: 对对对，都换过来了，
0: 完全转过来。它是从南半球到北，
1: 对，南半球去。
0: 好，然后是从一个比较，比如说，它会在金三角啦，或是在南美啊，这个比较农业国家，销到美国，销到日本去。
1: 对对对。
0: 好，那比较落的国家那边，就是它的农业，它的生产，然后销售单位，所以完全相反了、好，那不管是怎么样的这个过程啊，毒品这件事情要讨论它，除了我刚才前面啊，我们都有共同共识，认为它很复杂，
1: 是是。
0: 然后第二个哈、它所牵涉的、必须要我说的，我们要大家同心协力才能处理的。
1: 对。
0: 那毒品的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它的黑数很高，
1: 黑数很高。
0: 这个黑数，因为您我跟您互动，我知道您对犯罪学其实有了解，
1: 真是不敢当，不敢当，都是跟老师学习。
0: 那一般的民众现在只要听到黑数两个字、大概也猜得到了。
1: 对对对，
0: 就是所有已经发生的犯罪。数目，但是并没有出现到我们的统计上。
1: 对对，
0: 那没有出现到我们统计上，当然后面就不会被刑事追诉了。那我看了那个这个台湾的这个刑案统计、大概是在十年前
1: 是
0: 有关药物滥用的有49576件，
1: 这是年嘛？一年、
0: 一年、
1: 一年。
0: 但是到113，就是去年来看，前年，那它是36364，
1: 还少了，
0: 是下降的。
1: 天哪，
0: 是下降的。
1: 这老师，您怎么评价这个数字？
0: 我刚才讲说犯罪都有黑数，
1: 对对。
0: 那药物滥用、是所有黑数里面、是比较会高的。为什么原因呢？我们如果说是以这个一般的暴力犯罪、就是有一个加害人，
1: 对，
0: 那有一个被害人，
1: 对，
0: 那加害人跟被害人、如果被害人受到伤害、那他并没有、身亡，
1: 对，
0: 他会去报案，
1: 对，没错，
0: 所以他的犯罪黑数、会相对的降低，
1: 对。
0: 但是药物我不是，药物就是我卖的人，跟你使用的人，我们犯罪学称之为合意的犯罪
1: 啊，合意犯罪
0: ，consensual，
1: 对对对，
0: 就是说你卖给我，那我去买，我们两个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对，
0: 那合意的犯罪啊，如果我去检举你，你也会受，
1: 对，
0: 会被警察抓，对不对？
1: 我就没毒吸了，
0: 是，但倒过来，他也因为你吸毒也算是一种，
1: 对对对，哦，对对对，
0: 所以两相这个叫做合意的犯罪，合意的犯罪他黑数就高，
1: 了解，
0: 好，那如果这个黑数高的话，其实我们用原来的这个统计账数字，然后去推它的趋势，或是讲它的原因，那个在我们犯罪学是比较保守的，比较保留的。所以您知道吗？就是现在看起来，您问问现在、大家在校园里面的老师啊，或是我们社会的人士啊，你刚才讲说我们减了快要一半的，
1: 我相信因为我们啊，我也跟老师说哈，跟老师报告，因为来做这一集节目之前，我们有一些直播同仁哈，他们都在校园的环境里面，我在跟大家都互动过，我很简单，就只要问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校园的毒品的状况有没有比如说5年前或10年前严重？我可以跟老师讲，我接触到的案子100%的人都告诉我说变严重了。但是如果就拿老师您刚刚讲这个统计，所以这个数字应该是往下降，所以他至少应该要不要说100%，应该至少50%的人要说对啊，看起来有变轻，对不对？所以这老师这个如果不执法的话，数字最漂亮，
0: 是
1: 都不要执法，
0: 没错，还有
1: 就没有，
0: 还有如果拿警察的统计啊。它是数字也比较多一点，
1: 是，
0: 但是你都往后面、到了那个检察官统计，到了法院统计，
1: 数字就锐减了，
0: 它会形成一个漏斗状态。
1: OK， 了解。
0: 就是警察那边认定的犯罪、是最多的，然后再经过查案以后筛检掉，然后再来送检查，
1: 对 对，
0: 然后检查送到法院，然后关到监狱里面。整个叫漏斗形成。所以我大概刚才讲的数字还是最初型、比较最前面的这个犯罪的数字。那这样的犯罪数字大家都觉得值得推敲。
1: 对对对对对。这个而且减了很多，不是说比如说减了。

0: 如果你说减了三五百就算了，你看比起十年前嘛，
1: 是
0: 就是每一年少了一万多个数字，对不对？少了四分之一，哇，你觉得不得了？这个台湾的这个毒品的问题，这个快速下降。那问题是，我相信你问这市井小民，大概都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1: 这个部分哈，我大概可以跟这个主持人这边验证一下，我们是有在做研究，
0: 是。
1: 那我们在做研究哈，这个有统计的方面的方式哈，叫做量化的研究。
0: 对，
1: 那也有这个访谈的，访谈里面所得到的资料哈，也跟您所见到的差不多。
0: 是，
1: 就是大概校园里面的老师，他是真正的有感受的老师哈，他们认为啊，比以前糟糕。嗯，
0: 了解。嗯，
1: 那所以可能不能以这个美化的数字来看我们台湾这个所谓的药物滥用或是那个的关系哈。那这个数字的增加，除了我刚才数字的这个变化哈，然后黑数的多寡，除了我刚才所讲的是这个药物滥用的一个特性之外哈，我要特别再讲它的几个特性。
0: 是，
1: 那如果用比较传统的药物，它就是那个所谓的毒品，它有几个阶段，生产的产，
0: 对，
1: 制造的制，产制运
0: 、
1: 你那个制到一个程度的针批那个毛坯的这个部分，它就要运送。那运送到某些地方再转的啊，产制运销
0: 啊，销
1: 哦，它必须有销售哦。
0: 对，
1: 哦，你看看他们那个卖毒品的有双丝牌，
0: 对，
1: 那运销最后是用
0: 啊，用。
1: 哎，那这五个阶段里面呢，产一定是在一个法治所不及的地方
0: 啊。OK， 了解。
1: 好，而且它如果是传统的那些毒品的话，它基本上哈，就是跟农业，跟那个，比如说我们讲金三角那一带，那就是产的一个特色。
0: 对，因为它以前早期嘛，当然现在这个如果是芬太尼，它就是纯化学合成，但是早期的话是要有农业的辅助出来的嘛，不管是大麻或者是海洛因诸如此类，对不对？
1: 是，那大概哈，这个模型还是用啊，然后产制运销用。
0: 对，
1: 那制的部分哈，就是跳到那个产的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原料嘛，
0: 哈，
1: 那制的部分呢，有的就不用在农田里，不用在那个农业的部分去产，它直接到制的部分
0: 啊。对，就跳过第一个
1: 啊，对。好，但是有些还是需要用前面的，它产制运销用五个环节，就是我们研究这个毒品的啊。倒是我看到国内的大概就分段自己去研究，
0: 对
1: 那其实这五个要练
0: 要链条在一起，
1: 对它就是一个生产链，
0: 对啊，
1: 一个工业链这样子哈。那产制运销用，大概专家去分析这个每一个环节都有两个细的步骤
0: 啊，是
1: 啊，比如说它产一定是挑相关的这个种子，或是相关的那个，然后产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去经营，他大概每一个都可以，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分析到两个，至少两个，那这样十个步骤下来啊，就是从最早的一块钱，他的那个这个
0: 对成本，
1: 一直到一百块，
0: 就他至少有一百倍的利润，至少。
1: 这是在我们犯罪学里面研究的，很早就这样的。产制运销用，那个五个环节十个步骤，然后从一到一百倍，所以它是利润可观的一个
0: 产业。
1: 好，那如果它是产制在比较法治所不及，比较落后一点的，它到制它基本上要有一些类似这个工具或者轻工业这样，那制这边也有两个步骤，那制一定是比那个这个产要进步一点这一
0: 点，对，因为它有技术力要出来。
1: 好，然后这些东西一直到了运的地方，那运的地方有特色啊，都是跟港口、跟水文的坐落地点有关系。
0: OK， 所以它海运航运比较为主。
1: 是的，你听到湄公河那是
0: 对对对对
1: 金三角哈，或是它是靠海的，那个为什么要靠海？或是看啊，我们看的资料上的线，因为啊比较靠海或是比较靠那个，它也没有办法像都市里面警力治安密集嘛。
0: 哦，也就是说海运的漏洞会比空运的漏洞多就是了。
1: 是的
0: ,OK。
1: 那这个海运的除了是漏洞之外，它还要牵涉到产制运销用的这个几个。
0: 对对。
1: 那所以它在那边

0: 产制完了以后就有运送，运送就方便就出去了。
1: 对，
0: 那运到哪里？运到跟原来生产前面的几个步骤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条件啊。
1: 对，
0: 好，产制运销，销售就要比较稍微大一点的这个的。大概二级城市那样，
1: 对，
0: 好，他就必须有
1: 他的消费力嘛，
0: 对
1: 对
0: 对，他基本上这个地方是有些人直接可以卖的啊、但是销基本上啊，他是要有些营运网络，
1: 对 对，
0: 那营运网络就是人脉的问题了，
1: 对 对，
0: 好，那最后就用，那用的很特别哦、用的地方啊都是这个比较有钱有闲的地方。
1: 对对，因为有钱有钱就是可以挥霍嘛，对不对？
0: 而且比较进步，
1: 对，比较进步。
0: 那日本的毒品呢、我们有研究它，他发现呢、当时在使用毒品的，最近我是没有特别去在研究这个，他们多半跟那个演艺界有关系。
1: 哦，了解。
0: 闲，然后有钱，还加上一个。可能是压力大、
1: 高压、高压的。
0: 那高压也有人不会有问题啊、他们觉得是时尚。
1: 时尚、
0: 对，
1: 时尚。
0: 对，就好像这个好像是很好、就是他们就很酷啊，或是很那个、
1: 对。
0: 那如果这些结合起来，我们大概可以归纳的，无论是你是用新兴的毒品也好、或是用那个传统毒品也好，
1: 对，
0: 传统毒品它的价格当然高了。
1: 对对。
0: 那其实、这个价格高、有时候会使它的那个扩展比较慢、
1: 对啊对对、因为你要不是经济能力要比较强嘛，你才能用得起，对不对？
0: 那现在如果我们的社会还是一样、压力不低、好，然后、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竞争激烈、然后挫折也不少、那他必须有一些这个解压、解压有好多方式，他就选择了这一个嘛、然后这样的这个社会变迁里面社会特质、是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好，
0: 然后这个用毒或是卖毒的常常是有团体在一起的、
1: 对，所以它是个集团性的犯罪、
0: 是、那集团性的犯罪里面、你看产制运销用这样子会100倍、那是不是暴利，
1: 对、
0: 我们用英文是那个叫 profit、就是利益的利、
1: 对对 对，
0: 那这些暴利里面、这个一定要有人来维持哦。
1: OK， 因为要维持这个交易的秩序嘛，对不对？
0: 他们所谓的秩序、
1: 对，所谓的秩序没错。
0: 然后他是什么？他是以暴利来豢养他的群众、他的那个徒众，
1: 对、
0: 来行使他的暴力
1: 啊、violence 跟 profit、
0: 然后他用他的暴力来去剥夺别人，使这个毒品变成有暴力、
1: 对，
0: 所以他就两个字，一个暴力，一个暴力
1: 。
0: 那这些暴力与暴力的相应相成、就跟那产制运销用这挂在一起以后，你就发现他一定基本上、是跟组织有关系的、所以他可能是组织犯罪。
1: 对，
0: 那第二个，他因为产制运销用这个差别的那个、地理条件差太远、那个经商营的经营的条件也都不一样，所以他基本上是跨国的。
1: 哦，跨国的，
0: 对
1: ，OK， 了解。
0: 对，那所以我们大概有时候讲说跨国啦，或者他什么，但是你不去把那个产业链、产制、运销用，那用的人大概是什么样的人？好，你这个不去了解，你整个就不清楚了嘛。
1: 是，不过老师这个讲到这个跨国了，我们现在又觉得。我觉得讲到这边，我自己就非常有感哈，因为其实我们马上把这个问题从一个最前端一个最小的一个部分，变成一个很大的部分哈，比如说它基本上，当今天这个集团性的犯罪，它已经到了这个所谓跨国级的犯罪的网络的话，你不用国家的力量，你基本上是
0: 没办法，
1: 而且甚至你单独一个国家还有点难，对不对？
0: 是，
1: 它变成必须有国家的集团，
0: 是的，
1: 来的执法系统共同来，这是共同打击犯罪嘛？
0: 是的，是的。
1: 但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在这个国际之间的这个问题哈，就是又让人觉得蛮挫折的哈，因为曾经我觉得应该不知道，请老师指正哈，应该是在马政府时期的时候，我知道还有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这样的一个网络，但是我不知道到这个蔡总统上任到现在，这个网络还在不在？那你更别说，其实这个也牵涉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诈骗也是同样的问题，它可能是跨国的犯罪。问题是台湾在这个量体上面，相对来讲，如果要拿犯罪的市场来讲，我们的

0: 市长好像不是很大哈。
1: 是，
0: 但是那你的力量，你的这个政府力量该怎么办？怎么出现？
1: 就与跟中共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讲，我们当然是在打击犯罪的伙伴越多越好嘛。
0: 当然是，对。
1: 那当然，这个中共那边哈，他们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
0: OK。所以可以说他们我不知道平心而论，他们在这个所谓打击犯罪，比如说

0: 效果啊。那我们特地到过云南去看过。
1: 哦，云南是。
0: 好，云南不但是这个刑法基本上是如此啊，他们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
1: 是。
0: 好，譬如说云南那边可以用替代的物品。那替代的物品呢，他们那边有种草药。
1: 哦，是是，就是说让他把这个，比如说不要让他在药物上面成瘾，他有一些比较轻一点的东西，有点像戒毒的概念，是这样吗？
0: 这个基本上就变成身心理要去讨论的了
1: 啊，是
0: 因为毒品呢、啊，它有所谓的习惯性，
1: 对，
0: 它有成瘾性，
1: 对，
0: 还有它会累积，
1: 对，
0: 越累积越多、那这样的东西会造成那个个体，那你非得啊有一些戒毒，那戒毒里面那个毒品的人呢、啊、会有。依赖性，
1: 对，
0: 那依赖性的话，假如他有挫折是干嘛？
1: 戒断的时候会很辛苦哈、
0: 在没有戒断之前，假如他要上瘾之前，他是因为有挫折，
1: 对，
0: 有挫折必须要寻求某些慰藉，那个跟依赖有关系、那依赖，假如我们是好朋友，可能我们可以帮点忙，但是不是专业的，
1: 对，
0: 好，那所以照他的这个三个特性来讲、我们大概可以明白。这个医疗的或是身心的一定要加入嘛？好，那所以您了解一下这个可能，如果我们说是以那个所谓的那个毒驾来讲，这个我们就要去讨论哈、那如果说它是以这个校园扩充的，那这些哈、你看到我有些学者专家的分析，我也同意啊、他们觉得哈、这个我们用毒用药的年龄在下降，
1: 是
0: 好、那年龄在下降的就基本上就是到校园里面去了。好，那校园里面去了，你去看看它会有什么问题。那这些毒驾的部分哈。我有没有做过很详细的一些分析、但是毒驾我们去看他基本上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哦。
1: 对。
0: 齁、他有一些集体的这个行为。
1: 是。
0: 哦、那但我们如果酒驾的话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单独的比较多。
1: OK, 了解、哦。
0: 那这个旁边人如果有旁边有人、可能他就替他驾了。
1: 对、
0: 哦。而且这个酒驾这个部分齁、如果有人现在会讲话会劝齁、我觉得他慢慢有一些效果。
1: 是。对，形成一种社会的共识了。
0: 是
1: 对对、
0: 但是毒品这个不是哦，毒品是大家一起，然后他当正驾驶，他副驾驶，
1: 对，一起来。
0: 对，这个还有待那个再进一步研究。那如果这个就可能是我们那个我们的那个毒驾跟酒驾很重大的区别。
1: 是，
0: 那重大的区别这是什么呢？是集团性的问题了、好，然后社会规劝跟社会控制的力量是不足的，
1: 是，
0: 这个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了。
1: 是，不过老师这个点我想跟您先请教，因为这也是我很长时间的一个疑问，当然这个事情比较牵涉到这个执法的第一面，因为酒测的感觉很简单嘛，现在的这个工具都已经很成熟了，反正就是你吹嘛，这是这样，而且酒精它不管你喝什么牌子的酒，基本上酒精就是酒精嘛，所以它要测定的东西是很单一的，
0: 是。
1: 但问题是现在比如说毒驾，每一个毒就在，因为毒驾虽然叫做毒驾，但是它的很广泛、对，它的种类很多，你今天是什么伊托米子，你是丧尸烟，那你是拉 K, 你今天是安非他命，还是你今天是大麻的，这每一个不一样，只是说它看起来都会影响这个驾驶人的能力，没有错。问那怎么测定，他只能说啊，我觉得你行为怪怪的吗，还是什么，还是都第一时间都验尿，还是怎么样。
0: 像我们那个酒驾基本上就是酒精含量。
1: 对、
0: 那你这个毒品东西虽然很多不同的类型，但是如果他展现出来的行为是自己没办法控制而会影响到他的判断，
1: 对，
0: 这样才会造成毒驾对人的伤害。
1: 对，
0: 所以就以他的最后的行为
1: 哦，
0: 我们就看你的行为会不会有一些、那国外的方式啊，譬如说我们酒驾里面他会让他走直线
1: 啊、对，
0: 那他就会发展一些东西，我跟你讲的话、你到底有没有认知上的问题？到底你有没有那个那个清醒的状态？
1: 了解。好，
0: 那这个东西就以它的结果来处理。
1: OK, 用结果判。
0: 好，对。那第二个哈、日本它是这样做，日本它就是以哪些毒品，他们也有哦，
1: 他们有分类的，
0: 不，
1: 他们快的测是不是？
0: 他们也有也有毒驾了。
1: 对。
0: 但是我看起来是文章是没有特别说他们很多。那这样子，毒驾里面哦。

0: 如果台湾这边它有实践，
1: 对，
0: 你就必须要去先找最大量的嘛。
1: 哦 ，OK， 了解。
0: 如果它是拉 K， 那你就必须有拉 K 的相关的工具嘛，
1: 就是 tester。
0: 是的，那你如果有第一宗、第一大宗、第二大宗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是可以克服的。
1: OK， 了解。
0: 好，你如果综合他的行为上的这个这个状态，我就以行为状况来判断。那然后再以他的那个。实际上的那个量剂来处理它，当然那个毒品比较准确的都是验尿啦。
1: 哦 ，OK， 了解。
0: 但是你到验尿的时候，也可能是看他这个状况不行嘛，
1: 对对对，
0: 就可以先把它
1: OK
0: 拘
1: 留，
0: 拘留下来，或者先扣住，
1: 了解，
0: 这个扣住
1: 哈，对对对，
0: 然后等他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要。那这个技术性的倒是不难啊，不过。我们对于警察跟司法人员的训练要加强，要加强，因为哈、这些毒品的人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对警察可能会有伤害的，
1: 是
0: 的情形，
1: 对哈、
0: 那这个会有伤害的情形，警察要懂得保护自己。
1: 对啊，我觉得现在的临检好恐怖，我也在想，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这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临检比较少的原因？因为现在临检的感觉大家会加速，对不对？而且已经发生过几起这个因为临检的关系，然后最后就殉职的原警，这都是令人觉得很难过的事情。
0: 这点可能是个人的经验啦、
1: 是，
0: 像您比较规矩，
1: 是
0: 不会太晚出去的。像我有时候晚上会出去看看、
1: 对，
0: 晚上看到就很多临检。
1: 哦，了解了。
0: 好，那这个临检的这个部分啊，这个因为。他临检所面临到的对象，
1: 对，
0: 他有一些变化的，
1: 对、对。
0: 那有一些变化的，他应该有一些讲习，
1: 是，
0: 应该有一些这个警惕，那个东西我们必须要注意，
1: 是，了解。
0: 好，那另外一个议题我比较关心的就是校园、
1: 对，对，校园。
0: 那一到校园里面，其实校园应该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抵抗犯罪的地方，
1: 照理来讲应该要这样子啊。
0: 是
1: 就是照理来讲，是所有人对校园觉得校园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堡垒嘛，
0: 是
1: 对不对？但是现在很难想象这个事情。对，
0: 那这些校园里面啊，它不但变成这个使用的地方，当然它或许不是在校园里面使用，
1: 是，
0: 但是交换了以后就到附近的地方，
1: 对
0: 吧？然后第二个是互相交换的，或是买卖的场所，然后第三个是这些毒品加害人跟被害人哦，他那个所谓社交的地方，
1: 对，
0: 那社交的地方就可能会变大，那研究日本的药物滥用啊，它有三个很重要的现象，那一般来讲哈、以前哈、我现在看我们台湾也有类似啊、就是用的人呢、不卖。
1: 哦，用的人不卖，
0: 因为他
1: 用，
0: 他就用而已，卖的人不用，
1: 哦，卖的人不用，
0: 好，因为他卖的人我就知道赚钱嘛，好，那就看到他那个，
1: 了解，
0: 他是我养的那个这个鸡啊，好，就是让他呢，那然后另外一个，他有日本人叫觉醒剂，就是我们讲的兴奋剂，好，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我们讲的就是让他比较那个，安稳的那个，
1: 对对对，镇定的
0: 镇定剂、那大概哈、以前都是用镇定的，就一直用镇定剂，用那个这个兴奋剂也都一直用兴奋剂、但是这三个现象哈、大概是在快要到2000年的时候整个变了，他现在变得卖的也用了，然后用的也卖了，
1: 了解，
0: 然后多种药物的混用，
1: 好，
0: 这个。我听我的同事在那边讲那个讲了半天，你知道、我说我给你归纳三个啦、就是用的也卖，卖的也用，然后多种混用，
1: 对对对，
0: 他说这个很好啊，当然很好啊，对不对、那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听众一听就了解嘛，
1: 好、
0: 那本来是卖的人呢、他觉得这个毒品太严重，但是他看那些人哈、偶尔看一看，好像这个能够满足他的某些，比如说好像然后似乎是快乐的样，他就试试看，好，那用的人怎么会卖呢？你知道有成瘾性吗？我大概哈、这个用到十的分量，那十的分量里面呢、我越来越用啊、我可能要用到11哦，
1: 对对，他会加量嘛，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在用十的分量里面呢，我就拿一份出来，好，我用9的分量、然后另外那一份的分量、要卖给别人、卖给别人主要是我要再买到另外2份的分量，
1: 哦，了解、
0: 因为9份拿出去少一份嘛，
1: 对对对，
0: 那但是现在增加了嘛，
1: 减轻我的经济压力、
0: 是，那所以用的人也卖

0: 那这样的现象下去啊，日本人讲一个就是使用者的末端的扩大，那这个就是对我们那个打击犯罪啊非常有启示的、啊。
1: 是，
0: 就是你这个现象如果不阻止啊，
1: 对，
0: 他人就会越来越多。
1: 对对。
0: 那刚才讲的那个学校里面的分析啊，它就是它又是社交场所。
1: Okay.
0: 又是这个扩散的地方、嗯、然后这又是交换的场所，
1: 所以就很容易变成这种用的人也卖，卖的人也用的状
0: 况。是的是的是的、嗯、那这些现象啊交互作用里面、嗯哦、那我在这些地方的这一个这个当时的这个的研究啊，我并没有特别去谈啊、嗯哦、因为当时回来的时候我大概只谈两个事情、嗯、一个就是渡源，
1: 嗯，
0: 杜就是杜的杜绝的杜，它的来源
1: 源头。
0: 好，那另外一个叫防用，
1: 嗯，
0: 好、哦，大概世界上那个去处理那个毒品，就是一个这个供给面嘛，
1: 嗯，
0: 那另外就是需求面嘛，
1: 是，
0: 大概是这两个比较大的。
1: 嗯哦、那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用，就是刚我觉得您提到这个杜源跟这个防用这样用这两个概念，看起来它应该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做法啊、哦。当然我知道。这件事情都不容易，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在用，你要先进如美国，你想想看美国的毒品，我也不知道现在美国毒品是不是比这是美国十年前还严重，但是它的确是很严重了，
0: 是严重，
1: 这严重的程度已经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已经有是很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
0: 是，
1: 那但是在比如说我们就拿台湾的环境 来做一个举例，在现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管是我们讲到毒驾的问题还是这个校园毒品这个问题，如果拿您的这两个概念来套用，您觉得现在政府做的不足的地方在哪？
0: 好，那个如果我们要去讲那个渡源跟防用这、
1: 嗯、
0: 这个我觉得那个大的规范大的规模、哦、那个整合性的我觉得不够、
1: 嗯哼
0: 哦、那还有一点就是好像各自做各自的
1: 哦、oh, ，OK， 了解、
0: 嗯。然后一有问题的时候啊，我有看到的就是那个是教育的问题，那教育说那个是警察是警察的问题。
1: 对对，
0: 那这个哈、哦，我看到的是，有人是建议啦，像美国，它就是一个这个防毒局这样。
1: OK， 它有一个整合性的单位，哎、
0: 等于是整合性。
1: 但是我们那像比如说在台湾，这归谁管？这种毒品是
0: 警
1: 察局吗？警
0: 察法务。
1: 警察法务 ，OK，、哦、
0: 那法务部就是起诉啊，那些伙伴团，
1: 对对对，所以它归刑事局管了、
0: 哦。警察刑事局是责任担当、
1: 啊 okay
0: 哦，但是各地方有犯罪问题，他们也必须要处理啊。
1: 哦、对，
0: 但是警察是责无旁贷啦。
1: 嗯哼，
0: 好、哦，那这个所谓的这个渡源跟防用啊，
1: 嗯、
0: 不是只是警察，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哦，就老师您刚刚谈的这个渡源跟防用，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个目光都投射在这个警方这次。最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既不能就是如果在渡源跟因为头您刚刚提的这个是头尾的问题，
0: 是
1: 一个头是渡源嘛，
0: 对对，
1: 一个是防用
0: 对，
1: 因为这两个警察都摸不到，这样子呢出了问题之后来处理嘛，他不可能挨家挨户去查你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渡源他既做不到，因为那是政策面的问题，而且甚至很多东西他可牵涉，就像老师刚刚讲，他牵涉到国与国的关系之类的这样的问题，防用的问题他又摸不到第一线，对不对？他无法从教育决策，那你所有的目光投射都在执法单位，那不都惨了？会不会？
0: 这个讲当然有他的道理啊、嗯，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已经碰到这么棘手的问题啊，每个单位啊都要想办法做他该做的。
1: 是，
0: 你说警察如果得到情报啊，
1: 嗯、
0: 他去抓那个毒品的那个来源啊、工厂啊，他抓得非常有效果，
1: 是
0: 也是渡源啊。
1: 嗯，
0: 好，那然后对于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毒驾部分，我们要是检查的比较频率高一点。
1: 嗯，
0: 好，或是我们的重点比较强一点，好，时间比较长一点。当然，这个又牵涉到大的那个警察的警力的使用啊，那这个部分哈、啊，它可能也会产生效果。
1: 是，
0: 那个有关防用的部分呢、啊，有些教育的推广，当然老师要做一些，
1: 嗯、
0: 但是我绝对不会讲说老师这个东西要列为一定的重点啊，
1: 是，
0: 因为我们的教育有社会教育，
1: 嗯，
0: 有家庭教育，
1: 对对对，
0: 好、哦，还有学校教育、
1: 嗯，
0: 学校教育可以讲一些这个在我们课程里面有的，
1: 嗯，
0: 好、哦，然后让学生有些互答来回应他、嗯，但是警察也可以做一些、有关防毒的宣导作用嘛、啊，他事实上他有那个犯罪预防的功能啊，
1: 是、
0: 哦，那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今天这样问题，在每一个单位都要去想，
1: 嗯。

0: 我除了就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些事，那我可以再做哪些？这样子我们国家才会更好嘛。好，如果是讲说，哎，那应该是你做，应该是
1: 对对 对
0: 、啊，那就不同了，是不是这样子？
1: 是。不过老师，您支持就是说，整体而言，比如说美国有这个 DEA 这样的缉毒总署这样子的概念，您觉得在台湾现今的这个制度里面，它有类似像这样子应该被期许的可能性吗？
0: 嗯，我觉得哈，有一个单位是比较好的哈，但是因为我从事过人事工作的研究，我们的政府啊，有时候就成立很多的单位，
1: 嗯，
0: 那成立的单位里面啊，又花钱，效果又不见得很好啊。那日本不是这样做的，
1: 是，
0: 嗯，日本大概基本上会成立一个这个对策委员会。
1: 啊，对策委员会，
0: 他用中央来处理，好，比如说人口，这开始老龄化的，
1: 对高龄化，
0: 他就由那个总理他的弄一个人口对策委员会，好，那他处理那个药物，他是用这样的
1: 啊，
0: 那这个对策委员会啊，他是大概就找一个那个类似我们这边的那个行政院的那个政委员
1: 啊，
0: 政委员就协调各部了，
1: 这样哈。
0: 我看起来台湾好像是这样做的，
1: 嗯，
0: 好，那台湾是这样做的，他们在行政院有也有类似这样的委员一个委员会，我觉得有组织，但是要有效果，
1: 嗯，
0: 然后这个部分哈，应该要让大家来监督啦，
1: 是，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跟老师对谈哈，当然我必须说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眼界的这个拓展，这个是我每一次跟黄老师对谈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把很多的尤其是这种犯罪问题，我把它用第一线的眼光去看它，跟我用一个大的一个轮廓去看它，我觉得是完全不同，你看到的这个状况是不同，但是您怎么看，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政府它在这个比如说在犯罪防治这上面的一些监督，当然我必须说很现实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媒体单位嘛，所以我们当然会期许政府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对责无旁贷，他能够说比如说因为公权力在他的手上嘛，你说这个事情要走到最第一线，这小老百姓你们都要留意，对啦，没有错啦，我们都会留意，问题是他总要有拿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出来，但是说看起来好像防毒这件事情，那个感觉像什么？那感觉很像少子化的问题。就少子化是不是问题？你问十个人，十个人都会说这是一个问题。问题是你说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的时候，就是只超过八个人都会告诉你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觉得我一小老百姓我能怎么办呢？就像面对这个诈骗的问题，我也只能说请小心啊，不要成为诈骗的一员。但是问题是说，你觉得该怎么打击诈骗，那你就只能两手一摊，就是说那看政府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我觉得在毒品的这件事情上面给我的感觉也是很像的，就是对，我们都知道毒品是一个问题，那而且政府也觉得是毒品是问题，但是他感觉在过去，就像老师您刚刚讲，这个过去这么多，您从美国刚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看到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性，但是这个数十年来这个问题永远都缠绕在这个地方，而且现在看起来越来越严重，它的形态越来越多元。当然我也必须说其他的国家也面对同样的问题。那您作为这个犯罪这学的研究这么久，老师觉得说我们能够用一种比如说政府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比较新的思维，或者是他可能得要在某些事情上面大破大立，或者他得要跟什么样子的力量来做一种联盟，我们才有机会把这个事情至少往另外一个方向的成果去推动嘛，对不对？
0: 如果看看美国跟日本的防毒的那个，我也不能说他做得很成功啊。
1: 是，对。
0: 哦，但是日本我看起来他是稍微有效果。
1: 稍微有效果，美国看起来就是觉得好像没怎么用。
0: 美国跟他政治有密切关系啊。
1: 哦，对对。
0: 您听过斩杀线吗？
1: 是，我没有没有，老师请说，是。
0: 说美国人哦，现在你假如失业了，说原来有一些救济了，
1: 都
0: 是，但是你到了一个线了，
1: 是，
0: 他以后就不管你了。
1: 哦，对对对，就是你低于一条线之后，你就是被放弃的人了。
0: 那所以我看到有些是本来有很好待遇的人，
1: 嗯，
0: 后来那个因为那个产业转移啦，或者产业变化，他就沦为街上的那个
1: 街友，对，
0: 街友，
1: 对，
0: 好。那还有一个哈，我是听那个学政治学的人跟我讲的，说那个布里辛斯基啊，
1: 嗯，

0: 他说那个就战略来讲哈，在国内一件事情啊，不已经过世了，非常有名的。然后对外啊，他对外就是讲说，美国绝对不能犯一个错误，就是让俄国跟中共连在一起。
1: 对对，没错。
0: 好，那现在就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哈，他说国内的哈，就基本上呢经济维持，但是如果再不行的话，他有一个奶嘴理论。那个奶嘴理论就是低阶层的人哈。我们就让他哈，可以觉得他自己过得不错，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他的那个电影呢，娱乐啦，
1: 这感觉跟印度很像，
0: 这个，
1: 对对，反正只要基层的人
0: 有类似，但是印度的那个种姓制度啊，使他们认命，
1: 对对，好，
0: 但是美国这个不一样，
1: 好像没有那么认命，哎，
0: 美国他那个哈，所以他毒品哈。照这一个，如果他采用是那个那个布里辛斯基的那些政策，他的毒品基本上啊是奶嘴
1: 政策的。是哦，老师，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哎。好、
0: 哦，那个因为甚至有人就讲了啊，那是蛮极端的这个社会
1: 学家讲，是对。
0: 他说社会福利啊，其实是这个既得利益者为了要安抚私利阶层哦，
1: 是
0: 所弄出来一个缓和他们革命的一种政策。哦，不是这个，因为我们读书嘛，或是看问题，什么学说我们都看嘛。
1: 对对对。
0: 那他就讲那个奶嘴理论这样。那有时候电影你去看很快乐，然后运动去做一做，那这个都不能少。那毒品也是其中之一。
1: OK，
0: 那你看到那个比较那个繁华的城市里面，有些地区里面那些人都。像我们电影养的那个诈尸，那个有没有？那个基本上它就是毒品。好，那毒品我们这边说的就是刚才讲，大概研究里面会讲说，那个它是属于一种犯罪，叫做 crime of victimlessness， 它叫什么？没有被害人的犯罪，
1: 没有被害人的犯罪啊。
0: 好，那刚才已经讲了，家人被害人在一起嘛，那这没被害人，那没有被害人哈，他有些是有正面政策上意义的、那如果他没有被害人，他没有去杀别人嘛，他是对自己的伤害。
1: 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准确来讲，就是说没有直接被害人，但他有间接被害人、啊，
0: 有
1: 对不对？
0: 但人家讲说，就是犯罪学家另外一个讲了，他是社会被害啊，
1: 是
0: 对。但是如果照那个传统的那个，他要么就是对人身攻击，
1: 是，
0: 要么就是对财产攻击嘛。他说，既然在这样，他是没有被害人的，那对他的刑事政策是不是都要考虑？考虑怎么样呢？考虑你就看他的利益啊，是这个产自营销用到最后十倍，那个谁赚钱呢、是卖的人赚钱。那使用的人那就去讨论了，它是一种病还是一种罪啊？
1: 哦，对，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对不对？
0: 必须考虑。
1: 对，
0: 那如果它是一种病的话，那就治疗为先嘛。好，然后它是没有被害人的犯罪嘛？
1: 是
0: 啊，就是这样子去讨论。
1: 对，
0: 那，但是它重点在哪里？重点在那个贩运的。
1: 是
0: 制造的
1: okay,
0: 那个行为，
1: 这个得要重刑。
0: 是的，是的
1: okay, 了解。
0: 是的，那所以我们越谈越清楚。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哈、基本上也是要朝这个方向走了哈、但是在对于那个药物滥用的那些病人，他用什么方式，用什么去处理啊、那个应该要更专业化一些。
1: 对。好，对，
0: 回来。如果我们的校园里面是有问题，我觉得是现在您问我问题里面呢，我觉得。当务之急啊，
1: 是
0: 那当务之急，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校园里面会有一些药物的滥用啊、我觉得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哎、
1: 是
0: 知道有这个现象，
1: 对，
0: 那知道现象而知其然，我们必须要知其所以然啊，
1: 对，怎么来的、
0: 还要知其所因然啊，好，但是我们现在停止这，好像有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要快速去处理，好，那快速去处理，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这个效果的，
1: 对，
0: 好，
1: 因为照理来讲，你校园的环境里面，它至少老师跟学校的校务系统，它是相对来讲它是组织体嘛，
0: 是，
1: 你说学生每一个学生是属于社会体，你就 fine， 这我勉强可以接受了，但是至少校园的环境，老师他有。我也不知道这叫不叫类执法单位，就是说他至少他有管束嘛，
0: 是，
1: 对不对？然后他有整个的校务的系统嘛，而且这个学校的整个学校的联盟又连在这个教育的体制里面。
0: 是，
1: 我都用直观的思考来讲的，说这个事情应该

0: 该这么困难，或者这么 不应该这么束手无策，
1: 他就、哦、不要要求他到执法那个部分、嗯、他就他教育的立场去实施他教育的功能就好了、嗯嗯嗯哦、那给学生充分的爱关心他们，
0: 是是
1: 他有挫折有内卷的时候、
0: 嗯、
1: 你怎么去增加辅导那个、嗯、那个就是教育的工作，完全不可推卸的。
0: 是是，
1: 但是我们要要求他一定要做到更进一步的那个，像这执法啦，或者那个倒不必啦。
0: 是是、哦、
1: 那不过问题在这里啊、哦，我们这几十年来、嗯、师生关系是不是变化很大？
0: 哦，是，所以这个师生关系的问题也牵扯在里面，对不对？
1: 一定是的嘛。
0: 嗯、
1: 现在我到学校去里面，
0: 嗯、
1: 高中还好，因为高中他这个经过筛选然后要去考大学、啊嗯、
0: 对对，
1: 所以他们这个遵守校规或是干嘛、嗯、对于未来他有期待，
0: 对对、啊、
1: 我们犯罪学里面有一个理论，这个小孩子如果对未来有期待、
0: 嗯、
1: 他就比较不会走偏差的路、哦、
0: 是、
1: 啊嗯、那国中就不一定哦。
0: 嗯嗯
1: 好、哦、国中他里面的那个，那国中里面你也听到的那个校园暴行啦、啊
0: 嗯、对
1: 霸凌、啊、
0: 霸凌对、
1: 啊那霸凌以前讲是对学生嘛？
0: 对对，
1: 那现在对老师，
0: 对对对对，老师霸凌，
1: 你看到那个现场
0: 哈，对对对，可就是这的确也是个问题。
1: 好，那这些问题在那个所谓的社会机制上面里面呢、啊，那个老师好像也不太愿意
0: 是
1: 做太多，
0: 老师也很难为，就是
1: 很难为、
0: 嗯。
1: 那这个东西都是很交错的。
0: 对，
1: 那因为是这个样子，
0: 嗯、
1: 所以啊，这个可能我们会姑息养奸，或者我们会。嗯会造成比较大的难题、
0: 嗯、
1: 那这个又跟那个偏差行为毒品这个结合在一起，
0: 是
1: 好、
0: 哦嗯、
1: 所以我们在跟学者谈的问题，你会发现好像问题越谈越远。
0: 对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今天啊、哦、我们还是非常感谢这个黄老师、哦、我们今天透过一个我觉得这个观察对我们而言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你会发现看当你把问题更多元性的面向去思考的时候，你会你不敢说这个，你不敢说你全面都有啦，但是你必须说你看问题的角度越来越多元之后，你就越来越发现说做这件事情它必须要群策群力，对不对？因为面对像这样子 的社会问题，好像不是哪一方面去努力就可以有结果的，所以
1: 就是我跟您对谈，我也有成长。
0: 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这、哦、那个有一些那个社会的声音，
0: 是
1: 舆论的这个、
0: 嗯、
1: 舆论的期待、
0: 嗯，
1: 我都会听得到。
0: 是是，
1: 那也验证我自己到底这样。好、
0: 哦，感谢黄老师。好，我们今天呢、哦、非常非常荣幸哦，可以邀请到这个黄福元老师，他是明传大学的这个社会人文科学暨教育学院的院长哈、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当然，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所谈的这个毒品的问题，不管是现在我们普遍碰到毒驾的问题，或者是在校园毒品的问题，看起来它是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今天越谈了，我觉得大家可以越发现这个问题的不简单。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子不简单，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更宏观、更大的一个眼界来看。当我们越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已经离问题的解方更进一步。但是不管是怎么去讨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同样的感受，这个问题绝对不只是一个市井小民他自己要面对到的问题而已。当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人我们或许在这里面，在国家里面你都扮演一个角色，但是真正一个明君，一个有效有政策有这个眼界的治理者，他必须要更宏观的去看问题，而且更宏观的去处理问题，才能够把这样的现象往下压。这个也就是人民对政府的期待吧，因为政府握有公权力，他对人民是保护，他对人民是公共服务，他更必须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因此我想朋友们，我们当然庆幸自己在一个民主的时代，我们有可以选择的权利，但是这个选择当你要行使你的选择的时候，这些就是你在选择下去之前你必须要拥有的观察。所以这也是我们观点会客室存在的意义，希望能够继续的陪伴大家，每一周能够关心眼前，继续未来。再次谢谢黄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的观听众。
0: 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收看，我是林伟，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邵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职涯这条路》哦。职涯不是想清楚才开始，而是开始了才能想清楚，才能走清楚。我是节目主持人邵龙。那职涯呢，就像手里没有的拼图跟原图，你不需要一开始你就知道它的全貌，你只要敢放下这第一块拼图，那你的路就可以慢慢的自己的走出来，拼出来。那不知道现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毕业后你每天就是早上起来上班啊，下班滑手机睡觉，这样日复一日日复一日了。突然有一天呢，你站在镜子前面前，看着熟悉那又陌生的自己，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我到底在做什么？看着社群媒体上面的动态啊，别人好像都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有人热血的创业，那有人呢义无反顾的出国旅行，那有人呢正在准备考研究所、考博士、深造，那有人利用下班的时间把自己的副业呢经营的有声有色，世界好像转得很快很快。每个人都拼命的往前跑，可是唯有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留在原地一样，甚至连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好像都开始变得模糊了。如果此时此刻的你呢，也正在被这种巨大的无力感还有焦虑吞噬，那我可以告诉你，对你来说，绝对不会是唯一一个，而且你现在没有方向，或是你不知道你自己要干嘛，不代表你以后不知道想干嘛，或是你不知道有没有未来，这不是的。找不到方向真的没有关系。今天呢，其实就是要陪大家好好的聊聊，轻松的聊很多人都会经历过啊，但却又不敢轻易说出口的人生课题哦，就是我们的职涯这条路上面想讲的一个内容。那首先呢，我想要分享一个故事给大家，就是从前呢，有一位年轻人，他大学毕业之后呢，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天朝九晚五或是晚六薪水可能很普通，

工作也很单一，生活也很简单。那刚开始他告诉自己啊，先做做看，没有关系。结果一做呢，啊，就是好几年，三四年、五六年。啊，这样子几年过后呢，他的朋友有人升上了主管，有人创业成功，有人开始买房生小孩。他每次聚餐的时候，大家都在聊他们的梦想和规划，只有他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那有一天他回家，他坐在公车上面，然后看着窗外，突然就默默的掉下眼泪。不是因为他觉得工作太累或是怎么样，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好像一直都在等，一直都在 wait， 等一天，等有一天人生突然变得精彩了。可是那一天真的没有到来。后来呢，他开始下定决心，开始做一件事情。每天下班后，他并不是窝在沙发上面滑手机，而是去做一件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可能是去听了一个演讲，哦，可能是去学了一个技能，无论是摄影或者是剪辑，哦，可能是呢他去运动，他去健身，做他想做的，有可能是他去当了一个地方的志工，去帮助他想要帮助的人，甚至呢他甚至去一家从来没有去过的餐厅，去里面喝杯咖啡。但一年后呢，他没有马上的从中得到什么，或者是改变什么，或是成功了什么事，但他找到了自己真正，哦，喜欢的事情。那现在他是一名活动企划，而他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方向不是想出来的，而是自己走出来的。很多人一直都在等，等那个方向出来了才要开始，但其实呢，顺序是开始了，这个方向才会慢慢的出来哦。那讲到这里呢，接下来主持人想要送大家一首歌。如果现在正在迷茫的你，我希望借由这几分钟，可以让你的心慢慢的静下来，好好去想一下，以后是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好，那我们就来听一首歌。

好，非常的开心哦。那在这个歌曲的这个聆听之下呢，大家有没有安静的想了自己的一些，不论是生活的烦恼啊，或者是工作的压力，都可以在这个歌曲上面得到释放哦。那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那一样，职涯呢是一个很多人都有的一个误会。就是以为人生的方向啊，就像手机里的 Google Map，或者是 GPS， 只要你输入了目的地，就会有一条精准且清晰的蓝色路线，预估几点几分呢会到那里，哪里塞车啊，哪里转弯啊，都可以一目了然。我们以为只要照着这样走，我们就能达到终点。但真实的人生呢，从来就没有内建的导航，它比较像是一座巨大的森林，四周就充满了大雾弥漫，前方一片的模糊，你手上没有任何的地图，甚至不知道东南西北，你努力的睁大眼睛，却也只能勉强的看到前方脚下的几步路。很多人因为看不到终点，害怕走错路，害怕白费力气，就干脆站在原地呢不走，那不试，那不去改变，任由一天一天的日子过去，再任由焦虑把自己给慢慢的吞噬掉。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那些最后在森林里面找到出口，又或者是找到方向的人，他们一开始难道就自备的指南针跟手电筒吗？知道自己要去哪，知道前方的路是什么吗？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一样，都差不多。他们一开始呢，也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他们唯一的差别只是愿意一直往前走而已。心理学上其实有一句话很有力量，就是行动会带来清晰。我们常常会掉入一个盲区，以为要清楚了才开始。我想我要清楚我自己的热情在哪里，我才要去学吉他。我要清楚这份副业能不能赚钱，我才要去写文章。我要清楚这个人是不是对的，我才要投入感情。那但真相，你永远不可能在脑子里把所有一切

事情都想清楚或是想明白，思考只会带来，有时候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或是问题，而行动呢可以带给你清晰的路。不是想清楚了才开始，而是开始做了之后，你才会沿途不断的经过一些碰撞啊，不断的经历过一些困难啊，从困难中去学习，慢慢的看清自己的样子。如果你没有拔起你的脚步往前走的话，你永远都只能看到眼前森林里那眼前的一片雾霾。但唯有当你往前走的那一步啊，大雾才会在你的每一步落下的那一刻起微微的散开一点点，那你才能，那然后你才能清楚的再走往下走后面三步。所以方向不是我们找出来的，方向是我们慢慢慢慢的走出来的。所以如果现在我问你，你的人生方向是什么，其实大家可以思考个几秒，其实回答不出来，真的真的没有关系。我们把这个巨大且沉重压着人喘不过气的问题我们先放到一旁边好了。我们换个问法，今天此时此刻的你有没有一件是你愿意试试看的事情？它不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可能你不需要离职，你不需要创业，你不需要砸大钱出国，它可能只是你躺在沙发上面看着一本书，看着一本你很久没有翻阅却想要看的书，它可能是一堂你觉得很好奇的线上体验课，它可能是一堂从未尝试过的旅行或者是兴趣，甚至是你下班后约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在不同领域的朋友聊聊天。那些你以为神秘莫测的人生方向，往往就藏在这些微不足道随时会发生的小小体验里。就像在森林里你捡到一块面包，一小块面包，那你今天捡一块啊，明天捡一块，很像糖果屋，大家有听过那故事吗？你当你累积了足够多的体验之后，回头一看，那些你捡过的面包屑就会连成一条清晰的路，就会形成一条你曾经走过的路。你不一定要活成别人心中的样子或者是一个范本，你也不需要一出生就拿到一个很完美的剧本。如果目前的你真的找不到长远的方向，那就请你允许自己，你先专注眼前的这一步，这一步你可以走的这一步，前三步，只要今天的你过得比昨天更有感觉，或者是你更有一点点的兴趣啊，那你就没有白活。每天进步一点，每天进一步一点。这个森林的很大，雾也很浓，但只要你还在移动，大雾就不会困住你。你没方向啊，不代表你没有未来。今天下班后呢，你可以去准备体验一件哪一件小事啊，或者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都可以去试试看。那讲到这里呢，人生呢真的不需要着急，我们接下来一样我们就听一首歌让大家可以放松放松心情。那主持人接下来放一首歌给大家听。

好，有时候，有时候哦。那这首歌送给大家、哦。那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哦、那节目呢的最后尾声的时候，想送给大家三句话。如果你现在还找不到方向呢，希望这三句话可以陪着你，陪伴你。那第一句话呢，就是不用羡慕别人的速度的人生速度。每个人的人生的时区都不同。有人呢二十岁就成功，有些人三十岁结婚，甚至是有些人四十岁才找到自己的热爱真爱。所以没有谁比谁厉害，只有谁愿不愿意坚持下去，不要放弃。这是我想要送给大家的第一句话。那第二句话呢，就是我们首先要先累积自己，无论是你的能力啊，你的 EQ 情商啊，这些能力累积之后呢，我们在机会到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好好的把握住。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我们现在可能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先把自己现在能做的事情做好，无论是阅读自己想要读的书，或者是打一场自己想要玩的游戏，或者是你想要去打一场球运动哦，做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甚至是你想要报一堂课程去学习，建立好的这个习惯呢，当机会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接得住哦。这是想要送给大家的第二句话。那第三句话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得允许自己迷路一阵子。那很多人其实害怕走错路，可是有时候那些看起来认为走错的路啊，最后反而带给你真正的自己，可以让你找到真正的自己。这些路都不会是白走，这都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很好的经验的累积。那在最后可能分享一个小故事，非常小非常短的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从前有一位雕刻家，有人就问他说，哦，你怎么雕出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天使？而雕刻家回答说，天使本来就在那个石头里面，我只是把不是天使的地方慢慢的消掉而已。那人生其实也一样，方向，哦，也许不是找错。

来的，而是慢慢把那些不适合自己的东西一点点的剔除去除，那最后呢，真正的自己就会出现了。好，那在节目的尾声，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正在迷惘的你有了心里多了一点点的力量呢，那今天的分享呢，我觉得小龙就觉得这值得了。那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人生不是找到方向才出发，而是在出发之后方向才会慢慢的出现哦。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陪伴正在努力生活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我们下次空中再见。那祝福大家，愿上帝与大家同在，今天也能勇敢的向前走一步。谢谢大家，谢谢。